0: 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1: 浙江松阳的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曾经是一个无人无钱无资源的三无村。在老支书鲍根余的带领下，如今它变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这里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仅1小时的车程。
3: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1: 鲍根余，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家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了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4: 刚才这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3: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5: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1: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里一度只剩下20多位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
3: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物呢把它拯救过来。
1: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还引入了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老乡们的农产品也好出售，村里每天都热热闹闹。
6: 肯定是想象不到，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7: 和美梦一样的，
6: 想不到，想不到。
1: 更让老鲍意外的是，村里有100多位年轻人回到村，还住进了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为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8: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1: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管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
9: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一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10: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1: 湖北公安县是国家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下播关键窗口期，当地科学制定大豆播种技术方案，集成推广中豆63等优良新品种和精播密植、种子包衣、绿色防控等配套高产技术，精准解决南方多雨环境下大豆出苗难、产量低等种植难题。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在安徽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粮大户韩道海的200多亩水稻病虫害防控全都换上了绿色生物药剂。
11: 我们病虫害防治好了以后，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的基础了。
1: 眼下不少调料作物迎来上市，在四川绵阳的金柏村，近600亩青花椒进入采收期。
7: 走进金柏村的花椒种植基地，村民正用电动剪刀剪下成串的青花椒，采收后的青花椒会被送到村里的现代农

0: 农业仓储保鲜库进行烘干或冷冻处理后销往各地市场。
1: 今年我们种植青花椒将近600余亩，预计产鲜花椒60余万斤，加工成干花椒大概在12万斤的样子，产值能达到200余万元。
0: 眼下，河南社旗县的万亩大葱进入成熟采收期，在社旗县太和镇的大葱种植基地，自动出葱机把大葱翻出来后，村民按照规定尺寸捆扎，然后搬运装车。
2: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大葱，一亩能收13000多斤，眼下市场收购价格行情很好，亩产值近1万元。
0: 在社旗县李店镇的一家加工车间，大葱经过去皮、裁叶、精修、打包、预冷等工序之后，通过冷藏车发往全国各地。在辽宁鞍山耿庄镇张先村的蒜田里，蒜农们正熟练地拔蒜、去泥、分拣、装袋。今年耿庄镇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品种。
3: 这是
4: 独头
3: 紫皮，这就是一等大蒜了，亩产约1800斤左右吧，还是比较高产的。下茬准备种秋苞米、黄豆。
0: 2025年9月27号，甘肃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的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2025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今年6月30号上午，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了居民入住。
5: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它整个建设的房子一共是有40套。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设计的风格，就是这种院中院的风格。我们一块儿来进到院子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院子。首先呢，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可以看到他们是放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个是能够放一些农具在这里，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院子的左侧是有一片空地，这个早上他们是刚刚翻过这个地，这个空地可以用来种菜种花。当地是推出了一个惠民安居政策，大家来看看我身旁这4种户型的一个展示图。首先在这种4种户型当中，最小的面积是67平方米，接下来是一个85平方米的房子，其次是一个106平方米的房子，那最大的户型啊是一个126平的房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告诉我说呀，每户在买房的时候可以享受到12万元的购房补贴，当然每户家庭还可以去申请一个额外的5万元贴息贷款。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搬家之后，我们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个风俗，在甘肃定西啊，如果说您搬到新家，其实这并不算是真正的落户了。真正落户是要有一个仪式，叫做开火仪式。开火仪式其实就是说在家里边做一顿饭，然后邀请朋友一块儿来吃一吃，暖一暖房，以后的生活啊能够红红火火，顺顺利利。
0: 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得好，还得稳得住、能致富。为此，甘肃定西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已经有5个建成投用，包括小番茄种植、辣椒精深加工、菌菇培育等。陇西县仙家门村就有一个新建的产业园，部分小番茄及灵芝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了。姚平东是陇西县仙家门村村民。今年3月，他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在产业园承包了2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5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
6: 20天左右开始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觉得这么大了，真的很高兴。
0: 仙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订单式种植。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7: 在一亩地呢，就是产量呢，在一年的话，在就是13000到15000斤，我们公司呢就是5.5块保底收购，收益的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
0: 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2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
8: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

0: 台消息，预计未来三天我国降雨区域较多，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主雨带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超过十省市区将有大到暴雨天气。6月30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导致农作物受灾较重。在绥德县赵家边村，玉米成片倒伏，即将上市的西瓜被冰雹砸坏。
1: 这刮过来回西瓜，玉米这十一二亩都砸了。
0: 据绥德县政府统计，当地农作物受灾面积1830公顷，承灾1098公顷。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29号，山西平陆县突遭暴雨、大风、冰雹、复合型强对流天气侵袭，导致玉米、林果大面积受损。在平陆县布关镇柴庄村，即将成熟上市的仙桃被冰雹砸烂，果树枝干多处折断。
2: 这20年没见过这最大的冰雹，这今年这基本上是收入的外啊。
0: 在玉米田里，因大风暴雨，成片玉米出现连片倒伏。目前，当地已开展推进保险查勘理赔、田间应急补救等工作。
3: 打田作物要快速排除积水，增强土壤透气性；经济类作物要及时摘除、清理烂叶、上果、残籽，配搭这个杀菌剂，适量补充营养药剂，恢复熟食。
0: 6月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重庆巫溪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雨量达120.2毫米，当地正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大量的雨水无法及时外排，一辆电动车甚至被水掀翻。由于雨势凶猛，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及时转移涉县群众。
4: 对山洪沟及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敲门行动，组织转移，目前共转移54户197人，无人员伤亡。
0: 6月29号，抓住降雨暂停的间隙，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受淹路面进行集中清扫冲洗，及时清除淤泥和杂物。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巫溪县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局地极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然较高，各地需继续防范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日前，广西西林县也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在马棒镇，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到7月2号，西林县还有持续性强降雨。眼下，全国各地的蚊虫进入了活动的高峰期。在广东，除了蚊子，还有一种比蚊子更小、更毒的猛虫也进入了活跃期。
5: 猛虫的个头只有蚊子的1/3，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人体留下一片红包，奇痒无比。过敏体质者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一般来说，水塘边、露营地、公园等地都是猛虫的大本营。
6: 它的唾液致敏性比较严重，这个急性期一发出来，赶快用点肥皂水来洗，最好涂点薄荷芦甘石洗剂。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吃一点，比如是氯氯他定，快就可以控制症状。
5: 7、8月份是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隐翅虫外形酷似蚂蚁，被称为飞行硫酸。它不会主动咬人，但其毒液酸性极强，一旦拍打皮肤就会遭殃。医生提醒，发现隐翅虫落在身上，应吹走或用流水冲走。如果不慎接触到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窗面，中和强酸毒液。如情况严重，建议及时就医。
0: 夏季高温高湿，蛇类进入了活跃觅食期。近日，在广西来宾大年村，一条蟒蛇到村民的放羊地里偷吃山羊，村民赶紧报警。
5: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蟒蛇整盘踞在草丛中吞噬。

山羊，救援人员立即使用专业工具控制住蟒蛇，将它装入袋中。经确认，这条蟒蛇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缅甸蟒，体长近3米，重55斤。救援人员随后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后期会将缅甸蟒送往柳州动物园妥善安置。近日，在云南麻栗坡县，村民在马路上发现了一只滇南游猿，先进行了临时救助，之后交给相关部门放归自然。这只被救助的小动物体长约17.5厘米，通体呈现醒目的红黑相间的色彩，体表遍布粗糙的游粒，经鉴定正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滇南游猿。滇南游猿行动迟缓，以小型昆虫等为食，只适宜在植被茂密、进水坑塘或灌丛下的泥洞里生存。29号，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一处植被茂密的进水坑塘进行放归。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荔枝红在广西梧州，眼下荔枝正处于成熟采摘期，果农朋友们呢都在忙着采摘鲜果供应市场。预计7月1日至5日，梧州多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呀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果实，避免落果。果园呢抓紧排干积水，缩短根系自水时间，防止烂根。雨停之后，叶面要注意及时的补肥，增强果皮的韧性，减少后续裂果。不仅是梧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9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开启，7月1号、2号，云南、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多地将普遍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持续的高湿环境容易导致病虫害发生发展，雨后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排涝降渍，适时的喷药追肥，并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水产养殖区加强巡视，做好水位水质调控。伴随着降雨，未来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而在晴朗少雨的河南以及周边一带，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疆那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0: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29度。黄南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2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26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黄冈小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小雨，22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5到33度。淮南多云转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19到31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 病树枯枝，果园管理状况频发，
2: 它会对我们整体的樱桃产业这块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
3: 稻城市局部死亡或是减产，
4: 丰收在即，烦恼却接二连三。
5: 我去年也曾受伤，摔下来了，
6: 都是折了，怕卖不出去。
7: 现在都没得退这里面，
8: 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一个压力。
9: 樱桃书记如何破解销售难题？
10: 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11: 八成够了，那个
12: 我们要先装，
11: 这不能再等了。
13: 直接不要了吧？
11: 哦，你先折吧，先折你，咱们你树上收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
8: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实验室张湾区汉江路街道。樱桃种植面积近6000亩。三月，樱桃花竞相开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花期刚一结束，樱桃果园就进入了春季管理的重要阶段。
14: 咱们这个柳家河这儿，就是前两年发生的 NIB， 目前呢防治的效果也都还可以，但是我们。今天过来了又发现新的一些病害，就类似于我们这个樱桃的木腐病。
10: 哦，像这种是吧？
14: 对，
10: 我看着上面就长得就是白色的，跟菌类一样。
14: 可能是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水分供应不及时，然后它造成局部死亡，然后形成一个木腐病。
10: 整体的像这个木腐病还挺多的。
14: 对，
10: 几乎所有的主干上都有。如果不防治的话，对我们后期的这块的是果子啊，这个对这个树木有其他的危害。
14: 木腐病它对
8: 柳家河村是张湾汉江樱桃的主产区，正在向专家请教病虫害防治的是村党支部书记王琴。
10: 虽然是这个树木有一定的影响，但
8: 是2022年，王琴遭遇了他上任以来的最大挑战。干旱天气导致樱桃树大量枯死，更棘手的是大面积的病虫害。
10: 2022年、2023年，我们陆陆续续发现，我们的很多树染上一种根癌病。
14: 别的病可能造成是局部死亡或是减产，但是根癌病会造成是毁园绝收，而且它的根癌病的病菌会在土壤中残存2到3年，2到3年之内，如果你不采取措施的话，2到3年之内是不能继续种核果类的果树的。
10: 所以当时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对这个全村有总共有清查也总共有8000多棵，我们陆陆续把8000多棵全部给清除了。这8000棵树相当于我们村上整体的1/3的树木量，所以说是清除了这8000棵树，对我们的总体的产量跟那个质量来说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可能会减产1/3。
8: 减产已经无法避免，让王琴更为担忧的是病虫害仍在继续，如果不及时防控，损失还会进一步扩大。
14: 前面这棵树好像是去年冬天没有打修剪，它出现很多死的枝，所以像这种枝条我们一定要把它锯掉了。看它这个这一小半它已经是死了，刚才闻到还有股臭臭的味道，这告诉老百姓一定要锯掉。
10: 那我这会儿我赶快组织我们技术员来对这些树进行修枝。

0: 王琴每天奔走于各个果园之间，劝说大家修枝，做好病虫害防治。
1: 不行，咋说我都不行。去年把树给我锯了好多，都损失好大。我这都这两棵树，你再给我扔了，我咋搞？
2: 等你樱桃折完的话，你这个树可能都是
1: 那不行，
2: 又回家中了。
1: 那不行，那不行，
2: 甚至可能会死的。
1: 那不可能的。这么正要写果的时候了，你这么来给我锯了，今年不给你减产了吗？
3: 老板他就不理解，因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个树还有一个月，还不到一个月，它就可以是成熟了，而且就可以变现了。很多老板就想的是，你哪怕是稍微等个2天之后呢，我这个果子成熟了之后，等我把它卖了之后，你再修枝也来得及。
2: 治了个病，都跟是说个不上，都跟我们这人一样的，人害个病的话，你不能拖呀。
1: 今年还是不疼。
2: 病虫害知道完了之后，他的病虫害。
0: 为了说服村民接受修枝的病虫害防治方法，王琴把大家请到了果园。

0: 把那个水晶石腐蚀了。对，这边做油冲。这边全部看的是看得很清楚，
1: 这半边树已经全部已经死完了，
0: 这全部是透的，这树都不行了。你得把这树枝剪下来是有病。
2: 在王琴的耐心劝说之下，村民们才意识到了病虫害的严重性，他们答应修剪果树，参与这场樱桃树的拯救计划。

0: 这是我们去年在这是把这个是一木集中在焚烧的地方，现在都看得到有很多，就是说这是黑盘这一块，而且我们在上面栽的这个是苗子，我看了已经发芽了，长势还是很不错的，已经出芽了。
1: 在防治的同时，王琴还组织村里面引进了一批抗病虫害的新品种。
0: 目前看这个树几乎都活了，这边的有的树都已经开花了。现在目前我们这个树它是大约直径是2公分，3年的话就会长到7公分到8公分左右，产量应该像3年的话开始挂果，这一棵树产个20-30斤，等到5年左右的话，这一棵树产个70-80斤，这是应该是确保应该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柳家河村已经累计补种樱桃树苗14000多棵，
0: 最大的期望就是这批苗能快速健康的成长，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这批苗子上。

0: 眼下樱桃陆续进入成熟期，张湾汉江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果肉呈淡黄色，质地细软，味甜爽口，有果中钻石的美誉。
1: 长得怎么样啊？哎，这有的已经熟了，这就是我们汉江樱桃，这已经是达到一个成熟的一个状态了。我们汉江樱桃的特点呢，皮儿是非常非常的薄的，轻轻的碰一下，好了，它的汁儿就流出来了，皮儿薄，汁儿多，肉厚，而且它里面的这个核啊，它非常非常的小，就这么一点点。这两天我们实验一直是个持续的一个天大晴天，所以它这个果子的话成熟的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它可以说是一天一个样。
0: 村里的种植大户徐开美家也迎来了丰收。
2: 今年是个大年，他十年八年的树不结的树，他今年都结。
0: 徐开美的丈夫腿脚不便，整个果园全靠他一个人管理。
3: 有不老干是骨关节坏死，做筷子是我在摘樱桃，他帮我扶梯子。我上那梯子上树尖了，他说底下还有一阵圆了个木刀上，他又可够，连他带梯子一身搬下来，筷子搬了。
0: 果树多，人手少，每年游客上门采摘，是徐开

0: 美家最大的一笔收入。
1: 去年那门上游客接连不断的一直都在门上盘，今年的这银头的少的很。
2: 现在都没得，人家找一批年了，天天都有人。上午吃饭工夫都没得，没得的也愁，有的也发愁。
0: 樱桃树看起来不高，但采摘的难度却不小。
3: 我去年也从树上摔下来了，泥巴骨那个摔骨折了，在家里面躺了个把月，就让现在今年也不敢上树，怕了。
4: 都是老树，都是好高的树，我一个人上上下下，有我买有我折，好麻烦的哈。
0: 张湾汉江樱桃皮薄汁多，保存时间短，大部分老人只能就近摆摊叫卖。
4: 昨天在路边卖了一成，今天在路边还没开张，今天樱桃来卖的很纪念感，都是折了怕卖不出去，搁了这儿慢慢等慢慢等，反正有时候这半天卖的那一成两成。哎，
5: 咋卖的？
4: 下来看看。
5: 你咋卖的？
4: 咋卖的？八块
5: 啊，
4: 八块。
5: 现还可以，
4: 还给开了个老实价，我今天才折下来了吧，俺们摘点卖点，八块他还嫌高吗？你喊八块，他都换你个六块，六块他还下来给你炒啊炒啊，建议折一折。
6: 去年总你说一个一反正一天上卖个几百块钱，今年没得。
7: 老百姓这块销售樱桃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这个国道，国道的话，它的销售随着车流量，车流大的话，它这个销售才稍微多一些。但是我们这个国道这段时间哈，私家车这块很少，所以是导致它的销售量并不是太好，包括贩子收我们的樱桃也是不多的。销售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压力。
0: 王琴想借超市打开樱桃销售的突破口，他请来了本地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经理
8: 刘部长。
9: 哎，
8: 今天有幸把你请过来了，然后看一下我们这边的果子这个品质口感怎么样。我感觉这樱桃结的今天结的厚得很呢。
9: 结的还一般吧。
8: 今天是关的厚啊，你的樱桃树。今儿把我们超市这个采购经理请到我们现场来，也是帮我们做一个是打开一个销售渠道，把你的家里面的产品，我们车上的这个老百姓这个产品啊，都放到商车里面是售卖。
9: 你每天的话大概采几筐这个？有时候这20多斤，有时候这30多斤，然后每天你摘的，
10: 对，
9: 我来给你报销。
10: 哦，那我感谢你了。
9: 临近五一了，客流量也会多一些，也希望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把村民的这些樱桃都销出去。
8: 感谢感谢。
11: 我女儿
12: 今天
11: 吃
12: 的
11: 好
12: 美好，
11: 是
12: 比较
11: 好
12: 吃
11: 的
12: 樱桃。
11: 我儿子的学校
12: 今天
11: 送了
12: 20斤
11: 樱桃。
12: 21斤2两，
11: 争
12: 取你8两。你还精准是19斤4两。
11: 老百姓摘的，我们帮他收购过来了，然后等他凑够数量之后，我们就送到超市里面去。今天第一次尝试了上超市。
12: 这还没吃是吧？
11: 2.9斤
12: 啊。
11: 第一次进那个商超，口感也好，对它的色泽也好，都经过了一个严格的一个挑选。我们也希望一炮而红。
12: 八成够了，那个我们要先装，这不能再等了。
13: 直接不要了吧？
12: 不，你先折吧，先折。你当过你树上瘦了，你不能说不折啥，先折嘛。现在估计大概是15分钟、20分钟才能到环球岗顶。
14: 啊，你送了好多筐？
12: 80筐。
14: 这今儿是一筐装了2斤是吧？
12: 对，直接吃的是29.9，市场价卖的是30块钱。
14: 那你这那价格不一样，我个人看是10块钱，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19分2斤都有。
12: 那这样一会儿我们过去的时候，这个价格我做个调整。
11: 这个市场这个价格一天三个价，之前开始对接的是25.9，但是现在是昨天市场哗一下降到10块钱一斤了。如果再卖25.9的话，肯定就是砸在手上了。

0: 所以一会儿去了重新定价钱。
1: 当地的汉江樱桃已经上市了啊，欢迎前来品尝，欢迎前来选购啊。今天做活动，两斤装的18.9元，
2: 他必须要一颗一颗的戳下来，直接的。来一筐哈，都一样的。好嘞，谢谢你啊。
3: 那我拿一个吧。
2: 好嘞。
4: 来一个。
2: 尝一个呗，早上刚刚下市的。也比较忐忑啊，也不知道到底在这边销售是个什么样子，跟预期的这块还是相差有一定的差距。
5: 超市销售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2: 从早上我们7:30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差不多5个小时了。早上表面是比较干的，但现在你看它糖分全部就渗透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赶紧把这批果子送到，马上到另外一批客户手上。现在送现在吃的话没有太大的影响，再推迟几个小时的话会严重影响它的口感的。一方面是我们之前没有对樱桃进入商超做一个是宣传推荐，第二个是在超市上的时候它是个星期三，它这个人流量是跟周末的话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很大的一个差距的，所以当时是也算是我们这块是研判一个失误。
5: 城里超市销售遇阻，可时间却不等人，村里的樱桃也在大片大片的成熟。
6: 这么多果子都掉了，
2: 它属于是瓜熟蒂落的这种现象，很成熟了，就是没有及时的采摘，所以它的果子就自己掉下来了。它之前辛辛苦苦啊，从冬天啊对这个树木进行管护啊、施肥啊、修枝啊，到最后它的果子给掉下来了，所以我感觉到是很痛心。
5: 为了跑销售，王琴一连几天都是早出晚归。
2: 王国瑞，疼不疼？
7: 疼。
2: 没事，他没那么快，你下午还打一针，那明天他都好多了。啊，这检查是啥情况？
7: 哪两个结果还没出来，这两个还要去做，刚打完针。
2: 夜里，我们小孩都发烧，我爱人把小孩送到医院，走得太仓促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带。把东西给他送过去，送了之后也就待了不到10分钟嘛，我就走了，因为这边工作确实是很多，也等着我来处理。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
8: 不是我小心，第一次都没有经验，
2: 必须要逼着自己要尝试迈出这一步。有樱桃，有汉江樱桃，对，
9: 60份，
2: 40份，
9: 给100筐是吧？
2: 这如果是只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
5: 敬请关注三农群英会。
1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0: 朱世家肥炼田，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这个没心意，
13: 这个分量不足。
14: 点啥呢？
15: 有请新朋友。
10: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户。

0: 韩江樱桃节由此进入。你看，我们这个刀器，这个人蓝色的话，看不清。我一会儿给你发，你先把那个。
1: 刀印图，色是好了，你给我发过来，我看看。小博明先不明显？
0: 老师把上面亮的衣服啊啥的，给手里边水儿不要下。
1: 衣服，活儿可以呗？那个水是跟 的了。
0: 啊，目前我们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二十七号召开韩江樱桃节的这个主会场。我们现在主会场这个总体的面积啊。 它有3500个平方，现场到时候会有40个展台，沿着它主背景墙的两侧来摆放，所以说是我们也特别期待我们那个樱桃节，帮助我们的果农实现我们那个销售增加、收入增加。
2: 4月27号，在我们柳家河村的樱花广场，
0: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我们的开幕式，来品尝我们的是汉江樱桃，尝我们的荣家乐。
3: 我们目前是只是在直燕周边500公里城市销售，所以说今年想通过这樱桃节的举办，把我们的产品输送到更多的城市、更多的省外城市去。
4: 这上面也挺多的，
0: 对，这边一个枝，你看看那个枝。
4: 我来看一下构图怎么样？
3: 这个可以
0: 啊，
4: 这里挺好的。
3: 这里吧，这合适哈。
4: 可以，这里可以。要不一会儿试播一下，我们摆一下看看。
3: 可以啊。
4: 那我们就准备一下吧。
3: 好好好。
4: 咱今天这个樱桃放的有点少哦。
3: 这个。
4: 二十七号直播的时候一定要多放点，这样给大家直观效果就会更好。
3: 不是我小心，第一次都没有经验，
4: 没有关系，放轻松就好。
3: 好好好，像你学习。
4: 咱们就像访谈一样，就是很轻松、很愉快的向大家介绍我们刘家河的樱桃。
3: 因为我们的现在是果子这一块是滞销的比较严重，也着急，所以说是必须要逼着自己要尝试卖出这一步，要尝试之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可以看看他家的现在树，树上的果子还有不少了，估计还有个几千斤是没问题的，就让他赶在这个樱桃节开幕的时候，大部分的果子能给他销售出去。好漂亮，很多都是树枝碰到树枝之后，他就不小心碰到那个果子了，自己就落下来了。
5: 为了抓住樱桃节这一难得的机会。 王琴组织大家帮助徐开梅、黄秀荣等有困难的家庭进行采摘。

0: 李总。
1: 嗯。
0: 你休息了？
1: 休息了啊。
0: 明天早上要把你的车要挪一下。
1: 我知道，明天早上挪吧。
0: 好，行，打扰你了，你早点休息。喂。
1: 哎，老大。嗯。
0: 这儿那个刚才那姑娘那个事儿，我你帮我去落实好了没？
1: 具体的情况是不？我看你们那个云南那不大，门儿的搞了两台发电机，还有两个大师傅，我门儿的请不到现场。
0: 感谢感谢感谢，所有的都已经落实好了，确保明天这个厂子干净，然后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在的一些东西来影响我们那个开幕式。
2: 哎，朋友们，现在正在关注的是国家地标实验乡愁2024第九届实验汉江樱桃节的开幕式。你给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3: 那个卖八块。五斤儿
4: 呀。这届的樱桃节，我们让我们全部的果农全部参与进来了。我们最高的一个果农，光樱桃就销售了3000多块钱，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我是第一次为我们这个汉江樱桃做一个是直播，
5: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樱桃。
4: 吃这个汉江樱桃，吃的更多的是一种回忆，一种乡愁。
5: 多多下单哦，多多支持我们汉江樱桃。
4: 头一天的果子，我们第二天是绝对不会销售的。嗯，又有下单了，又有下单了。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果子是属于
5: 拿回去住。
4: 这个订单量也是在蹭蹭的，将近1200份。当时的我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特别特别的激动。这我当时心想，这哇，这一下给我们果农这块是带动多大的一个销售。

0: 两斤半的是吧？可以，可以了，16，凑凑这70份订的。啊，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不是对？
1: 有樱桃，有含金樱桃，对。
0: 60份？40份？
1: 对，100筐是吧？这如果是只要这个数字的话，估计稍微晚点啊，因为我们保证这个果子一个质量。
0: 哦，
1: 我们村大部分70%的果农都把果子都给转到我们这边来了。
2: 虽然我们每天的果子大概现在可以保证那个4000斤啊5000斤左右。冷链发货解决了樱桃保质期短的问题。
1: 超市的销售流程也在不断优化，总销量近36000斤。王琴总算帮村里完成了这一季的樱桃销售任务。后期我们也希望我们自己走出去，跟一些厂家来对接，做一些附加产品，包括一些樱桃罐头啊、果脯啊等等。我们也想慢慢尝试，打开一些其他的一些销售渠道，作为我们樱桃的一些其他的附加产值。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 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民主，欢迎，
3: 欢迎。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炎炎夏日，旅游旺季，景致优美的深山民宿为何游客寥寥无几？
1: 没有四间可以吧？
2: 一间也没有、啊。
1: 一间没有，哎。
0: 为了提升民宿的入住率，这位身居大山的创业老板接下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2: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1: 哦，无绝论。好无趣呢，五个绝招。
0: 从游玩体验到吃饭住宿，三人忙前忙后的筹备和改变，最终效果到底如何？不要走开，夏日乡村旅游等你来体验。夏日炎炎，太阳的炙烤让人苦不堪言，纷纷寻求避暑圣地。大山深处空气清新，幽静清凉，山间民宿也应运而生。北川羌族自治县都灌乡瓦湖沟村村民梁志发就依托自然生态环境开了一家民宿。然而他的民宿开业一年了，效益一直不理想。眼下正是旺季，梁志发很是着急，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梁志发，求助问题：民宿效益差。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2: 真的就是山高路远，开车上来将近两个多小时。虽然这一路沿途景色确实非常漂亮，有人愿意跑这么远过来吗？梁哥，
1: 哎，你好，
2: 您这衣服真漂亮啊！
1: 这是我们羌族的服饰服装嘛，它这个是羌绣嘛，祥云和羊头。
2: 您是羌族人吗？
1: 对，我是羌族人。我就这人。
2: 您是我认识的第一个羌族朋友。
0: 羌族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大山上，又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人民热情好客，能歌善舞，近些年当地依托好的生态环境做起了旅游，吸引周边城市的人来游玩。梁志发的民宿就是依山而建，海拔1000多米，距离绵阳市区2个小时的车程，气候凉爽，环境宜人。刚走进梁志发的民宿，帮小妹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2: 我感觉咱这院里头很清静啊，两个人呢？
1: 我们这里生意不是很好，再加上今天是工作日，就更没有人来了。
2: 来了以后就感觉这个民宿很冷清，没有客人，心里还在想啊，是不是就外边建的比较好，里边比较简陋啊？
0: 然而随着深入的参观，我们发现这个民宿并不简陋。民宿整体的建筑风格很像北京的四合院，比较板正，有住宿区、活动区、餐饮区，还有中心院落。房子主要以木质材料为主，保留了当地传统房屋的样式。中间的大房子是一个活动场所。
2: 哎，它底下铺的是这种草席
1: 啊，草席它这种小朋友啊大人其实他都喜欢在这上面玩，
2: 很凉快哈。
1: 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没想好他们来住，只是说让大家呢有个活动的空间，
2: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
2: 这一共有多少间客房？
1: 我们总共这个院子有12间客房。
2: 一间也没有、啊、
1: 一间都没有。哎，我们看一眼吧。对
2: 呀，这个房间很漂亮啊。还有一个小木梯
1: 啊。对啊，我们整个这个房型是

0: 根据我们当初羌族人平常的居住做出来的，晓得不嘛？它这种是适合家庭的，比如说带小孩的、带老人的，可以睡个三四个人就行。
1: 像这间房间它每天多少钱？
0: 每天是698。
1: 那这个预定的怎么样？
0: 好的是三四天吧。
1: 一个月三四天啊？
0: 不好的时候又是一两天。
1: 一两天。它的设施非常的现代化，然后也很有品质，很有格调，不应该没有人住。
2: 梁志发的民宿有多种房型，便宜的有200多元一间，贵的有600多元一间，基础设施完备。民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定位在周边喜爱自然的城市游客，以家庭为单位来住宿游玩，健康养生。在民宿，游客要住得身心愉悦，在吃上面当然也要舒服。
1: 闻见饭菜香了。
0: 哦，对。
1: 我看你这切了一盘辣椒，这是要做一个。
0: 对，做川菜嘛，就是麻嘛，辣嘛。
1: 就是辣哈，我这满眼都是辣椒，你看这是切的辣椒丝儿、辣椒段儿。啊，
0: 对对对。
1: 对，您觉得大家可能都是从周围过来的，都喜欢吃川菜。
0: 哦，对对对，喜欢吃川菜。
1: 感觉这边做的菜品，它还是以麻辣的川菜为主，跟城里头没什么两样。
2: 做川菜也是梁志发想着迎合游客的口味。当下民宿没人，为了创收，梁志发偶尔也会接一些周边乡亲的饭菜订单。民宿当下主要靠住宿和餐饮来赚钱，也没有其他的赚钱渠道。可由于距离较远，即使是旅游旺季，他的民宿生意也不好，这让他十分发愁。针对梁志发的问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营民宿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王涛，经营民宿7年，年营业额达200万元。王涛一直从事民宿旅游方面的工作，他善于从民宿所在地挖掘特色，找寻创意，帮民宿确定最适合的主题，在当地小有名气。接到邀请后，王涛跟随帮小妹来到了梁志发的民宿。
0: 这我们看我们这个院落，
3: 哎，这环境整个看着还可以呢，水呀、小桥啊都有了。哎，这小金住的还是多不错啊！
0: 啊，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房，这个大床房，对吧？然后，对哦。
3: 定价定了多少？
0: 698。
3: 价格还是可以啊。哎，不，整个环境的那个呈现出来以后，还是算在民宿里面，还是算中等偏上的。房间的这个房型啊，整个硬件啊、配置啊、设计啊，这些都还是不错的，定价也还是可以。
2: 从整体的布局再到民宿的硬件，得到了专家的认可。那该如何让城里人克服距离原因到这里来呢？专家计划把这里全都走一遍，最终再给出自己的意见。
0: 这个地方就是活动区。
3: 你这个地方除了看书写字，还有没有其他啥功能？
0: 目前就只有小孩耍嘛，目前还没得想弄，也在纠结当中，晓得吗？
3: 是是是。看看你的美食诱惑得了我们不？
0: 今天中午有3桌订餐嘛。
3: 一般是出品做什么？做啥菜？
0: 就是一些川菜嘛，其实。
3: 川菜。
0: 哦，就是
3: 炒点肉片儿。
0: 哦，对，炒点回锅肉啊。哦。
1: 这个麻婆豆腐。
0: 哦，对，妈，你猜都猜中了啊！
2: 一圈转下来，专家似乎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可万万没想到，说出的第一件事儿，恰恰是梁志发最引以为傲的。
3: 两个字是有山有水啊，
0: 对，这个视野还是开阔啊。
3: 但是，
1: 一说但是，问题就来了。
3: 有山有水的地方，
0: 对，
3: 到处都是。你看我们四川境绵阳境内，平武的山啊，对不对？
0: 对，
3: 这个还有唐家河、广元，这些都是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嗯呀，这个优势一下子被您说没了。
0: 就是嘛，本来自信心满满的，这个。
2: 在专家看来，梁志发所认为的环境好根本就不是优势，与周边民宿都雷同。
3: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距离有点远嘛，这个是硬伤。第二个呢，你这个主题特色不明确，感觉平平无奇，特点还是少了一些。哦，还有特别刚才这个厨房里面转了一圈，这个川菜到你这儿来吃川菜，这个简直没体现出来，就是你这个山里面的特色，山宴的这个味道啊。它需要一个亮点，还需要有特色，让客人留得下来的一个理由。
2: 专家认为，这里的民宿环境优美，根本就不是特色，吸引不了太多的人来。梁志发的民宿离市区较远，这是硬伤，再加上没有足够吸引人的主题特色，

0: 人们压根儿不愿意来，这是他民宿人少的主要原因。要想改变现状，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主题特色，给游客不同寻常的体验，一个能够克服距离远、愿意来的理由。然而，当初梁志发在修建民宿时，根本没有考虑主题特色以及体验感。
1: 我们恐怕考虑就更多的是我们这个地方，山好，空气好，对吧？水好。其实我们就没有更多的去考虑，你说还给游客做体验感啊？
2: 对，
1: 对吧？
0: 明白了问题，那该如何改进呢？当下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主题特色。专家王涛并不急于确定主题，相处下来，他觉得梁志发对于民宿主题特色并没有认知，于是邀请梁志发第二天到自己的民宿基地参观，在现场他要布置一项任务：包粽子、喂小猪、采摘番茄、做糖葫芦。专家的民宿究竟有啥不一样？
1: 不仅在这个地方住，
3: 对，
1: 那他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4: 梁哥要开悟了。
0: 三人化身寻宝小分队，枪符、枪舞、枪笛，惊喜接连不断。
5: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0: 不要走开，看藏在大山里的民宿如何逆袭变身。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受专家邀请，帮小妹和梁志发来到了他的民宿。专家民宿共有16间房，房屋简洁明亮，来住宿吃饭的人很多，而这要得益于专家的设计。
1: 然后围绕着这个民宿这一块，我们就打造了很多的配套，比如说是采摘、这个猪的体验区啊，还有露营地。你看完以后，你要讲一下我们这里面到底特色在什么地方，这样你对你下一步经营的时候，你才去找你那边的特色。
2: 王老师给留任务了。
0: 专家民宿人多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而接下来的参观体验让梁志发直呼过瘾。有可爱喜人的小黑猪，
3: 在小朋友在喂猪，
4: 小朋友还有家长们带着小朋友过来互动，
0: 还有可供游客动手采摘的小西红柿。
5: 这一片区域主要是我们种的是番茄采摘啊，像现在的话就是小朋友刚刚摘了这个番茄出来做糖葫芦。
3: 哦，小朋友
5: 看一下，哎，
2: 用番茄做的糖葫芦啊。
5: 对对对，
3: 油脂台。别说相当于你的民宿对这种客流完全不缺流量是吗？
1: 不缺流量，采摘番茄的过来住民宿，住了民宿的又可以到这儿来采摘啊。
0: 还有能让小朋友坐小火车体验包粽子的户外营地，
6: 这边田园呐、啊，那种摘那些水果呀、啊或者农作物啊，这边有粽子啊，包括下午的一些安排，我觉得都还是很好。
3: 意思说，不仅在这个地方来住，
6: 对，
3: 那它还有很多事，很多有意义的东西，个来。
6: 对对对，
7: 梁哥要开悟了。
1: 你今天转了一圈，你感觉我们这边有啥特色？
3: 人气很旺，而且呢。让人留得住小孩，
2: 有很多好玩的啊，
3: 有很多好玩的，
2: 对，能参与的、哦、
1: 有点靠谱了。其实很简单，我们这边主要做的就是一个亲子游，
2: 就体验感很好。
3: 其实你所有的民宿就是要让客人来参与进来。
1: 对，
0: 专家这里的民宿以亲子游为主题，给小孩及家人提供住宿游玩，体验互动性强，让游客身心愉悦放松，这也是这里人气旺的原因。梁志

0: 发也明白了主题体验的重要性。其实对于他的民宿，专家早就有了主意。梁志发的民宿所在地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羌族文化是当地最大的招牌，来这里的游客即使距离远也愿意来，冲的就是感受羌族文化而来，这也是城市游客好奇感兴趣不熟知的地方。专家建议梁志发的民宿就以羌族文化为主题特色，增加羌族文化的体验性，来克服距离远的问题。
1: 那该如何围绕羌族文化增加体验性呢？专家王涛也查阅了相关资料，琢磨出了改造计划。第二天一早，专家刚来就震惊了大家，
2: 写了个武林秘籍啊，
3: 五绝论，就像一个武林秘籍的感觉一样，好无趣的。
4: 从看、从听、从嗅、从品尝的味道，这些方面都把羌族的特色给呈现出来，
3: 就让他能够留得下来。
4: 对，
2: 还想再来。
4: 他的这个特点啊，就是把羌族的特点能够深挖下去，挖得有多细，他这个民宿的这个特点就有多强。
1: 而羌族文化就需要从当地的村镇挖掘。
3: 啊，这是羌族衣服呢，就是啊，你带我们看看啊，羌族衣服，对，
2: 好漂亮。
3: 这两件是女士的，这是女士的头饰。
4: 城里面的人就看到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好奇嘛，
3: 很稀奇、
4: 而且人家这个穿的这个地方在很应景，你说大山里面，
5: 我也想穿上，
3: 可以试一试，
5: 会有那种冲动。
3: 对，
1: 艳丽漂亮的羌族衣服，从视觉、触觉直接就能加强客人的体验，方便拍照留念。这是城市里无法感受的，
2: 好漂亮啊！这个衣服，
4: 你看，如果游客看见这个，大家都会争相的拍一个噻。
1: 专家建议，在民宿里增加羌服试穿环节，这也是感受羌族文化最直接的方式。
3: 我们这儿这家有一个专门这个吹羌笛。看到绣羌绣的两口子，
2: 你好，你好，
4: 帅哥这么年轻，
3: 今天在不
6: 在？在不在？在不在？
3: 比较忙哦，
6: 还好。
1: 黄景和是镇上的羌笛吹奏艺人，他的爱人是羌绣艺人，平时俩人会受邀到外演出，宣传羌族文化。
2: 哎呦，换了一个人呐、哎呀，好帅气呀、
4: 对对对对，
2: 啊，这就是羌笛、
6: 对，
2: 我第一次见，
4: 我也是第一次见。
1: 羌笛在羌族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笛声婉转绵延，在大山中更显悠扬。以前羌族儿女都会吹奏，主要传达出儿女在外思念家乡之情。
2: 我那一瞬间震撼到了，用很细的两根管就可以发出这样悠扬的歌声。
4: 哎，正好正好正好正好，这个就是听觉嘛。到了你这个民宿来，给你奏一曲羌笛，这个终身难忘啊。
1: 专家建议，在民宿的活动区加入羌族的演奏，并讲讲羌笛知识，让游客通过音乐来感知羌族文化。有了乐器，当然要有羌族舞蹈。梁志发主动带着专家找到了镇上跳羌族舞蹈的文艺队，
4: 这把羌族衣服一穿上，
3: 对，
4: 是不是
2: 游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跳？
3: 辅导一下。
1: 大家正在跳的舞是羌族的萨朗舞，在羌族里有唱起来、跳起来的意思，欢快的节奏、简单的动作，体现了羌族人民热情奔放、乐观开朗的民族性格。
3: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我身边，其实我身边都有，就是只是我们恐怕没有让别人怎么点你一下那种感觉。
1: 而对于民宿的美食，专家认为不局限于川菜，应当主打羌族特色。在当地，腊肉是羌族人民钟爱的美食，肉质软嫩，香而不腻，可以搭配多种食材，包罗万千滋味。每年10月开始，羌族人民制作腊肉，采用山上的青冈木和松柏枝来熏烤，使得肉香中带有一丝草木香，风味独特。
0: 回到民宿后，专家建议让在梁志发这里帮厨的羌族大姐做几样他们平日里常吃的饭菜。
3: 好，
1: 浓香的腊肉与当地山野气息的四笼包爆炒，

0: 腊猪腿与豇豆炖汤，胶原蛋白 Q 弹筋道，汤浓味香。山间野菜清炒，口感自然而清甜。
1: 好吃，
2: 平常吃的东西、山下面吃不到的东西、你把它好好的呈现出来，代表就是你们的山宴，就是你们羌族的味道。
0: 第二天一早，大家开始抓紧时间捯饬这个小院。专家王涛已经专门邀请了很多客人下午来梁志发的民宿体验。庭院里挂上了代表重庆祈愿的羌族图腾羊头，树上挂满了代表吉祥如意、红红火火的羌红，
3: 羌族的感觉一下子就有了啊！
4: 我养
3: 了
4: 哈。
0: 活动场旁边放上准备好的羌族衣服。下午3点，游客准时到来。
4: 那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啊！我们里面还有这个羌红，还有这个羌笛，给大家表演耶。
0: 活动场里坐着早早等着游客的黄锦和。一曲欢快悠扬的羌笛瞬间俘获了游客的芳心。
5: 我觉得听起来还是挺好的，我感觉哈，比较悠扬。我觉得如果说是坐到外面那个林子里头去吹的感觉，肯定
6: 就像是阿姐和阿妹在溪边划着小船吹着笛子。
1: 哇，太有画面感了，
3: 浪漫呀。
0: 演奏完后，很多游客很好奇地向老师请教羌笛的吹奏方法，而民宿的羌族美食也得到了游客的一致认可。
7: 老师，那一盘早就没了，被我们抢光了。
3: 抢光了。
4: 我们这个地方都是我们这个羌族大姐自己做的，就不是专业厨师。
8: 我城里吃不到这些东西。
4: 亲们，唱起歌，跳起舞。
0: 傍晚的篝火晚会更是把现场的氛围顶上了高潮，
9: 很开心，就是啊，有来有往的那种开心，
10: 很难得，很有缘分，有这个机缘感受一下羌族的舞蹈嘛。
1: 你看这游客玩得多开心，这个融入性体验感一下就起来了。
0: 在这热闹的现场，梁志发也彻底放下了心中的担子，明白了民宿找准主题特色和定位的重要性，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1: 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昂贵消费，随着农村自然生态建设越来越好，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月坝村的村民靠着乡村旅游把日子越过越好。这里能留住客人呢，除了宜人的自然风光、舒适的居住体验，还离不开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品九碗是月坝村的美食重头戏，也是川北地区农村土席的代表。它不仅是一桌宴席，更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感的传递。山上跑的，地里长的，这些乡村原生态的食材是一品九碗的内在核心。鸡蛋液作为粘合剂，让食材变得更加亲密，一刮一磨勾出一品的模样，刀起刀落，揉搓搅拌，摆盘上锅，再做个桑拿，一碗碗极具川北特色的佳肴出锅。九大碗包括粉蒸排骨、粉蒸肉、丁饺子、茴香鱼、木耳穿汤、八宝糯米蒸烧白、酥肉、凉拌粉条，它们代表着长久、永恒和圆满。加上一品碗、刀尖圆子，象征着尊贵和高雅，共十道菜品。村民的同心协力，让这道美食不仅好吃，还能满足几百人同时用餐时的标准化制作，保证菜品质量和味道的统一性。这也是月坝村常年游客络绎不绝的秘诀之一。在乡村旅游中，骑马逐渐成为热门体验，各种各样的马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可是宁强矮马，体型小小玲珑，看起来可爱呆萌，骑在上面是什么感觉呢？
1: 那个缰绳就像个推车，是这样的啊、就像推车，走，来，好，走，
2: 左，
1: 往右，
2: 往右，
1: 往右，好，往右，对，
2: 往右，慢，
1: 拉住，拉住，拉住，拉住，
2: 慢，
1: 再拉，再拉，别害怕，拉住，
2: 直行，直行，直行，减速，减速，减速，找主任，减速，减速，
1: 找主任，
2: 立。
0: 如果你喜欢速度与激情，就要选择专业的赛马品种。快看，在新疆草原上正在进行一场比赛。
3: 啊！快跑！快跑！啊！快呀！
4: 加油！疯！疯！疯！啊！
5: 啊！
0: 怎么样？是不是不同的马带来的快乐体验差别也非常大？下次去乡村旅游，你也可以亲自感受一下骑马的快乐哟。

0: 中划破黑暗，敢叫日月换新天。一叶红舟破浪前行，百年征程铸奇迹。105载风雨兼程，初心不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05载砥砺前行，奋发图强，缔造不朽精神丰碑，创造伟大历史飞跃。薪火耀新城，信仰照未来。新征程是新的长征，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
1: 建好了，
0: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小小鱼花大有文章，
5: 当根儿浪里荡，
6: 还可以。
4: 丹鱼花、蜀鱼花，揭秘九江鱼花。

0: 不外传的秘密。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人工养殖河豚有什么诀窍？
2: 它好像一个钢丝球。
0: 鱼子酱竟然价比黄金。
2: 它以前每一

0: 据说中国人的餐桌上总有一条鱼是来自广东九江镇的。我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这里啊又被誉为中国淡水鱼苗之乡。据说在500多年前，这里的九江人就已经在西江里面开始捞鱼花、数鱼花了。那到底什么是鱼花呢？今天我们要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陈杰明，就是一位传统的九江鱼花技艺的非遗传承人，让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陈杰明，非遗项目九江鱼花生产习俗区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淡水鱼养殖30余年，自幼学习九江鱼花技艺，练就了一身眼疾手快的捞鱼花、数鱼花的本领。他结合传统技艺与现代养殖方式，让自家鱼塘每年孵化淡水鱼苗超1亿尾。
2: 这个就是鱼蛋，就是我们生出来的时候就是叫鱼蛋，然后它孵化出来之后就经过4天左右才成为真正的鱼花。然后鱼花必须要吃东西的嘛，然后第5天开始必须要给东西吃了，它一吃东西就叫鱼苗了。
3: 哦，所以鱼花和鱼苗的区别是在于它会不会开始吃东西啊？
2: 还没开吃东西之前都叫鱼花。
3: 这个我还真是学到了啊，
2: 这是我们专业的学语嘛。这个行里面都是这样定，
3: 很详细的这种时间节点的界定。
2: 它明天就要吃东西了，今天就叫鱼花，过了今天就叫
3: 鱼苗了，
2: 就叫鱼苗了
3: 啊。
2: 好，就这个。
3: 哎呀，你看看，
2: 我们去看真正的鱼花吧。
3: 好，
2: 这个就是真正的鱼花了。
3: 哇，这个看上去跟那个小蝌蚪一样。
2: 它要吃东西了，这个不吃东西不行了。
3: 哦，就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吃东西了，
2: 要么就在这里给东西给它吃，要么就放鱼塘了。
3: 哦，
2: 这个是真正的鱼花了，你看看它活动性很强的。
3: 对，而且这个一直在高频率的游动。
2: 对。
3: 哎，杰哥，我刚才就听您说这个多少尾、多少条的，那怎么确定说这一个池子里面就有10万？
2: 这就是涉及到那个数鱼花的情况了。
3: 数鱼花，
2: 对，
3: 我早就听说咱们这边有这个传统的这个技艺，对吧？那既然说到这儿了，要不然您教教我。
2: 好，我带你去下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去数鱼花，好吧？
3: 哎，我现在已经换好了这样一身装备，来跟着杰哥学习一下怎么数鱼花。哎呀，我看您还带了一个助手啊。
2: 这是我儿子陈启聪。
3: 为什么您还要带着儿子助手？
2: 因为数鱼花一个人搞不定，一定要一个助手，一个搭档。
3: 哦，这还是两个人的工作。
2: 对对对，一个人搞不定的。
3: 对，那您来教教我。
2: 我们就马上下去。
3: 马上下去
2: 数鱼花。
3: 得嘞。哦，我已经看到里面的这个，
2: 就是鱼嘛，
3: 鱼苗，
2: 就是鱼苗。因为数之前这个鱼，现在就比较多的，就不能一下就把所有的鱼全部数了。我们做一个我们数鱼花之前的一个工具，就把这个鱼分了，就开籽。我们叫
1: 开测，就是将鱼花装在一个长条形大网箱，然后先用竹竿将大网箱分割为5个中型网箱，再将其中一个中型网箱用竹竿分割为3个小网箱。通过上述操作，原本长条形大网箱里的鱼花被分为15份，再将其中一份的小鱼花进行点数，通过相乘得出总数。
2: 现在我们数这个，数这个数量乘以刚才那3，再乘以5，就是这整齐鱼的，
3: 就知道整个一共有多少条了。
2: 对对，我们现在就是最后一部分数鱼花，就是我们就开始数，开始我们每个白蝶就是放5条嘛，就是这些一蝶嘛，这个5条，
3: 5条一
2: 一啊，对吧？
3: 这个一个基本的单位。
2: 现在开始数啊，1 2 3 4 1 3 3 1 3 2 3 57只蝶。
3: 哦，57叠加一条，
2: 57乘以那个
3: 乘以五，
2: 286，总数就是4290，差不多4300条。这个是我们传统数鱼花的过程。这个鱼花一个鱼苗，我们要把它要拉过旁边那个鱼塘了，我们要必须要另外一种技艺，叫单鱼花了。
3: 哦，另外的技艺了。
2: 对，
3: 单鱼花。哎，杰哥。
2: 哎。

0: 您刚才说教教我这个丹榆花，是吧？我看您桶也准备好了，里面的这个水也放上了，但是这个水也没有放多少啊。
1: 先试一下吧，看看你的技术行不行。不然放鱼下去，你不懂搞，就很快就死掉了，
0: 浪费了很多的资源，
1: 浪费了很多的鱼苗啊。这个鱼要需要氧气的吗？
0: 我先学好这个技术技巧。
1: 你先试一下，看看你怎么当吧。你把这当过那里看看，我教看你。先试一下。哎呀，
0: 当根儿吧，
1: 还可以，
0: 当根儿里根儿当。
1: 这个动作还可以啊，这个动作还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啊。刚才那个丹榆鱼水是力是有的，看起来不错，但是这个水不动，那个水不动呢，就等于就这个鱼就没有氧气了。哦，没有氧气很快就缺氧啊，会死掉的。你看到那个鱼苗正常啊，正常这个鱼苗就浮在水上面的
0: 啊，因为这个上面是氧气。
1: 对对对，它不会因为氧没有氧气而往上走的。
0: 啊，就是没有氧气的话，鱼很快就会浮起来。
1: 对，我们这样放一半。
0: 好，一边一半。
1: 好，一半一半。然后我们就开始来了。
0: 好，
1: 就当这个鱼苗了。这个是鱼苗。
0: 哎，我突然我就紧张起来了。哎，
1: 这个不紧张不紧张，因为我们先试一下嘛，演示一下嘛。好。那个鱼还没有浮上来，看看。嗯，然后我们就开始。
0: 您看，您担的时候是两边这样斜过来的，这也是个技巧。
1: 先让它浮起来嘛，然后往前担。好，它就浮起来了，
0: 晃的还比较厉害哈。
1: 对呀，
0: 这样不会失去平衡吗？啊，
1: 这哪里失去平衡了？哎呦呦呦，
0: 真稳。
1: 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就这个有这个效果，这个氧气充分接触，一直走就是半个小时都没问题。哦，但是原地不动，可能五分钟就有问题了。哦，就这个意思吗？
2: 学习了蜀榆花、丹榆花之后，我了解到杰哥这些年除了传承九江传统榆花技艺，还通过自己多年的水产养殖经验，引进和培育更多可以提高养殖户收入的优质淡水鱼苗，其中。实现苏丹鱼的本地孵化和育苗，更是耗费了他多年的时间。
1: 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苏丹鱼，新本养了差不多八年了，这个新本呢？
0: 哦，八年养的这么肥。
1: 这个都差不多10斤的鱼了。这个看看，这个身材也蛮好，你看看。
0: 身材很好，
1: 是不是？
0: 很肥。
1: 这个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引进回来的鱼，然后培育了，现在我们用了几年的时间培育了青本。
0: 嗯，哦，已经实现了国产。
1: 对，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这个苏丹鱼的鱼苗了。嗯，我们现在在全国推广这个苏丹鱼的养殖。
0: 看到这么大的鱼，您也应该很有成就感。
1: 对，养的时间比较长，看起来也是比较成熟的，可以搞孵化，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几年的培育的功夫还是没有白，还没有白费的，
0: 很值得。
1: 让它落地生根，成为中国的一条，餐桌上的一条名鱼，这是我们最希望见到的，希望消费者认同这条鱼嘛。
2: 在杰哥的身上，我仿佛看到了一代代九江人对于渔业那种难以割舍的情感。凭借这种情感，相信九江的鱼花产业会越做越好。
3: 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坐落在神奇的北纬39度，渔业资源丰富，是有名的河豚养殖区。超级农人秀要去见的这位是能给河豚解毒的高手，让河豚做到美味与安全兼得，让我们去一探究竟。
4: 看那儿，有一个人正在打鱼，我们去问问他是不是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
5: 大哥，您是周大哥吗？
6: 对对对。
5: 哎，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小谢。
6: 你好你好你好。
3: 周玉杰，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人，今年已经是他和河豚打交道的第38个年头了，成功将河豚体内毒素含量控制在极低水平，

0: 是当地有名的河豚养殖带头人。
1: 您这是干嘛呢？
2: 我去那个池子里边打捞河豚鱼，看一下河豚鱼的长势。
1: 打捞活的河豚
2: 是吧？
1: 那我能给您搭把手吗？
2: 可以啊。哎
1: 呦，太谢谢您了。哎、
2: 好好好。
3: 哎呦，好，小心小心小心。你了解我们那个曹妃甸区的河豚鱼是什么情况吗？
4: 这个听说是别有奥秘，但是确实不够了解。
3: 曹妃甸河豚鱼啊，是我们那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那个曹妃甸的一个特色农产品。它品种是红鳍东方豚。
2: 为什么叫红鳍东方豚呢？它的受刺激的时候，它这个鳍会充血，然后呢，在黑色的斑点都跟其他的品种不一样。哇，
1: 那我们就发动起来吧。
2: 好。
4: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水中央了，周大哥，您这有没有信心说这一网下去能有鱼？
2: 我今年55岁啊，14、15岁的时候就是这个
4: 打过这个鱼啊。那你这实力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你开始吧，施展吧。
2: 啊、来，我试一下啊。你说这个网还扔的还挺圆。
1: 哎。
2: 好，有，哎，哎
1: 呀，哇，太厉害了，这第一网就出了，活的河豚，哎，已经涨起来了，快快快，河豚说，我生气了，打扰我睡午觉，哇，这个好大呀，
2: 来，
1: 我怎么拿呀？我这样拿，它好像一个钢丝球，哇，这河豚好鼓啊，它的样子很萌啊，感觉。那我们这么大一片养殖区有多少只河豚？
2: 我这块水面了是30亩，放的是3万尾。
1: 3万尾？
2: 对。
1: 哇，好多呀，感觉。像这么大小的河豚鱼，它就可以上市了吗？哦，
2: 这个是啊，今年的养的小苗。
1: 这么大还是小苗？哎，哇，那成年的河豚得什么样？
2: 1公斤以上。
1: 您能带我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啊，我们这个正在大量的捕捞。1公斤以上的河豚鱼，哇，
1: 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好的，
1: 出发，
2: 走吧。
5: 举手，举手！来来来来来来！
1: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新鲜的河豚了哈。天哪，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大的鱼，鼓起气儿来做，是不是能多做两道菜？看见？
2: 这个鱼的鱼皮啊，是富含小分子胶原蛋白，是非常好吃的，非常有营养，
1: 是不可多得的美食。但是是美食，但是我们更知道它还是一个剧毒的鱼种。
2: 我们人工养殖的红鳍东方豚，它是无毒的，河豚鱼的毒素是外源性毒，它内源它不产毒，在海里边这个比较复杂的这个饮食环境当中，它可能吃到有毒的海藻或者有毒的贝类，它积攒的毒素，就是饮食环境决定对它的有毒还没毒。
1: 也就是说，现在从根源上就控制了它。如果我们投喂一些无毒的饲料的话，红鳍东方豚它本身不会产生毒素。
2: 是是是。
0: 想要给河豚解毒，需要严格把控河豚鱼的食物来源，喂食应季的提鱼、米格等，防止河豚摄入产生毒素的食物。使其在安全无害的室外环境中长大。周宇杰还另外精心搭建了室内暖棚，在这里，周大哥巧妙地将天然海水引入暖棚之中，成功解决了河豚不能在北方越冬的难题，保证了河豚的安全和健康，进一步为河豚解毒提供了良好基础。高效的养殖模式提高了河豚鱼的品质，但经过18个月的养殖周期，河豚就真的安全无毒了吗？周大哥说，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就在他的加工厂里，我们赶紧去看看。
1: 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河豚鱼的加工车间了。周大哥，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哪一步？
2: 现在是就是去内脏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把这个肚皮绞开。这块有一个隐藏的这个肾脏，必须把这个白色的薄膜给它划开，然后把这里边这个红色的这个肾脏给它去掉。
0: 周宇杰给河豚解毒的最后一步是切除河豚的所有内脏以及它任何可能有毒的部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以其精准的手法对河豚进行专业处理，每道工序都经

0: 果精心设计和严格把控。半小时时间，鲜活的河豚鱼就完成了去脏留鲜的蜕变。在曹妃甸区这座渤海之滨的神奇小城中，生存着数以万计的红鳍东方豚。一尾河豚鱼从以毒闻名到美味佳肴，不仅是一场河豚鱼的美食之旅，也是周玉杰的河豚控毒养殖的创新之路。
1: 四川省雅安市天全县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因为独特的气候和良好的生态，产出了全球12%的鱼子酱，把世界三大珍稀食材之一的鱼子酱变成了能够走入寻常百姓家的美味食材。而这一切与一个人有莫大关系。
2: 你好，请问是李军老师吗？
3: 哎，你好。
2: 哎，你好。
3: 当年我是学这个水产的，做这个熏鱼呢，相当于是就是我这个行业本身的事情嘛。我大学毕业分到我们四川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当时就做一些技术推广啊，或者是一些移植驯化的技术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就想找一款有前景的，它需要更多的投入，需要更多的技术，就是门槛高一点的事情。
1: 曾经鱼子酱价比黄金高，是因为鲟鱼数量稀少，养殖更是难度极高。如此珍贵的鲟鱼又是如何饲养的呢？
2: 你们看，三个人才能抱得起来。大哥，大哥，你们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4: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检查这个鲟鱼的鱼子。
2: 那我看这里好多的池子呀，这有多少条鲟鱼呢？
4: 我们这边你看，你现在看到了这一片，我们养了大概400万斤鲟鱼。
2: 400万斤啊？
4: 对。
2: 那能生产出多少鱼子酱啊？
4: 全球12%的鱼子酱都是产自于你现在看到的这些鱼池里面的鲟鱼。
2: 那我们知道鱼子酱它特别珍贵嘛，都是按照克来计算价钱的，对吧？
4: 对对。
2: 那现在我们产的鱼子酱卖到多少钱了呢？
4: 它以前每一斤啊，它售价在3万到20万之间，还曾经拍出过70万一勺的天价，很珍贵的。
2: 哇，这也太贵了。那现在呢？
4: 现在我们鱼子酱每一克的价钱，它已经下降到不到10块钱一克，而且它不仅仅是便宜啊，它的品质也相当的好。
2: 哦，就价格下来了，品质上去了。
4: 对，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正在准备检查一下这个鲟鱼的鱼子，你可以一起下来和我们体验一下呀。
2: 可以吗？
4: 可以的。
2: 好，那我来跟这个珍贵的鲟鱼来做一个接触。那我下来喽。哎呦，嗨，嗨，啊哈，好，可以摸吗？
4: 我问一下，你可以摸一下。
2: 啊，真的耶！
4: 是吧？啊，
2: 哎呦，哎呦，哎呦，他还撞了我一下。哦，
4: 他有时候有点调皮。
2: 大哥，这水好冰啊！
4: 这可是高山上流下来的冰雪融水哦。
2: 冰雪融水。
4: 对。哇，
2: 那水质肯定很好。
4: 对，因为这个鲟鱼对这个生长环境要求比较高，不仅是这个水温要低，而且水质要特别的好。有时候甚至这个天气都对它这个鲟鱼有很大的影响的。
2: 怪不得说这个鲟鱼珍贵呢。
4: 对的。
2: 你们现在这个网是要抓鱼吗？
4: 对，我们现在正准备对这个鲟鱼的鱼子做一下检查。哦，
2: 那我可以来帮你一起抓。
4: 可以的，可以的。
2: 好，抓鱼去喽。哦，来了。嗯。哦。来检查喽，检查喽。
4: 我们现在准备对这个鱼做一下 B 超。
2: B 超？
4: 对。
2: 他为什么要做 B 超？
4: 就是看一下他这个鱼子的它一个发育情况。哦，
2: 通过这个机器看吗？
4: 对，这个是 B 超机，我们要用这个机器。哇，
2: 我第一次听说鱼还能做 B 超呢。来吧，不要害怕哦，你做 B 超。B 超第一步要做什么？
4: 第一步，现在他身上

0: 给它磨一点。哦，
1: 是做这一块是吧？
0: 它的鱼籽主要是在这一块。哦，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1: 放轻松，放轻松，给它抹上这个。
0: 对。啊。
1: 然后我们看一下。
0: 然后探头，给它探测一下。
1: 哦，这怎么样能看到鱼籽呢？怎么样算是鱼籽？
0: 你看这个图像上，它密密麻麻的这些小点，这就是鱼籽。
1: 哇，这么多鱼籽呢？
0: 对。
1: 我能来给它检查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
0: 你这样按照它的腹部轻轻的推一下，从下往上。
1: 不要紧张，我再给你做检查。这里面鱼籽很多哎。现在它这个鱼籽情况是好的吗？
0: 这个我们通过 B 超则能看见它里面有很多鱼籽。那具体它这个鱼籽有多大呢？我们还需要通一个小手术。
1: 小手术？
0: 对，来给它看一下。
1: 坐在哪儿呢？
0: 我们需要在它这个腹部开一个小口，取一下它这个鱼卵。
1: 哦，看一下，这里面现在都是它的鱼卵。
0: 对。
1: 哦，那这个是合格的吗？
0: 这个我们还需要检测一下，看一下它的大小。
1: 这就是鱼子酱的原料啊。怎么样看它是不是合格呢？
0: 我们要先用这个游标卡尺测一下它的这个大小。
1: 好，那我们测一下。
0: 我们先把它分开一下。
1: 分开了。好。哦，我们专业的这个工具。
0: 对，这个是我们已经提前调好的。
1: 能加起来说明就是合格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啊。
1: 是稍小了一点，对吗？
0: 这个还偏小一点，
1: 偏小一点就加不起来，
0: 还得等它继续长一下。
1: 嗯，您这个呢？你这个看看，哎，
0: 像这一颗它就是合格的，这个是3.2毫米，
1: 直径对吧？
0: 对，直径是3.2毫米。
1: 好，那就这条鱼，还得让它再成长一段时间。
0: 对的。
1: 好，
0: 现在还达不到标准，
1: 那让它回去再继续成长吧，走吧。
2: 鲟鱼不仅养殖的过程需要注意水源、水温、气候等诸多因素，据说生产的过程也容不得半点马虎。那么鲟鱼籽究竟是如何变成鱼子酱的呢？分离、清洗、挑净、装罐、压罐、冷藏，每个步骤都需严格把关，这就是美味鱼子酱背后的秘密。生产过程如此讲究的鱼子酱味道究竟如何呢？让我们一同去品尝吧。
1: 尝一下啊。就是我那个舌尖跟上颚那么一顶，它里面那个就爆破了。
3: 对。
1: 然后醇香的这个鱼子酱汁就流出来了。哦，我再尝一下啊。
3: 再尝。
1: 还有淡淡的坚果香，
3: 坚果香，奶香，
1: 奶香，
3: 那鱼子酱呢？实际上你尝起来是淡淡的，并不是那么强烈的。
2: 李军生产的鱼子酱产量位居全球第二。他通过30余年对水产养殖的深耕和科学养殖的辅助，让鱼子酱走向全国，并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0: 他放弃城里生意，回到老家山里养羊。
1: 86块钱的校服钱多，交不起。
0: 养羊3年，赔光40多万元，为啥他还要继续坚持？
2: 累呀，肯定累呀，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0: 创业卖滩羊，他赔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
3: 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
0: 他花了200多万元给所有的羊戴上了电子耳标。
4: 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两种赔钱生意凭什么扭亏为盈？看着两位创业者用什么办法把家乡的物产卖到全国各地。兰州，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自古就是联络四方、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从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文明的交融就在这里不断上演。来自丝绸之路上的不同食材也在这里不断融合、不断创造，成就了如今甘肃美食的独特风味。在兰州不能错过的美味里，首先就是羊肉串，哪怕要排长长的队，也完全阻止不了吃货们对烧烤的热情。用铁签穿成的肉串在火红的炭火上上下翻飞，不断被师傅佐以孜然、辣椒、胡椒面等各种调料，一边在炭火的炙烤中滋滋作响，一边随着升腾的烟火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5: 我今天就刚戴上这个牙套，也是吃不了多少，因为它好吃，然后我又吃不了，我就很急。
0: 烧烤的烟火气离不开一块好羊肉。在离兰州不远的永登县七山乡，有一种地方品种的羊叫七山羊。几百年前，这种羊曾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2022年，七山羊还成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七山羊肉质鲜美不膻，在当地人心中地位很高。可离开永登，外面的人对它却不太熟悉。一个叫何其东的人用了3年时间，把这个味道带出了大山，迈向了全国，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还带动了120多户村民增收致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眼前这个挂了电话转身就要走的人就是何其东。
2: 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现在要找羊去，一只羊下来1000多了啊，不说了啊。
0: 原来一位合作社养殖户的羊在山上放牧时丢了，请何其东帮忙去找。
2: 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是能找到，如果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得找几天。
0: 在这片沟壑纵横的大山里寻找丢失的羊，3分靠经验，7分靠运气。
2: 主要是它是掉到坑里面，就是水钻的那个洞，水钻的那个坑，我们人都有时候防不住。
0: 这样的洞在山上有很多，都是因为受雨水冲刷，长年累月形成的深坑。
2: 啊，看没看？哦，碎！哎呀，下会儿把我都掉下去啊！我看一下，没有。哎呀，这把人愁的，焦急死了。这把人都下坡掉下去，你还是别说是羊啊。
0: 找了1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处2米多深的坑里发现了丢失的羊。
6: 有的地方那个口特别小，坑底下下面特别大，特别深的那种。你白天看的话看不到底。像那种坑里面羊掉下去的话，基本上就取不出来了。
2: 来来来，那就我下去。
6: 老，
2: 老，
6: 一二，

0: 折腾了十多分钟，羊终于被救上来了，也没有受伤，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今天运气好，不然的话就是一路下去摔死了，再轻一点的话就是摔伤了，摔伤的话就没办法。
0: 何其东是甘肃省永登县七山乡人，原本靠着经营二手车店积累了上百万元的财富，可他为什么要转行养羊呢？原来随着做二手车的人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大，这让他有了转行的想法。一次他跟朋友在一家羊肉馆吃饭，吃过饭后他做了一个决定，回乡养羊。
2: 当时就是我们吃那个羊肉，那个羊肉挺好吃的，结果一问呢，就是岐山那边的羊啊，味道确实很好吃的。我们这么随便一说，人家何其东就跑去干岐山羊了。是我们说着，我也人家听着有心嘛。
3: 咱们县城这个岐山羊的这个口碑，羊肉里面就是咱们岐山羊的口碑是负第一的，不光是在咱们永登县城，在兰州，兰州市区，在兰州市咱们这个岐山羊也是负一负二的。再一个我想就是这个养羊是这个风险小，成本低嘛。
0: 羊肉好，市场有需求。抱着这样的想法，何其东拿出100多万元的积蓄，回到老家永登县七山乡，建了一个占地3亩的养殖场，养了几百只羊。可到了山羊出栏的时候，他傻眼了，一只商品羊的养殖成本1000元左右，市场上一只羊却只能卖600元钱左右，卖就赔钱，但如果不卖，饲养成本增加不说，羊天天在山上跑，万一出个意外走丢了或者生个病，投进去的钱就全打了水漂。无奈之下，何其东不得不把大部分的羊赔着钱卖了，可谁知道这一赔就是3年，40多万元的资金打了水漂。
4: 我看最困难的时候，咱们家小老大上高三，86块钱的校服钱都交不起，还有冬天的那个取暖费也交不起。
0: 家人朋友都劝何其东放弃，而何其东不争不辩，咬牙坚持。
3: 这个我肯定是这个羊价，它是肯定是一个循环期嘛，它一个低迷和高迷嘛，它已经连续3年这个已经，赔了也是就是，市场价格落了，它是应该是现在是肯定是有往上走。
0: 果然，在坚持了3年后，羊肉市场回暖，何其东把出栏的800多只岐山羊直接卖到当地的肉羊屠宰场，这一次他赚了20多万元。但此时的何其东却高兴不起来，
3: 这么好的一个羊肉，却买不上好价格。
0: 原来何其东发现，当地的岐山羊都是按市场上普通肉羊的价格卖掉了。在本地人眼里，岐山羊虽然好，但家家户户都养，价钱也就跟普通羊肉没什么区别。
3: 在肉羊市场，这个圈舍养殖，它这个体量大嘛，它周期短，所以它体量大。但是咱们永登岐山羊呢，它是周期长，有将近1年。所以就是体量是小的，非常小的。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赛道上竞争的话，咱们根本就没有优势。所以就是我们要走差异化，靠品质赢得市场，这样的话咱们才能挣到钱。
0: 怎么才能靠品质赢得市场呢？何其东的第一招就是走出去。既然本地卖不出价，那就到更大的市场去。他把目光投向了100多公里外的省会兰州，那里汇聚了甘肃各地的羊肉，识货的人多，好羊肉才能在那里脱颖而出，卖出好价钱。何其东带着自己的岐山羊肉，选了兰州一家有名的大饭店上门推销。可这第一次上门，饭店的负责人就把他拒绝了。
5: 因为他是我不认识他，他跟我说是他是岐山羊肉，但是我还是不太放心，因为第一次打交道嘛。
0: 何其东又使出了第二招，让产品自己说话。他把羊肉留在了饭店，让饭店自己尝。结果饭店的大厨烹饪后，对他的岐山羊很满意。为了保证货源的真实性，他们还专门派人对养殖场进行了暗访。
3: 这个你看，他这个我们这羊就是，这个是尾巴大，毛长。
6: 我们也是为了保证货源的这个，

0: 真实性，而且为了保证我们以后的这个给我们的供货能够达到我们的要求。
1: 亲眼看到了鸡山羊的放牧环境，让饭店的负责人放下了心，当场就签下了长期合作协议。靠这一招，何其东陆续跟兰州的八家大型饭店达成合作，仅饭店订单每年的销售额就达300多万元。
2: 因为在这个肉羊市场这个大赛道上，我们要走差异化，对标高端客户，
1: 销路逐渐打开了，鸡山羊也赚钱了。可何其东还不满足，他跟当地11家鸡山羊养殖合作社合作，养殖户的羊他进行收购。
2: 我不但自己要养，还要扩大规模，我还要就是劝别人扩大规模，要不然这样我就做不成我想做的事了。
1: 何其东想做的事就是他使出的第三招，打造一个鸡山羊品牌，把鸡山羊肉卖出高价并推向全国。他把目光投向了农产品电商平台，电商平台也愿意合作，但他们却提出一个条件，
3: 方便客户。为啥？因为方便客户去，再不用炖刀，直接拿一解冻，水一洗就直接可以下锅。
4: 这个数字应该还
1: 想要分割羊肉，就需要建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工厂。永登县政府知道这件事之后，主动找到何其东，决定出资200万元，作为这个项目的扶持资金。在政府的鼓励引导下，何其东又从银行贷款200多万元，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鸡山羊加工厂。
2: 现在我们加工，通过精加工以后，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需要爱吃我们羊肉的哪个部位，我们给他发过去。
1: 通过电商平台，何其东的鸡山羊肉卖到了杭州、广州等地。现在鸡山羊的年销售额达到1000多万元，永登鸡山羊也成了当地一个响亮的品牌。
5: 累啊，肯定累啊，但是挣上钱，能挣到钱，咱们就开心了。
1: 何其东变换赛道，让曾经默默无闻、卖不上好价的鸡山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他找准市场的需求和变化，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并通过分割销售的方式，让高品质的鸡山羊体现出了真正价值。好羊肉卖不出好价钱，这个难题不止困扰着甘肃的何其东，在宁夏的盐池县，有一个人也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那里的滩羊和鸡山羊一样，肉质细嫩，不膻不腥，但因为家家户户都养，在本地就是卖不上价。而有一个年轻人靠着十几只滩羊白手起家，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做出了一个年出栏30000多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的大产业。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这个年轻人叫郑国和。这一天他打算看看自家的滩羊到没到剪毛的时候。
6: 好抓吗？
4: 好抓着，好抓着。我
7: 摸起了，不要往前放，必须要超过20天啊！
8: 对，
7: 超过20天就现在。
8: 对，这个一级反应过了
7: 之后，然后再。
1: 盐池滩羊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一个独有的绵羊品种，因其肉质细嫩、膻味小而广受欢迎。21世纪初，盐池县政府大力推广滩羊产业之后，盐池滩羊这个品牌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现在全县滩羊全产业链产值超过了80亿元。郑国和是盐池县人，小时候家里的主要收入就是一群滩羊。在他的记忆里，以前盐池县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养上几只滩羊，但大规模养殖的人很少。
9: 咱们就说吧，就像这只滩羊，哎，那个黄白那个啥相间的这个面部的这个羊，我们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卖的时候也就是个能卖300来块钱。
10: 这只羊
9: 这个羊有个30多斤40斤啊，就说毛重有70-80斤。

0: 我们这是养了一年的羊，结果只能卖300来块钱。
1: 羊肉品质好，但卖不出好价钱，这是延迟滩羊曾经遭遇的窘境。但郑国和却看到了这背后的商机，他一直想要让家乡的滩羊能卖出高价，于是在他上学时，他就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专卖滩羊的肉店。
2: 学费都赔进去，这就大的也辍学了。
1: 第一次创业，他专注于卖羊肉，因为羊肉的货源不稳定，品质也不稳定，短短几个月就草草收场。郑国和不甘心，几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创业，这一次他全身心投入跑市场，可又因为账期长、回款慢的问题再次失败。
3: 我记得他当初给我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以后死也要死在这个羊肉身上。他那时候就是对羊肉这个决心特别大。
0: 那个时候不是网上有一句话吗，无论有多么难，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完。我当时我看到这句话，我就感觉就是在说我。
1: 两次创业失败，换做别人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再碰滩羊了，可郑国和偏不。他回到老家，跟着母亲一起养羊，白天种牧草，晚上去夜市卖烧烤，每天从早忙到半夜。他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心里那个滩羊梦攒本钱。
0: 无论我当下我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也好，我还是烤串的一个摊主也好，但是我的梦想和目标呢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永远都会想象到我这个产业链做大做强。
1: 靠着种牧草卖烧烤攒下的40000多元钱和将近100只滩羊，郑国和准备开始再一次创业。只是这一回他的想法变了，他反复琢磨前两次失败的原因，只养羊，定价权在收购商手里，卖羊肉，品质和货源是生命线，跑市场，没有自己的产品，连谈合同的资格都没有。要想让滩羊能卖出好价钱，他必须要把主动权捏在自己手里。可是该怎么做才能拿到主动权呢？这一次，郑国和想到了一个笨办法，他要学习分割羊肉。过去卖活羊卖的是原料，价格别人说了算，只有自己分割加工，把活羊变成标准化的产品，他才能挺直腰杆去谈价格。于是再一次创业，郑国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下了这间分割羊肉的工厂。
0: 这呢就是第一个这个羊肉加工厂，就一台巨骨机，这么一台真空机，然后呢当时只有这么两个案子，当时非常简陋，
1: 两张桌子两台机器就是他的全部家底。事业初创，请不起工人，所有的活都要由他一个人来干。
4: 哎，你是哪学的这个分割机？
0: 主要是偷学，然后呢再就是利用其他别的一些熟练一些的师傅，下班了之后，然后我请人家一小时给别人付点费用，然后呢就是隔上几天呢来给我交上一个小时，然后我就用心的去学。
1: 分割羊肉，一个工人要集中练上一两个月才能熟练上手，可郑国和没这个条件，他只能白天做生意，晚上学手艺。
0: 就是这个剃这个后腿，羊后腿最难学，这点这个羊骨节，又是在剃的时候，到这点之后，它一下就掉了。找不着骨节呢，分割出来的后腿呢，它就是里面有骨头茬。
1: 光是找准这个骨头节，郑国和就练了一个多月，
0: 连天昼夜的转，休息时间也比较少，也不知道累。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就是我的动力。
1: 三个月后，靠着熟练分割羊肉的手艺，郑国和终于把滩羊卖出了好价钱。这一年他的销售额突破了300万元，对一个曾经赔光一切的创业者来说，300万元已经不少了，但对于郑国和来说却远远不够。他想把产业链做大做强，就必须在品质上超过大多数同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他圈养的滩羊吃出散养滩羊的口感。

0: 为此他下足了功夫。
1: 走，我带你去看一看咱们这个太阳喝的水。
2: 走。
1: 嗯，
2: 就这儿是吗？
1: 哎，就这儿，咱们这个水呢就是来自地下，就是打了一口井。我给咱们，还有啊，
2: 哥呢？
1: 您尝一下，尝一下。
2: 嗯，有点咸
1: 啊，有点咸啊，这就是咱们这个水的不一样之处，它这个是属于盐碱水，我们滩羊只有喝了这个水，它才去掉这个滩羊肉的这个膻味。
0: 为了让滩羊能喝上盐碱水，郑国和专门在这里修建了养殖场，而他在滩羊品质上花的心思远远不止于此。
1: 哎，从羊脖子往出一拨，它就不动了。来，轻点，轻点。
0: 因为夏天羊价低，大部分加工厂都选择在夏天收羊。到其他季节卖羊时，一斤羊肉就能多赚15元钱左右，一只滩羊就能多赚好几百元钱，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可郑国和知道，羊肉冻久了口感会变，客户吃到嘴里不满意，下次就不来了。他不图这一时的利润，而是想让人家吃了还来。为了尽可能保证滩羊肉的新鲜口感，郑国和总是有了订单才开始收羊。分割好的羊肉几天之内就能送到客户手中。靠着对羊肉品质的严格把控，郑国和终于在盐池滩羊这个产业里拼出了自己的好口碑。可随着生意越做越大，收购养殖户的羊也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又来了。
1: 客户呢反馈回来的信息呢，有时候好吃，那么有时候呢香味淡了，有时候这个肉呢感觉有点老，有点柴。
2: 嗯，
1: 啊，那么就是我们产品羊肉的滩羊肉的品质呢不稳定。
0: 问题出在哪儿？郑国和很清楚，每家的养殖习惯不同，收上来的羊肉也就参差不齐。他需要的是统一标准的滩羊，但让所有养殖户都按他的方法养根本不现实，标准统一不了，品质就稳不住。郑国和干脆换了个思路，他花了200多万元合作的养殖户家的每一只滩羊都带上了电子耳标。
2: 这个就是电子耳标是吗？
3: 对，这就是电子耳标。这个耳标呢就是对应了一个号码，这号码呢就是跟人的身份证是一样的，对应到每只羊的身份。
2: 这个电子耳标有什么样的作用啊？
1: 就是通过看我们的后台，看我们的大屏幕，就可以知道我们每只滩羊，哎，它在哪个圈，它的地理位置信息，包括它的这个体温呀，还有这个一天的运动量，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分析我们每只滩羊的一个健康程度。
0: 有了电子耳标，羊群各方面的数据都会实时传送到后台。这让郑国和的标准化养殖变得更容易。现在郑国和与17个养殖合作社一起合作养羊，迅速扩大了滩羊的出栏数量，每年都能销售30000只滩羊，年销售额突破1亿元。在科技的支持下，郑国和不用再发愁自己没有符合标准的羊可卖，养殖户们也从中赚到了更多的钱。
4: 去年我们7月份开始养羊的啊，养羊下来比我们之前养羊就说是一年下来能多赚个10来万。
0: 何其东的七山羊靠差异化突围，郑国和的盐池滩羊靠标准化破局，他们用真材实料的农产品共同走出了一条让一方水土好物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的道路。而这些独特的地方特产也为他们回馈了踏踏实实的财富。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关键时刻要为我们说话。
1: 你说那一万块钱，我说过我一定会还。
0: 陈科长，如果非要这样的话，那咱们只有鱼死网破了。如果退了货，就算你受贿，我会举报你的，你自己看着办。

0: 经理好。
1: 那会计说你昨天的销款还没交呢，赶紧交了去啊，这钱不能过夜。你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
0: 钱没了。
1: 没了？不是，什么叫没了呀？
0: 那钱我用了，你就从我工资里扣吧。
1: 谁让你用的呀？你这是挪用公款，你知道吗？
2: 给你一天时间把钱还上。
0: 反正钱就是没了，你随便怎么处置。
2: 明天不还我就报警了。
3: 啊，建明啊，来坐下坐下。我叫你来啊，是寇长长给我打了电话，要征求我对你处理的意见。
4: 还好没有一棍子打死，
3: 钱这杯科长的位子要抹去，全场通报批评，回车间当工人。
4: 所有的处理结果我接受，是让我当时借了那该死的10000块钱的。
3: 哎呀，你也是，10000块钱就栽这么大的跟头啊，你也太不把自己当回事了。
4: 当时吴盼把百合推倒了，百合的腰受伤了，这医药费还是别人给垫付的。后来人家朝我要，我又没钱，我只能朝关科长借。
3: 借了你倒是还呐，啊，早还不就没这事了？
4: 所有的钱这么多年都让吴盼把着呢，我手里没有钱还这笔账。
3: 唉，跌倒不怕，怕的是你站不起来了。这个事儿啊，你一定要引以为戒，正视现实啊，从头干起，不管今后有没有机会都不能放弃，否则啊，就对不起关心你帮助你对你寄予厚望的人。
4: 我知道。
3: 朱莉，把那钱给他吧。
5: 这是10000块钱，你拿去退还给人家吧。
4: 阿姨，爸，这钱我不能要。
5: 不用你还，是我们送给你的。
4: 谢谢爸。
3: 拿去悄悄还了啊，别让吴盼知道，否则又得闹个天翻地覆了。前两天他给我打电话来说你要跟他离婚。唉，我老了，不希望看到你们这个结果。
0: 哎，妈。
6: 哎，这么晚了你不回去睡觉，跑这儿来干嘛呀？
0: 这是什么呀？
6: 我参加了自学高考。
0: 哼，你这是给我树立榜样，让我重回课堂啊？
6: 学不学在你，但我一定要拿下大学文凭，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
0: 你说你都一把年纪了，你折腾这干什么呀？
6: 小宝啊，人呐，还是要有追求的，这是人的精神支柱。你说你这么年轻又有了工作，你怎么就不能把书本再捡起来呢？哎，要不这样，咱们俩啊来个竞赛，看谁能先拿下大学文凭。我觉得你肯定没问题，你肯定比我先拿下，因为你又聪明。

0: 哎呀，这么多年啊，都是你姥姥姥爷贴补我，现在总算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了。小宝啊，你也是，你现在有了工作，每个月都有工资，你得把钱都攒起来。姥姥姥爷拉扯你这么大不容易，你也得想着好好孝敬他们，知道吗？
1: 嗯，我知道了。你早点睡觉，别看书看那么晚。我走了。
0: 你也赶紧睡觉吧啊！
1: 早点休息啊。
2: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
3: 爸，爸，妈，我爸呢？我爸在家吗？
4: 眼里就只有你爸是不是？
3: 哎呦，我爸在没在家？我有急事找他。
4: 我找他还有急事呢。
2: 这不，做一大桌的菜，就等你爸回来了。
3: 什么日子啊？这么高兴？
2: 今天呀，是我和你爸的结婚纪念日。
3: 哟，亏你还记得。哼，别以为你妈我只会吵架，
2: 贤妻良母那一套。
3: 妈，知道了啊，我先去找我爸了啊。宝哥，我爸没在家，要不你上去等。
1: 不了，我就在这儿等吧。
3: 你到底找我爸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你先上去吧。
3: 什么事儿这么神秘？快说。小宝说找你有事儿，一直在等你呢。
5: 这么晚过来有什么事儿啊？小宝，
1: 没什么，就想问你要点钱，可以吗？
5: 燕子，你先回屋，我想跟小宝单独聊聊。
3: 爸，要什么钱啊？
1: 他不知道，你心里应该清楚吧？就1000，你给完我立刻就走。
5: 来，小宝。小宝，改天你到办公室，我把钱凑给你，你先回去好吗？
1: 我今天就要。怎么你个大科长连1000块钱都没有吗？
3: 爸，小宝为什么跟你要钱？
5: 你相信我，我一定会把钱凑给你，你先回去听话。
1: 程建明，问你要点抚养费就这么难吗？
5: 有什么事非要今天说吗？
1: 干嘛？你害怕了？我告诉你，这个事情是瞒不住的。你既然害怕了，你干嘛要献血给我呀？你不想认我这儿子了，还是不敢认我这儿子了？
3: 程建明，你这个混蛋，你就是个混蛋！妈，
6: 原来董小宝是你和百合生的眼中。
1: 我告诉你啊，嘴巴放干净点。
3: 程建明。
6: 怪不得你老去找百合呀、啊！你们合起伙来骗了我这么多年，你现在没什么好说的吧？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你给我说清，说清楚，说清楚！
5: 事到如今，随你吧。

0: 告诉了我们。
1: 没想到你们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我真的舍不得这个家。但是对于我爸这么多年的委曲求全，妈，我还是要谢谢你放过我吧。从今以后，你们都好好各自照顾自己。啊，
2: 燕子，咱们这个家。算了。20年，我把我大半辈子的日子，我无盼把我的青春，把我整个人，整颗心。给了你爸，可我换来的是什么？我什么都没换来，我换来的只有极品。程建明，你记住了。不管你走到哪儿，你都对不起我，你这辈子你都对不起我。收拾你的东西。

0: 虽然爸和妈走到了尽头，但你永远都在爸的身边，都是爸的亲闺女。还记得那天晚上爸跟你说什么吗？
1: 母亲，
0: 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无论如何，爸爸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永远都不离开你。
1: 爸，自打我懂事以后，我就理解您的这份痛苦，也知道您为什么隐忍这份痛苦，都是为了我。像一棵大树一样呵护我，为我遮风避雨。现如今女儿长大了，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们。不管你做出什么选择，女儿都支持你。
0: 来，好闺女，爸爸有这样的闺女啊，此生无憾。一直在你身边。

0: 酒店说了，只要你把钱如数交回去，人家就不追究你了。
1: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你小子还少在这跟我耍横，才上班几天啊？啊，就顺人1000块钱？我跟你说，你再这么走下去，你就是死路一条。
1: 遇上了过不去的坎儿，没辙。
0: 行，你就说说吧，这钱究竟都去哪儿了？

0: 你打我干嘛呀？
1: 打你干什么？你这惹的事，你妈为了找你，路上让车给撞了，你知道吗？你妈现在还在医院里呢。

0: 我看你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吗？你看看我吗？
1: 这会儿你知道心疼你妈了啊？你疼牢了时候，你想什么呢？啊？你就一直这么跪，直到把你妈跪醒了为止。
0: 我告诉你啊，小子，你妈要是这一觉睡下去睁不开眼，她算解脱了，知道吗？
1: 看你小子后半辈子，你良心占尽，怎么还你这仇？
2: 没事，冷静点。
1: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家里人知道吗？能让他们知道吗？不知道最好。这样，你和小宝先回去，这边我盯着。这事儿如果让老头老太太知道，急出好歹来，那就更雪上加霜了。哎，幸亏你提醒我。
3: 我们那口子回家取钱去了，就他那没心没肺的样儿，我还真怕他说漏了。你替我盯着点，
4: 我赶紧回去拦他一下。
3: 妈，妈，妈，是我不好，我回来，我不孝顺，我不听你话，是我不好，是我不好，妈，你醒一醒啊！我回来，我不得。
4: 小，
3: 啊、你真点好不好？昨天白鹤阿姨只是昏迷的状态，她是你说什么？
4: 他一定能听得到。你胡说！我妈只是睡着了，只是睡着了，你知道吗？她只是睡着了。你们吵，你们吵。先生，先生，休息。请你们出去吧。
1: 妈。
3: 先生，请您也出去吧。
1: 不是他的家属，能不能让我跟他待多待会儿？
3: 小宝哥，我们走吧，陪你回家。我不放心一个外人照顾我妈，尤其是你爸。小宝哥，你知道吗？我爸为了你离婚了。这跟我有关系吗？
1: 长痛不如短痛，你知道吗？如果不是因为你的事儿，他们还能勉强过下去。宝哥，阿姨怎么样了？宝哥，你是怎么回事？
5: 小明的奶奶去世了。

0: 我们现在要去医院，要打出去。
1: 王哥，要不是我借那1000块钱，也不会出那么多错事。
2: 对不起，跟这事没关系。我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打你，我打你是因为你没有照顾好你奶奶。你奶奶不在了，你以后想照顾她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了。 没能照顾好我妈。

你来接的，咱们那首，你天天唱的歌吗？每次都是你来唱，我来和。你能听见是不是？我知道你肯定能听见。我现在就唱给你听，好不好？你听好了，树上的鸟儿唱双对，绿水青山。 待发现，你我好比。

0: 我和程经明离婚了，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本来我们之间没有离婚证的，要有也有死亡证，但这个混蛋他骗了我，我让他净身出户了。
1: 哎呀，他还是让你知道了，我嘱咐过他，叫他不要告诉你。
0: 你早就知道了。
1: 寇厂长给我来电话，征求我对他的处理意见。
0: 厂里打算怎么处理他？
1: 钱要退赔，科长的位子要抹去，全厂通报批评，回车间当工人。
0: 他退什么钱啊？
2: 老吴，
1: 嗯，
2: 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吧？
0: 你闭嘴。他退什么钱？
1: 我的胸口闷得慌，
2: 来，我给你量一量，血压又高。
0: 爸，今天你们不把话说清楚，谁也别想走。他到底退什么钱？
1: 哎呦，
0: 爸，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你和程建明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1: 坐下，你坐下，你坐下。都是你惹的祸。你把百合的腰给弄伤了，他从关科长那拿了10000块钱就交了住院费。
0: 你说叫他交住院费？他是小晴子，他养私生子，他交住院费。
1: 你说什么？建明养私生子？
0: 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
1: 哎，你回来。
2: 你慢点。
1: 哎呦，
3: 你妈又跟你爸打架了？
0: 没有。

0: 那以后也不会再打架了。不打架，谁信呢？除非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他们俩离婚了。离婚了？真的？
1: 真的。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你妈妈怎么突然开恩放过你爸爸了？还不都是因为您的亲孙子小宝。什么？小宝是我的亲孙子。奶奶，您还不知道吧？小宝是百合阿姨和我爸他们的儿子。呀，是他们俩的儿子？我没做梦吧？
1: 真的。
0: 那你妈妈怎么知道的呀？
1: 小宝因为挪用公款，找我爸帮忙。
0: 说起我爸给他献血的事儿，被我妈给听见了，就过不下去，离婚了呗。燕子啊，你爸跟你妈离婚了，没什么。他们要是真的离婚了，对你爸爸来说也是个解脱。你跟你爸爸说，让他搬回奶奶家住。
1: 百合阿姨住院了，我爸爸在医院呢。
2: 哭一钟头了。
3: 歇会儿吧。哎呀，这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咱去投八路。事儿已经出了，你至于这么哭天抹泪的吗？
1: 我痛，我上哪儿走去？你说小宝犯了事儿，他们把我给开了，我冤枉不冤枉？<笑>
3: 你是介绍人，又是他舅妈，那出了事儿不找你找谁呀？
1: 在单位啊，你这年龄已经没优势了，那底下多少双眼睛追着你的位子呢，没事还找茬呢，这出了事儿能不揪你小辫子吗？算了，认头吧。那你说，你也下岗，我也下岗，咱俩喝西北风去啊？
3: 这我寻思在烤地店不干的挺好的吗？
2: 这么着，你去找咱五哥，你这大宾馆出来的领班。
3: 到他那儿还能没用武之地？
1: 这拉倒吧！我哥那酒吧那块都快拆迁了，都人家都要关张了。
3: 那怕什么的？到哪儿重新开张，你跟着去不就完了吗？<笑>
1: 我那个小嫂子，现在京城是有一号的名裁缝了。我哥打算要去西单开裁缝铺呢。
3: 裁缝铺你也去呀？
1: 你这话说的，我一领班，我跑着裁缝铺去干嘛去啊？
4: 舅妈，对不起。你真有本事啊，小宝，才干了几天呀，把你舅妈20多年的铁饭碗你给砸了呀！你，
3: 舅妈，这事跟你没关系，他们太欺负人了，我找他们去。
5: 行了，不惹事儿，你心里难受是不是？
4: 我想为舅妈出口气。
3: 行了，你不出去惹事儿啊？ 我们这一家子已经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没事多去陪陪你妈。

0: 这是怎么了？这铁公鸡今儿是中彩票了啊？头一回啊！
1: 哎呀，这百大哥没在呀？百大哥，
0: 他去干活去了。
1: 那小宝呢？
0: 一大早也出去了。
1: 也出去了？
0: 干嘛？快坐坐。
1: 老铁，咱俩还是好姐妹吗？
0: 怎么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0: 什么事儿啊？
1: 小宝是建民的孩子。
0: 是，小宝是你孙子，那怎么着？你还想把他带走啊？
2: 你试试，你看他跟不跟你走。
1: 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来道歉的。我们对不

0: 不住你们呀，对不住百合。这小宝长这么大，你们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呀。我这做奶奶的，我一点力都没出上。
1: 行行行，别提那些烂事了，一提我就糟心。
0: 这百合和建民没好成，是终身的遗憾了。不过有了小宝，也算是有个好结果，咱们也算是亲善嫁亲了。为了小宝，建民离婚了，这一离婚就跑到医院去陪百合了。
2: 奶奶，别说了。奶奶不知道，
3: 百合住院了。
0: 嗯，没。你看，我给你，
4: 百川，你出来。
5: 哎，妈，
4: 你妹怎么了？
5: 我妹挺好的，她不在店里呢吗？
4: 什么在店里？你妹住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5: 妈，那医院那不是有大夫照顾吗？您去了也帮不上忙，怕您着急，就没跟您说。
4: 你妹到底怎么了？跟我说实话。
5: 百合脑部受了创伤。
4: 脑部受重伤，那不成植物人了吗？快，带我去医院。
5: 你别着急啊，妈。
6: 奶奶，你别着急。
7: 叔叔，
4: 哎呀，我这嘴，我这臭嘴。
8: 您唱了一夜了，喝杯水吧。

0: 你把刘丽给我抓上来，不是为了伺候我吗？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啊，快把刘丽给我起来！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啊？快起来！
1: 你说说，你这个死孩子，你从小到大你就不听我的话，人家孩子想想都是往家奔，可你呢，你一竿子你给我扎到底了，你说你过的什么日子啊你？你也是当妈的，天底下哪有一个妈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啊？我不同意大山进门，那我还不是心疼你吗？你欠下了那么多的债，你活两辈子你都还不清啊你！
2: 手动了吗？我们也怀上了，
3: 百合，百合，百合。

检察院呢，在外边等着呢，说是找你了解一点情况。

0: 模特一小时还50呢，500要不要？
1: 当然挣了。
2: 不过就不是当模特了。
0: 只要不是掉脑袋，你让我干啥都行。
1: 去，把大山给我办了。

0: 来，起来了，大山，醒醒！
1: 这

0: 你这个狐狸精，够用家大业了呀！二嫂，看你百合嫁给大山的时候，那是怀着孩子，这现在大山这样，这不等于一报还一报，扯平了吗？这不是，
1: 这不，怎么了？男欢女爱。 人之常情，你情我愿的事儿，不怪谁，谁就睡，你管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说去啊！你没有错，要错也是百合的错。对呀，他自己跑到北京享清福去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要按我说，你这叫理所应当的。董大山同志，
2: 纠结什么？啊？
1: 要不然我给你出一主意吧，你啊，和百合分了。不是，哎，你听我说完。放人家一马也放你自己一马。小宝前段时间是不是回来也让你跟百合离婚来着？对不对？真离了，你以后天天睡小寡去，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哎。
3: 干啥呢？二大爷来的正是时候，我这儿来劝他来了。您看看他，
1: 您继续好好教育他，我就先走了。来，站住！哎，您别，您留点神，那挺贵的呢。
3: 难教育的吧。

0: 神，我怎么也不相信你会跟崔寡妇。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
1: 是不是？
2: 大山，如果你真爱百合，就要踏踏实实的做好你的手艺，把手艺做好了，你在百合心目中才是个爷们儿，懂吗？

我给你当模特。看啥呀？不认识啊？你呀、啊！

0: 你儿子啊，程建明坐牢了，判刑一年，
1: 奶奶
0: 蹲大狱去了啊！你这信里写的什么呀？哎，给我，给我！
1: 他居然要和你离婚？
0: 那天跟大山睡觉的事儿，是少河指使的，
1: 什么？
0: 他给了我两片安眠药，让我放到大山的碗里，等他睡着了，我再躺在旁边睡下。
2: 你胡说什么呀？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3: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爸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
7: 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您了。
11: 应该的。
7: 好了，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重点。
13: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么。

0: 哪儿？
1: 没什么事儿。
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3: 找那种
4: 干
3: 吧。
5: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嫂子，因为小宝的原因让您下岗了，真是不好意思啊。
1: 哎呦，
0: 我在那儿都干了20多年了，实在是干够了，我还真想回家歇歇。说实在的啊，你看现在电视里那么多人都下岗了，还差我一个人啊。你嫂子那么有本事，肯定能找到事儿做，放心吧，别往心里去啊。
2: 你要是不嫌弃啊，要不就来烤鸡店帮忙吧。
0: 烤鸡店我还真不想去，我就是想自己找点事儿干。
3: 哼，你嫂子可拿自个儿当回事儿了，嫌咱家烤鸡店庙小，盛不下他这尊大菩萨。
0: 胡说什么呢你，挑拨离间。
2: 我倒是对烤鸡店挺有信心的，我觉得只要秉着两点，真诚的服务和传统的手艺，我们烤鸡店就会越来越好。
0: 那好啊，等你做大了再来请我啊。哎，不过说真的，百合，你看我跟你哥现在两口子都下岗了，我不过去，我还是希望你哥能过去给你帮帮忙，打打下手，你看怎么样啊？
2: 没问题啊，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妈的身体好多了，能离开人了，等出院了，就想回董家庄陪着大山。我们两口子总这么分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3: 妹啊，我看你还是别急着走，你哥呀现在一把岁数人，学东西慢，你真直接把店扔给我呀，你哥没那么大本事，你还是留几天多带带我啊。
0: 还是得多带带他。
2: 行，就这么说定了。
3: 行，出院手续办好了，规矩也差不多了，回家吧，老板。
0: 走吧，走吧。
2: 行，
4: 给我。
5: 宝哥，宝哥，没有，那边没有吧？宝哥，宝哥，你说你在这怎么不吱声啊？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猜我们碰见谁了？韩经理，让他把那个姓董的家伙约出来，咱们好收拾。走。来了来了来了，
6: 快走，别跑，
5: 别走。 你小宝饶命啊，
7: 快告诉我董少和在哪儿。
8: 我去了他公司，听说他回董家庄了，饶命啊，小宝。
5: 走。

0: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来，陪妈喝点。
1: 什么事儿啊？让你这么高兴？
0: 你爸程建明被抓了。因为什么？他贪污受贿，我举报他。我举报他。
1: 是你把我爸送进去的？啊？怎么了？不行吗？
0: 他活该，他罪有应得。我告诉你，不管是谁敢得罪你妈我，我绝不手软。兰儿，你陪妈喝点儿，你还是个人吗？我怎么不是人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妈，这叫大义灭亲。你该高兴才是啊你啊，来，你陪妈喝。

都走，都走吧。

0: 回来了。哎，
1: 哎呦，咱推的慢点，慢着点，找什么呢？
0: 没什么，就是烤鸡店的账本不见了，回来找找也没有啊。行，那我再找找吧。哎，燕子，你怎么来了？怎么了？
2: 何阿姨，我爸被警察抓走了。
0: 你爸被抓走了？怎么回事啊？
2: 他被抓走好几天了，我不敢跟我奶奶说，我妈情绪又不对，我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找你阿姨。
0: 燕子，别着急，这样，我跟你去你们家啊，去看看，走吧。
3: 白百合。百合。
0: 哎，爸，
3: 闺女门口等我啊！你回来找什么来了？
0: 账本啊。
3: 账本就在烤鸡店的柜台上呢。
0: 是吗？没看见呀。
3: 我回来的时候是我放的，没错，千真万确。说，回来找什么？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小宝不见了，都好几天了，也不知道这孩子去哪儿了。我怕他再出去惹点事儿。
3: 程建民是他爸的事儿，他知道不知道？
0: 应该没人告诉他呀。
3: 那就没事，孩子大了，该干什么不干什么，他应该有分寸了。放心，他回来我一定留住，给你打电话。
0: 行，爸，这事千万别告诉妈啊。
3: 我给他讲故事。去。

0: 来，南哥，来。干啥呀？董少河，我们之间的账是不是该算一算？哎呦！哎呀，小宝啊，你坏了规矩，我没打死你，你就烧高香吧。
1: 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来来来，教育教育他们。
2: 赵兄弟们，
1: 别动！别过来！
2: 别动啊！把你放下！
1: 你来干嘛呀？你干嘛？
2: 等会儿！
1: 那上啊！
3: 我不走，走啊，宝哥！我不走，你干嘛呀？走啊，宝哥！
4: 等会儿，
5: 少华，你干啥呀？
3: 你个丧的心！
5: 啊！
1: 你干啥？你想干啥？
5: 哎哎呀！哎呀，你看你爸他腿坏了，你看着，等会儿我得来。
6: 你们都跟我走，还有你们，走，宝哥，走吧，宝哥。
7: 你帮什么东西？
6: 大山，你怎么都打到家里来了啊？建明是怎么犯罪的，你心里最清楚。至于他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法院说了算。

0: 但我就是不明白，你们俩毕竟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了20多年，难道你心里只有恨没有爱吗？
1: 你说我对他没有爱，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女人比我更爱程建明了。可他呢？20年了，我从来都没有，哪怕是只有一天，走进过他的心里。他心里没有我，他只有你。我这一天，我日子怎么过的，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他落成今天这个地步，活该他倒霉。
2: 妈，我爸倒霉你就高兴了是吧？
1: 是啊，他就是个混蛋。混蛋倒霉，我不该高兴吗？
0: 吴盆，你就没有检讨过你自己吗？其实你最爱的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这么做你会后悔的。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跑这儿来看我笑话了是不是？你给我走。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1条规定，判处陈建明有期徒刑一年。宣判完毕。陈建明，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相对于这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婚姻来说，一年算短的了。我说完了。
0: 把犯人带下去，退庭。

卷一卷。

你怎么样啊？你没事吧？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其实呢，你有时候真让我挺感动的。这么多年以来，对我董小宝这么好的人也就你了。你别把我当小孩子了，很多事情我都知道，我跟你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我的父亲是陈建明，你也认识，不是吗？不过你也别担心，其实啊，我根本就不会认他，反倒是你，这么多年跟你处下来，都觉得跟你比较亲了。有些事情呢，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是我太任性了。就好像那个离婚协议书，这跟我妈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出的主意。我妈心里啊，真的只有你一个人。这什么呀？情书啊？你想他了？你想我？

0: 留个什么长头发什么的，留个胡子，捯饬捯饬自己，让自己看起来好看一些，帅一点。这样子我妈也有面子，你说是不是？让她感觉那么多年也没有选错人。哎，还挺沉。啊，行，扫描效果
1: 来了，
0: 扫描效果，来，一人喂一个。你别弄了，你别弄，你让他们自己来。那我们走了，你有空看一下你这伤，别感染了。走了，
1: 大人叔再见。
0: 走了。

0: 我来看您来了。哎，你怎么不理我呀？
1: 我可是带着酒和熟食来的，想知道为什么吗？
2: 不想知道。
1: 哎，看来你还真不知道真相。
0: 那我可就有意的告诉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妈，你先出去。
0: 干什么呀？
2: 是你说呢，还是我说？
1: 呀，你知道了。
2: 这几天建民没回来，你们俩在一起呢，破镜重圆，重归于好了。重归于好就好好过日子，别来烦我。
1: 老太太，你可真幽默呀！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建明这些天没过来，他不可能过来了，
0: 他怎么可能过来呀？他都……妈，求你们别说了嘛！奶奶这么大岁数了，他经不起你这么说话吗？
1: 你别瞎！
2: 燕子，奶奶是岁数大了，什么人没见过呀？什么话没听过呀？你说吧。
1: 听到没有？不是我要说，是你奶奶让我说的。老太太，你听我说啊，你儿子程建明坐牢了，判刑一年，
0: 奶奶
1: 蹲大狱去了啊！
2: 说完了，
1: 说完了。怎么样，这事儿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啊，
2: 庆祝得好好的庆祝。
1: 还是你人老心红啊。这是我给你买的你最爱吃的熟食，这还有两瓶酒，来开两瓶酒。老太太，你多保重身体啊，可千万别让你儿子把你气死了。我过两天呢还来看你。

0: 到了到了到了，这就到了。
1: 宝哥呀、啊，我这辈子没干过这么苦的活，你这个哑巴爹可真够损的，逮着蛤蟆钻出尿，摆了我们一刀。
2: 宝哥，我就不信了，这破玩意儿能卖出钱去？哎，
3: 这是艺术品，艺术品你懂不懂？在我妈眼里，这些东西可值钱了。
2: 哎，听宝哥的，咱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说不定还能撞上大奖呢。
0: 嗯，走吧，
2: 走吧。哎呀。

0: 小宝，给。哎，这钱是大山让你给我妈的，犒劳你们的，回去吧。哈，那谢谢啊，走。
1: 那个，这一个东西能卖多少钱啊？至少100美金吧。100美金是多少啊？
0: 那合成人民币啊，大概要800多块钱。800多。
1: 宝哥，
0: 干嘛？
1: 抽我一下。
2: 你神经病啊！抽什么风啊？
0: 你有病吧你？吃饭去。
1: 宝哥，你打我一下，打我一下。
0: 有病啊！
1: 这是真的。
2: 不是，你神神叨叨干什么呢？走，吃饭去。宝哥请客。
1: 那个宝哥，你们去吃吧，我想先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去找董大山。
0: 你找他干嘛？
1: 我找他拜师学艺。
0: 啊？
2: 你想学手艺？我真是搞不懂你。
0: 为什么呀？你认真的吗？
1: 我不想混了，我想学门手艺养活自己。

0: 那你去吧。
1: 那我先走了。
0: 哎，等等，
1: 怎么了，宝哥？
0: 这钱你拿着。
1: 不是，这个
0: 拿着。你就说是我让你去的，顺带帮我照顾一下他。
1: 谢宝哥，那我先走了，走了。
2: 哎，怎么了这是？
0: 走吧。妈，这是我爸给你的钱。
3: 你爸给我的钱？什么钱啊？
0: 他卖作品的钱啊。
3: 你去董家庄了，找你爸了？
0: 啊，
3: 你这孩子主意够大的呀，去之前怎么不跟我说一声？跟你说话呢。哎，你没胡说八道什么吧？没把我住院的事告诉你爸爸？
0: 没有没有没有。
3: 那你爸怎么样？他还好吗？
0: 挺好的呀，挺好的。
3: 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呢？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妈，你说我爸那土了吧唧的，怎么一点艺术家的范儿都没有啊？他是不是应该留个什么长头发，留个什么胡子之类的？
3: 傻孩子，这你就不懂了。你爸呀是农民艺术家，他得保留属于自己的风格。
0: 啊，这就难怪，这云翔叔叔见了他之后啊，就特别喜欢他的艺术品。啊，对了，这还有我爸给你的信呢。
3: 还有信呢？
0: 嗯。
3: 你不早说呀。你不是不喜欢董家庄吗？这次怎么那么主动回去啊？
0: 我这不是爱屋及乌吗？我就想去了解一下，你当时为什么这么喜欢董家庄，为什么这么喜欢我爸？然后呢，我就发现我爸真的……妈，你怎么了？你这信里写的什么呀？
3: 哎，你给我，给我！
0: 他居然要和你离婚！妈，他太过分了吧！我要找他去。
3: 小宝，你回来，给我站着！这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小孩你别管，跟你没关系。
0: 怎么就跟我没关系了？他利用我对他的信任来欺骗你，来伤害你，这跟我没关系吗？我要找他去。
3: 你回来，你给我坐下，坐着。你不了解你爸，我很清楚他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做伤害我的事儿，就算有。那也不是他的本意，他肯定是遇到什么事儿了，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不行，我得赶紧去找一趟解放阿姨，马上去趟董家庄。
0: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你去干嘛呀？董小宝，你给我听好了，你老老实实跟这儿待着，别整天游手好闲的到处乱晃。从今天开始，你跟这儿打工，去把手洗干净，到柜台前站着，快去啊！
0: 去，
3: 在我回来之前。

0: 你哪儿也别想去。展览需要一百件展品，赶紧联系大商让他回来，顺便跟百合联系一下，让他明天跟你。
1: 云翔，铁花，百合，
0: 我想马上回董家庄。啊，你们呢？什么时候出发呀？
2: 我刚跟铁花说，让他赶紧去找你呢。 我们明天就去董家庄。云翔这次啊，对展览和研讨会特别有信心，说不定这次大山就红了。如果他的作品被大家认可了，大卖特卖，以后你就再也不用为卖几只烤鸡而发愁了。大山让小宝给我捎来一封信，说他想离婚。啊？这叫大山这家伙怎么回事啊？ 这现在还没怎么着的就要离婚，这要是火了，你们日子还怎么过？要我说，这个展览就不办了，省得你们俩出问题。
0: 铁花，
2: 啊，
0: 这个展览必须办。
2: 你不怕大山把百合给撇了，就像当年曹峰把我给撇了。我得出一个真理：男人有钱就变坏。
0: 不会的，大山不是那种人，可能是我太久没回家了，大山对我有点误会。
2: 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诱惑太多了，就像当年的曹峰，他就是因为经不起诱惑才跑了的。你要看好了大山，这万一他红了，全地球人都知道他了，他身边多个金发碧眼的美女，不把我们给气背过去啊！
3: 张铁花，
2: 啊，
3: 这心要是变了，办不办展览，他俩都得离婚。这心要是没变。
2: 你就算是给他整个世界，他都不会拿百合去换。大山都给百合写信了，修书都来了，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告诉你啊，你别火了，大山毁了百合。
3: 行了，你别咋呼了。
2: 行了，百合，你先回去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接你。我们一起去董家庄。
3: 行，那我就先走了。百合，我就死活想不明白，你说大山这个呆瓜怂恿，怎么能对百合变了心呢？我说你们这些搞艺术的，是不是都很花心啊？我认识的艺术家也挺多的，都非常富随，没有花心的。

0: 人上了岁数啊，学点东西真难。但是想起小宝，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为小宝树立学习榜样，让他重返课堂。
1: 骂我一顿不就好了吗？干嘛这么委屈自己？

0: 师傅，您还是吃点东西吧。您看上次送的东西你也没吃，您不能快两天不吃饭了吧？师傅，您答应一声，你这得急死我呀！要不然您喝口水。
1: 你这是要改剧情啊？哎，大山，
2: 大哥，我去跟他谈谈吧。
1: 小明，你跟我说实话，你师父身边是不是有别的女人？
0: 没有。
1: 大哥，你听见了吧？孩子说没有。
0: 但是，
1: 大喘气儿，你还啊？话能不能连着说？
0: 那个，他们说。村长看见我师父和崔寡妇在一块儿，
1: 完了。
0: 是在晚上。那个师娘，我觉着吧，这事儿它不是真的。我师父

0: 心里还只有你一个人，你也看见了，在床上都躺了两天两夜了，一口东西都没吃。
1: 百合，
2: 翠花，啊，陪我去找二叔。
3: 好。
4: 大山，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看中你的人品，我也欣赏你的作品，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会跟百合提出离婚，你是怎么想的？鲁大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这个展览我就不办了。是，我可给你办展览，我可以从你身上赚到很多的钱，你也可以成功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你对得起百合吗？一个和你相濡以沫风雨相伴的女人，如果要真的是这样，我是不会助纣为虐的，我不会让你的成功建立在百合的付出之上。

0: 就大山这个事儿，我得替大山说句话，
1: 他真是被人陷害
2: 了。要我说嘛，大山到底爱了谁精疼了，这么老实的人他们也欺负，也不怕遭报应。
3: 就是何素英满世界散步，他就想让大山离开百合，好让少河趁虚而入。
1: 那娘俩的脑袋那是被驴踢了，大山就是打光棍，那也不能要崔寡妇。少河呀，就以为他有两个臭钱儿啊，就要打动百合的心。咱想想百合的为人，这怎么可能呢？
4: 我想见一下崔寡妇，先把事情了解清楚再说。
3: 哦，那我陪百合去。
1: 去。
3: 哎，
5: 走，我带着你去找崔寡妇。
6: 好。
7: 别找了，杨哥，我给你们带着。崔寡妇，过来。
8: 咋回事啊？
9: 董队长，我告诉你啊，我可知道你们家住哪儿。你要敢在这儿胡说八道，我跟你没完。
5: 那天跟大山睡觉的事儿，是少河指使的。
9: 什么？
5: 他给了我两片安眠药，让我放到大山的碗里，等他睡着了，我再躺在旁边睡下。
9: 你胡说什么呀？
10: 你跟大山勾搭成奸，后来少河知道了，才有那天捉奸在床的好戏，是不是？就是你儿子指使的。
7: 有证据吗？
5: 那天，少河给我500块钱，说事后再奖励我100，完后我找他要，他不但没给我，还打了我一顿。你们看，
10: 哎呀，行了，还给你500块钱？哎呸！
1: 哎，行了，
10: 胡说八道。
1: 行了，
10: 信呢？
1: 行了，你们现在先回去，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10: 二哥，你得给我做主啊，不能让他在这胡说八道，给少河扣屎盆子。
7: 行了，回去吧。
10: 哦，这就完了？
1: 那还怎么的？
7: 二哥说回去就回去吧。
10: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胡说八道，你小心点。
7: 哎，快走吧，走。
5: 董队长，我可一五一十交代了。
1: 我不是说了吗？这件事情一定会调查清楚的。你回去吧。
0: 来，你们坐。那个，咱们。
11: 队长，这事儿啊，也基本清楚了，我们就打算回北京了。
1: 哎，别。别走，小学校马上就要竣工了，怎么你们也得剪彩呀，在这住两天。
11: 二叔、二婶，剪彩我们就不去了，我明天就得带着大山回北京了。
1: 你看，
10: 对呀，队长，大山作为著名的民间艺术家，我们正在给他办展览呢，这个展览没有男一号可不行啊。
0: 那也行，既然这样，那我就不留了。我最后只能说一句，代表老少爷们儿，真诚地谢谢你们，感谢。

0: 不是我看不起你，是你耽误了我女儿半辈子。你知道吗？你说你一个农民，你不好好在农村种地，你跑城里捏什么泥巴呀？你这叫不务正业，你知道吗？你说百合跟你这么多年，她过过几天好日子？啊，现在刚刚在这儿落下脚，能挣几个钱了啊？挣了几个钱了，你就又折腾啊？你要带着她回去，你这不折腾人吗？你，我还听说你还要跟她离婚是吧？离就离，谁怕谁呀？我还不怕告诉你，前几天我还就跟百合说了，你要回去啊，就拿着这离婚证回来找我，否则甭进我这个家门。你也跟烂泥巴。是挣钱了，那顶多就算是一个啊业余爱好，那能养家糊口一辈子吗？
1: 哎呦，行了妈，就少说两句吧。车轱辘话说了好几年了，你也不嫌烦。你不了解情况，大山搞泥塑已经不仅仅是兴趣爱好了，现在云翔正在帮大山搞一个展览，如果能成功的话，没准还能去国外参展呢。大山这趟回来就是来展示作品的。
0: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你现在还帮着他，都要跟你提出离婚了。
1: 哎呀妈，离婚的事儿这里边有误会，以后我再跟您慢慢细说啊。我跟大山这么多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你就别担心了。
2: 你们的事儿我也搞不懂，我不管了。我
3: 你刚才说什么？还要搞什么展览？还要出国？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啦！云翔和罗叔正在筹划呢。你看，这是为了宣传大山的作品做的画册，您好好看看。

山，你有出息了，我们家百合的苦日子也算熬到头了。

0: 董大山，你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这鸡翅你烤，啊？你有资格请我吃吗？你这又是请我吃，又是请我喝的。董大山，我实话告诉你，我刚刚对你有点好感，可是你呢？啊？你要离婚，你竟然让我这个当儿子的给我妈去送信，你是不是人？
1: 小宝，今儿打你一来就跟这儿犯浑，董大山是你叫的，那是你爸，
0: 我爸，我跟他有一丝血缘关系吗？啊，来，你过来，来，你罩着你自己，你配得上我妈吗？你知道我妈为了你吃了多少苦，我姥姥为了这件事还生病了，你知道我过了多少年没有妈的日子？

0: 你干什么？你这，别管我。董大山，你现在刚刚有点成就，你就跟我妈离婚啊？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
1: 百合，你现在看看吧，你这儿子我管不了了。
0: 行。啊？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自己，你给我闭嘴！
1: 把你那事好，你看看。
0: 搞什么乱啊你？回去走，走，你过来。
1: 董大山。 你看看，你对得起我妈妈，你对得起他们，你对得起百家吗？
0: 别说了，
1: 董大山，你不是人，你有没有良心？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完蛋了，滚！

0: 姥姥，姥姥，我回来了。哎，我快饿死了。
1: 你不是在烤鸡店吗？你没吃啊？
0: 别提了，我就是从烤鸡店被撵回来的。
1: 怎么了？

0: 你身上流着一半吴盼的血，一半程建明的血，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造成了我妈的悲剧，造成了我的悲剧，你还让我好好珍惜？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好好珍惜他？
1: 你们也看到了，百合回来了，鼓掌。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
2: 我是罗恒先生的私人助理，美国大唐基金艺术代表克罗伊小姐。
3: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徒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您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粮食安全保障再添新路径，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冬小麦产量提升45%，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10128.6万名，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甘肃陇西首批32套地震灾后安置房交付，村民家门口就近就业，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我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适宜。

0: 种植粮食的5亿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新疆奇台县，科研团队利用新品种油菜翻耕还田，改良重度盐碱地。改良后的地块冬小麦产量可以提升45%，为保障粮食安全探索出全新路径。
1: 我们都知道油菜能榨油，但其实油菜还能制盐碱，因为它富含氮、磷、钾和有机质，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绿肥作物。那将它们翻耕还田之后啊，能有效的改良土壤，提升地力，并且还能减少化学肥的投入使用。在新疆奇台县重度盐碱地试验田里啊，我们可以看到地上有很明显的白色盐碱，并且有着这种板结的情况，而且这个土您看掐一下就碎在手里了。像这样的盐碱地啊，大部分作物都很难成活。那您可能会好奇，这样的耐盐碱油菜品种都已经在这种重度盐碱地里长出来了，为什么不去收获它获得产量呢？这是因为这样的油菜它其实产量并不高，翻耕做绿肥，治理盐碱地，改良土壤，它的收益会比收获这一季油菜籽高得多。
2: 油菜作为绿肥翻耕之后，第一年的有机质产量可以提升18%。油菜作为绿肥翻耕两年，后茬作物冬小麦的产量可以提升45%。
1: 油菜翻耕做绿肥之后，对下一季作物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到伊犁巩留县的中重度盐碱地。那在我两边啊，是一组对照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盐碱地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呢，这边直接种上了小麦。这样远远的看起来啊，这里的小麦高矮是参差不齐的，并且它的成熟度也不太一样，有的地方是青色的，有的地方已经是金黄了。那在我另一边这块田里，可以明显看到这里的小麦比隔壁的田要高了许多，并且它们的高矮是基本一致的。这块田啊，其实就是用油菜进行过一次翻耕之后达到的效果。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籽粒，它这个籽粒啊，每颗都非常饱满。刚才我也从两片田里随机取了一个样本，我们来看啊，这是翻耕过的这个小麦，这是没有翻耕的。我们可以看到，翻耕过的它明显比没有翻耕的要长得更大、更高、更壮，而且它的籽粒数啊结的也比较多。翻耕过的这个小麦根系会比没有翻耕的更加强壮。那么您也可以通过我身后的这个牌子来明显的看到，翻耕过的这个田盐碱度是有着明显的下降了。
3: 前两天专家过来进行了一个测产，未翻耕的区域测下来是190公斤多，翻耕过的区域测出来目前是357还是358公斤，就比预期的高了确实很多。也希望能通过这种模式，让我们的这个350公斤能再上一层楼。
4: 盐碱地的修复是一场育种学与土壤学的协同作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指出，团队选育的耐盐碱油菜能够在高盐碱环境下正常生长，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而将其翻耕做绿肥，则能大幅增加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结构和理化性质。这种在利用中改良、在改良中利用的循环模式，大幅提升了盐碱地治理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为粮食稳产增产开辟了新路径。
5: 我感觉用生物改良种油菜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值得推广的办法，因为我们种了近20年，效果还是很好的。小麦收的确收了，马上播种，因为油菜耐低温、耐盐碱，翻了就绿肥，十月初再播冬小麦，就利用这个空闲的时间，翻就绿肥，改良盐碱的。
0: 中央组织部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其中农牧渔民2606.8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农业农村取得的每一项成就、每一点变化，都离不开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群众的共同奋斗。河南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以党建为引领，从早年的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村党支部通过聚人心、美村容、兴产业，人均年收入从2014年的4600元大幅提升至2025年底的24600元。
6: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

0: 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解决了村民们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
1: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2: 没明没黑的，挨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0: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里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3: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4: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得主心骨头，有主心骨头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0: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5: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0: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1: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浙江松阳的陈家铺村海拔800多米，三面环山，一面临崖，曾经是一个无人、无钱、无资源的三无村。在老支书鲍根余的带领下，如今它变成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这里是陈家铺村，离松阳城区仅1小时的车程。
6: 各位游客，欢迎你们到我们陈家铺来走一走看一看。
0: 鲍根余土生土长的村里人，大家都喊他老鲍。当了24年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现在有了个新头衔村导。每天天一亮，他就踩着石板路上工了，专门带人逛村庄。
7: 刚才这个村导他讲得很好，环境也挺好，
6: 对吧？我评价还是认可的。
8: 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里面，有一个现代化的书店，有一种反差感。
0: 这样的场景让老鲍很开心。前些年村里一度只剩下20多位老人和满山破旧的古屋，整村搬迁的名单上有陈家铺的名字，那时候的老鲍心里不是个滋味。
6: 我当村书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如何的争取资金把这些古物呢把它拯救过来。
0: 接力努力之下，因为这些虽然旧但珍贵的老屋，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名录里写上了陈家铺的名字。老屋被修复了，还引入了书店，悬崖书店像块磁铁把人吸了上来。书店外民宿、特色餐厅开了起来，老乡们的农产品也好出售，村里每天都热热闹闹。
9: 肯定是想象不到，一个书店带过来这么多人，是吧？
10: 做美梦一样的呀，
9: 想不到，想不到。
0: 更让老鲍意外。

0: 的是，村里有100多位年轻人回到村，还住进了70多个外来的新村民。曾经的三无村成为了有人气、有收入、有产业的三有村。
1: 人多了，村子也旺了，外面的年轻人都回来创业，村里的业态越来越丰富。
0: 当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管进入高峰，山东、湖北、安徽等多地抢抓农时，依据天气变化精准施策，夯实秋粮丰收基础。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
2: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也比传统播种机快了近1倍。
3: 今年这个机子补贴16900，比之前那个老款2000多亩地的话，能提前3-5天能干完，保证它提前出苗。
0: 湖北公安县是国家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下播关键窗口期，当地科学制定大豆播种技术方案，集成推广中豆63等优良新品种和精播密植、种子包衣、绿色防控等配套高产技术，精准解决南方多雨环境下大豆出苗难、产量低等种植难题。3分种7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茬推进，在安徽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在农技人员指导下，种粮大户韩道海的200多亩水稻病虫害防控全都换上了绿色生物药剂。
4: 我们病虫害也防治好了以后，我们全年的丰收基本上奠定了好久基础了。
0: 眼下不少调料作物迎来上市，在四川绵阳的金柏村，近600亩青花椒进入采收期。走进金柏村的花椒种植基地，村民正用电动剪刀剪下成串的青花椒。采收后的青花椒会被送到村里的现代农业仓储保鲜库，进行烘干或冷冻处理后销往各地市场。
5: 今年我们种植青花椒将近600余亩。预计产鲜花椒61万斤，加工成干花椒大概在12万斤的样子，产值能达到200余万元。
0: 眼下，河南社旗县的万亩大葱进入成熟采收期，在社旗县太和镇的大葱种植基地，自动出葱机把大葱翻出来后，村民按照规定尺寸捆扎，然后搬运装车。
6: 我今年种了300多亩大葱，一亩能收13000多斤，眼下市场收购价格行情很好，亩产值近1万元。
0: 在社旗县李店镇的一家加工车间，大葱经过去皮、裁叶、精修、打包、预冷等工序之后，通过冷藏车发往全国各地。在辽宁鞍山耿庄镇张仙村的蒜田里，蒜农们正熟练地拔蒜、去泥、分拣、装袋。今年耿庄镇大蒜种植面积稳定在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品种。
7: 这是独头
8: 紫皮，
7: 这就是一等大蒜了，亩产约1800斤左右吧，还是比较高产的。下茬准备种秋苞米、黄豆。
0: 2025年9月27号，甘肃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导致震中周边的多个乡镇房屋受损，2100多名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2025年10月中旬，灾后房屋重建工程全面启动。今年6月30号上午，陇西县曲家沟社集中安置点和黄家门社集中安置点首批32套新房迎来了居民入住。
9: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它整个建设的房子一共是有40套。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设计的风格，就是这种院中院的风格。我们一块儿来进到院子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院子首先呢，它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可以看到他们是放的这个空间比较大，一个是能够放一些农具在这里，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院子的左侧是有一片空地，这个早上他们是刚刚翻过这个地，这个空地可以用来种菜种花。当地是推出了一个惠民安居政策，大家来看看我身旁这4种户型的一个展示图。首先在这种4种户型当中，最小的面积是67平方米，接下来是一个85平方米的房子，其次是一个106平方米的房子，那最大的户型啊是一个126平的

0: 房子。当地的乡镇干部告诉我说呀，每户在买房的时候可以享受到12万元的购房补贴，当然每户家庭还可以去申请一个额外的5万元贴息贷款。这段时间他们开始搬家之后，我们必须要给大家说一个风俗，在甘肃定西啊，如果说您搬到新家，其实这并不算是真正的落户了。真正落户是要有一个仪式，叫做开火仪式。开火仪式其实就是说在家里边做一顿饭，然后邀请朋友一块来吃一吃，暖一暖房，以后的生活啊能够红红火火，顺顺利利。
1: 让受灾群众搬得出、住得好，还得稳得住、能致富。为此，甘肃定西还配套建设了9个农业产业项目，目前已经有5个建成投用，包括小番茄种植、辣椒精深加工、菌菇培育等。陇西县仙家门村就有一个新建的产业园，部分小番茄及灵芝种植区已经投入运营了。姚平东是陇西县仙家门村村民。今年3月，他听说村里在安置新房附近建起了产业园。姚平东和妻子动了心思，在产业园承包了2座日光节能温室大棚。今年5月开始种植小番茄，眼下已经开始挂果。
2: 20天左右开始采摘了，你看这个果子，觉得这么大了，真的很高兴。
1: 仙家门村新建产业园总占地158亩，建有22座大棚，配套水肥一体机、物联网系统及智能化滴灌系统等设施。当地推行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采取订单式种植。前期大棚建造、封垄耕地、施肥定苗等成本由政府和企业承担，解决了村民的后顾之忧。
3: 这一亩地呢，就是产量呢，在一年的话，在就是13000到15000斤。我们公司呢，就是5.5块保底收购，收益的80%归农户，20%归合作社。
1: 据介绍，这个产业园通过长期固定用工、分户自主承包种植2种模式，预计可吸纳约200人稳定就业。目前已有120名安置群众就近务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未来3天我国降雨区域较多，华北、黄淮、内蒙古东北地区等地以雷阵雨天气为主，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主雨带位于云贵高原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超过10省市区将有大到暴雨天气。6月30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近日，陕西榆林绥德县遭遇了强对流天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导致农作物受灾较重。在绥德县赵家边村，玉米成片倒伏，即将上市的西瓜被冰雹砸坏。
4: 这8亩来回西瓜，玉米这12亩都砸了。
1: 据绥德县政府统计，当地农作物受灾面积1830公顷，成灾1098公顷。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目前救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29号，山西平陆县突遭暴雨、大风、冰雹、复合型强对流天气侵袭，导致玉米、林果大面积受损。在平陆县布官镇柴庄村，即将成熟上市的仙桃被冰雹砸烂，果树枝干多处折断。
5: 这20年没见过这最大的冰雹，这今年这基本上是收入的外啊。
1: 在玉米田里，因大风暴雨，成片玉米出现连片倒伏。目前，当地已开展推进保险查勘理赔、田间应急补救等工作。
6: 夏天作物要快速排出积水，增强土壤透气性。经济类作物要及时摘除、清理烂叶、上果、残籽，配搭这个杀菌剂，适量补充营养药剂，恢复熟食。
1: 6月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重庆巫溪县遭遇了强降雨天气，最大雨量达120.2毫米，当地正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大量的雨水无法及时外排，一辆电动车甚至被水掀翻。由于雨势凶猛，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机制，及时转移涉县群众。
7: 对山洪沟及低洼地段的群众进行敲门行动，组织转移。目前共转移54户， 190

0: 七人，无人员伤亡。
1: 6月29号，抓住降雨暂停的间隙，当地组织工作人员对受淹路面进行集中清扫冲洗，及时清除淤泥和杂物。气象部门提醒，目前巫溪县处于副热带高压外围，局地极易出现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仍然较高，各地需继续防范山体滑坡、塌方等次生灾害。日前，广西西林县也出现极端强降雨天气，在马棒镇，强降雨引发道路塌方、农田被淹等情况，当地相关部门开展清障排险、抢险工作。气象部门预报，到7月2号，西林县还有持续性强降雨。眼下，全国各地的蚊虫进入了活动的高峰期。在广东，除了蚊子，还有一种比蚊子更小、更毒的猛虫也进入了活跃期。猛虫的个头只有蚊子的1/3，能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给人体留下一片红包，奇痒无比。过敏体质者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一般来说，水塘边、露营地、公园等地都是猛虫的大本营。
2: 它的唾液致敏性比较严重，这个急性期一发出来，赶快用点肥皂水来洗，最好涂点薄荷芦甘石洗剂。如果再严重的话，就吃一点，比如这氯氯他定，快就可以控制症状。
1: 7、8月份是隐翅虫活动的高峰期。隐翅虫外形酷似蚂蚁，被称为飞行硫酸。它不会主动咬人，但其毒液酸性极强，一旦拍打皮肤就会遭殃。医生提醒，发现隐翅虫落在身上，应吹走或用流水冲走。如果不慎接触到隐翅虫的毒液，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窗面，中和强酸毒液。如情况严重，建议及时就医。
3: 夏季高温高湿，蛇类进入了活跃觅食期。近日，在广西来宾大年村，一条蟒蛇到村民的放羊地里偷吃山羊，村民赶紧报警。
1: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蟒蛇正盘踞在草丛中吞食山羊。救援人员立即使用专业工具控制住蟒蛇，将它装入袋中。经确认，这条蟒蛇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缅甸蟒，体长近3米，重55斤。救援人员随后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后期会将缅甸蟒送往柳州动物园妥善安置。
3: 近日，在云南马里坡县，村民在马路上发现了一只滇南游猿，先进行了临时救助，之后交给相关部门放归自然。
1: 这只被救助的小动物体长约17.5厘米，通体呈现醒目的红黑相间的色彩，体表遍布粗糙的游粒。经鉴定，正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滇南游猿。滇南游猿行动迟缓，以小型昆虫等为食，只适宜在植被茂密、净水坑塘或灌丛下的泥洞里生存。29号，工作人员将其带到一处植被茂密的净水坑塘进行放归。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荔枝红在广西梧州，眼下荔枝正处于成熟采摘期，果农朋友们呢都在忙着采摘鲜果供应市场。

7月1日至5日，梧州多降雨天气，提醒大家呀，要注意避雨，抢收成熟果实，避免落果。果园呢，抓紧排干积水，缩短根系自水时间，防止烂根。雨停之后，叶面要注意及时的补肥，增强果皮的韧性，减少后续裂果。不仅是梧州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9号南方新一轮的强降雨开启，7月1号、2号，云南、贵州、广西到长。

0: 加强巡视，做好水位水质调控。伴随着降雨，未来长江流域多地的最高气温将不足30度，而在晴朗少雨的河南以及周边一带，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新疆等地，高温天气将会持续的发展，特别是在新疆那些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超过40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及时的补水，做好防晒，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3到30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3到29度。黄南中雨转小雨，11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遵义阵雨，20到22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26度。中卫多云转晴，20到35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0到26度。张家界小雨转中雨，22到30度。黄冈小雨，24到30度。烟台阴转小雨，22到30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1度。邯郸多云转晴，25到33度。淮南多云转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19到31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功了。我们都是钢铁侠。Hello， 我是荔枝采摘机器人。
1: 我是番茄采摘机器人。
2: 我是黄瓜采摘机器人。
3: 没错，我们是采摘机器人家族。
0: 1983年，我们采摘机器人家族横空出世，到现在快。

0: 30年过去了，我们家族也愈发壮大。看，这就是我们家族的老大，番茄采摘机器人。面世后，它不断创新，现在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别果实成熟度，并能熟练轻巧地采摘西红柿。这是我来自广州的兄弟，荔枝采摘机器人。它可以自主规划采摘路线，完美避开所有障碍，精准地完成荔枝的采摘作业，每10秒就能摘下一串荔枝，成功率高达90%。我们家族还有草莓采摘机器人、柑橘采摘机器人、黄瓜采摘机器人、苹果采摘机器人，是不是很全能？别忘了还有我。
1: 长得怎么跟我们不一样啊？
2: 是啊，没有见过。
0: 是不是有些特别？我可不是一般的果蔬采摘机器人，我的作业目标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茶叶。我可是采摘机器人家族里的新成员。

0: 是不是很美？虽然茶园很美，但是采茶工人们却很辛苦。一个熟练的采茶工人一天累死累活，大约只能采3至5斤茶叶。就拿绿茶来说，一克绿茶大约需要112克芽头，一次采摘一个芽头，一斤茶需要采摘56000次。采茶工人300多下的辛勤采摘，才能换来人们轻松喝下的一壶茶。而我的诞生，就是为了让采茶这个在中国有着1000年历史的工作，可以变得更轻松。其实，我们采茶机器人很早就出现了，但是那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很粗放，眉毛胡子一把抓，并不受人们的欢迎。要做到一芽一叶的精准采摘非常困难，不过我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要在茂密的茶树中精确识别嫩芽，传统的采茶工凭借的是丰富的经验，而我却是借助人工智能这个好帮手。在我的身体里有一个深度剪辑神经网络的识别模型，通过对大量茶树芽叶图像数据的学习，可以实现茶树嫩芽自动识别的功能。识别出采摘目标后，接下来我还要锁定它。我们的双目摄像头可以实现 3D 精准定位，我们就像有了火眼金睛，可以精准识别和定位芽叶。不过光眼神好可不行，干活还要快。
1: 对着螺丝孔啊。
0: 针对一些大宗茶的采摘，我的研发者武传宇教授为我安装了自主研发的3个采摘头，以适应复杂的茶园环境。我仿佛拥有了哪吒一样的3头6臂，手脚灵活，干活高效。是全世界最大的茶叶生产国。2020年，全国�茶叶种植面积达4825.5万亩，让我们施展身手的舞台可大着呢。现在我们还在不断完善，未来一定可以让你们每个人喝上我亲手采摘的茶。

调味的极致在四川。四川的盛宴在成都，成都简称蓉，别称蓉城。这座中国西部巍巍群山环抱的城市，这座川西平原上风光无限的城市，也被称为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地处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和缓是这座城市永恒的基调。蓉派川菜在此诞生成名。在川菜包罗万象的口味下，蓉派川菜有着川西平原的从容，没有重油重辣，而是悠长委婉。蓉派川菜就像是蓉城的姑娘，说话轻巧，慢悠悠地展示着自己的味道。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作为早早就走出国门的蓉派川菜，麻辣鲜香开胃下饭的麻婆豆腐，作为国民菜的地位不可撼动。尽管每个人对这道菜都有着自己的理解，但只有同时满足麻、辣、酥、香、嫩、整、烫七字真言的，才能称为真正标准的麻婆豆腐。传统的麻婆豆腐做料并不复杂，葱姜大蒜不必说，花椒辣椒不嫌多，在川渝地区几乎家家都有。牛肉汤是细节给品质带来的保障，也是传承百年的精髓。何国正，陈麻婆豆腐制作技艺第八代传承人，从1980年起便开始学习制作麻婆豆腐，至今已有40年。牛骨、牛肉、牛肚置于锅中添水温炖几个小时，直到牛肉松烂，汤味饱满，使牛肉牛骨里的风味物质充分释放。豆腐在中国人发明的诸多食物里，以一种外柔内刚的姿态，在全世界的烹饪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麻婆豆腐选用石膏豆腐，也被称为南豆腐，色泽洁白，质地细嫩，豆腐在手上划成大半寸见方的豆腐块，滚水下锅焯水，
1: 放些两厘米大的块比较合适。那么你放到开水锅里面去烫，加点盐去它的这个豆腥味，它还保持它的嫩度。那么便于我们下一步烧豆腐的时候，它豆腐是烫的热的。如果你不这样子的话，你一直接烧，它豆腐是冷的，过不到心，也有豆腥味。
0: 热锅下菜油，烧至60成熟，再放入剁细的牛肉末，煸炒至酥嫩。麻婆豆腐需要用发酵3年以上的老豆瓣酱，这是对口味的基本把控以及色泽的重要输出来源。牛骨汤特有的鲜味儿，无孔不入地渗入豆腐之中，给素净的豆腐也平添一丝肉香。炖煮的过程中轻推豆腐，防止铲碎。
1: 我们这个麻婆豆腐都是1862年的，160年了。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啊，我们做这个麻婆豆腐就很受欢迎，他们吃到我们做的豆腐觉得很好吃，就是要吃饭，喝起喝起就把它吃了，那也安逸，很辣，盖都出来了，他还是要吃。
0: 麻婆豆腐的制作至少需要2次勾芡。第一次勾芡，浅浅的包裹敷在豆腐上的调味料，将豆腐中多余的水分排出。第二次勾芡，保留住豆腐中所剩不多的水分，再将调料包裹得更紧。
1: 实际上这个麻婆豆腐很大众化的，平民百姓都能接受，实际上它是很接地气一个菜啊。但是很多高档菜它也可以上啊，西桌菜它也有这个，因为它代表我们这个四川的特色。
0: 川菜之名源于20世纪50年代，过去很长的岁月里都是根据依河临水的地理状态而称。以成都为代表的川西菜位居川江上游，故称上河帮，也称为蓉派川菜，讲究用料精准，调味丰富， 口味相对清淡，多传统菜品。以重庆为翘楚的渝派川菜，据守川江下游，古称下河帮，讲究煎炒率性，用料大胆，以大麻大辣为主，而偏守于四川其他江河的就叫小河帮，三者共同组成的川菜之名虽然年轻，但其菜肴却流传甚广。
2: 老板儿，老板儿，生意好？
3: 可以，可以。
2: 看下你们的大蒜。
0: 黄志高，邹连渝传统制作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一个工作了近30年的厨师。在他看来，食材是重于一切的道理。千辛万苦寻找上好的食材，只为做出一道好菜。
2: 就是做这个接近30年，实际上对我内心来说也是一个热爱。这种就和这个硬币大小，你看这个可以把剥开看，你看这个就是很饱满的，非常饱满的。像这种就是软的，它就不饱满。然后这个容易这个颜色不好，这个就容易发黑，时间长了它就容易

0: 黑的，容易坏的那种，这种就是饱满的，就很新鲜。
1: 独头蒜是邹连鱼中的最佳配角。
2: 来来来，宝贝儿。
1: 接下来，黄志高还要去挑选主角。
2: 老板好，老板好。今天的鲢鱼呢？
3: 鲢鱼丝。
2: 这种就是标准的三两一个，而且它就有肉感，太小了，比这个还有小的，但是太小了就不行，它的那个吃不到肉，这个就吃得到肉。哦，所以说我们那个大蒜鲢鱼是大蒜紫鲢，就是刚才最开始的一个小的，看这个大蒜一卡长。对对对对。
1: 邹连鱼中的鲢鱼其实是鲶鱼。川话中黏黏的音分不清，所以起初被误写为了鲢鱼。鲢鱼是优质的食用鱼种之一，素以无鳞，鱼身有黏液，肉质细嫩鲜美，体无细刺，而深受传人的喜爱。

0: 鱼香味是川菜独有的味型，在酸甜辣鲜之间，将调味的本事淋漓尽致地展现个遍。葱姜提香去腥，胡椒增加香味，再倒入料酒，均匀地将每条鱼身包裹，腌制半小时。邹连鱼所用的特制调料是只有传承人才知晓的秘密。热锅下菜籽油、猪油，混合的底油为邹连鱼独特的口味打下丰富的基础。邹连鱼全称大蒜软烧紫年，是荣派川菜中鱼香味的杰出代表。20世纪90年代就来到餐厅工作的黄志高，一开始只能做些简单的打杂工作，即使想上手尝试制作，也没人给他机会。
1: 来了只能看，只能偷学。都三年之后了，才开始上灶，然后偷学的机会又相对也多了。秦老师还在的时候，茶要先泡起，然后给他的关系先处好了，然后再看他弄。
0: 郫县的豆瓣，温江的蒜，新繁的泡姜泡辣椒，炒制的料中竟是成都的味道。炒香大蒜，轮到主角登场。软烧一直烹制时，鱼不马芡，不过油，将清理洗净的鲜鱼直接放入汤汁中，小火慢烧而成。
1: 毕竟是百年老店了，有些家庭是吃了几代的人了，都有这个感情在里头。喜欢这儿的人，他比如像每逢他的这个过生和祝寿这些都要订到这儿。还有个他当时在这儿结婚的也有，他就所以说对这些事情非常的在意，流连忘返的那种感觉。
0: 鲶鱼烧至软嫩，此时是下入调味料最好的时机。一道能流传近百年的经典菜品，对于调料的品质、调料的比例、烹制的顺序和火候的把握，都要非常讲究，要拿捏得恰到好处。

0: 鱼香味的菜品通常只在出锅前加醋，否则煮久味道发馊，最后加入红油，再次进行提香、提鲜、提色，淋上芡汁，撒上葱花，画龙点睛。出锅后的邹连鱼，鱼形完整，色泽红艳，肉质细嫩。
1: 现在的这种新的东西多了，老的东西呢，吃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说这些只要是老成都人，他都愿意来这个地方来品尝美食，主要呢还是怀旧。这么多年能坚持下来都不容易，相当的不容易。那么我们有这个底蕴的，就要把它做得更完美一些，在这个客人面前的那种口碑越来越站得住脚。
0: 在昔日重现的光景里，提起碗筷，想念着过去的人和事，美食犹如一抹明晃晃的月光，洒在每位老成都人的心间。
2: 早先嘛，就是个小桥嘛，那儿还那个鱼是钓到外迁的噻，按到水里头的嘛，那个周连鱼。这儿的菜好不好吃？可以。他现在就是记性好，简直有点啥子都记不到，但是他还是今天他在这儿吃。
1: 这个美食哈，现在传统川菜的越来越少了，新派的是越来越多。能回到我们这个店上来怀旧，来就餐，这个是一种幸福感。会找到当时这种成都小时候的这种一种味道，或者小时候的一种感觉，是一种人情的感觉。
0: 黄志高用近30年的坚守，守住的不仅是祖辈传下的技艺，更是无数人心中那份过生祝寿要来，结婚摆酒也要来的深情眷恋。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成为岁月里最踏实、最温暖的回响。俗话说，川戏的腔，川菜的汤。开水白菜原系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后来由川菜名厨罗国荣发扬光大，成为国宴上招待外客的一道精品，也是荣派川菜中清汤系的天花板菜肴。听似朴实无华的开水白菜，然则尽显上乘的制汤功夫。无鸡汤不鲜，无骨汤不香，无火腿汤不美。猪骨、牛骨、棒子骨、整鸡、火腿都是一锅上等高汤必备的原料，也是这锅开水鲜美的保障。高汤的熬制简单粗暴，各色骨肉冷水下锅，
3: 实际上这个开水不懂的还认为这个砂锅里要是一盆开水，如果懂行的吃过的就晓得这个是川菜里头的顶级的清汤。那么光这个清汤的调制熬制费工费时费料。
0: 开水白菜所用的高汤被称为毛汤，不似吊高汤般需要熬制7-8个小时，

0: 毛汤的熬制，时间长了变成奶汤，不够清透，时间短了骨肉尚不入味，分秒之间皆是对厨师功力的考验。
1: 实际上就是在刚刚汤在这个变色的这个阶段，那么第一道这个汤就已经去了这个它的味，但是它的那个浓度还没出来的时候，那我就把这个汤整起来了。
0: 熬汤的时候还需要准备肉蓉，猪里脊和鸡胸肉是将毛汤变成开水的秘诀所在。刀背将肉敲打成蓉，不能太碎，也不能切断肉里的筋膜组织。打好的肉蓉加入姜片、葱段或水搅匀，清汤期间也能更好吸附汤中杂质。熬好的毛汤雾气翻涌，油沫翻飞，捞出骨肉，撇净油沫，准备扫汤。第一次扫汤使用猪里脊蓉，里脊的颗粒比鸡肉更粗，且肉汁少，不会在汤中留下多余油脂的同时，可以将大颗粒的杂质先吸附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扫汤则是用鸡肉蓉，肉蓉中未切断的筋膜犹如一张大网，将肉眼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杂质再次清扫干净，并且将鸡肉的鲜味又熬进汤中，反复三次，直至汤色清澈。
1: 开水它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这个白菜呢要用开水去汆，用开水把它过一道，把那个蔬菜苦腥味去掉。然后第二层呢，开水的意思呢就是川菜的这个顶起清汤，用这个清汤来煮，所以呢就说它的取名叫开水白菜。
0: 成都这座城市，安闲恰如其分的静谧。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成长的成都人，自然自在，乐天自足，始终用审美的态度对待世界和生活。正如这极具代表性的开水白菜，哪怕只是一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大白菜，在富有创造性的川人手中，也能变成一朵亭亭玉立的白莲。
1: 光是滋味哈，成都人不一定偏好重哈。用成都话来说，就是这个菜清淡得很，鲜得很，巴适得很，汤巴适哈。
0: 开水是三肉九回调出来的高汤，白菜是浸透汤水的含苞白莲。开水白菜，名字朴华无实，品相色泽淡雅，味道却无比厚重深邃。在长时间的熬制中，把种种滋味融在一起，最后以白开水的姿态来呈现，看似平淡，实则淡而有味，就像薄雾笼罩的远山，看似清浅悠远，里面却藏着万千风景。浸润在成都美食生活中的，不仅是对滋味的享受，更多更真切的是成都人对于人生在世的痴迷。无论任何时候回家，都能去吃上一口80多年味道不曾变化过的老店。亦或是离开家

香，在异地也能回味的麻婆豆腐。人们在迁徙流转的生活里，在或近或远的家乡寻找诗意。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雕琢一份豆瓣可以变化出的无穷味道。寻觅一碗迷人的开水，一份香情可依的鲢鱼，一碗囊括了千面百态人生的白米饭，用慢抵消着快，用美味抵消着年华老去。

春末夏初，水温逐渐升高，营养物质从海底深处升到海面。海洋中的浮游生物随潮水飘动，黑尾鸥在辽阔的海面上搜寻食物，正值繁殖哺育的季节，它们急需补充能量。猎物就藏在海面之下，黑尾鸥不会潜水，他们需要等待帮手到来。

黄条狮，温带海域大型掠食性鱼类，最长可达2.5米，重达50公斤。每年夏初，黄条狮从外海回游至此。其秋，海洋里最贪婪的鱼，也是游速最快的海洋生物之一。其秋和黄条狮是竞争对手，但有时也会结成短暂的同盟。海面之下，暗流涌动，一群小鱼绵延数百米，其秋率先发现猎物，鱼群数量庞大，它们动作

保持高度同步。上万条黄条尸从海底向上爆潮，这正是黑尾鸥等待已久的时机。

小鱼跃出水面，却落进黑尾鸥之口。齐秋加入围攻，包围圈不断收缩，惊慌的猎物四散逃跑。黄条狮发起冲击，在空中强盗与深海杀手之间，小鱼陷入绝境。海面像开水一般沸腾，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言起，深入人心。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拿枪了，拦住他们，车辆把他杀，
4: 拦住他们，
3: 车辆走。
5: 你是李永强？
6: 德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5: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6: 江日达，
7: 你知不知道他说的那个人是谁？

0: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贺清源在中枪后牺牲，多杰手臂受伤，巡山队撤出骑马尔山。而这一集，白菊回到了更琐碎也更真实的工作里，他开始替巡山队清账。
1: 棉鞋九双，手套十一副，好像还有一床被子。
2: 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有消了的，又有没消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什么简单的账都能给记乱套了。
1: 临走前，你捎给我的那副信。
3: 这次进山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要不我就成叛徒了。王母，等我回来。
2: 打开你的信，是什么事？
1: 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我明白他，可我也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不该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贺清源的账本里记的是人情，而高原牧区的人情里藏着一种古老的信用传统。在藏语里，这种互相帮忙、共同分担的方式叫怕错。谁家缺劳力、缺粮食、缺草料，大家匀一匀，借一借，明年再还。这种信用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刻在信任里。今天的青海把这种传统信用文化和现代金融体系结合起来，推出了信用村模式。只要一个村子整体信用记录良好，银行就整村授信，农户不需要抵押也能贷到款，用来买饲草、修棚圈、添置设备。根据邮储银行青海省分行数据，截至2025年6月末，青海全省已评定信用村1258个，玉树州另有214个信用村，累计发放贷款近50亿元。信用互助不仅解决了牧民的燃眉之急，还增进了社区凝聚力。
1: 白吉的饭店开了起来，他的常客之一自然还是巡山队。
2: 别随便拿人家酒。
3: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4: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局长，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4: 大吗？
5: 大呀。
4: 不大呀。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5: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2: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5: 我说
4: 没事，
5: 你不想？
4: 没事，
5: 你们大家不想。我倒吧。哎，
4: 好。姐，你先帮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6: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中的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姆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星远，为了东着吧，
1: 为了张扬，为了巡山队，为了柏拉姆了。

0: 我能再补一个吗？不是嘛，为编制。哎，你脑子里真有这个东西？来来来，编编制，来来来，编编制，干一个。这是。
1: 队员们还在期待着明天，邵云飞这边则给多杰带来了一个惊天的好消息。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 说齐默尔金矿被查封的事儿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2: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1: 没，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
3: 这个稿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旷吧。
1: 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4: 解释。
1: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 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3: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是杯水车薪。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1: 好，
3: 那打出去呢？
1: 我喝一杯。
3: 打出去呢？
1: 怎么样？搞完可以吧？

0: 白驹，
1: 又迁走了是不是？
2: 没，我接着说。
0: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3: 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
4: 邵云飞卖下的关子，在记者会上被多杰提了出来。
0: 在保护勃拉姆兰反盗猎、反盗采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这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勃拉姆兰，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遭遇。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地做下去。
5: 县长，杜副县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勃拉姆兰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
0: 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地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勃拉姆兰，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4: 多杰的愿景和林培生的设想并不一致。
6: 把门关上。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
0: 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6: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0: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勃拉姆兰的生态平衡，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金矿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6: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4: 保护区的事儿最终还是被林培生压了下来。
1: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0: 哦，整个西人

0: 什么袭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

0: 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1: 可能吗？
0: 你觉得呢？
1: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邮局。
3: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
1: 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2: 啊，真的？
1: 嗯，
2: 去北京演讲？
1: 你看，
2: 老多，让你请个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1: 没问题。
2: 我看看，我看看。
1: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小何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

0: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
1: 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
2: 这个给你，啥拦住？
0: 另一边，巡山队的人正抓紧时间要报名林业公安。
1: 你怎么让别人替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2: 学不好嘛，林业公安都报名不能读给。
3: 还报些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厅，你考试都通不过。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这些年啊。
0: 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
3: 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你不进山，你还要他干啥？
0: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3: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我都想好了。
0: 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你干什么去？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
3: 是吧？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0: 哎。
3: 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
0: 哎，你说你这人啊！
3: 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时候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0: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
1: 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你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

0: 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
1: 我？我是哪种人？
0: 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我也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1: 轴人。
2: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1: 原计划也就十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2: 那儿子呢？
1: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自己管自己。
3: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1: 笑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3: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嗯，
1: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2: 现在我们家里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
3: 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
1: 算不上讲课，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2: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3: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
1: 哦呀，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磨糌粑。我们家的小珍惜已经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3: 这个给你。
1: 这是什么？
3: 沙兰州。
4: 看着扎西远去的背影，多杰感慨着儿子的成长，父子之间的隔阂好像终于消失了。
5: 这一集，账清了，情还没断。村子里的信任写在纸上，也刻在心里。下一期多杰要去北京了，他要推动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藏羚羊的家园能等来国家的庇护吗？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高一点，
1: 快一点，
0: 够着了吗？
1: 哎呀，你看，
0: 来，揪个大的。
2: 哎呦，哎呀，
1: 哎呀，
0: 揪个高的，看，抬头，
1: 抬头行行。
3: 哎，妈，你这刚给孩子洗完手，你就让他摸树叶子，多脏啊！
2: 男孩嘛，就应该爬上爬下的。
3: 来，三生，我们下来了。哎呀，三生，看看这谁来了？
4: 宝贝儿，
5: 哈哈，生日快乐！
4: 三生叫小姨，叫漂亮小姨。
2: 来，小三生，过来，让我抱抱。你叫姨夫，给你糖吃。
1: 姨夫，
2: 你看看，
4: 你还真有糖啊！
2: 你看看这是啥？
0: 快，我们先进去。
3: 好，
0: 自己聊。
3: 先进去，
4: 好，
3: 走，
4: 进去，我大哥。
6: 今天谁过生日、
7: 啊？上去给儿子喝水啊！
3: 哎，知道了。
8: 哎，姐夫，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你留着我来张罗呀，你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啊！
2: 哎呀，你姐说呀，还是家里随便啊，大家也不为了吃饭，就想见见面聊聊天。
8: 行吧，人都到齐了吗？
2: 棒棒也没到呢。哦，
9: 完。哎，没来吧？
0: 没完。
2: 三哥呢？
10: 我让他在工地盯着呢。咱仨不能都不在吧？
8: 大和哥，
10: 吕东，你这是发财了呀？
8: 嗨，发财可不敢啊，做点小买卖。哦，这个呀是我的新名片，
10: 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8: 厉害啊，您抬举。咱们两个是不是得交换一下、啊？
10: 我这个就差点意思。
8: 挂月台建筑队队长于大河，
10: 李东，你那儿都有啥业务啊？
8: 我这块啊，涉猎的可就很广了，什么都干。咱们俩有机会的，一块张罗一个建筑项目。
10: 那感情好啊，一直想跟你合作呢。哎，
0: 你们俩继续交流啊，我等他们。
8: 啊，行，
10: 好好好。
8: 姐夫，我跟你说啊，你到时候要是买什么缝纫机、自行车啊、彩电乱七八糟的，你找我啊，我都有票。
11: 哎，三哥，苏立荣请客，你咋没去呢？
12: 大河安排我值班，自己啥活都不干了，天天在外面大吃大喝的。哎，我说，于大河是不是飘了？
11: 那不至于吧。
12: 要我说，咱们这些老乡都应该去，

0: 今天大家都能够来我家给三生庆祝生日，我代表我们一家三口，谢谢大家。来来来，哎，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干杯！
1: 哎，老板，您是现在给我们来一个开场报告啊，还是一会儿给我们来一个结束总结呀？
4: 我呀，今天就说一句话啊，没有伟大的母爱，没有朋友们的关爱，就没有秦三生的今天。我要代表我的外孙秦三生，感谢他妈妈啊，感谢大家。
0: 三生，你要谢谢姥姥姥爷，特别是姥姥，辛苦了。
5: 不辛苦，应该的。
4: 每年呢，大家都给三生过生日啊，每一年我们都能感受国家的变化啊，大家的进步。这两年呢，我是亲眼见到啊，春秀他们仨就靠卖菜啊，闯出了一片天地，生活越来越好了啊，还租了房子啊，今年又成了万元户了。好啊，
6: 大河呢领导的那个建筑队也在不断的壮大，听说已经承接装修项目了。
4: 对，那不容易啊。小东也在不断的成熟啊，成熟了，
7: 也还不错。
4: 丽蓉呢，已经提拔为技术科的副科长了，多好啊！看到你们这么好，我们也老了。
5: 叔叔，您这话咋说的呀？瞧瞧我刘阿姨，哪儿老了？一点都不老，年轻着呢。
8: 年轻的是你们，我们啊都老了。
4: 对呀、啊，这杯酒啊，就敬你们这群年轻人。我祝你们事业蒸蒸日上，家庭幸福美满，特别是大河和春秀啊，还有水灵和来宝，年龄都不小了啊，大龄青年喽，个人问题要抓紧。下次机会，我希望喝到你们的喜酒。
1: 行。叔叔，下次争取让你喝上。
9: 谢谢叔叔，
10: 来来来。
4: 哎，大河，你跟春秀日子定了没有啊？
1: 叔叔，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春秀。
5: 叔叔啊，是这样的，在很多年前，我跟大河就约定好了，等到我们嘉兴的那条挂月路修成的那一天，我们俩就举办婚礼。所以呢，我们就一直守着这个承诺，在城里打拼奋斗嘛。
1: 但是春秀姐，你别怪我泼你凉水啊。你要是靠卖菜挣这点钱去修这个挂月路啊，那得修到哪辈子去啊？
11: 我本来以为啊，干建筑干个一年半载的就能挣到钱回去修路，没想到建筑行业是真难赚钱啊，又要垫资，还有保证金，还有三角债。
5: 确实是这样的，光靠卖菜呢养家糊口肯定是不成问题，但是想挣到很多的钱拿回去修路，这确实不太现实，所以我打算开个饭店。
4: 开个饭店？
5: 对。
4: 好啊，有志气啊。那我就祝你成功啊。
8: 下面啊，就有请我们秦三生小朋友为大家朗诵古诗，掌声欢迎。
12: 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3: 好，
4: 来吧，我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4: 更上一层楼。

0: 这太极拳呢，讲究的就是四平八稳，必须得扎好马步。你看啊，以柔克刚，啊，看这脚下的动作，啊，看好，对，哎，到这一步了，就是沉肩，坠肘，肘不贴肋，你看咱这肘都别贴肋，知道吧？你来，你跟我做一遍，扎好马步，来啊，沉肩，提手，哎，沉肩，坠肘，肘别贴肋，肘别贴肋，来，打开，保持这个距离，是吧？就这，
1: 这有用吗？
0: 还有用啊，这话说的，我跟你说，自打我练完这太极拳，我这四肢特别健康，头脑一片清晰，吃啥啥香。
1: 你吃饭香这件事儿啊，就跟练太极没关系，你打小就这样。
0: 那怎么能没关系呢？我告诉你啊，太极拳练到一定境界，头脑一片空灵，神清气爽，你想啥来啥。你不信你闭眼睛，你感受一下。扎好马步，沉肩，哎，坠肘，哎，对，感受，思维往外放，哎，感受，感受到了没？
1: 没有。
0: 继续闭眼，别睁开啊。沉肩坠肘，记住，感受。思维往外放，思维往外放，来感受。
1: 你就不学好吧？你自己在这感受吧。
0: 不是，哎，沈凌，沈凌，姑奶奶，我说姑奶奶，我求你了，行。
2: 姐，你这啥意思啊？
0: 问你呢，啥意思啊？
3: 你净瞎捣乱，我这数一又得重新数。
0: 这大晚上你数钱干嘛？
3: 我得盘算盘算，咱也不能卖一辈子的菜吧。
0: 不是，我以为你在苏丽荣家就那么随口一说，你真打算开饭店啊？
3: 我想干的事儿哪件我是随口一说啊？
0: 完了，怕啥来啥。
2: 姐，那也不能说干就干呀。
0: 是啊，那饭店能是随便开的吗？
3: 肯定比卖菜难，但是咱们想要赚到更多的钱，
4: 那就得拼一把。
0: 不是马春秀，我跟你说啊，我们辛辛苦苦卖菜赚这两个钱不容易，现在刚过上好日子，我刚能喘口气儿，我可不想一把全搭进去。
2: 就是啊，姐，咱们现在卖菜挺好的，不愁吃喝，没必要再折腾了。再说了，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呀？不是咱们能干的。
0: 你对呗。
4: 四年前刚进城的时候，咱们说过的话，你俩没忘吧？
0: 我说啥话？我绝对。我说啥话来着？
2: 我也忘了。
3: 刚进城的时候，我们饿着肚子在地下通道里曾经说过，只要咱们赚到钱了，咱就开一家铁姑娘饭店。
0: 哦，我想起来了，嗨，那就是啥都没有的时候瞎吹呗，那反正吹牛又不花钱。
3: 当初饿着肚子走投无路了，我们都敢说那样的话，那现在赚到钱了反倒不敢了。
0: 那能一样吗？那现在花的可是真金白银。
2: 是啊，姐，我觉得卖菜挺好的，咱这辈子啊也别干别的了，就卖菜。
3: 卖菜不行，那修不了路。
0: 马春秀，咱进城三四年了吧，你能不能把修路这事给我放一放？你能不能把这事给我放了？
3: 我忘不了，现在爷爷在山里边一块一块替我搬石头，为我赎罪，我忘得了吗？
0: 你忘不了也得忘。
2: 哎，
0: 不行，我把爷爷接来不就完了吗？
2: 行，大晚上的咱不说了，咱不说了啊。
3: 如果你们俩不同意也没关系，我就自个儿干。

0: 哎，秦刚，你的。哟，
1: 哎呀，这回可轮到我了。这小丫头到底记了多少双啊？
2: 前前后后的算，可有十几双了。
1: 大河，这啥意思呀？我咋搞不懂这高大小姐的想法呢？嗨，
0: 当年不是我背着她去医院把鞋跑丢了吗？啊，这是她还我的人情。
2: 那你这给我们合适吗？
3: 嗨，这有啥呢？就当高老板一家给咱的福利了，反正大河也穿不完。
0: 说正事儿啊，秦刚。哎，还有两天。能交工吗？
1: 估计差不多吧。
3: 哎，大河，兄弟们的奖金该发了吧？
0: 三哥，我正跟甲方要呢。
3: 你得抓紧要，兄弟们都挺着急的。
4: 其实啊，我比你们还着急呢。
3: 大河，这几年你真没赚到钱？
4: 三哥，要说我没赚到钱，你肯定不信。可是咱接一次活就得交保证金，接一次活就得交保证金，甲方压着又不给，我现在真是两手空空啊。谁能想到干建筑这么难？
3: 高老板是你师傅，他不会不给你吧？
4: 甲方不给他，他拿啥给我呀？
3: 反正兄弟们的奖金你不能再拖了。
4: 我在想办法。
5: 这都几点了？哥，水灵，走啊，出摊了。
6: 来了来了，姐，来了。
5: 最慢。哥呢？
6: 不知道啊。
5: 哥，起床了没？
6: 马来宝，
7: 你进去叫他一下。
8: 我在这儿呢。
5: 哥，咋了，哥？
8: 啊！别碰我！哎，拉肚子！哎，我昨天晚上一宿没睡，我跑八趟厕所。
5: 那你这是？哎，不是，咱们都吃的是一样的吗？
8: 昨天在苏丽蓉家吃咸了，可能回来就渴，晚上喝了两缸子凉水。哎呀，就完了！我还得去，还得去。
5: 哥，那你今天别出摊了，你在家歇着吧。
9: 嗯，走走走，咱走吧。
10: 姐，嗯，我就别去了，来宝哥不舒服，得有个人照顾他。
9: 行，那您也别去了，啊。
10: 哎，姐，你慢点啊。

0: 马来宝，
1: 走了。
0: 走啦。
2: 一猜你就是装逼。
3: 他们要干吗？让他一人干吧，不让他吃点苦，他都不知道锅是铁打的。
0: 你以为装病就能阻止春秋姐开饭店了啊？
1: 那我问你，你同不同意他开饭店？
0: 我没啥主意。
1: 你没主意你就听我的，咱不能再让他这么折腾下去了。你想啊，咱吃多少苦，遭多少罪，勒紧裤腰带，口攒肚攒，才攒这么几个钱儿。要是让他这一口气全折腾进去了，咱俩以后吃啥？
0: 可春秋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她认准的事儿，咱俩是拦不住的。
1: 你放心。只要咱俩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他就干不成。
0: 那他要是急眼了咋办呀？
1: 怕啥？那村里头开个大会都得举手表决，尊重民意呢，凭啥他一言挡？
0: 可我不想让春秀姐着急生气。
1: 你不能这么想，咱们现在是阻止他往火坑里跳，咱是在拯救他，他将来肯定得感谢你。

0: 那他非要干怎么办呀？
1: 你甭管，有我呢，我拦着他。
0: 你
1: 咋的？不相信啊？我今天就让你看看这个家谁做主。咱今天就不卖菜了，哥带你感受一下大都市的繁华，带你看电影去。
0: 行，
1: 去，把咱俩准备结婚的衣服穿上。
0: 谁要跟你结婚呀？
1: 你穿好看点儿。
2: 我也得换一个。
3: 这都几点钟了啊？这几个孩子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4: 是啊，
5: 爷爷奶奶，
3: 来了
5: 来了，
4: 来来来，哎呀，不着急不着急，孩子慢着点。哎，
6: 春秀，
3: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4: 是啊，
5: 我哥病了，我让水玲在家照顾他呢。哦，
3: 那我们给你帮忙，
4: 帮忙啊，
5: 好，
4: 帮忙。
3: 来，
4: 哎，慢点啊！快把这兜子拿来。
7: 你这边怎么才来呀？哎呀，
4: 我哥不是生病了吗？所以今天就来晚了。爷爷奶奶，让你们跟着我受累了。哎，
3: 不打紧，不打紧啊。
0: 今天可有的忙喽。
8: 春秀啊，
5: 干爹，你咋来了？
8: 哎，他们俩呢？
5: 我哥今天生病了，我就没让水玲过来，他们俩在家歇着呢。
9: 那我来帮你吧啊！
5: 又给我拿好吃的。
10: 于大鹏，
11: 苏总，来之前怎么没提前说一声呢？
10: 没事，我就是正好路过了，进来看看你在不在。怎么样？现在忙吗？
11: 活倒是不少，就是垫资太厉害，我这小打小闹的，吃力。
10: 是，干你们这行啊，最怕的就是垫资了。这样吧，你给我介绍介绍，你们都能干些什么呀？我手上有一些特别靠谱的关系，他们建筑项目可多了。
11: 那太好了，
10: 那咱们走吧，找个地方坐坐去。
11: 好。
1: 哎，大河呢？
12: 跟清官小舅子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12: 他也不能跟我说呀。
1: 肯定又出去喝酒去了。我跟你们说啊，这咱们这奖金不能再拖了啊。一会儿咱们找老秦去。
12: 行。
13: 欢迎光临。
14: 立冬。嗯。我还是第一回来这么高档酒店。嗨。
10: 别担心，大河，今天这顿呀，我来。
14: 啊，没事，我请也行。
10: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这是我地盘。秋姐。
0: 哎，苏总。
10: 给我们找一个安静点的包间，就我们俩人，菜你安排就行了。哎，
0: 好嘞，没问题。杨师傅来。
15: 两位您的茶水。
14: 好，谢谢。
15: 请慢用。
10: 咱们先喝口茶啊。
14: 好。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谢谢你想着我这边。
10: 你们照顾我姐这么长时间，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咱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啊。哎，
14: 这么说吧，只要是建筑项目，我这边都做。
10: 都做。
14: 啊。
10: 那。装饰项目能做吗？
14: 装饰倒是没做过，但是我听说利润很大，你要有，咱们就联合呗。
10: 可你说你这个没资质，又没做过，这可不成啊。
14: 别的有吗？
10: 这么着吧，啊，咱们呢就先从那些简单一点的、好干的开始。
14: 对对，太大的和太复杂的，我这边都不行。还有啊，让我垫资是够呛。
10: 那要垫资的话，我就不干了。
14: 真不垫资？
10: 我那些关系都是我爸之前的一些老部下，你说他们好意思让我垫资吗？
16: 那感情好。
10: 那咱们今天就说好了啊，我可开始张罗了啊。
14: 你就张罗吧，施工就交给我们了。来，我以茶代酒，我敬你，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7: 你把你的奖金哪天给啊？你把奖金都发了，奖金都给，
18: 现在拖到什么？
17: 明天都后天呢？
18: 你把奖金都给了，
17: 这拖多长时间了？
19: 兄弟们，大河正在给我们想办法。
9: 老钱，

0: 这于大河太不拿兄弟们当回事了，这讲究拖多长时间了？
1: 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他有他的难处。他有难处，
0: 就刚才你小舅子骑着摩托车给大河拉走了，大车大哥去了，兄弟们是不是全看着了？
2: 对呀，
3: 听见没？
0: 是不是全看着了？
3: 太对了，
0: 哎哎哎哎，
3: 大家有难处，哎，
0: 你们干啥呢？
1: 于大河，又喝酒去了？
0: 我跟谁喝酒去了？
3: 咱都不干活了，我们刚喘口气儿。哎，我说啊，就算我们是牲口，也不能光让我们拉车不给草料吧？
4: 是啊，是。
0: 你啥意思？
4: 兄弟们都惦记奖金的事儿呢，你得想想办法。
3: 哎，兄弟们啊，奖金的事儿，我也着急，正给大家要呢，啊。
0: 大河，你也别今天退明天的，明天退后天，你就给大家伙一个准信，到时候哪天给？
1: 对，你就说最晚哪天能把奖金给我们发了？
0: 月底结清，怎么样？
3: 月底要不给怎么办？
0: 三哥，你凭良心说啊，来省城这么多年，我不管再难，我欠过大家一分工钱吗？
1: 行，于大河。
5: 我们再续集一次，月底啊，兄弟们，搁那卖菜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1: 过啥分呢？一点也不过分。
5: 你就说吧，好好的日子不会享受，天天想着修路。
1: 修路是春秀姐的梦想。
5: 有蒙自己圆呗，平常拉着咱俩搁那受罪呀，一天累得跟狗似的。你想想，这几年还给咱俩放过假吗？还真没有。今天咱俩就好好给自己放个假，玩一玩，怎么样？
1: 行。
5: 你干啥呢？
1: 哎，刚才过去那个小情侣，你看见了吗？
5: 多恩爱，好幸福啊！没看着。那个沈亮，
1: 嗯，
5: 你说老秦和苏丽蓉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1: 大哥和春秀差不多的事儿也定了，
5: 咱俩咋整啊？你是不是得给我吃颗定心丸啊？
1: 我告诉你，别跟我装糊涂啊！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5: 我没跟你装糊涂啊，啥正事儿啊？
1: 你说一晃都4年了，你老不给我个准信儿，我心里没底啊。马来宝，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5: 我觉得挺合适的。你看咱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你不猜我，我也不猜你，多好啊！
1: 拉倒吧，我跟你说啊，咱俩要是卖一辈子的菜。
5: 我肯定不行。那你要不愿意卖菜，咱俩回挂一台呗。
1: 你还想回挂一台？
5: 那你不回挂一台的话，那你说去哪儿？天涯海角，你去国外我都陪着你。
1: 我谢谢你啊，但我不配。
5: 锦玲，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啊。有句话听过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王八丑绿豆对眼了。 你王八我绿豆。
6: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我是绿豆。你王八，别欺负王八羔羊！我错了，错了，错了，错了，警告你马来宝！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哎，我请你看电影。
5: 你看哪个？你凶杀案还是倔强公公媳妇？哎，
6: 我要看这个《剑上流星红裙子》。行，同学们，跟我一起去。
7: 您看，您这又给我送饭，又帮着我干活，辛苦您了。没事儿，我呀，只当是锻炼身体了。哎呀，闺女啊，
1: 哎，
7: 我说你卖菜也卖了这么长时间了，也挣了点钱，但是啊，光靠卖菜挣的这点钱，修路那是不够的。你就没想着干点别的？
1: 干爹，
7: 嗯，
1: 其实我还真有个想法。
7: 哎，说说看。
1: 我想开饭店。
7: 开饭店？
1: 您觉得咋样啊？

0: 你呀、啊，能吃苦受累，待人接物啊，大气、善良，是个开饭店的材料啊。
1: 是吧？您觉得我可以？我哥非说我不行。干爹，你已经干了半辈子的厨师了，您跟我讲讲这开饭店都有什么讲究啊？
0: 闺女啊，这开饭店过去叫勤行，比任何行业啊它都辛苦。但是从古至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又愿意开饭店呢？那就是因为啊，开饭店早上投资，晚上就可以回本赚钱，资金周转得快。
1: 真是这么回事儿？哎呀，您这么跟我说完啊，我对将来开饭店就更有信心了。
0: 闺女啊，你要是真的决定开饭店，干爹啊一定全力的帮你。
1: 好，谢谢干爹。

0: 转回身去斩他们。
1: 我，快点，抓紧，快点，

0: 来吧，进来进来，看，看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哎呀，怪胎都没有这衣服。
1: 哇，刚看完电影就有这条裙子啦！
2: 我们这裙子跟电影明星穿的一样，美女，你要穿上肯定更好看。
0: 哎，这能试吗？能给他拿一条试试吗？哎，
2: 好。
0: 你去找地方试试。
2: 这边
0: 啊，这
2: 好。
0: 去。
2: 大哥，你老婆真好看，我敢说她要穿上这条裙子，你以后就不用吃饭了。
0: 她穿裙子我就不用吃饭了是什么意思？
2: 那成语怎么说？秀色可餐嘛。
0: 哎，你这小嘴真会说话。
1: 咋样？
0: 真好看。
1: 真的假的呀？
0: 那是镜子，你自己去看看去，你去照照。你转个圈，像，太像了。
1: 像啥呀？
0: 像那个电影明星。
1: 这裙子质量可真好啊，摸着沉，穿着很轻。
0: 我跟你说，这高品质的东西都挑人的，就像你这种天生就是衣服架子的，这裙子这好像就是为你设计的一样。
1: 春秀姐穿着也能好看，
0: 是吧？
1: 嗯，
0: 那给她也买一条，整两条。
1: 买两条？这裙子肯定特别贵，那春秀姐肯定会说咱们的呀。
0: 看我出门钱能不带够吗？再说这一个破裙子它能值多少钱呢？
2: 120。
0: 多少？
2: 120。
1: 来宝儿，咱一会儿别找了吧，万一春秀姐突然回来了怎么办呀？
0: 她没那么早回来。哎，奇了怪了，我就记得他把这个钱藏这个大衣柜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
1: 咱还是别买了，卖菜穿那么好的衣服太可

0: 可惜了。
1: 你错了，那卖菜穿那连衣裙那顾客才多呢。
0: 那我可真舍不得。
1: 我今天说啥我也得把钱找着，把这裙子给你买了。
0: 哎，我特怕春秀姐回来说咱俩。
1: 你怕啥呢？有我呢。马纯心藏钱真是个好手啊，我感觉他就是故意防着咱俩。待着呢，
0: 你肚子好了不疼了？
1: 啊，吃药了。
0: 你俩出门了？逛街去了？
2: 我俩看了一场电影。
3: 水灵，不是我说你，你说我哥肚子疼还得陪你去看电影，你咋这么不懂事儿啊？
0: 来，进屋休息吧。
1: 哎，站着说会话呗。
0: 你回屋躺着也能说话呀，走吧。
1: 哎，站这儿挺舒服的。
3: 让开。
1: 我不让。钱，
0: 你找钱要干啥呀？
1: 买东西差钱，把钱给我。
0: 弄了半天，你俩骗我，装病，装病去逛街，装病去看电影是吧？你俩啥意思呀？日子不想过了？
2: 姐，来宝哥也不是装病，他是真的太累了。
4: 那水灵也累啊，我叫你歇歇不行吗？
3: 谁说不行了？
0: 累就直说呗。
1: 直说，直说，你让吗？卖菜卖菜你说了算，累不累也你说了算，钱你霸着，我敢跟你直说吗？
0: 行，那你说吧，你想买啥？
1: 我自己挣的钱，我愿意买啥买啥，你管不着。
0: 我当然管得着，我不让你乱花钱。
1: 我也得有钱，我乱花呀。
0: 那是你今天没找着。哎，马来宝，你要今天找着，你肯定就出去乱花了。
1: 马瑞秀，你凭良心说，这几年我马来宝乱花过一分钱吗？啊！我一个大男人，我带水灵出去，我连根冰棍我都给人家买不起。我都不知道我这些年我拼死拼活的干，我挣那点钱我干啥？
0: 哥，你那么激动干啥呀？我知道你累，你辛苦，你俩跟着我都够辛苦的。但是咱们来城里这么些年，拼死拼活的干，左省右省，为了啥呀？不就是赶紧攒够了钱回村里修路吗？
1: 小静，你今天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修这条路你想过花多少钱吗？你算过吗？咱们一分一分的攒得攒到什么时候？攒到什么时候你能修上这条路？
0: 所以呀，我跟你俩商量嘛，咱们赶紧开饭店呀。
1: 马春秀，你能不能把修路的事儿给我放一放？你现在不是马书记了，你也不是铁姑娘队长了，啊，你跟这条路跟你没关系了，能不能不修了？我们也不想修了。这些年的日子越过越好了，你想想当时在村里没有你和爷爷的话，人家拿我当啥呀？我啥都不是。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在城里扎根了，挂着牌

0: 谁跟咱们都比不了。你是不是以为爷爷最大的心愿是看你修成怪路？
1: 我告诉你，你错了。
0: 于大河跟你退婚的时候，爷爷跟我说过，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吗？他跟我说。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我马来宝成家立业，娶着媳妇儿。他才能闭眼。我这么多年，我拼死拼活的，我赚钱，我为什么呀？我就为了能娶个媳妇儿，给老马家传宗接代，对那几个死去的爹娘，你明白吗？
2: 我以后就都明白了，哥。别生我气。买，咱买。你想给水灵买啥呀？啊？
1: 买裙子。
2: 姐，我不买了。
1: 买，咱买。
2: 你现在咱就买啊。
1: 要多少钱啊？
2: 120。
1: 多少？120啊。
2: 120，120，你要买条裙子，啥裙子啊？要这么贵？
1: 好裙子吧？
2: 你好裙子也不能这么贵啊，肯定不行，买不了。
1: 怎么就不行了？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马春秀，我问你，这里边有没有我挣的钱？有没有水灵挣的钱？
2: 有。
1: 有我俩挣的钱为啥不行？
2: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十四岁开始我就当家，爷爷都得听我的，你也得听我的。马春秀，今天话既然说到这儿了，从今天开始，咱俩就分家。
2: 你把我和水灵钱都给我们，你自己的钱，你愿意修路修路，你愿意搭桥搭桥，你开饭店，你开百货大楼都没人管你。你说啥？
1: 你要跟我分家？
2: 对，
1: 分家，分家。
2: 马来宝，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再跟你说三遍，分家，分家，分家！
2: 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哎，
1: 这承包告示咋要摘了呢？
2: 已经谈妥了，回去你这张撤了。
3: 那合同不是还没签吗？
4: 这关键是你得有这么多钱呢。
5: 那就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
6: 40万？
7: 你只要是认定了，咱就干。
8: 咱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呀。
9: 大河，咋样？
10: 1万块，你先用着。
8: 还差2万呢。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色如美玉，坚韧的叶柄如连锁般灼生，它易贮藏，耐低温，细胞中淀粉和糖的转化使滋味愈发清甜。层层叶片结球裹住体内的水分，萧瑟的冬日里，它所提供的粗纤维和丰富营养是国人膳食均衡的手工之臣。古人称它为松，历经6000多年的风霜雨露，被誉为百菜之王。它是白菜，中国蔬菜种植产业的顶梁柱，民间取百菜之音，寄予富贵吉祥之愿，更以清白之身躯承载清白之大义，世代传颂，生生不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买裙子，都闹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情买裙子？必须
1: 买，我今天就给自己做回主。
0: 你撒开！
2: 你干啥呀？
0: 你是不是过分了？
1: 我为了给你买裙子，我都跟马成秀翻脸了，你还怪我？
0: 我不买了。
1: 哎，你干啥去？
0: 我找陈秀姐去。
3: 姐，春秀姐，春秀，你跟马来宝吵架，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个样子。姐，你知道的，我跟马来宝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我俩从小到大那是吃着一碗饭，盖着一床被过到现在的。
0: 但是我不明白啊，你说他进了城之后咋回事儿啊？他有二心了，他要跟我分家。陈秀，哎，别哭啊！你们呀，进城三四年了，时代在进步，环境在改变，这人呀。
3: 也是会慢慢变化的。他跟我说了，他不想再修路了。但水灵还在旁边跟着一块帮腔，你说，人呢，都会有自己新的梦想，过去坚持的想放弃了，这也正常。姐，你不会也想放弃了吧？
0: 我不会放弃的，但是，修路这件事儿，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现在看来是不行了。可是，为挂玉台的乡亲们把这条路修通，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咱错了吗？春秋，你没有错，你为老百姓修路，你为老百姓谋幸福，这怎么可能错了呢？但是。 如果你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马来宝，给水灵，这恐怕不太合适吧？春晓，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也都有自己想走的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你不能说没有选择你认为对的路。
3: 那别人就是错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以后就不能再要求我哥和水莲跟我想的一样了，是吗？不能要求他们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他们都是独立的人啊，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别哭了。
4: 但是这些年，其实我也很难，你明白吗？
0: 我们没赚到什么钱，所以他们跟我要钱的时候我拿不出来。我在想，说那我们就一块开一个饭店，如果这样咱能多赚点钱，到时候他们的日子也能过得好点儿。但是马来宝他不干，他不想跟我一块开饭店，但要分家，你说我咋弄？春晓，其实马来宝这么一闹，倒是提醒我了。
3: 啥意思啊？你们三个人虽然在一块儿摆摊儿卖菜，但是你们不属于一家人过日子。你一个人当家做主，这不合适啊。你们属于三个人一块创业，所以赚的钱呀，应该是三个人的。那咋弄？亲兄弟，咱明算账呗。我就是这个意思。
4: 那不行，马来宝啥德行你不知道啊？啊，要真的算那么清楚，他兜里像一分钱没有。
0: 所以呀，这其实就是大锅饭的弊端。

0: 端。你们开始没弄清楚，稀里糊涂的，现在出现问题，对你来说是个提醒。
1: 我明白了，姐，你说的话有意思，我都懂了。

0: 姐，你歇会儿吧，别忙活了。
1: 没事儿，马上就完事儿了。哥呢？在屋里蒙个大被，你不吃不喝也不说话的。从小就这样，
0: 爱惹事儿还怕担事儿。
1: 姐，你劝劝他吧，他也怪可怜的。他怪可怜的，他可怜啥呀？进城3天不到，挣俩钱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忘了艰苦奋斗，那你们干脆连祖宗也忘了算了。
2: 看，看我也说你，不知道天高地厚。
3: 我知道因我而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姐？其实来宝哥这两年进步挺大的，重活都是他干，他这次闹着要钱。也不是为他自己买那条裙子，不光给我买了一条，也给你买了一条。我看你一直生气，就没敢给你。
4: 哥，起来吃点饭吧。
5: 不是，
6: 马来宝，我劝不动你，春秀姐来劝你，你要还不给自己台阶下，我可真不管你了。
5: 我不用你管。
6: 哎，你自己惹的祸，你跟谁耍呢？一点男人样都没有，就瞧不起你这点。
5: 我不用你瞧得起我。
4: 哥，你别生我气了。分家这事儿是我干的不对，我跟你赔礼道歉。
5: 我不用啊，我告诉你马瑞秀，以后我也不给你添麻烦，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4: 那咱仨是一条船上的人，不管是道也好桥也好，那咱仨得一块儿啊。
5: 我不跟你一块儿，我回挂一台陪爷爷去。
4: 那你回去之前咱们仨一起吃顿饭，这行吧？
5: 我不吃啊，要吃你俩吃去吧。
4: 吃顿散伙饭。

0: 要点别的吗？
1: 不需要了，谢谢。
0: 好嘞。
1: 哥，水灵，趁热吃吧。
2: 去哪儿能吃得下去？
1: 一晃四年过去了，四年前我们三个从建筑工地出来，身无分文，还饿了一天的肚子，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了。我就想着能找一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就行，所以带着你们俩吃了那顿白食。有了饭店的管吃管住，才有了后来

0: 我们的菜摊儿。那会儿，咱们三个住在地下室，每天起早贪黑，顶风冒雨，吃着烧饼，就着凉水。那些相依为命的日子，哥，你没忘吧？
1: 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后来，咱们赚到钱了，最高兴的就是每天回去一起数钱，一分、两分、五分、一毛、两毛、五毛。哥，你还记得刚开始我们赚到钱有多高兴吗？
1: 记得。
0: 这两年，咱们菜摊的生意越来越好，你就得一大早骑着三轮车去进货，然后再挨家的去送菜。你有多辛苦，我是记在心里的。
1: 别说这个，别说这个。
0: 你当初跟着我进城，口口声声的告诉我，不是为了我，是为了照顾水灵。可我能想到，我离开挂月台的时候，爷爷跟你嘱咐了啥？他一定是担心我这脾气在城里会吃亏，会受苦，所以他宁可一个人留在村里，也得让你跟着我进城来保护我，对不对？妹妹有很多缺点，爱认死理儿，想干的事儿就非得一条道走到黑，所以让你跟着吃了不少苦，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骂你打你，让你受了不少委屈。但你是我哥，你不护着我，谁护着我？你不让着我，谁让着我？我们吃了多少苦啊？我们图什么呀？就是为了今天的分开吗？我为啥非得坚持修挂月路啊？我为啥直到今天都不放弃修挂月路啊？我不光是为了咱们挂月台的父老乡亲，我也是为我自个儿。如果这条路不修成，我对得起咱们死去的爹娘吗？如果这条路不修成，我对得起爷爷吗？

0: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瞧一瞧看一看了，分堆蔬菜大酬宾了啊，不上秤也不过磅了啊。
1: 铁姑娘，蔬菜人见人爱，买茄子送土豆了啊。
2: 行啊，马来宝干得不错呀。
3: 春秀说的对啊，我爸我妈都在天上看着我呢，我这当哥的不能再吊儿郎当了。
0: 你别说，你俩这一吵架呀，你还进步了呢。
3: 再不进步不行了，要不哪个姑娘能看得上我啊？你说呢？
0: 我以后给你介绍一个。
3: 不用介绍，这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0: 要我说啊，我们三个既然已经都这样了，结婚的事儿啊就不着急，等春秀姐开了饭店，你就是老板，想跟你好的。

0: 你好，是吃饭吗？我们现在不营业。哎，这承包告示咋要摘了呢？你说这个呀，已经谈妥了，冯经理就让撤了。
1: 冯经理在吗？
2: 在呢，在跟承包饭店的人谈事情。哎，
0: 那我进去跟他打个招呼啊。
2: 哎，
1: 你等会儿，冯经理不是谁都能见的，我去跟他说一声。
2: 我是他妹妹。
0: 啊，那我带你过去。
2: 哎，谢谢啊。 现在这个饭店啊，也没什么人气儿。我接手过来啊，还得费劲巴拉的现传。这一年35,000，再加上人吃马喂，弄不好啊，我得赔。哎呀，这样吧，我先回考虑一下，啊。
3: 哎，刘老板，这不是说好的吗？怎么又变了呀？
2: 以前啊，我对咱这个庆阳饭店不是很了解，就觉得咱这个地角还不错，但没想到这么不景气呀，你。
4: 可以再商量。三万，三万怎么样？冯经理，你妹妹来找你了。
2: 我妹妹。
4: 冯经理，您好，是我。哦，
3: 春秀啊。
4: 哎，
3: 我正谈事，您等会儿啊。
2: 哎，冯经理，你妹妹来了，那我先走啊，你们聊。
3: 哎，刘老板啊，刘老板，刘老板，哎，
4: 冯经理。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路过这儿，想上来跟您打个招呼，没想到还影响您谈事儿啊。
3: 没事儿，就是啊，这个饭店要对外承包，现在就这码事儿。
4: 啥？咱这饭店地理位置这么好，为啥要对出去啊？
3: 现在啊，开饭店的人多了，竞争太激烈，本来啊。 这饭店就是我们产的三产，也不指望它挣钱，索性承包出去算了，图个省心。您看我干成吗？你干？
4: 啊！
3: 马春秀，我呢好久没去菜市场了，不知道行情啊。你知道现在这黄瓜呀、豆角多少钱一斤啊？
4: 这啥意思呀，冯经理？我诚心诚意问您呢。
3: 不是，我知道你这几年挣的点钱，但是这饭店啊，不是谁都能干的。我明白，您
4: 是担心我干不成，对吧？不瞒您说，冯经理，我早就有自己开饭店的打算了。所以，您如果觉得把饭店对给我，您也放心，我呢，对这个饭店也有感情，那我就不去别家张罗了。
3: 这对咱俩来说不是两全其美吗？
4: 是这样，我跟刚走的那个刘老板已经谈妥了，明天上午他就来签合同。那合同不是还没签吗？就不能作数，对吧？冯经理，我呢是您的老员工，所以呢对饭店也很了解。您把饭店交给我，您可以放120个心，您觉得行吗？
3: 马春秀，你这两年应该有进步了，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这承包费可是要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呀。那承包费是多少钱呢？没4万块钱，一切免谈。
4: 一次性交清，
3: 一个季度一交。这关键是你得有这么多钱呢。
4: 那就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见。4万。 我跑了好几家向阳饭店的位置，那么大的平米数，4万，不多。姐，可这饭店已经干黄了，咱们要想干起来太难了。再说了，咱们以前也没干过饭店啊，一点经验都没有。这要是接手了，赔个1年半载，咱这辈子都要搭进去了。
5: 你的担心啊，我也想过。可你说，哪家干得好的饭店往外对呀？
6: 马大宝，啊，你倒是说句话呀！
7: 你别问我，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妹妹说啥是啥，她指哪儿我打哪儿。她要是。

0: 说煤球是白的，我当元宵给他吃了。
1: 哥，我正问你意见呢，你又来这一出。我是真的很想知道一下你们的想法。
0: 你只要是认定了，咱就干。想当初咱们两手空空的进城，四年了，这不也过来了吗？有啥干不了的？就算干不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咱再吃顿白食呗。
1: 我就是觉得向阳饭店跟咱们有缘，如果这次机会错过了，很可惜。
2: 可咱们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呀，先凑也来不及呀。
3: 志向
1: 来了。
3: 哎呀，
1: 大河，咋样？
4: 10000块，你先用着。
0: 这啥意思？
1: 我从向阳饭店回来的时候找了趟大河，想让他帮咱想想办法。
0: 哎呀，于老板大气呀、啊！这是正愁没有招，天上掉下个年头包。
1: 大河，这么些钱你咋凑的？
4: 本来说好了给兄弟们发个奖金，现在只能压一压了。你先拿着用。
1: 这不行。
4: 我跟兄弟们都说清楚了，你先把饭店包下来，等过段时间我会结部分款，再补发给他们。
1: 那不会影响你的工程？
4: 不会，都是咱老乡，知道咱是为了修关隘路。别犹豫了，
0: 就别犹豫了，拿着，都支持你。
2: 可还差20000呢。
0: 冯经理不说了吗？咱们可以按季度交，这够交两个季度了。
1: 就没听说过承包饭店是按季度承包的。我看咱要是凑不齐一年的承包费啊，冯经理不可能把饭店兑给咱。
4: 要不回头我再等高老板借点。
0: 那也行。
2: 哥别借了，咱拉的饥荒已经够多的了。
5: 这合同你昨天不是都看了吗？你还犹豫啥呢？你赶紧签，我们周厂长一会儿还有会要开呢。
6: 我昨天是看了，但今天你要是改了呢？
5: 这怎么可能啊？你就看重点，
7: 一个就是租金，一个是付款方式，一个季度一付。
6: 哎，冯经理，就是领导在，咱这个租金还能不能商量商量？
5: 你说还怎么商量？都从40000降到30000的，
6: 生意不就是讨价还价吗？是吧？你们想多卖钱，我呢想少花钱，你说是不是周厂长？因为这个饭店现在都没客人了，怎么着那也得给我2个月的时间粉刷粉刷，修整修整吧。
5: 刘老板，你别得寸进尺啊。
6: 那一个月啊，一个月行了吧？
5: 一天也不行，你就说你签不签吧。
6: 行行行，签，签啊！

0: 哎呦，对不起啊，我得上趟厕所啊。哎呦，真不行了。哎呦，你说这人怎么这么磨叽啊？
1: 啊，冯经理，我来了。这位是？
2: 这是我们周厂长。
1: 周厂长你好。
2: 那个陈秀啊，我看你是来晚了一步。
3: 啥意思？签了？你这不是诚心不让我承包吗？
2: 陈秀，我是真心为你好。你看我们这承包期一签就是5年，以你的经济实力，就算是今年交上了，明年你能交上吗？一旦交不上，我还得找人来接手，你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1: 冯经理啊，您不用替我担心，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3: 我每一年都提前3个月把承包费给您交上。再说了，就算是我交不上，您可以随时把我轰出去啊。
2: 说实话，你有那么多钱吗？啊，可别到时候又给我来个吃白食。
3: 哥，

0: 这是啥？
1: 看来这几年卖菜没少挣啊。
2: 大鹏，我的意见跟着女同志签吧。
3: 谢谢周厂长。
1: 那我去把合同改一下。
2: 为什么要改？
3: 就赶紧签了吧，来。
4: 你先看看合同。
3: 我不用看合同，快点签。
4: 不是，看看合同你再签，不然后悔。
5: 我告诉你，我妹妹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后悔。
3: 周厂长，谢谢你。
2: 哎，刘秀同志，哎，你连合同都没看啊？
6: 这冯经理不都是已经跟人谈好了吗？我还看啥？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4: 马春秀啊，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嗯。

0: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那就谢谢二位领导了。
1: 马志秀同志，哎，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周厂长，也谢谢您，冯经理，你们二位领导放心，这向阳饭店交到我手里，只会越干越好的。
3: 哎呦，怎么跟别人签了？
4: 要我说呀，这冯经理就有点不地道了，他跟别人报3万，跟你报4万。
5: 别跟他一般见识，最后饭店不是落在咱手里了吗？咱知足。
4: 那是咱运气好。
5: 哎，不光是运气啊，主要是我哥这兜子往桌子上一放，
2: 那气势，他直接就服了，
6: 是不是？我跟你说，你哥干别的不行，干这事儿咱怪台谁也比不了。哎，咋样？有没有点副总经理的感觉？
5: 马来宝，你就不能自信点，把副字去掉。
4: 总经理啊？哎呀，哎呀，你说哈，这有钱了之后的腰杆子就是硬。
5: 忘了，你说你拎的也不嫌沉。
4: 咋的了？哎呀，哎，
2: 来，
7: 你这里头装的不是钱呐？
2: 那一宿的功夫，我上哪去弄那么多钱啊？
7: 马春秀，你现在胆是越来越大了。你说刚才如果人家让我点钱，我这不露馅了吗？
2: 人家不是没让你点钱吗？那销毁他。
7: 销毁干啥呀？
6: 这属于功臣，就是为了咱们拿下饭店立了汗马功。我准备饭店开业的时候给他供进来，享受点香火。
2: 马来宝，正好我把话跟你说清楚啊，咱的饭店开业之后唯一要供的只有顾客。那向阳饭店为啥干不下去了？就是他拿自己当回事儿了，怠慢了顾客。等咱的饭店开业了，咱只要好好服务顾客，生意肯定差不了。听明白没有？
6: 那我留个纪念，以后咱饭店谁闹事儿，我还能防个身呢。
2: 走，
6: 走。
8: 兄弟们，你们都是于大河的兄弟，这几年他怎么对待你们的，你们比我清楚。我王三海明人不做暗事，以后不想跟我混的留下，想跟我混的跟我走。
9: 三哥，这么干是不是有点对不起于书记啊？
10: 他早就不是书记了，也不是我们兄弟，他现在就是个包工头。
11: 对，他现在就是压榨我们血汗的那个资本家。
10: 这些年他吃肉咱们喝汤，咱们认了，谁让咱没有本事呢？可是就连这点奖金他都克扣，太不把咱们当人了。
9: 于根宝，这事儿你就别光划了好不好？谁都有个难处。
8: 啥？他有难处啊？
10: 其实我们倒无所谓，那三哥可是跟着于大河一起进城打拼的元老，你们都看见了，鞍前马后的跟他干，得到了什么？他连三哥奖金都克扣，何况咱们呢？
12: 就是，
8: 兄弟们，我是真寒心了，但凡能坚持，我都不会走这一步。
10: 三哥，我们跟你走。
13: 对，
8: 兄弟们，跟着我。开工没有回头箭，咱不许后悔。
14: 不悔，
15: 不悔，
16: 咋的？
17: 我
16: 走
17: 就走。
8: 走。
18: 师兄，没想到一块砖头就拿下了向阳饭店，我真是服你了。
19: 要是没你。

0: 1万块钱，我就是拿10块砖头，
1: 我也不敢进去。
2: 人家有10万块钱，也不敢拿1块砖去。
1: 你夸我，损我呢？
2: 夸你呗。
3: 坐下吧，大哥。
4: 来，今天咱们也算庆祝庆祝。
5: 来了，
0: 回来了。
5: 酒买回来了。哎，咱俩今天多整点。
6: 我少喝点。
3: 哥，水莲，咱仨必须得好好感谢大河，要不是他及时过来帮忙，向阳饭店咋可能落到咱手里？
2: 就是，关键时刻啊，还得靠咱自己人。
7: 你客气啥？这不都一家人了吗？
4: 对，一家人啊，不说两家话。
6: 大哥，我不瞒你说，我现在还跟做梦似的呢。
7: 这向阳饭店就是我们的了，
6: 可不是吗？好事来得太快，我是真不适应。来，
3: 哥，我丑话得说在前面啊。向阳饭店咱是接过来了，可是后面啊有咱忙的。
7: 这县城的饭店忙啥呀？
3: 咱要是想把饭店给干好了，那就是重打鼓另开张。菜品咱得重新选吧，厨师咱得重新请，包括服务员咱也得重新找。还有咱们三个到底怎么分工，需要留多少的周转资金，这好多事儿呢。
2: 这么复杂呢？
3: 你以为呢？咱要是想把饭店给干好了，还是按照以前的方式经营，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得黄。
4: 春秋说的对，就得重新开张。这干饭店啊，不是件容易的事。
7: 完了，也像你们这么一说，这还得不少钱呢。
3: 大河拿过来的10000块钱作为周转资金应该够了。
8: 三哥，你们这是？
9: 我们找你有事儿。
8: 工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9: 工地没事儿。
8: 那你们过来，工地的活谁干？
9: 于大河，我们来找你，就是跟你说一声，我们不干了。
10: 什么情况？
9: 没有情况，就是我带的头。你现在把我们的工资和奖金给我们结清，咱们好聚好散。
3: 三哥，你说你们天天在一块干活，难免有磕碰，大河哪个地方让你们不舒服了跟我说呀。
9: 别，你现在马上是饭店的大老板了，我们呢都是臭泥腿子，高攀不起。
8: 三哥，你对我有意见咱都好说，你带这么多兄弟来干什么？
11: 不是王三海，你这不挣几个钱，你不知道自己姓啥？
9: 你闭嘴，我找于大河的轮不着你说话。
11: 你再给我喊一个。
8: 来，
3: 哥，
11: 你再给我喊一个。
8: 来吧，三哥，咱们是这么多年兄弟了，有什么事儿好好说，至于兴师动众吗？你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9: 行，你要这么说，那我也不嫌寒碜。今儿当着马春秀，当着大伙的面，咱就抖搂抖搂，当年是你带我进的城，我感激你，所以这些年你是工头也好，书记也好，我都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干。可是在你的心里有我王三海这三个字吗？
8: 我一直都有。
12: 大河，这么多年你挣了多少钱？你给过我多少钱吗？你给过兄弟们多少钱吗？
8: 就是要不是我们抛家舍业的来帮你，你能有今天？我明白了，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我发誓，自打我于大河进城起，我做的一切对得起所有人。我是工头，挣的是比你们多，但是我没有装进自己的腰包。我跟你们说过，我要修挂业路。
9: 你修了吗？
8: 问题是我没挣着呀，我得挣到了才能再修路啊。
11: 没挣着？你糊弄鬼呢？
9: 我就问你，这几年马出去的菜摊出问题，你出钱出力吧。他开饭店，你把大伙的奖金拿给他了吧。
8: 马春秀开饭店也是为了攒钱修路。
9: 哼，过去卖菜是为了修路，现在开饭店是为了修路，过几年如果承包大商场，是不是也是为了修路啊？
11: 就是打着修路的旗号，钱全进你们两口子腰包里了。大河，我们不能走上当，总给你当长工。
13: 于大河，这些年确实变了啊，你太看重钱了，跟我们什么都算计啊，别怪兄弟们烦你。你现在对三哥都这样，将来怎么对我们？
14: 大伙心里啊都有数，
13: 我们得为自己啊想想后路。

0: 就是
1: 于大河，还是那句话，咱们兄弟一场，现在把我们的钱给我们结清，咱们好聚好散。
2: 没问题，三天之内我给兄弟们结清，但是能不能把工程干完再走？你们现在走了，我找谁去？
1: 你让兄弟们太寒心了，我们一天都不想干了。
0: 对，不干了，
3: 干不了，
0: 干不了。
4: 兄弟们，既然大家伙心里有想法，那咱不如今天把话给说开了。我马春秀进城这么多年，没跟于大河要过一分钱，包括我们卖菜那是有账本的，你们可以随时查账。是，我承认，这次我想开饭店，我跟大河借了10000块钱。但是从头到尾，我和于大河没有想过瞒你们。既然你们现在有想法，这没关系，我把钱拿出来，让他发给你们。
1: 春秀，
5: 春秀，
1: 春秀，
5: 哎，春秀，
6: 你们还是挂着他的人吗？就算马春秀、于大河不会修路，找你们借10000块钱不可以吗？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们可倒好，看着我们开饭店，不但不帮忙，还撤伙，还逼着要钱。你们太过分了！我告诉你们，只要挂一台祖坟在，早晚有一天咱们再在那儿见面。
4: 来，大河，钱拿出来了，给大家伙发了。
2: 春秀，我自己想办法，我明天给他们结。
4: 这事儿是因我而起，咱不能让兄弟们寒心了。啊，
7: 三哥。兄弟们，咱们都是从挂月台走出来的乡亲，我们的家，我们的根都在那儿，这是永远都不会变的事实。不管你们信不信，我跟大河这些年在城里拼死拼活的干，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挣够了钱回去继续修挂月路。当然这些年你们的付出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你们也是在为挂月台出力，可是眼前的情况就是咱们赚的钱不够，不够回去修挂月路。至于未来还需要奋斗多久，我确实也给不出准确的时间，但是不管多苦多难，我跟于大河心里的想法和目标不会变，努力挣钱，赶紧回挂月台。所以你们要是愿意信任我们，那就跟着我们接着干，我们将来赚到钱了不会亏待你们。但如果你们有更好的出路，我们也绝不拦着。
1: 马春秀，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当工头，我也想多赚钱，以后咱们后会有期。
7: 人往高处走嘛，有目标有想法是好事儿。我希望你们赚到钱，甚至将来当了大老板，那我心里才高兴呢。大河，把钱给大家伙发了吧。

0: 三哥，兄弟们，走，回去发钱。
1: 走，兄弟们，走。
0: 陈秀，你看，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2: 没事儿，赶紧回去吧。

0: 王三海他们都解决利索了，
1: 全部都结清了。
0: 工期呢？工期会有影响吗？
1: 我跟甲方沟通了，影响不大。
0: 那就好。
1: 我想了，为啥王三海那帮兄弟不愿意跟我干了？就是因为我给他们按月开工资，如果我压两个月，他们谁都不会跑了。我还是对这帮兄弟太厚道

0: 乖，
1: 以后你要多受累了。
2: 没关系，白兄弟就别客气了。明天我就去劳务市场招工。
1: 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真没钱，我挣那点钱全被甲方压着呢。我要是挣了钱，早回去修路了。
2: 人家甲方也是怕你跑了。
0: 还真是。不过，甲方再这么拖欠工钱，我是真撑不住。
2: 大河，必须咬牙坚持。过了这个坎儿，你就海阔天空。

0: 王三海他们这么一闹啊，倒是给我敲了个警钟。亲兄弟也得明算账。
1: 明算账不就生分了吗？
0: 就是为了不生分，为了更长久，所以得把丑话说在头上。
2: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说咱哥俩怎么算账？
3: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2: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4: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干爹，
2: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您能帮我带个徒弟吗？
3: 谁呀？
2: 我哥，马来宝。
4: 你让我当厨子呀？
1: 当厨子咋了呀？
2: 你把我干爹的那些手艺全给学来，这就是你揣到兜里的本事。
5: 你俩以后不能管我叫厨子，
2: 那叫啥呀？
5: 叫马经理。
6: 马经理。

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呼兰河畔，沃土藏金，铁力士、深耕稻米、寒地小龙虾等六大特色产业，做强特色定制农业，打造产销精准对接模式，抓实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依托智慧农业，连农带农完善全产业链，深耕黑土资源，让优质生态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铁力士统筹全域水生态治理，精雕滨水人居风貌，推动呼兰河蝶变提质，依托智慧水利赋能精细化管护，实现巡查智能运维高效，推进水库生态价值转化与美丽河湖建设，筑牢防洪屏障，优化农村供水，守护民生用水，绘就河清水净、岸绿景美的城乡画卷。

0: 如果你们想跟着我干饭店，那你们卖菜挣的钱就算入股，如果你们不想跟着我一块干，那这钱就算我借你们的，我可以给你们打借条，我争取一年之内连本带息还给你们。
1: 我让你打借条，那我这当哥的还是人了吗？
2: 就是啊，我们还是入股吧，也少给你点压力。
0: 那你们想清楚了啊，如果这个饭店赔了，就得跟着我一块儿喝西北风。
2: 姐，我愿意跟你喝西北风。
1: 咱不喝西北风，咱接着吃外食。
0: 行，那既然你们同意拿钱入股，你们就一人各占两成，我占六成。
1: 那咱你占六成呢？
3: 哥，你觉得咱那点钱开饭店够吗？将来肯定还要借钱。
0: 那借来的钱就算我个人的，到时候我自己还。再说我占这么多股也不是为了我自己。
1: 嗯，你没修路。
0: 对，我就是为了修路。
2: 那你还能借来钱吗？你说说你还能找谁借钱去？
1: 哎，你说这于大河忙没忙上，还惹不少事儿。
0: 不行，我想去找趟丽蓉姐，我让她再帮咱们想想办法呗。
4: 学校，
5: 丽蓉来。
6: 丽蓉姐，
4: 学校
6: 正念叨你呢，你就来了。
2: 丽蓉姐，你来的正好，我们遇见难事儿了。
7: 你们的困难，国安都跟我说了。
1: 这是啥？
7: 这个是我爸妈补发的工资，一共1万块钱。

0: 我把你们的困难跟他们说了，他们二话没说就让我把钱给送过来了。
1: 玉乐，你现在不仅是咱们挂日台的女诸葛，你更是咱们挂日台的及时雨。
2: 姐，太谢谢叔叔阿姨了。
0: 春晓，我爸特意跟我说，这钱不是给你的，是给咱挂日台那条路的。他知道你为了修那条路吃的苦、受的罪还有受的委屈，他让我一定转告你，不要有任何的负担，做一名共产党员该做的事儿。姐，
2: 请你帮我转告叔叔，我一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

0: 您慢点啊，
1: 看台阶。哎，
0: 基本上都打扫出来了。
2: 来来，
0: 我哥，
2: 来宝。
0: 我们把桌布啊、餐具全都换新的了。嗯，您看看，咋样啊？
3: 挺好，挺好的，挺好。
4: 老爷子听说你承包了饭店呀，高兴的一宿没睡。
0: 干爹，那接下来菜品和后厨可就交给您了。哎
3: 呀，这个你放心啊，菜单啊我都给你想好了。
0: 好好好。
4: 哎，这是老爷子说着我给记下的。
5: 我看看呀，这么多呢，好几页，太好了。哎呀，
3: 我闺女这事儿啊，那就是我的事儿。关于厨师呢，我已经跟我徒弟们都说了，先给你配一个罩上的，再给你来一个蹲上的，其他的呢我抽空添把手。
5: 您就别添把手了，您只管坐镇就行。嗨，
3: 我只当锻炼身体了。哎，厨房看看去啊。
5: 对对对对，走走走，哥，来这边。哎
2: 呀，真气派。
5: 行吧，
2: 太好了。
5: 来来来，干爹。
3: 挺好挺好，真敞亮啊。
0: 您看看还有哪儿需要改进的吗？啊，
3: 挺好的挺好的，
0: 到时候我再给后厨配一个专门打扫卫生的。哎，
3: 这就对了。嗯，
0: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0: 您能帮我带个徒弟吗？
3: 带徒弟？哎，谁呀？
0: 我哥马来宝。
3: 马来宝，你舍得让他吃苦受累啊？
0: 饭店都要开了，舍得舍不得都得舍得，您只管严格要求他就行。
3: 成，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0: 谢谢干爹。
2: 师兄，哎，咱这饭店啥时候开业呀？
0: 明天开业。
6: 明天开业啊？
3: 干嘛那么急啊？
0: 这还急呀？我这性格您也了解，想干的事儿那就得说干就干。您只管让您的两位徒弟明天到，咱这饭店就能开业。
3: 我明白了，你呀、啊、是牵挂着你那条挂月路呢。没问题，厨师的事儿啊明天一定到。哎，
6: 陈秀，咱这饭店还换名字吗？
0: 当然了，我们叫铁姑娘饭店。

0: 咋了姐？
1: 干啥？
0: 咱三个把工作给分配一下呗。
1: 分配吧。我想好了，我当大堂经理。
2: 大堂经理你想管谁呀？咱们店这大堂经理其实就是服务员，不光得迎来送往，还得端茶递水。你再说了，跟这儿来回晃悠过来晃悠过去，那咱肯定得选一个形象最好的，让水灵干吧。
3: 听听，长相决定职位，这咋看也得是我呀。
1: 我长得也挺帅
0: 啊。对了，冯经理过来找我了，其实那小李是他外甥女，咱都不知道
2: 啊。
0: 冯经理的意思是，你看咱把饭店给盘下来了，他这外甥女不就没活干了吗？他让我收留他，我就答应了。
3: 那不得又多开一份钱呀？
0: 那咋办呀？人家冯经理张嘴了，我能拒绝吗？再说了，等到饭点的时候，我也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太累了，让他来吧。
1: 不是，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到底当啥经理啊？要不当采购经理吧。
0: 采购行，不过呢你就得每天天不亮把菜给我进过来，还得把成本给我核算清楚，在那前台记账收钱。你这脑子干得了吗？
1: 我干不了。那我到底干啥呀？
0: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去拜我干爹为师咋样？
1: 你干爹老少，你让我当厨子呀？
0: 当厨子咋了呀？不光当厨子，后厨所有的卫生都归你管，你其实也算是一手抓。
1: 我不干，那好歹我也是这饭店的股东啊。你俩当经理，我当厨子，我脸上挂不住，我没面子。
0: 他就是傻。哎，咱三个开一个饭店，那是不是得有一个人会做菜呀？啊，你不去，我俩去啊。再说了，你把我干爹的那些手艺全给学来，这就是你揣到兜里的本事，到时候咱们仨走到哪儿也不怕呀，是不是？
1: 我好像听明白了，就是意思饭店里头最重要的是菜。菜就是一个饭店的命，那你俩就是等于说是把命运交给我了，这事儿干得过，我当厨子。哎，不过我说好啊，你俩以后不能管我叫厨子。
0: 那叫啥呀？
1: 叫马经理。
4: 马经理。哎。

0: 这下我不是噩梦了吧？这是真的吧？
1: 当然是真的，这4屉都是咱的。今天啊，敞开了吃，管够吃。

0: 马经理，
1: 哎，
0: 这也没有客人吃饭，那我就先下班了啊。
1: 哦，行，路上慢点。
2: 哎，这削土豆可比卖土豆累多了。
3: 那您咋不说还比卖菜挣钱呢？
2: 咋挣了？从开业到现在来几个人啊？一共来俩人，一个问路的，一个找厕所的。
3: 姐，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也不知道该咋办了，那你俩帮我出出主意啊。
4: 林秀，雪莲，
2: 你
4: 忙
3: 着呢，丽蓉姐，关大哥，
5: 坐坐坐坐坐坐，
3: 先坐。
6: 嗯，你说你们俩离得那么老远，还特意跑过来一趟，
4: 祝贺你们大展宏图啊！我们当然得过来看看。
3: 哎呀，
7: 你们开业，我们也没来帮忙，
3: 这还用帮忙啊？没有你们，我们这饭店都开不了。
4: 就是，哎，丽蓉姐，你快给我们想想办法吧。
2: 对，小周哥，赶紧给我们出个谋，画个策。
8: 怎么了？这是，是不是生意不好啊？
2: 那是不好吗？那是相当不好啊！
1: 过去，襄阳饭店经营和管理都没跟上，所以没剩下多少回头客了。嗯，
8: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的饭店主要客人还是普通老百姓，所以呢，咱们的饭菜不仅要好吃，而且得便宜实惠，服务呢也得热情周到。不过这些春秀你都能做得到，可是怎么能够让顾客经常来？嗯，我觉得首先得主打咱们饭店的特色。
2: 啥是特色？
8: 特色就是你比如说你突然想吃烤鸭，你就会想到全聚德，
3: 人家那是老字号，比咱们饭店名气大多了。
8: 是，我想说的不是名气大不大，我想说的呢，就是咱们这周围这附近的人，
4: 比如说你一想吃水饺，你就想到铁姑娘饭店，哎，
8: 说明咱们铁姑娘饭店做的这个水饺最好吃。
3: 这就跟我们之前卖菜一样啊，免秤分堆儿，这就是我们跟其他菜摊不一样的地方，对吧？
8: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咱们饭店就先主打一个菜，让咱们这铁姑娘先出出名，是吧？
4: 那咱们能主打啥菜啊？
8: 这个菜不仅得有刚才说的特色，还得让老百姓喜欢吃，
3: 还得是别人家都吃不着的，
6: 而且价格还得低。嗯，
3: 大家伙一块想想啊，咱们铁姑娘主打啥菜呀？
2: 我觉得啊，就咱们这么想啊，今天晚上未必能想出来。这样，明天我师傅来了，然后我把咱们的要求跟我师傅说一下。

0: 我估计他能明白。行，那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就研究这个铁姑娘的主打菜。
1: 这个清代啊，从京师到淮安，那是各有各的特色呀，就形成了川、鲁、粤、苏四类菜系。民国后呢，由于军阀混战，这各地的口味呢，那是发生了清晰的变化，所以就有了现代的八大菜系。
2: 师傅，你这说的太远了，你直接给我们干清朝去了。
1: 那就说说咱们当地吧，我们这儿最擅长是官府菜，啊，周家菜、冯家菜、钱家菜，还有横扫。
3: 不是师傅，你还没明白我们的意思。
2: 刚才春秀也跟你说了，我们现在就想弄一个拿手的特色菜，来打招牌。
1: 急功近利，那可开不好饭店呢。
3: 赵大爷，我们现在饭店一个人都没有，我们是真着急呀。
0: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干爹，那您说，咱们饭店开着，人全闲着，这菜也糟践了，我们能不着急吗？
1: 我跟你说啊，万事开头难。
0: 其实干爹，您为我们设计的那几道特色菜呢，也都很好，但我希望能有一道菜是老百姓爱吃，总喜欢吃，而且呢。 还得吃得起，最好是只有咱们铁姑娘会做，或者是别的饭店也会做，但做的不如咱们好。说白了，就是老百姓只要想吃这一口了，那就必须得来咱们铁姑娘。
1: 闺女，你这哪是让我给你设计菜啊？你这是给我出难题。
3: 这怎么能是出难题呢？您是大厨，祖传的手艺，肯定有绝活。嗯。
1: 哎，你别给我戴高帽子啊！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2: 让师傅想一想，这回师傅应该是听明白了。我明白了，想一口吃个胖子。
1: 想多了。哎，
0: 干爹，您会包包子吗？
1: 包子饺子，那关键是调馅儿。当年我爷爷呢，在御膳房，那最擅长的就是做包子。
0: 可是，闺女啊，饭店做包子它可不挣钱呐。现在啊，咱先不想挣钱不挣钱的事儿。那如果说老百姓喜欢吃，总吃，我相信总有一天啊，咱们会在这卖包子上挣到钱的。你们说是不是？
1: 春秀啊，你想好了，咱们上包子。
0: 干爹。
1: 我对包子有特殊的感情。当年我们三个人刚到省城，走投无路，身无分文，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白食，八蹄包子。我明白了，那我就把我祖传的手艺拿出来，咱们就冲包子下手。咱不敢说在省城第一啊，在咱们这一片儿独一份儿，没问题。
4: 这回是真明白了。
1: 干爹，那铁姑娘饭店就靠您了。把姜切成细末，搅拌在肉馅里头，然后用二两酱油一勺一勺的往里加，一个方向转动，转动的作用不仅仅是让酱油在肉馅里入味，而是随着转动掉进了一部分的空气。 让瘦肉纤维啊膨胀，在膨胀的过程中呢，就为它加入水分，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一个窍门，第一叫选好料，第二叫蒸好形，第三叫调好色，第四才叫守住味儿。千万不能把葱剁在肉里，葱多进肉里。 就跟空气氧化，氧化的过程中呢，你再拿盐去刺激它，一会儿的功夫，它里边的离子成分就发生了变化，那味道啊就发臭了。先切好葱花。

0: 慢慢地把葱切成末，然后马上用香油把它拌好，目的是用香油包住葱，与空气隔绝。在包包子之前啊，把葱花撒在搅拌好的肉馅里，左手脱皮儿，右手捏褶，一个包子18个褶，然后上屉5分钟出锅。来吧，你们都尝尝。
1: 哎呀，
2: 好吃。丹妮，这真是满口香啊，
3: 比向阳饭店的包子都好吃，
1: 那是一定的。
4: 是吗？以后我啥也不学了，我就跟你学这一手，够用。
2: 干爹，有了您这包子，咱们铁姑娘饭店一定有希望。
5: 满口香包子，经济实惠，老百姓餐桌上的主食。满口香包子，就餐客人免费品尝。

0: 这葱花太辣呀，牛郎，还不如大土豆皮儿轻松。你想跟我学做包子吗？
1: 想啊。
0: 你就好好切。
1: 不行，咱雇个切葱花的小兵就行啊。
0: 不行，你说我好歹也是铁姑娘的老板，我这切葱花太辣了。我跟你说呀，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看来。
2: 你呀，好好切葱花。切行，哎，太辣了。满口香包子，免费品尝。老板，我们店新推出了满口香包子，您进来尝尝吧，免费品尝。
3: 免费品尝，嗯，只要您在我们这吃饭，包子免费品尝。东哥来了，
4: 啊，水灵。
2: 哎，我们开业的时候你咋没过来呢？
3: 开业那天呀，我是买了辆新车，所以今天呢，我带着兄弟姐妹们专程开着新车来给你们捧场。
2: 谢谢啊，东哥，里边请。
3: 我听说你现在当上大堂经理了？
2: 哎呀，春秀姐非让我干，不干不行。来，东哥，里面请啊，里面请。
3: 我们这饭店啊，就2间包房啊，环境也就这档次了。没事儿，赶紧卫生就行。都坐啊。哎呀，
5: 立冬，兄弟们都在呢，正好店里新推出的包子，大家伙尝一尝，来。
3: 哎呦，春秀姐啊，你说你这饭店要是光靠卖包子的话，你可得赔死了。<笑>
5: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包子、饺子、煎饼这一类的，它既算主食也算菜。你说客人点了你这包子，吃完包子还能吃几个菜啊？不点菜的话，你拿什么挣钱啊？
2: 哎呦，是啊，东哥说的真有道理。感谢立冬兄弟替姐着想，确实卖包子的话，店里赚不到什么钱，利太薄了。
3: 但我是想呢，咱先把包子给做好了，先把客人都揽过来，铁姑娘的招牌打出去了，将来再赚钱。哎，快尝尝吧，东哥。
6: 尝尝吧。
3: 啊。
2: 对，尝尝，快尝尝。
7: 怎么样啊？瞅你们那点出息，问你们话呢，好吃吗？嗯，
3: 好吃，好吃。
7: 太香了，
3: 真的好吃。
8: 真的假的？
2: 尝尝嘛。
3: 咋样啊？
2: 嗯。
3: 不是，再给上两盘。
2: 兄弟啊，今天呢是减免费赠送，一人就一个。

0: 啊！哎呀，花钱买还不行吗？
1: 春秀姐，
2: 你这个包子呀，是我活这么大吃过最好吃的包子，没有之一。
3: 喜欢就好，兄弟们，你们要是觉得姐这包子好吃啊，就帮姐多宣传宣传。刚起完名字，叫满口香。
0: 这么着吧，从明儿开始啊，就这包间我连包五天。
4: 真的假的？
0: 到时候啊，我每天就来吃这包子。你每天给我多准备几份。
4: 好，哎呦，这东哥真是财大气粗啊！
5: 我们东哥就是讲义气。
0: 什么讲义气啊？我就是馋的。
3: 感谢立冬，感谢所有兄弟们。今天啊，你们想吃多少？接广告，给你们拿包子去啊！
6: 好，那你们先吃着啊。
0: 再给我来两瓶酒啊！
6: 哎，好好好。

0: 客人啊是越来越多，但是呢都是来吃包子的，我呀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1: 干爹，没关系的，只要顾客愿意进咱们铁姑娘，那我们这第一步啊就算是迈出去了。您这几天辛苦了，明天啊晚点来，让周师傅和我哥先把菜提前备好了。哎，啊，走吧。嗯，
0: 你忙着，我自己溜达回去。
1: 没事儿，我先把您送回家，顺便呀、啊、去趟苏叔叔那儿，也让他们尝尝这包子。走吧。
2: 哎，
1: 慢点啊！
2: 我刚才喝那么多，你们也不拦着点啊？今儿真是有点喝多了。哎、
3: 下次少喝点啊，东哥。嗯、来，
2: 但是我是看你们饭店呀、啊、火了，我特高兴。高兴你懂吗？
3: 懂，你是替我们开心、嗯、
2: 不过水灵啊，我说句你可能不爱听的啊。
3: 你说，
4: 你这大堂经理差点意思。哎，
3: 今天人多，我没招待好你，下次妹妹一定注意。
4: 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你这人打扮你太土了。
3: 我就是农村来的铁姑娘。
5: 水灵，招待客人。
3: 哎，那我先去忙了啊，东哥、嗯、下次我一定好好找你请教。
4: 改天啊，改天专门给你培训培训。
3: 哎，慢走啊、嗯、哎，下次常来啊。
4: 慢点
3: 你看啥呀，赶紧蒸包子去。

0: 哎呀，够吃的吧？
1: 够了。
0: 大家伙慢慢吃啊，我简单的说几句。现在呢，来吃咱们满口香包子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多了，这就说明我们已经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所以周师傅啊，今后呢，我们每天员工餐呢，你多炒2个肉菜，大家伙也挺累的啊。
2: 好，那我们谢谢马经理。
0: 但你这饮料啊，还是尽量少喝。
3: 节节成本，那我以后喝酒。
0: 那咱呢，就说说咱们的第二步啊，就是如何想办法留住顾客。所以我就想着呢，趁大家伙一起吃晚饭这功夫呢，简短的开个会。你们也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咱也算是献计献策了。大河，你也帮我们想想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3: 我觉得啊，包子再好吃，天天吃也会腻。我们应该想办法让顾客除了喜欢吃包子。
0: 还能吃点别的啥？
4: 对，我师傅早就断言了，卖包子肯定他挣不着钱。
0: 你这话说的太绝对了啊！那按你这个说法，外边的包子铺全都不挣钱，人家可就只卖包子。所以我就觉得呢，咱们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既然咱包子现在卖的不错，那咱就把包子做到精，是吧？咱们这包子就从馅料上来说啊，猪肉大葱馅的、牛肉芹菜馅的、三鲜馅的，甚至各种素馅。哎。 咱们真可以出一个包子的高中低档系列，这样不管啥样的顾客来了，他都有的选，是吧？
1: 马经理这个建议不错，明天啊，我们多多几个品种试试。

0: 对，
1: 如果来我们店里吃包子的客人特别多，店里坐不下了，咱们还可以搞一个外卖窗口。
2: 嗯，要我说啊，咱们的包子啊可以弄成限量的，就是一天就做那么多，卖完就没了。要想吃的人呢，第二天得早点来。
3: 你俩的主意都不错，哎，可以考虑。还有吗？继续。
2: 嗯，还有就是啊，咱们现在的饭店太空了，只吃饭没什么意思，应该再来点别的。
3: 其实啊，开业的时候我就想，咱们饭店应该买台电视。你看，这样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咱还愁留不住顾客呀。
2: 嗯，这主意好。
4: 哎，对了，还可以申请装个公用电话。
5: 我们工地的民工啊，要想给家里打电话，得跑老远的一家小卖部，结果那家小卖部生意特别好。
3: 可以可以，
6: 想的倒挺好，装公用电话、装电视不都得花钱吗？
2: 嗯，咱们现在欠的钱已经够多了，还要再砸钱啊？
3: 该砸那就得砸。
6: 你现在都不是砸钱的事儿，你现在买电视得有条。
5: 我们守着苏立东，要啥条没有啊？
3: 真是，哎，大河，你赶紧跟立东说一声哈。
4: 好。
7: 咱还有什么好主意吗？再想想。
1: 那咱们还能加点别的什么东西啊？
6: 搞啥别的？你唱个戏。
8: 嗯，我可以唱歌。
3: 还真是，哎，我咋给忘了呢？
7: 哎，你们是没听过，水灵这嗓子不比那些歌唱明星差，真可以让水灵唱唱歌。关键是咱这周围哪家饭店还在唱歌的呀？
4: 这还真没有。
6: 我觉得不行。
3: 咋的呢？
6: 那水灵不成卖唱的了吗？
5: 天天唱不好，咱们应该有选择的唱，比如说啊，重要的顾客，咱们大堂经理即兴献歌一曲，又体现了咱们饭店员工的素质跟水平，也算答谢了顾客。
8: 对，
3: 水灵，关于唱歌的事儿呢，你自己掌握啊。
8: 好，
3: 我是觉得呢，咱们铁姑娘饭店既然开业了，那就是没有回头路，只能往前冲，所以呢，大家伙儿就辛苦点，加把劲儿，明天电视、公用电话必须落实。吃饭吧，
4: 好，
6: 我们快吃完了。
9: 铁姑娘饭店新出满口香包子了，
2: 师傅，
9: 满口香包子，
2: 好点啊。
7: 哎，你给那
10: 放心吧，老板。
2: 哎，
10: 你能给你
7: 水灵，
2: 哎，哟，姐，这电视机买回来了啊，14寸的彩色电视机。
9: 还彩色的，
2: 够下本了呀！
7: 立东给的就是彩色电视机的票，而且人家说了，彩色电视是最新款的。那我就想，咱也一步到位得了。
2: 说的太对了，这往咱大堂一放，多气派！
10: 哎，老板，
7: 哎，
10: 这线您走好了，你看这电话放哪儿呢？
7: 跟我来吧。
10: 好，
7: 去吧。
2: 跟师傅拿两盒烟啊！
7: 哎，来，小李，
2: 好，
7: 咱俩给抬进去。来。人家说呀、啊，得轻拿轻放啊。
11: 庚子年八国联军打进了北平城，连皇上都跑了。
7: 不错，
2: 水灵，
7: 哎，
2: 你别光想着有了电视机就万事大吉了啊，咱们还是要提高铁姑娘饭店的服务态度。
3: 你最好每天能带着大家伙开个早会，对前一天的工作呢做出总结，再对当天的工作啊进行一些调整和安排。哎，你现在啊去后街重新做个条幅，上面写着。吃满口香包子，看电视剧《四世同堂》。
8: 行，我这就去，
7: 去吧。
3: 天线啊，不能随便碰啊。
12: 那个马经理，
3: 哎，
12: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3: 说呗。
12: 上你办公室说呗。
3: 啊。擦擦。
12: 春秀，我跟你申请，
3: 嗯，
12: 就是能不能雇个切葱花的小工？完了，我跟那个周师傅好好蒸包子去。
3: 行，那我回头跟干爹说一声吧。就这事儿啊？
12: 你同意了？
3: 我有啥不同意的啊？哥，说句心里话，我希望你赶紧从我干爹那儿把所有的手艺都学过来，尽早的把咱们饭店给撑起来，明白吗？
12: 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还有件事。
3: 说，
12: 就是你能不能去嘱咐一下水灵？
3: 水灵咋了？
12: 你说他身为大堂经理吧，能跟客人勾肩搭背的，那成啥了？
3: 他跟谁勾肩搭背了？
12: 谁？苏立东呗，还能有谁？
3: 那肯定是立东喝多了，他就上去扶了一把。
12: 他喝多了，他有他小弟， 他搂水玲干啥呀？那不就诚心想占便宜吗？
7: 王水玲是干啥的呀？他是大堂经理，那迎来送往这是避免不了的事儿。那他就跟那大堂女处，咱这饭店还干不干了？
12: 春秋，你干个饭店，你连水玲被欺负了你都不管了是吧？
3: 如果他真的被欺负了，我一定会管。可你现在这是……
12: 行了，我跟你说不明白了，我不跟你说了。
0: 王主任，我们新出的这几款包子，您最喜欢吃什么馅儿？
13: 我最喜欢吃熟肉茄丁的，那个味道不错。
0: 行，那下次您来，我再多送您一屉。
13: 好的好的，那我回去了。
0: 慢走啊！
14: 欢迎大家前来品尝。
1: 水玲经理，哎，一号包间，苏总请您过去一趟。
7: 行，我知道了。
14: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素馅儿、熟肉茄丁馅儿、满口香系列包子。
15: 来包。
14: 来
15: 包，
14: 嗯，
15: 片完了，回去剁馅去吧。
14: 电视剧《四世同堂》，
15: 走，剁馅去。
14: 铁姑娘饭店最新推出三鲜馅儿、鸡蛋韭菜。
15: 慢点啊！
16: 哎，干杯！敬酒来了。
17: 哎，
18: 东哥，
19: 哎，干杯！不敬不敬，干杯！
17: 不干了。
20: 哎呀，不好意思啊，东哥，今天客人多，怠慢了。
17: 没事儿。水玲。
20: 哎。
17: 我呢，给你带了一本大众电影。你呢？好好学学人家明星的化妆，还有明星的穿戴。
20: 我就是一饭店跑堂的，哪能跟明星比啊？
17: 我跟你说啊，这个饭店客人多不多，火不火，不光是靠饭菜的质量，你这个大堂经理的作用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再说了，其实你这底子呢跟这些明星比起来啊一点都不差，你就是缺少一点包装。
20: 我就是一乡下姑娘，再怎么包装也土。
17: 仙子，你有空啊，教教我这妹妹化妆啊。
21: 东哥，打扮也要看气质，扫帚疙瘩再怎么打扮，不也是扫地的吗？
22: 扫帚疙瘩。
17: 仙子，你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人水莲跟马春秀跟我解释铁瓷，人家三个是生死之交，你说话之前不得看看我的面吗？
22: 对对对
23: 对，
22: 这你得罚酒啊，罚酒罚酒，
23: 妹
20: 妹。没事，东哥，我有招待不好的地方，你们多担待啊。
17: 丹子，你把这杯酒干了，给水莲赔个不是。
21: 一杯不好，
24: 水莲经理。对不起，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我干了，您随意。
22: 哎，好啊，好，
17: 好，好，
25: 厉害，厉害，干杯！
26: 水莲经理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27: 对，
28: 你也得喝。
17: 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亮点儿行。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天亮，
2: 你和离苏立东远点。
3: 为啥呀？
1: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
3: 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4: 马经理，捡到个钱包了。
5: 哪个桌的？
4: 苏总那包间的。
3: 于大河。
1: 小撒。
3: 你欠我们家30000多建筑材料款，你今天得给我。
6: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7: 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6: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2: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3: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4: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9: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5: 每天按摩一刻钟，
16: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雪莲经理啊，原来我们小妹你也得喝呀。
1: 对，
2: 我也
3: 得喝。
4: 雪莲，你别听他们瞎起哄啊，你就随意啊，量力而行。
5: 好。那我敬大家。
6: 好，
7: 你现在这样终于有个大堂经理的样子了。
5: 谢谢啊东哥，谢谢大家捧场。
7: 我跟你说啊，这饭店要想挣钱呢，你作为大堂经理首先得学会敬酒，对不对？
8: 对。
7: 这酒水消费要是上去了，你这饭店自然就挣钱了。
2: 雪莲啊，我们东哥传授经验，你不得敬我们东哥一杯吗？
5: 我这今天第一次喝酒，已经喝得够多的了。
2: 你要不敬我们东哥，我们下回啊不来了，是不是？不来了，
5: 不来了。
7: 这样吧，你呢，敬我这帮朋友每个人一杯，你每敬一个人，他就安排一桌，怎么样？
8: 没问题。
5: 行，我喝，那我就先敬东哥。来，东哥。

0: 你干啥催呀？要不你来。你没事吧？慢点啊！你这喝多之后你啊？水玲是咋了？
1: 水玲你管不管？再不管这就出人命了。我知道。哎，干啥呀？我管，我能不管吗？你先去看一眼水玲，快点。
2: 小李，
3: 一号包间加盘菜啊！好嘞，好嘞。
2: 李东，哎呀，兄弟们都来了，吃的咋样啊？
4: 我亲姐来了。哎，哎，
2: 春秀姐，哎，
4: 我刚跟水玲说过，我这帮朋友呢，一人一桌。哎呦，
2: 兄弟们可就别破费了，现在啊，咱们这包子卖的不错，你们别花这冤枉钱啊。哎呀，
4: 那不行。 这包子确实是不错，但你这儿的饭菜啊，还差点意思。
2: 那就麻烦兄弟多给姐指点指点。嗯，
5: 上菜喽！
2: 来来来，
6: 这个是我们马经理送给大家的。
7: 谢谢马经理，
2: 不用客气。
4: 你们看看春。

0: 秀姐多会做生意啊，是不是？
1: 应该的，应该的，谢谢大家捧场啊。
0: 那春秀姐，你就先忙去吧，我们自己吃就行了。
1: 好，那有事儿就叫我啊。
2: 好嘞，
1: 慢用。
2: 来，尝尝，尝尝，来。
3: 你说你不行，你还喝？
4: 那话讲到那儿，我不喝行吗？
3: 喝吧，早晚有一天喝死。
4: 你以为我想喝呀？这不都是为了饭店？3万的承包费，这要是赔了，咱啥都没了。
3: 我这不心疼你吗？
4: 我知道你是心疼。咱没有退路，只能往上冲。
5: 吐出来就不难受了。
6: 咋样？这回盈利了吗？
1: 基本持平吧。
7: 吃奶的劲儿都快使出来了，才持平。
1: 你看啊，咱们的承包费均摊到每个月呢是2500。咱们这人员的工资加上水电这些费用，就算一个月500。那咱呢一个月的挑费就是3000块钱。均摊到每一天呢，至少我们得净挣1天100块钱。咱就按40%的利来算，那一天的营业额至少得到300块钱以上才行。
8: 咱们之前花的钱太多了，又是买彩电，又是印传单的，
1: 这些钱我都还没算进来呢，在这儿呢。
8: 啊，
3: 压力太大了。
1: 可是开工没有回头箭呀。我观察了一下啊，咱们中午来的客人比较多，晚上来的客人少。可是呢，中午来的客人大部分都是奔着包子来的，所以晚上来的客人才是真正来消费的。我们接下来目标啊，就是留住晚上来消费的这些客人。
8: 现在晚上大多数的客人都是苏立东给带来的，
1: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饭店的知名度啊还不够，没有多少人知道咱们铁姑娘饭店。看来酒香也怕巷子深。
9: 那回头我再让东哥给咱们多宣传宣传。
1: 行。
6: 振玲，
3: 你以后离苏立东远点。
8: 为啥呀？
6: 苏立东一看就是个流氓，之前我不好意思说你，你说你天天跟他勾肩搭背的成啥了？
8: 谁勾肩搭背了？人家客人喝多了我扶一把，大堂经理不就应该这样吗？
6: 你咋的不服他能死啊？
8: 我不服务好客人咱们怎么赚钱呀？要不信你来干。
1: 行了水灵，哥不也是担心你嘛，怕你吃亏。
10: 我可没学会，倒学会吃醋了。
6: 反正我提醒你啊，伺候人也得有个度，尤其是那苏立东，你小心点。
8: 你赶紧走吧，我们要睡觉。
11: 师傅，自打我接手工地，您好久都没来转转了。
12: 交给你啊，我放心。哎呀，再说了，我身体啊也不好。
11: 我还是希望您经常能来转转，这样我心里踏实些。
12: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儿。我想把建筑材料这摊子交给小撒来管理，到时候啊，你要多多帮助他。
11: 小撒大学毕业了？
12: 毕业了，但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想尽早让他在社会上锻炼锻炼，也好长点本事。
11: 师傅，您放心，我一定和小撒配合好。
1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1: 啊。
12: 那我走了。
11: 哎，师傅，我还有个事儿想求您。
12: 什么事儿？
11: 我一个朋友的弟弟啊，给我介绍了一个装修的活。
12: 行啊，大河，你这路趟得够广的呀。
11: 什么钱都得赚嘛，我也不能光让我对象一个人那么辛苦。
12: 行，什么事儿？
11: 我想从你这儿赊一批建筑材料，等工程做完了，装修款回来了，我连本带利的还给你。

0: 孙良，走了。
1: 干啥呢？
2: 行了，别捯饬了，快走吧。
3: 咋样？好看不？
2: 好不好看，你自己心里没数吗？我幸亏是白天来了，我要是晚上来，我以为你把马锤又支了呢。
3: 你懂啥呀？这叫性感。我今天呀、要向更多营业额冲刺。
2: 我不懂你的性感。再说咱铁姑娘是饭店，又不是八大。
3: 怎么说话呢？
2: 沈玲，你这样太让我担心了。
3: 有啥可担心的？天天在一起的。

0: 那要没问题的话，这项目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1: 赶紧签，这么好的项目，打着灯笼都难找。
0: 这时间紧，任务重，你可千万不能给我掉链子啊！
1: 冲你姐，我也不会啊。
0: 行，那咱们就亲兄弟明算账。你之前跟老高是怎么合作的？咱哥俩就怎么合作。
1: 咱哥俩第一次合作，没得说。
0: 行，没得说。哎，这次你干好了呀，这种好项目以后还多的是呢。
1: 好，
0: 来干一个，
1: 干一个。
2: 哥俩正喝着呢。啊，大河，好不容易见立冬一次，一定要多陪他喝几杯啊。啊，兄弟，这桌账姐已经结完了。哎呦，
0: 谢谢姐啊。
2: 那给你们上桌主食吧。
0: 好，
2: 行，
0: 好，
2: 等着啊。
3: 来，尝尝这酱牛肉。
0: 哎，水灵，你来了，不得敬一杯再走啊？
3: 我喝酒不行，要不我唱首歌吧，现学现卖。我唱一首《四世同堂》的主题歌。
0: 水灵还有这两下子呢？
1: 我们挂海台的铁姑娘，能文能武，能歌善舞。水灵还拿过我们全县文艺汇演的大奖。哎
0: 呀，看来这以后得对你刮目相看了呀。

0: 献丑了。
1: 你这个简直是专业水平被耽误的大明星啊。
2: 我说水灵，就凭你这副好嗓子，你们这饭店指定得火。
0: 那东哥你多帮我们宣传宣传，这样我们饭店晚上也能上客人，我能天天唱。
2: 没问题，这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啊，我带你去省城最好的饭店好好见识见识，让那儿的大堂经理带你学习学习。
3: 谢立东，真是为我们饭店操心了。哎
2: 呀，别客气，咱们都是自己人嘛。
3: 对，
2: 来，再喝一杯。
4: 现在啊，咱们推出的这几款包子，客人都很喜欢。我觉得，咱们就按照这个速度，
5: 争取一个月推出2到3种限量，100%能留住客人。
6: 这个事儿啊，我跟我师傅啊研究呢。
7: 能做多少没有用，你得想能赚多少钱。
5: 我在想，咱们要不要推出一款满口香包子宴，让顾客们试试呢？兴许能赚到钱。
8: 这个主意不错。一个包子宴啊，几凉几热，几荤几素，多少种包子啊，都定好价，
7: 38一桌。
4: 多少钱？
9: 38呀。
4: 太贵了，别瞎说八道。周师傅，你们核算一下成本，然后咱们再一块定价。
8: 好，我一会儿啊就核算。
4: 哎，
0: 东哥，你这中午喝了点酒，就别骑车了啊。
10: 那华子不在这儿呢吗？他送我们过去就行了。哎呦。

0: 那什么，今天店里太忙了，改天我再去吧。那不行，就今天，我都跟你约好了。
1: 马经理，
2: 哎，
1: 副总找您来了，
2: 我去看一眼啊。
3: 马经理，
4: 许笑，
0: 哎，咋了？要走啊？
3: 今天是这么个事儿啊。嗯，我带水灵啊去东。

0: 慢点啊，
1: 拜拜。哎，
2: 拜拜了啊。
0: 哎，华子慢点骑车啊。嗯，
3: 好嘞。
1: 这苏立东啊，真是个热心的人，他对这饭店比我对饭店都关心。
4: 你呀，还知道自己有缺点呢？
1: 那太多了。
4: 立东这孩子确实挺好的，热心肠。嗯，
5: 在你这吃几顿饭就成好人了？
6: 干啥呀？吓我一跳！
1: 来宝，人家水灵现在是大堂经理，要说吃醋啊，你以后吃不完的醋。
5: 是哈，跟你也没关系。
4: 那咋说话呢？
7: 马经理，马经理，捡到的钱包。
4: 哪个桌的？
7: 苏总那包间的。
1: 应该是苏立东落下的。你先收着，那我走了啊。
4: 哎，慢点啊。嗯。
0: 小李，去后院把我三轮车骑出来。
8: 东宝，
4: 哎，这儿的服务员都认识你啊？你是经常来这儿吗？
9: 我何止是常来啊，这就跟我食堂一样。我今天就带你好好见识见识省城最好的饭店。
4: 哎呦，修整好啊！哎，
9: 秋姐你好，秋姐你好。
4: 对，是。
8: 好久不见啊！
9: 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一个特别好的妹妹，也是大堂经理，所以我今天专门把她带过来，跟你好好取取经。
4: 哎，秋姐好。
6: 哎，您好，跟我还这么客气啊？您的妹妹不就是我的妹妹吗？来吧，
9: 走吧。
10: 怎么样，这地儿好玩吧？水灵，别这么拘着呀，放开点儿。
11: 是啊，就是，
10: 就把这儿当咱们自己家一样就完了。
11: 对，该吃吃，该喝喝。
4: 苏总，走吧。
10: 我的荣幸啊。

0: 是不是喜欢水灵？不能吧，这山沟里的柴火牛都吐掉渣了。这大鱼大肉吃惯了，换换口味儿。
1: 有道理。
2: 怎么样，水灵？一会儿咱们俩跳一段。
3: 我不会跳这种舞。
2: 那唱歌你总会吧？你给我们唱一个邓丽君的歌。
3: 刚学。
2: 没事儿，快去吧。
1: 来一首吧，来一首，
4: 来一首。
5: 接下来我们有请苏总的朋友为我们献上一首歌曲，大家欢迎。
2: 去吧。
3: 走吧，水灵。
6: 谢谢秋姐，谢谢苏总，我给大家唱一首《甜蜜蜜》。

0: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吗？我有点事儿。
1: 是，你有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在我们饭店呀，捡到了一个钱包，不知道失主是谁，也找不到他，我就想到了来你们广播电台，你们能帮我们拨一下吗？赶紧找到失主啊！
1: 那这包里有失主信息吗？
0: 那我不知道，我没敢打开看。
1: 那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0: 可以。
1: 哇，这么多钱，这么多名片，
0: 你们赶紧给广播一下吧，要不然失主该多着急啊。
1: 那你先留下个人信息，方便失主联系你。
0: 您就写百姓路十号铁姑娘饭店。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十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一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请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
3: 哎，这后厨这么忙，你还跟着前院坐上了，咋的迎宾呢？
4: 嗯，我带你这听着好人好事呢。
0: 现在就播了。铁姑娘饭店紧
4: 急寻找失主。电台的为民服务热线还不快？13:20，这钱包不是苏丽的吗？
5: 那不知道，反正里面有好些钱。
4: 就是他的，你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和电台吆喝啥去？
5: 啥呀？
6: 哥，去把那三轮车给我停后院去，快点！
2: 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十号的铁姑娘饭店紧急寻找失主。今天中午13:20，饭店服务员在一号包间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大量现金。失主听到广播以后马上到电台保卫处领取。现在插播一条广播，坐落在百姓路

0: 马春秀经理，现在你的铁姑娘饭店出名了，请问有什么感想吗？
1: 我确实是没想到，拾金不昧呢，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你们的饭菜啊，确实也经济实惠，尤其是满口香系列大包子，深受老百姓的欢迎。
1: 谢谢顾客们的喜爱。当时呢，我就想设计一个菜品，是百姓们呢喜欢吃、经常吃、还吃得起的，所以就推出了满口香包子。当然接下来呢，我们后厨啊还会认真的研究馅料，争取多出一些口味的满口香包子供大家选择。
0: 听说您承包这家饭店还有很多的故事，方便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当时我跟我们饭店的其他两个合伙人，我哥哥马来宝还有我妹妹王水玲，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到城里来，身无分文，走投无路。我们就是在这儿吃了一顿饭，当时是八屉包子，所以呢我对这个饭店是有着特殊情感的。
0: 于是四年后你们就通过自己的奋斗承包这家饭店。
2: 这个呢主要是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的好政策，也让我们进城之后有了立足之处。接下来呢，我们铁姑娘饭店还会认真做好每一道菜，认真对待每一位顾客。我们铁姑娘饭店的地址在鼓楼外大街百姓路10号，希望大家有空都来我们铁姑娘饭店坐坐，欢迎大家来做客，谢谢。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老板不一般。
4: 能干到这份上不容易啊。哎，服务员，让老板给大家敬杯酒吧。
5: 是啊，来了来了。
6: 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铁姑娘饭店。
7: 4年前呢，我们几个来到省城，可以说是一穷二白。

0: 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1: 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认识了很多好心人，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
0: 所以呢，我这心里一直是存着一份感激，想要把咱们这铁姑娘饭店啊给干好了，继续给大家提供经济又实惠的饭菜。在这儿呢，我敬大家伙一杯，欢迎大家来到铁姑娘饭店，也欢迎大家再来铁姑娘饭店。这杯我干了。
2: 肯定能赚钱。
3: 哎，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
2: 多亏苏立东给咱们写的感谢信，他可立大功了。
3: 他立啥功了？
4: 我跟你说，这背后都是春秀。
2: 春秀姐咋了？
4: 她明明知道那包是苏立东的，她为啥不直接给的呀？他为啥要送电台去？你想？
2: 哦，春秀姐把包送电台，就是为了让他们给咱们饭店做个免费的广告。
4: 不傻呀？
2: 你才傻！
5: 来来来啊，从这个月开始，咱发工资了啊！
2: 给他，谢谢老板。
3: 哎呀，谢谢妹妹。哎，
4: 这得赶上城里二级工了吧？
0: 我是这么打算的啊，我每个月呢给你们一人40块钱，如果这个月赚得多的话，到月底了我再一人给你们10块钱当奖金，年底咱一起拢账，拢完账要是盈利富裕的话，咱们再商量该怎么分红，你们看行吧？
2: 我都行，
3: 我都听你的。
0: 好，爷爷说啊，这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咱们现在啊客流量不错，咱得保持住了，你的服务别落下啊。
2: 明白。
0: 还有你，我看包子学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得抓紧时间跟人家师傅学几个拿手菜。
3: 行，放心吧。
0: 行了，入睡吧。

0: 谁啊？谁啊？
1: 我呀！哥！
0: 谁呀？王春秀啊！你大半夜的，你装啥妖精啊？
1: 谁像你似的，绿的多大点的胆儿？
0: 胆儿再大吧，你说你大半夜披个红旗，谁见着不害怕呀？把这坐着干什么呀？
1: 我睡不着，想出来待会儿。我想爷爷了，想咱家了，也想挂月露了。
2: 还是白天没累着你？
1: 咋不累呀？我是因为心里着急才睡不着。
2: 着啥急？别着急，你都挣钱了吗？
1: 你说咱挣的那点钱啥时候能攒够修路的钱啊？
2: 自打进城以来，你身上就一直背着挂月露这座大山，就没看你有一刻是放松下来的时候。
1: 你说爷爷要是累倒在山上，咱俩是不是得后悔一辈子呀？
2: 哎呀，怪我这当孙子的、当哥的没本事，没法帮你们分担了。
1: 谁说的？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争取做到更好，我加油尽力。
3: 王爷爷，
4: 前进呢。哎，来来来，坐。
3: 王爷爷，这是我媳妇儿给您熬的小米粥，还有洪师傅。
5: 哎，这口啊，我得意。今天咋想起上来了呢？
3: 啊，刚才我在村委会啊接了个电话，马春秀打来的，问您老的情况，我就一五一十都跟他说了，上来跟您汇报一声。
5: 那个下次是再来电话呀，你就告诉他我这挺好，不用他操心。
3: 是，我都跟他说了，马春秀啊还让我告诉您，他开了个饭店。叫铁姑娘饭店，
5: 开饭店了。
3: 对，
5: 那不卖菜了？
3: 不卖了，开饭店自己当老板了。他还说啊，要接您过去住一段时间，好好逛逛省城。
5: 我说钱进呐，你呀、要好好配合青海工作，
6: 咱这条路修通了，到那个时候，咱领着全村的老少爷们
5: 都到省城去风光风光，那该有多好啊！
3: 行。

0: 女大十八变，
1: 是变丑了呀，还是变美了呀？
0: 那肯定是越变越好看了。

0: 哎，小撒，
1: 这老秦。
2: 您好，之前见过。
0: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咱们高老板的千金高小撒。
3: 大家好，
4: 大家好。于大河，这什么情况？
0: 什么情况？
4: 鞋，
5: 谢谢二东家啊！没想到你这么年轻，想这么周全，不但对大河好，身边兄弟们都照顾到了。哎，真皮的鞋穿着就是舒服。
4: 于大河，我下去。
0: 哎，熊猫，小撒把这个带上。
6: 我听你爸说你回来了，本来想过几天去看你，没想到你先来了。
4: 我可不是来看你，别自作多情。
6: 那来干嘛？
4: 要账的。
6: 要账？
5: 开什么玩笑？
4: 谁跟你开玩笑了？你欠我们家30000多建筑材料款，你今天得给我。
5: 啊？
4: 啊什么啊？
5: 这
4: 什么证？
5: 不是，过去我和你爸呀。我们一直是合作。
4: 我爸把这建筑材料公司给我了，从现在起，我说了算。
5: 那也不能一上来就要钱吧？
4: 我为什么不能要钱啊？那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5: 我现在啊，手里是真没钱。
4: 别来这套，我爸好说话，你们压款这样就是习惯了。从我负责，就得从心里规矩。
5: 那我今天给不了你怎么办？
4: 怎么着？你想赖账啊？行。
0: 哎，干什么去？
4: 我去跟你们民工宣传你欠账的事儿。
0: 哎，
5: 姑奶奶，我惹不起你还不行吗？我还。
4: 支票还是现金？
5: 咱换个地方说。

0: 当着那么多工人的面喊什么呀？以后还让不让我干了？
1: 哼，你把我弄这儿来是怕那些民工听见是吧？我告诉你，于大河，不要以为就你自己聪明，别人都比你傻。你今天要是给不了钱，还真就干不了了。
0: 小撒，我说正经的啊，我现在真没钱，你能不能容我几个月？
1: 你们这些欠账的说瞎话都不打草稿，
0: 那你说怎么办吧？哈，
1: 欺负我年轻没经历没阅历，给我玩死猪不怕开水烫
0: 啊？对，我就是死猪，要钱没有，
1: 要命有一条。好啊，我倒数五个数，不给我可喊了。
0: 你喊什么呀？
1: 五四，
0: 小撒别在工地胡闹啊。
1: 三
0: 三，
1: 救命啊，耍流氓啊，耍流氓啊。
0: 别喊，别喊了啊，撒我跟你急了，还喊吗？别喊了啊，你这是污蔑，你懂吗？如果有人报警的话，我可能会被抓进去。你这个小孩也太
1: 不懂……天不给还有理了你？你这么逼我，我当然管你要钱了。
0: 别拿不是当理说啊！天底下有这么逼债的吗？
1: 我不逼你能给吗？
0: 小撒，你也知道我跟你爸的关系不一般，我们有多近，我们有多亲？
1: 什么亲什么近啊？我没觉得，对我这么凶。
0: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赶紧回家吧，我送你。
1: 哎呦，哎呦，哎呦，
0: 怎么了？刚才崴着脚了？
1: 都怨你。
0: 走吧，上医院。
1: 疼。
0: 走不了了。

0: 我怀疑啊，你的脚根本没扭伤。说吧，上医院还是回家？
1: 你随便。
2: 这工地那么多事儿，我没时间陪你闹。
1: 你今天甭想跑，脑子去不了。
2: 我咋得罪你了？
1: 别穿着明白装糊涂，好好检讨你自己，给我一个道歉。
2: 道啥歉啊？
1: 这几年我送了你18双鞋，结果你都给送了。
2: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
1: 太气人了。
2: 你别生气啊，回头啊我再还你18双。
1: 得了吧，赶紧还钱。
0: 哎，这是你车是吧？赶紧走吧。
1: 啊，闹了半天你背着我在这转圈呢。哎，于大哥你也太狡猾了吧。不行，我今天还不走了。
2: 小撒，我为过去的事儿正式跟你道歉。
1: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道歉的事儿，你得给我一个交代。
2: 啥交代呀？
1: 又跟我装傻是吧？你别来这套。自打你背我去医院，我就知道你心里喜欢我。
2: 绝对没有啊，那天我把鞋都跑丢了，就是一门心思救你的命。
1: 你明明就是喜欢我。
2: 哪儿跟哪儿呀，姑奶奶，我的对象是马春秀，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在一起，要不是修路早就结婚了。你是我妹妹，亲妹妹。
1: 那你赶紧还钱。下回再来啊。
3: 哎，好嘞。
4: 三鲜馅儿，
1: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4: 猪肉茄子馅儿，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石良，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2: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3: 你去告诉苏立东，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4: 想当护花使者啊？让
5: 你
4: 当。
5: 你们这谁是马经理啊？
6: 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0: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0: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0: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怎么
15: 着？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知道吗？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1亿多年前，是恐龙称霸地球的年代，镰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莲藕花粉化石，见证了中国人和藕的深厚情谊。中国人把对莲和莲藕的爱写进了神话故事。那位号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莲花中重生，莲藕铸造肉身，振衣于千仞之冈，长啸于万海之滨。三头六臂，无往不利，功力逆天，霸气无边。那么哪吒重铸肉身的材料为什么不是萝卜、山药、折耳根？这些同样原产自中国且与我们交情深远的蔬菜呢？同样都是地下肉质块茎，莲藕是怎么练就这一肚子心眼的呢？所有的植物最初都来自海洋，从海水中来到陆地，有一些植物能适应淡水环境，它们在池塘、湖泊和河流中生长，跟在陆地生长的环境比起来，浸泡在淡水里，氧气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不让自己在低氧环境下被憋死，莲也只好另辟蹊径，演化出一套独有的水下生存策略。莲藕是莲的茎部，一斤莲藕半斤重，这些心眼子其实是藕的呼吸道。气孔带来的浮力让藕在全力增肥的过程中不至于过分沉沦，避免它在淤泥中陷入太深。不仅藕内有孔，叶柄中也都有孔，它们一起为藕打通了通向水面的主干道，连接着水上的荷叶。它们在空气里大口地呼吸氧气，进行光合作用，将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莲藕在泥塘中自保，储存营养，做的是后勤保障。抢夺阳光才是莲成为池塘霸主的核心思路。从池塘底部通向水面，叶柄通常需要生长到超过2米的长度。

其他植物不同，叶柄中有叶柄丝盘错缠绕，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有点像粉丝。这些叶柄丝柔韧且有弹性，有了叶柄丝的包裹和支撑，叶柄才能长得如此长直又不易折断。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藕能不能长心眼

令说，我们先讨论一下口感问题。坊间传说七孔粉九孔脆，用孔的数量辨别藕的口感，这可靠吗？莲藕孔数的多少并不是面藕和脆藕的辨别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培育了200多个莲藕品种，即使是相同品种，莲藕的孔数也不一定相同。莲藕的风味品质主要由品种和产地环境决定，即使是同一颗藕，头和尾的位置不同，口感也各不相同。至于烹饪方法，倒是有一些全国通用做法。

冷峻硬朗的养猪大户宾策，他带着刚采收的新鲜秋藕，为我们展示在红尘中煎炸翻滚却依旧能保持一颗温厚又淡泊之心的具体方法。选择两头封闭的鲜藕脆藕，切除首尾两端。品质好的藕内部是纯洁雪白的，如果藕中带泥，说明它是有故事的藕，在生长过程中受过伤，才会糖泥倒灌。洗净的鲜藕去皮，切成镰刀片，投入清水中浸泡，水中加入食盐、白醋和淀粉水，对应着杀菌消毒、防止氧化、吸附残存泥沙的作用。猪肉选取沙子灵猪，后腿肉最佳，肥三瘦七，不老不柴。姜葱末提味去腥，加入盐和十三香，增鲜生津，点入生抽添色，佐料与肉搅拌均匀。鲜鸡蛋顺着同一方向打匀，蛋液轻舞飞旋，撒入淀粉加少许清水，搅拌成粘稠度适中的面糊。拌好的肉小心放入藕夹，投入面糊，撒上干淀粉爽身，等待下一秒的神奇蜕变。起油锅烧至五六成热，放入藕盒，在油的滋养下直至两面金黄。炸藕盒要放大鲜藕的爽口脆感。入锅复炸是秘诀，藕片在高温的作用下沾染上肉的荤香，蘸着花椒粉与盐，入口酥脆，麻咸鲜香，莲藕配猪肉，顿顿吃不够。炸藕盒，和谐音为和，寓意和和美美。中国人的餐桌上，无论南北，总有它一席之地。如果藕与肉的相遇是势均力敌，不改清脆本性，那么藕与桂花的相逢则是情到浓时人自醉，连性子都柔软谦和了许多。桂花糖藕是最好的例证。给鲜藕剥去外衣，顶端预留两厘米处切开，切口平整才能咬合严密，不走漏糯米幽香的半点风声。藕接纳了米的祈愿，将它深揽入怀，久藏于心。锅中加水没过藕，加入冰糖、红糖与桂花，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大约一小时。甜蜜芬芳的桂花，软糯的莲藕，方能抵御着琐碎日常。炉火纯青的记忆，虔诚感念的心怀，终可消解繁虑愁思。藕香伴着花香，让人只感念丰收，顾不上悲秋。莲藕所谓的心眼儿，是在繁杂世界中的生存繁衍之道。与其祈祷万事平顺，不如灵活应变。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比莲藕更加有心眼的蔬菜。在逆境中休眠，从千年之前来到我们面前，在太空遨游，远离地表，飞翔在黑暗宇宙。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像它这样同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
这就是莲子。莲子是莲的种子，每颗莲子都有自己的氧气罐，储存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气以维持生命。致密的果皮由坚硬的栅栏状细胞构成，实实在在有五层，轻薄坚韧的外壳限制了水分和空气的随意进出。20世纪初，在我国辽宁省新津县普兰店东郊安子河水库附近，先后出土了一些古莲子，它们硬如卵石，可以碳化。经碳十四同位素测定，这批古莲子在泥炭层中已埋藏千年。科学家们将古莲子浸泡了20个月之久，却没能发芽。莲子是植物界最长寿的种子，轻松穿越千年的不老神仙为我们展露它的绝技。这颗莲子在温度、含氧量都极低的泥炭层中进入了休眠状态，一睡就是千年，它究竟还能不能发芽？科学家们将古莲子的两头磨短1到2毫米，在浸泡在25至30摄氏度的清水里进行培养。天命所归，注定不凡。古莲子竟然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并长出了幼小的荷叶，其中5株幼荷被从花盆中转移到池塘里。1个多月后，它们长出了花蕾。1000年前的荷花到底是什么样子？普通荷花的花期大约8天。古莲子若想孕育新的种子，需要像其他现代荷花一样尽快完成授粉。这种又大又香又鲜艳的花朵需要植物消耗巨大的能量来维持，储存在花托中的淀粉疯狂输出，因此花期难以长久。荷花在清晨蓄力，6点准时绽放，散发出清新的香气，吸引觅食的昆虫进入。每一只前来采花粉的昆虫都知道花蕊的秘密，哪怕外面的温度降到10摄氏度，荷花内部的温度也能保持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接近中午，气温过高，荷花微微收敛，直到次日清晨，花朵才再次开放。盛开了3-4天，荷花中嫩黄色的莲蓬上，10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花瓣开始凋谢，花朵和果实是植

物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繁殖器官。花朵是因，莲蓬中的莲子是果，或者它们互为因果，相约千年的一个照面，开启了新的轮回。古莲子绽蕾开花，花瓣与现代的莲合几无区别，且花瓣凋谢后都结出了含有莲子的莲蓬。这些复活的古莲被命名为中国古代莲。1000年以前的荷花盛景，以浪漫优雅的姿态开在了1000年后的现在。那么在1000年之后，我们能让莲子给后人传递点什么信息呢？

湖南湘潭，这里被称为莲城。比藕莲更出名的是紫莲。十八罗汉山脚下的荷塘里，只产莲子，不产藕。这是古今闻名的寸三莲，它因三颗莲子接起来有一寸长而得名，粒大饱满，清香鲜甜，是明清时期的皇家贡品。这个是太空莲，常规的白莲子经过三次太空漫游，空间又变，脱胎换骨，飞升晋级成了新品种太空莲。白色的莲花里有一个拥挤的莲蓬。在中秋节前后是采摘莲子的季节，收获总是欢愉。莲农载着筐，筐里载着莲蓬，莲蓬载着莲子，丰盛的莲子宴已经在路上。成熟的磨皮白莲才是排骨的最佳 CP， 煲出的汤才浓香醇厚，莲子已清香粉糯。干莲子筛选门道颇深，剔除黑褐色含沙虫的坏果，剪出干瘪畸形的刺果，丰腴饱满的凉果才是王者。锅中放入清水，上好的猪肋排闪亮登场，排骨与莲子相会。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直到排骨软烂入味，大约一个小时，浓浓的骨汤已经好了，泛着莲香，股股生津。长日无风，白鹭齐飞，蝉鸣蛙叫的荷塘，骨汤滋阴润燥，好喝不腻，莲子粉糯不烂，入口消融。端午过后，白胖鲜莲子上市，我们可以做一道莲子炒肉。鲜莲子去衣，莲心取出，莲肉洗净，精选的里脊肉去掉筋膜，切成肉丁，青红椒衬托，蒜末打底，加入少量的食盐、酱油以及胡椒粉，水淀粉腌制，锅烧红，油烧热，在火焰魔法中肉丁滑油。我们在肉丁下炒锅的时候添加了些许魔法药剂，白兰地酒去腥添香，提前加热一遍的肉丁跟新鲜

莲子一起翻炒。在高温的作用下，莲子释放出的清香与肉香相辅相成。最后加入适量食盐，大火翻炒，少许生抽调味儿，出锅。奢华版莲子炒肉，肉香中隐约飘着酒香，一口吃尽夏天。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莲蓬虾滑灵感来自南宋的美食莲房鱼包，新鲜的活虾代替鱼肉，更加凸显鲜味儿。鲜虾去掉虾线，去头去皮，留虾尾，虾仁洗净剁碎，淋入料酒、葱姜水，添入少许盐、胡椒粉与白糖，按同一方向均匀搅拌，腌制入味儿。调入蛋清、淀粉，整团虾泥捶打，让虾滑变得蓬松又细腻。新鲜莲蓬去蒂，轻轻将莲子取出，获得一朵中空的完整莲房。莲子将居所让渡给虾滑，虾滑小心装入莲蓬孔内，上锅蒸制。一道没有莲子却如有莲子的时令佳肴，用虾肉的鲜甜和莲蓬的芬芳描绘出荷塘盛景。莲子象征多子多福，月饼中蛋黄莲蓉口味的总是比较抢手，莲蓉软馅里的饼王。莲蓉馅的制作最好是选取成熟的新鲜莲子，洗净去心。接下来要煮熟莲子，注水加热，莲子变软。与铁锅煮莲子不同，铜锅中加热的莲子颜色不会发黑，反而更加金黄好看。煮软的莲子控干水分进行打坯，这个火候的掌握十分重要。铲莲蓉的过程要用心感受莲蓉的软硬，加热不足够莲蓉就会太软，在烘烤的过程里容易变形塌软做底，加热过久莲蓉吃起来就比较硬，跟月饼皮剥离。开月饼皮儿如同一张素雅的绸缎，在手中轻轻展开，将咸蛋黄裹入莲蓉中搓圆，再将其包裹于月饼皮儿之中压形，放入烤箱第一次烘烤，饼皮儿逐渐变得坚硬，定型后就可以取出。月饼表面用蛋液轻轻刷上一层，之后再次进入烤箱，等待着月圆人团圆的那一刻，品尝着这份古法手打的莲蓉月饼，一种岁月的静好在唇齿间悄然绽放。那颗来自古代的莲子做着现代的梦，在烹饪与品尝的过程里，今人与古人交错时空，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行之山城，雾气横生，上坡下坡，忙里偷闲。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隐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处处都透着最地道的鱼巷烟火。他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菜市场是一个社区的核心之一，也是判断一个社区饮食标准的重要指标。粗壮水灵的茄子，诚挚朴素的土豆，烟熏火燎的腊肉，以及令人生畏的鱼腥草，都使得每一位踏入此地的都市人重新激活在繁忙生活中疲惫的身体。在这个饱满又喧嚣的小世界里，映射着市井人家对于平淡生活的坚定守护。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守着烟火气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
3: 老板，老头不管了，你烧吧，二黑的。这把豆子干嘛？
0: 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3: 粗糙些，粗糙些，那时候他产量高些。我看你。

0: 面这个哈，都是材料的，都是哈。
1: 材料的，
0: 我随便看一包哈。
1: 里面
0: 他剪刀拿过来，拿过来。他今天应该是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2: 不管身处在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
0: 把事情做一点，哥们。哎。
2: 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满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0: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我们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呢，我们一直在做这种味道。
2: 摇桨作为传统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行为艺术，主讲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0: 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还有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杆杆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摇桨的轻会很轻的，我们拿摇来头很重哦，7-8斤嘛。好，你说你如果还是其他东西力的话，一是太零碎了，而是那个可能还很费力。
2: 滤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需要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态，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3: 我也要个豆花是吧？
4: 啊，要得。
2: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烟火满身却风骨不减。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地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它，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翻不起半点风浪，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刺激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激活，2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0: 点豆腐啊，是慢工出细活哈，是慢慢点的。有句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还有就是说，我的说法就是说，心急点不了好豆腐，心急做不了好豆腐。
2: 状如云朵、层层堆叠的黑豆腐，气孔均匀，老嫩适中。对于谢开仲来说，或许也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口味，但小小的一份豆腐承载着它家乡的味道。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

0: 蟹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无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加工我的汤头草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一些，但是我们是手工草料，为啥子？所有细节都把握在手上，真的我很当心，它不会掺假。
0: 磨了15年的豆腐，它依然没有被磨平棱角；熬了15年的锅底，它终究没有熬成圆滑的人。
1: 慢慢熬嘛，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嘛？哈，慢慢沉淀嘛，只要敢熬，敢熬。你想做好，真的还是有机会的。像个人呢，只要肯动脑筋、肯做，自然而然呢，他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的，他人是会堆得起来的。
0: 缓慢的熬煮中，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牛油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待到色泽红透、焦香扑鼻之时，红油的熬制才算结束。不同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社区里的小小宝藏也各有千秋，他们往往没有高大上的装修，也没有昂贵的价格，有的不过是几张简单方桌，几个脾气火辣的娘娘一边给客人带位，一边不忘收钱。也有环境更加精致的小店，在保证美味的同时，也能提升客人的体验。但要想从重庆数万家的社区小店中杀出重围，有的时候仅靠地道的口味还不足以。黄草坡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与长寿区的交界处，在重庆很少有大片区的平原，村民们通常会在自家后院圈出一块地以便饲养。
1: 大姐来喂牛的头。
0: 做厨师已有20余年的冯香红今天特意从市区开车来到这里，为了找到一头心仪的大黄牛。
1: 年龄呢？
2: 年龄的才买了有一年
1: 多。像那种还拿那个要大点命，好
2: 的。但是买的时候都是大牛。
1: 那么一头嘛，算好，所以好。
0: 了解完情况的冯香红决定自己上手，跟黄牛套套近乎。机智的大黄牛或许是察觉到来者的厨师身份。没有哪一头

0: 愿意领情。
1: 喂啊，哎，好，好，好，好，好，好，哎，对对对对，哎。
0: 制作粉蒸牛肉，炒米是第一步。大米、小米和糯米混合炒制，米粒微黄，下入香料。炒米是为了制作粉蒸所需的米粉，米粉的粗细颇有讲究，粗了蒸不透，细了没口感。孩童时期，冯香红家里的条件不算好，桌上连肉类都较少见到，更别提牛肉。
2: 这牛肉本来它以前的价格很高，就因为小时候嘛，牛肉拿来耕田嘛，耕地嘛，哎，所以我们都舍不得拿来再来吃。
0: 牛腩改刀，厚薄程度决定了煮熟后的牛肉是否入味。在重庆江湖菜中，传统的粉蒸肉通常使用猪肉，虽然米香肉糯，但大部分猪肉脂肪含量过高，两筷子之后便显油腻，紧致爽口的牛腩则很好地规避了问题。大约所有的童年都离不开某种味道的左右相伴，或许它会贯穿一生，成为成年后的意难平。这样的感受，有的人将其概括为家乡味。在水汽氤氲之间，牛肉、谷物、香料的气味混合，让人难以拒绝。一样食材，百样味，在对食物最有敬意的中国人眼里，牛肉这样的食材总能被挖掘出别致的风味。熟透后的肋排放入卤水，这块牛肋骨的奇幻旅程才刚刚开启。新香料中，牛肉脂溶性的风味物质被激活，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2: 你卤的火候一定要到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的肉都卤到了，它的味才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那个肉它吃起来它才一点一点不发柴，并且多汁，哎，肉的香味也要保留。
0: 酥烂的牛肉需要裹成肉条，放入冰箱冷藏定型。淀粉与鸡蛋调成糊状，懂行的隔壁小孩看到这一幕时，舌根已在微微颤动。糊状物抱紧定型后的牛肉，英勇诉说着"我不入油锅，谁入油锅"的牛声大义。肉，口腹间的白月光；油，食欲里的朱砂痣；火，二者相逢，便是胜却人间无数的顶级快乐。油炸后的肋骨牛肉，金玉其外，乾坤藏在其中。切开的每一刀都散发出咄咄逼人的香气，将理智在不知不觉中瓦解。鲜红的辣椒面铺开，等待勇敢的挑战者。从上脑到牛腱，从牛腩到肋骨，任何一道菜肴都是厨师的美食智慧。鱼巷烟火中，并不只有街边小店。近年来，各种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也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许牛肉并非重庆人骨子里最传统的美食，但重庆人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种美味。凌晨的市场，是这座城市里最精彩的秘境。

0: 新鲜的毛肚撕裂，猪脑剖开，黄喉泡水，别开生面有略带腥气的呈现方式，直叫讲究新鲜二字的饕客趋之若鹜。陈林和秦关龙合伙开着一家串串香店，每隔几日便要前往市场进货。
1: 哎，老板，买点儿那个，哎，鱿鱼。这个鱿鱼啷个卖啊？大概也就是这么大。这个呈现效果还可以啊。
2: 哎，我觉得还可以。
0: 挑选菜品的品质只是第一步。
1: 七十六。
0: 成熟的买卖更需要精打细算。
1: 分成了两个，这个很小。
2: 大概你肯定小菜，你卖要实惠一点的。
1: 那行，就拿这个。
2: 可以可以。哎，老板，
1: 称呼行。
2: 好的。
0: 哎哎。二人的小店定价比重庆一般的串串香店更低。
1: 哪儿虾呀？
0: 尽管利润并不丰厚，但对于食材质量的把控，二人并不愿意让步。
1: 是29乘以500，这一盒51个，然后那个签签多一根儿，刚刚好。
0: 都市里的饕客早已睡去，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天才刚刚开始。娘娘的双手上下翻飞，角落的老板也不闲着。一位是店里的技术总监，负责把控食材的品质以及锅底的口味；另一位则是当家的好手，不仅要精算盈亏，还要负责忙前跑后招呼老客。
3: 村儿呢，比较接地气，人均消费要低些，也就是平头老百姓都吃得起。
2: 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
0: 二人都明白。在这座拥有10万家火锅店的城市里，想要自己的小店能够长久地站稳脚跟，仅靠手上这把签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种味觉体验，火热又刺激，炫目又神秘，令人不适又叫人上瘾，那就是辣。是重庆串串香的身份证明。豆瓣酱最先下锅，身体力行的解释什么叫做酱帅百味而行，糍粑辣椒随后跟上，二者的混合奠定了整个锅底的基本味型。不同于火锅底料的凶猛热烈，串串香锅底的佐料相比火锅来说温和不少。
3: 我记得我们在确定现在那一款锅底味道的时候，香料的配比，还有就是做虾佐料的时候那个温度底料的配方，一共调整了差不多70几次，花了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才确定的最终确定那个味型。
0: 在重庆有数万家火锅店，其中串串香占据了1/3。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但对于视火锅如命的重庆人，往往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就能分出个远近亲疏。在接近240摄氏度的高温熬煮中，辣椒统领着香料，也包容了香料。繁复香气就在这缓慢的熬煮中，就此融于一锅。为了迎接晚上的高峰期，店门口需要提前支上桌子板凳。上千斤的遮雨大棚，秦关龙推起来略微吃力。
2: 选这个店我们选了蛮久的，就是找一些商场呀或者

0: 商业街，肯定生意是能做的，但是感觉不对。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
1: 过来了，兄弟。
2: 好，谢谢。谢谢。
3: 重庆人对美食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城都变得安稳起来。
1: 今天尝的味道怎么样？
4: 非常好，感谢老板。
3: 对于秦观龙来说，需要经营的不只是生意，与顾客保持朋友关系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0: 替自己辛苦一点，早起一点，让大家不只是消费者的关系，是来这里是温暖的啊，跟家里一样，这个买单也不需要担心，心里边也舒服。
3: 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擅长将各式简单的食材变成一方风味。不论是极致细腻的黑豆腐鱼，还是街头含蓄又便宜的豆花饭，不论是最地道的全牛宴，还是极具人情味的串串香，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些人用美食慰藉着自己和别人的灵魂。这升腾的鱼巷烟火里，有最抚凡人心的温情，足以抵消疲倦生活带来的所有困倦。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3位来自三农一县。江苏泰州水稻开始分裂，河南丹城玉米进入拔节期，田间管理正当时。6月份菜篮子指数环比同比均回落，鸡蛋价格季节性回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8位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其中有3位来自三农一县。今年76岁的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了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7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会儿大棚拉。
2: 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挣了17万元。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的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的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3: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党员的工作，我就讲，这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人，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人支部书记，不是这西三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人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都去挣钱呐。
2: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值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村民们看病新农合报销以外的部分村里全部兜底。
3: 今年是76岁了，我要干到86，86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可想干，一步一步可想走。
0: 赵亚夫是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

0: 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记者抵达江苏句容戴庄村时，正巧遇到了当地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此时连片嫩绿的水稻田秧苗进入插秧后拔节期管护的关键阶段，赵亚夫和农户在田埂上查看秧苗的扎根情况，这已经是他扎根农村一线的第65年。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
2: 改善非常大，4-5亩田，那个时候一亩田能够挣了2000多块钱，也就10000多块钱了。所以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不稀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楼房，家里买电视，买摩托车，都是有这些钱。有在我们当地啊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叫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
0: 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还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3: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0: 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成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50多年来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
4: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正准备进山巡诊。71岁的他已经退休11年了，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从未停歇。牧民穆切利别克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是吴哈斯相识20多年的患者。这次巡诊，吴哈斯第一站就去到了他家。
5: 你注意点，我注意的很不行，走的时候还有那个骑马走那个样子不行。
4: 诊疗结束后，吴哈斯和徒弟继续赶往下一户牧民家中。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如今，公路已经通到了各个牧区，开车就能到达。但在过去，山路崎岖难行，巡诊全靠骑马走路，碰上暴风雪更是险象环生。
6: 有时候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摔了，他自己也摔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清楚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4: 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还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7: 不是你看这些，不是这个没得做，不是的，这个呢没那看把身。жүрек, ревматизм анаманан тексеріп қане дауаламайды. Мысалы босанамаған әйел, қошыңында мертік болады.

0: 또 그래. 내가 청강고인데야.
1: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 1975年， 他从塔城卫校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裕民县城工作，但他却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2: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给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
3: 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4: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着，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1: 乌哈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影响家人。
5: 如今，他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结束时，乌哈斯告诉记者，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他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我们听。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容易不是。
1: 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我愿意做一块米，燃烧自己，温暖别人。在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塘上村，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里传唱全国。
7: 如今，唐上村正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80多年前，年仅19岁的曹火星就在这间小屋里，借着一盏煤油灯，浮在这张小炕桌前，就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歌曲。如今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循着歌声追寻红色基因。
8: 165周年，走好了，今天天气也挺好的啊，心情也好，活儿也我们姐俩就来了。
9: 走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一首首经典革命歌曲，一幅幅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红色文化不仅让这个小山村有了独特的精神坐标，也让这里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纪念馆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这儿陆陆续续来的人很多。
7: 给我们带来了生机，我们这儿可以卖一些小山货啊，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如今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正在激发这个小山村的新活力。唐上村将红色资源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村集体开办起大队食堂和农家乐，游客可以参观纪念馆、聆听红歌故事、品尝地道农家菜、体验山村生活。这些新业态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10: 生意不错，一年得有个10万块钱吧，都是我们本地的村民。我们就来就是一天就是150块钱。
11: 以红色党建教育引领整个村的发展，客流量的话，日均能达到近2000余人。
10: 下一步，唐上村将秉持这个红歌绿海发展理念，朝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来这个做相应的工作。
12: 大家好，我是康乐，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价格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
1: 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

0: 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1: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0: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北方产区已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1: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0: 在北京，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波动。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2: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2块左右，涨了个30块钱。天气原因，
3: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0: 商户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蔬菜产区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于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6月30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日下降2%。
4: 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0: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六月初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端午节后，多地持续走高的鸡蛋价格迎来季节性回调。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两天禽蛋类每日上市交易量在620吨左右，供应充足，价格逐渐回落。
5: 今年呢，从进入五一之后呢，鸡蛋的价格呢一直在持续走高，到五月底呢达到顶峰，每斤呢散鸡蛋的话是5.2、5.3，现在呢鸡蛋的价格是在继续的回落，筐装的鸡蛋呢是4.14块每斤。散鸡蛋呢是4.8左右。
0: 据了解，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0.2元，6月30日为每公斤9.15元，降幅超10%。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1元，6月30日为每公斤10元，降幅近10%。
6: 养殖场户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开始就已经适应性的下调蛋鸡产能了啊，这个存栏量会有一个下降。今年的1到6月份的鸡蛋产量的同比其实是下降了大约3%，也就是说鸡蛋供给的下降对这个蛋价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的。近3个月它又有这个清明节五一假期还有端午节的一个持续性的提振，所以说这个4、5、6月份出现了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走势，节日效应逐渐的一个消退，才出现了目前蛋价有一个小幅的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的。
0: 朱宁表示，就长期来看，蛋鸡养殖会进入一个微利状态，养殖场户要在降本增效上多做工作，提升养殖技术和产品质量等。
6: 因为按照往年的趋势来看，下半年的鸡蛋市场的交易量一般要比上半年要高大约3%左右，所以说消费方面对鸡蛋的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支撑。3到5月份捕栏蛋鸡比较多，可能下半年新开采蛋鸡相对比较多一些，鸡蛋市场供应会有一个小幅的增加。但是总的来看，3季度应该是鸡蛋供需偏紧啊，4季度鸡蛋供需偏松这么一个状态。
0: 西瓜是夏日果盘子里的顶流，受集中上市影响，北京市场上西瓜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有所回落。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近期每天的西瓜交易量在3000吨到3200吨之间，占市场上水果总交易量的30%以上，主要以甜王、麒麟、

0: 和西沙瓜等品种为主。
1: 这个是东北的小吊瓤，现在市场价是2.1元左右。这个是新疆的西沙，大概现在的价位在1.2元左右。大天王也是东北的，现在市场价8毛左右吧。那是我们家的麒麟，就是2块钱往下吧。这个车20多吨，以前一天有时候一车卖不了，现在能走个2车货没问题。
0: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5月初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约每公斤5.09元，到6月底已跌至约每公斤3.5元，整体降幅接近30%。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其他产地不同品种的西瓜陆续上市，市场供应量进一步增加，西瓜价格还将进一步回落。当前大樱桃已进入集中销售后期，在辽宁大连双星市场的水果交易区，市场上仍在销售的樱桃品种主要有梅枣、金顶红、冰库、巴托等，价格每斤在10元到30元之间。不少摊主表示，受天气因素影响，今年陆地大樱桃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市场供应和销售节奏也有所变化。
2: 能卖一个礼拜，这都属于晚熟的品种。
0: 当前正值中晚稻栽插秧苗的关键时期，安徽铜陵今年引进新品种，老乡说一亩可以增收500元。在铜陵市义安区须坝乡的高标准农田里，3台插秧机正在插秧。种粮大户说，今年种植的中晚稻是当地引入的新品种，效益比普通杂交稻要提高不少。
3: 我们今年的收益相当于每亩就增加了500块钱一亩，它的生长期时间也短，相对于杂交稻的话提早了20天。
0: 据了解，义安区今年中晚稻播种面积约16万亩，目前栽插进度已达85%，预计7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栽插任务。江苏泰州的271万亩水稻已经全部栽插完毕，下管工作接力开展。在泰州兴化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10多天前栽下的秧苗已顺利活棵，开始分叶。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通过排水透气引导根系深扎，为分叶萌发创造适宜条件。
4: 现在处于梅雨季节，我们田间的水稻呢活棵以后，田面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开挖田间丰产沟，做到纵沟横沟相通，灌排通畅。
0: 目前，泰州各地已全面启动水稻灾后管护，农技部门指导农户在1周内完成查苗补缺，保障基本苗数，还针对当前苗情提醒农户在水稻活棵后及时追施分镍肥，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河南郸城的玉米已经进入拔节期，这个阶段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郸城县刘双庙村的一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不同地块苗情、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5: 当玉米叶片展开拔片叶时，要及时喷施玉米专用控黄剂，为方便作业，防治病虫药物、控黄剂以及磷酸二氢钾和辛肺、硼肺可以混合喷施，为多成穗、成大穗籽粒更多奠定基础。
0: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雨带维持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到2日，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以及山东、辽宁、青海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从6月29日晚开始，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内涝、泥石流，农作物被淹，道路通行受阻。强降雨导致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积水，积水的最深处已经没过了成人的膝盖。
6: 晚上下雨淹的大雨嘛，你看那里菜树里面全部都淹完了，再下大的话，这个除掉都全部应该。

0: 乐业县的多个乡镇也出现内涝，在乐业县同乐镇上岗村，部分房屋和300多亩农作物被淹，村里居住着200多户，大约2800多名村民。当地乡镇安排应急救援小队及时转运人员和物资。6月30日，百色市田林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泥石流、河水暴涨等险情，国道受阻，车辆被困，城区河道水位超警戒。在国道324线板桃段，泥石流灾害带来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道路中段一辆大货车被困。
1: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0: 前两天，在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一名男子被困河道内，无法脱险，报警求助。
2: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手持绝缘水域探杆，防止踏空。几分钟后，该男子被转移上岸。经了解，男子在河道游玩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等察觉到水位快速上涨时，已被困河道。
0: 近日，广东肇庆沙浦镇大坑头村区域突发强降雨，引发山洪，33名私自进山驴友被湍急水流阻断通行，被困山间，现场情况危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道路受阻，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摸排险情，精准锁定4批分散被困人员，采取分类施策、分批营救的方式开展救援。期间有一人被洪水冲走失联，经过消防及各救援力量连夜奋战，32人已被成功安全营救。截至目前，被洪水冲走一名群众仍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降水频繁，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3个区域的降水。我们首先来看华南地区，预计3号凌晨到5号这段时间，海南、广东、广西到贵州等地先后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此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像是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强降雨也比较的频繁，而且这一带夜雨特征明显，格外注意夜间防雨。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2号到4号，像黑龙江南部、吉林、辽宁中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到来有利于补充土壤水分，但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当地的农民朋友抓住降雨间隙，喷药防病虫，追肥促生长。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西北到华北平原这一带晴热天气发展，高温增多，像是天津、还有呼和浩特、太原3号都有高温天气出现，而石家庄3号、4号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建议户外劳作的时候要避开高温时段，缩短连续劳作时长，少量多次饮水。天气就说到这里。
4: 不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拼至铸就品牌。
3: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25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遵义中雨，20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9到35度。林芝多云，12到29度；张家界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24到38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9度；淮南阴转中雨，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20到34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白

0: 湖北又香园食品有限公司扎根于湖北这片充满生机的沃土，以香柚为独特纽带，精心串联起产业发展的清晰脉络。我们溯源香柚文化底蕴，借助现代科技力量，悉心种植优质香柚，用心雕琢每一款天然健康饮品。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始终专注品质提升，坚持一步一个脚印稳步前行，用品质赢得市场的认可。未来我们将有序扩大香柚种植规模，完善全产业链布局，坚持品质至上、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优质的产品。同时积极开拓市场，创新产品，让柚园品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我就是从烤鸡店被撵回来的。
1: 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董大山，我真是一见他我就来气。姥姥，你说我妈是不是中邪了？怎么一看到董大山，这心里就没别人了呢？
1: 小孩子不管那大人的事儿啊，姥姥都不管。
0: 姥姥，我这可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我妈考虑的呀。
1: 我的角度？我什么角度啊？
0: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董大山吗？让他们俩离婚也是你说的。
1: 这死孩子，我有那么势利吗？
2: 我还不是为了心疼你妈。
1: 这倒霉孩子。
2: 哎，我跟你说，
1: 你云香说啊，给你爸要办展览会了，还要开什么国际研讨会。
0: 我知道，这董大山不就是因为自己快要成功了，所以才跟我妈离婚的吗？真是没有良心。
1: 哎呦，你个小孩子，你能懂多少啊？你爸要是有问题，那云香叔会帮他吗？行了，记住姥姥的话啊，你爱你妈，疼你妈，这都是对的。可你妈现在好不容易那苦日子要熬到头了，你呀，一定一定不要再给她添乱了，记住了。
0: 姥姥，我饿了。
1: 行，姥姥给你做饭去。哎呦，你说你怎么那么轴啊？真像你妈，不对，像你姥爷。
0: 姥姥，我来帮你。

百合啊，哎呦，没打扰你们夫妻俩创作吧？百合，我有要紧的事儿跟你说。大山，我把你媳妇儿借走一下啊。哎呦，你怎么回事？现在还腻腻歪歪的，都老夫老妻了，搞得跟刚谈恋爱似的。大山最近压力挺大的，这不马上要参展了，他希望能成功，可是他又害怕失败。 大山，没事儿，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信任你。

还有记住啊，结果并不重要，只要你努力过就好。对对对，努力就好，努力就好，继续努力，我们走啊！哎呀，董大山，你现在全部心思都应该放在这儿。云翔说了啊，你要安心搞创作，没有他的同意，你是不可以离开这儿的啊。哦，你老婆可以随时来看你，这我们不干涉。

0: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从今天起，百合就是你们的经理了。
1: 啊？什么意思？
0: 拿，公章、财务章和所有的钥匙在这儿，交给你。从今天起，这家饭馆就是你的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也太突然了吧！
0: 我刚才大山那儿不是说了一句吗？
1: 那你也没说清楚啊。你怎么还一百个不乐意呢？
0: 你看啊，大家伙儿看见你比看见我还亲，是不是？你看啊，大家伙儿都看着，你要是不干，你可遭人恨啊！
2: 百合，你接了吧，
3: 这大人你干了，留下吧。
1: 本来呀，我是来这儿帮忙的，但是我没想到他突然给我这么大一活儿，我是怕我自己揽不下来呀。铁花，你过来一下。你说，我们家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我把烤鸡店交给我哥，可是我哥业务也不熟悉，我还得带他几天。
0: 没事儿，你们家店里不是还有老爷子的吗？你爸爸在啊，肯定没问题。你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做经理。人家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云翔那个平台真的非常好，我呢，要投入到新的事业当中，我要一心一意在新的事业上拼搏。
1: 行了，你就别臭显摆了。这事儿啊，我就应下来了。
0: 真的吗？
4: 百合姐同意了。
5: 好，好，
6: 欢迎百合姐。
7: 谁家有金？谁家有银？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哪里有酒醋？
8: 哎呦，瞧把你给闲的！下一步上哪儿去？百合回来了。
9: 嗯，你去帮我扫听扫听，看哪儿缺经理，我应聘去。
8: 哎呀，三个半人的铺子，管了没两天，您就想去应聘经理？我告诉您啊，就您这样的，在人才市场，那又是一只蚂蚁，才子都没人知道。
9: 我是蚂蚁，你比我强到哪儿了？啊，哪家单位向您敞开大门了，毕恭毕敬的向您说，赵总，您这儿缺一姑奶奶，您快来呀？有吗？
8: 我告诉你，一般的地方我不去，我要去的地方肯定不一般。
9: 吹，
1: 哥，嫂子，哎，在聊什么呢？
8: 聊什么呢？你哥正在算下一步他上哪儿当经理去。
1: 哥，你上哪儿去啊？
9: 一般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那就不一般。
8: 嘿，我怎么听这话这么熟啊？
1: 哥，你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
9: 此话怎讲？
1: 铁花想让我去接他那摊儿，他想跟云翔啊去他公司一起打拼。我要是接了他那摊儿呢，那烤鸡店我肯定是顾不上了。那就得麻烦您来接我那摊儿了。
9: 听见了吗，媳妇儿？这烤鸡店离了咱是玩不转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们百家烤鸡店我就交给你了。
9: 放心吧，妹。
1: 你们聊着，那我进屋了。
9: 哎呀。

0: 媳妇儿，明天给我刻个戳子去。
1: 这司平文书官平印，有了这戳子，咱显得正规。啊，
2: 拿着刻去。
1: 你让我刻一萝卜上啊你？
3: 小王，我那笔记本那几页是不是你撕的？
4: 是我撕的，怎么了？
3: 你撕看看吧。
4: 不喜欢。
3: 不喜欢你就撕啊。
4: 妈，咱把话说开了吧，你这样学习根本就不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你就是想激励我重回课堂，是不是？
3: 你知道就好。那你有什么打算？
4: 你把书扔掉，我就听你的。
3: 你就是心疼我，怕我太累了吗？
4: 妈，你都一把年纪了，你为了激励我这样折磨自己，累不累啊？消停点。
3: 你说的啊，我把书扔掉，你就重回课堂，给我拿下大学文凭，说话得算数。
4: 当然算数了。
5: 百合阿姨，哎，
3: 燕子，你来了。
6: 哎，阿姨，我奶奶想请您过去一趟，是有事想找您商量。
3: 你奶奶身体好点了吗？
6: 不好。我爸进监狱这件事儿对我奶奶打击很大，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我妈要去闹，我奶奶得了病，这些天都在喝中药。
3: 哎呀，我真应该早点去看她。哎，燕子，刚才小宝答应了，要去参加高考。
5: 真的，阿姨。
3: 哎，对了，你那儿还有没有高中阶段的书啊？
6: 有，我都留着呢，回头我给小宝看。
3: 行行行，那你呢，燕子？你也该毕业了吧？
6: 毕业了，阿姨，我去了一家杂志社。
3: 啊，燕子比我们家小宝有出息啊，这么早就自食其力了。
6: 小宝他很聪明，只要他肯努力学习，就一定能考上大学，他会有出息的。
3: 嗯，以后还得麻烦你，有时间啊，多来陪陪小宝，帮帮他复习。
6: 没问题，阿姨。
3: 行。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你奶奶。
6: 走吧，
3: 走
6: 走走走。奶奶，
3: 阿姨，
7: 我来看我百合来了。
3: 哎呀，百合呀，快坐坐坐。
7: 哎呀，哎来了，快坐坐坐坐。哎呀，坐坐，别管我。
3: 哎呀，百合，
7: 你说说我这老胳膊老腿了，还熬着呢，哪天蹬腿了就好了。
6: 奶奶。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硬硬朗朗的等我爸出来。
7: 不中用了，天天耽误我孙女不能上班儿。
6: 奶奶，我当记者不坐班，不耽误。
7: 哎呀，百合，我们家建民呀，从小就受苦，结婚呢还受苦，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吧。该享福了，又让他老婆给送进监狱里去了。
3: 阿姨，您呢，现在要放宽心，等建民出来的时候一定会从头开始的。
6: 百合阿姨说的对，奶奶，我爸在法庭上说了，离开我妈是一种解脱。
7: 哎呀，你爸这辈子彻底让你妈给毁了，也毁了你百合阿姨。
3: 其实他真正毁掉的是他自己，燕子，这句话你可以带给他。
6: 我妈天天在家喝酒，喝多了就撒酒疯，我都快不认识她了。
3: 可她毕竟是你妈，这个时候你得好好安慰她，她需要你的开导。
7: 你百合阿姨多善良啊！当初啊，你妈没少折腾人家，哎呦，人家还现在还能这么说。
3: 对了，阿姨，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7: 哎呀，百合，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担心哪天就没了。哎，我呢也没什么财产，就有这套房子，我想留给燕子和小宝，我就跑到公证处去了。公证处人说呀，要给两个孩子做亲子鉴定，看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哪天呢，带他们俩去做个鉴定。

0: 有这个必要吗？就像燕子说的，您现在啊，就好好养着身体，踏踏实实的等着建明回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哎呀，这人呀，这活着，早晚都有一天走了。哎呀，这后事早安排就踏实了。哎呀，百合，你不记恨我吧？
1: 我这辈子真的是造孽呀！你说当年我怎么就同意建明跟吴盼结婚了呢？哎呀，都是我没福气，没有福气有你这个好媳妇。
0: 行了，您别这么说。您看我给您当闺女不是更好吗？以后啊，只要我有空，我就常来看你。
1: 哎呀，女儿和媳妇不一样啊。 我也没什么寄人了。哎呀，你看看这个建明关在监狱里吧，他妹妹又生孩子也去不了。哎呀，燕子去了几次，紧报喜不报忧。我也想去看看建明呀，可我担心他看我这种情况，他担心。哎呀，现在只能求你了，帮我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
0: 我知道了，行。
2: 我去，来喽！上菜喽！咱们这好玩意儿啊，活七十七八十八，胡子白老掉牙，没尝过的好东西。哎，尝尝我腌制的新菜，软炸怪味鸡柳。
3: 嗯，给点意见。
4: 好吃，就是味道再重点就好了。哎呦，
5: 没想到咱儿子啊，做什么什么不成吧，在钻研厨艺上还真是下功夫啊。
3: 儿子就嘴上有功夫，会说能吃。
4: 小宝啊，你可得向大舅学习啊，得赶紧学门手艺，然后找个事儿干。
3: 我有事儿干。
4: 你干什么？
3: 跟我妈打了个赌。
4: 打赌？

0: 见面连妈都不会叫了，越大越没教养，还养你这么大。
1: 我叫你一声妈又能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我受得你，我让你叫你就得叫，你叫啊，你叫啊，
1: 无不无聊。
0: 你站住！说谁无聊？我是无聊。没你忙，一天天去看那个老不死。
1: 不许你这样说我奶奶！
0: 我怎么说她了？我说她有错吗？她就是老不死的，生了个混蛋儿子，耽误大半辈子。
1: 我爸也不是混蛋，
0: 他怎么不是混蛋？
1: 他是罪犯，他就是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我不和你说了，我还要去找书。
0: 就知道看书，书都鼓捣狗肚子里去了。

0: 全在这儿了啊，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尽管问我。
1: 我为什么要问你？
0: 因为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啊。
1: 我承认过了吗？我不是。
0: 不管你怎么想，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正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亲，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我身上流着一半程建明的血，我就是个人渣，就是个垃圾，不值得你帮我。
0: 不管你怎么说，你答应了百合阿姨好好学习，你就不能食言。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因为我对你内疚，是因为我你才失去高考的机会，现在我想尽我的可能来帮助你完成考大学的愿望，不行吗？
1: 收起你那份可怜的怜悯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同情。

0: 路怎么走我自己来决定，需要你来管吗？
1: 你不能自暴自弃。
2: 那按照你的逻辑，我有一个犯罪的父亲，还有一个酒鬼的妈妈，那我应该自暴自弃是吗？我们有什么样的父母我们无法选择，但脚下的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你知道吗，我多羡慕你，你有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请你好好珍惜她。
0: 够了，你让我好好珍惜，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身上流着一半吴盼的血，一半程建明的血，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造成了我妈的悲剧，造成了我的悲剧，你还让我好好珍惜？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好好珍惜她？你出去，你走。
2: 小宝哥
0: 走。

0: 欺负人家了？
1: 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他给我送那么多书啊，欺负他干什么？感谢的还来不及。
0: 他好心给你送书，你干嘛把书都扔了呀？
1: 因为我讨厌他，我讨厌他爸，我讨厌他妈，我讨厌他的一切。怎么了？不可以吗？
0: 我不跟你说这些，一会儿我要去监狱看望程建明，你跟我一块儿去。
1: 我不去。
0: 小宝，他是救过你的命的。
1: 他是救过我的命的，还是还我的良心债的，我不知道。
0: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想。程建明是你的亲生父亲，他现在人在监狱，你作为晚辈，于情于理，你就不应该去看看他吗？
1: 你让我去看望他，你告诉我，我以什么身份去看望他呀？一直都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董大山是我的父亲，现在又搞出个程建明来，你告诉我，我应该叫董大山爸，还是应该叫程建明爹啊？怎么了？说不出来是吧？我别的地方都不特殊，偏偏这里，别人就有一个父亲，我为什么有两个？我接受不了。
0: 小宝，你现在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是，这都是我们这一辈子人的恩怨，让你承受这么多对你确实不公平，可这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时代造成的，你不能因为这个你就跟我对着干，跟自己过不去吧。
1: 妈，我没有跟自己过不去，我也没有跟您对着干，你真影响到我学习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儿？
1: 去图书馆。

0: 你怎么样？刚开始啊，有点不太习惯，现在好多了，因为我们这儿有图书馆，可以看书。那就好，起码能打发时间。我来这儿之前，刚去看望过阿姨。
1: 我妈还好吗？她挺好的，你放心吧。以后啊，我会经常去看她。
2: 尽一个女儿该尽的义务。女儿？是啊，我跟阿姨说好了，以后啊，我就做她的闺女，这样就少了很多客套。
1: 谢谢你，百合。当初我因为照顾我妈回北京，现在回来了又照顾不了她，反而让自己的闺女多了一个犯罪的爹，想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百合。

0: 也不可能发生这一切。别说这些了，过去的事都翻篇了，想也没有用。人生啊，就像一条单程线，错过了就只能往前走，没有回头路。小宝怎么样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宝。
1: 我们这儿有几个狱友，有相似的经历跟他，我怕如果小宝不改变的话，将来迟早要进来。本来今天我是想带他一块儿过来的，可是因为最近他要复习功课比较忙，因为他要考夜大了，只要他答应上学，就能收心，这样起码能走上正道。
0: 我也就放心了。大山怎么样了？我们都挺好的。于翔最近在帮他筹办他的作品展览。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没想到大山成了农民艺术家。金明，你也别气馁。
1: 你现在只是暂时失去了自由，其实1年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等你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塞翁失马，
0: 焉知非福。 谢谢百合，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你和大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
2: 我相信，你们将来一定有个美好的未来。祝你幸福。谢谢。
3: 来，燕子，
2: 小宝，燕子来跟你商量做亲子鉴定的事了。
3: 我不去，我要考试了，没时间整这些没用的东西。那你也得跟人说说呀。
4: 你考完试再去也行啊。程燕，
3: 你怎么这么烦啊？你是考上大学了，我还没考上呢，跟个苍蝇似的围着我转，烦不烦？
4: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要不是奶奶紧着催，我也不会来找你。
3: 这份亲子鉴定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去干嘛？求求你了，我只是想完成奶奶的心愿，至于房子不房子，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
4: 哎。
2: 你不要我要，
3: 白要的我干嘛不要？
2: 那你倒是去啊，人家公证处要这份鉴定。程燕，我跟你说，我是倒了霉了，跟车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呢？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倒霉？那可就不知道了。
3: 你这还问说什么呢？
2: 妈，
3: 这可说不准，就他妈那人。
2: 你给我闭嘴！
3: 爱去不去。哎，燕子，燕子，你出来，
2: 赶紧的把燕子拽回来，快去！
3: 又不是你闺女，你瞎操什么心呢？哎，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2: 你去，
3: 哎，烦死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我被撤职了，你要做好养我的准备。你怎么被撤职了？为什么？新来的老总有眼无珠，屁大点事就把我给撤了，全赖你爸。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1: 怎么跟你爸没关系啊？
2: 我心里全是他，我没心思工作，都把我给撤了。
1: 不是你这个人讲点道理好不好？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赖我爸干嘛？
2: 我不赖你爸，赖谁呀？你这小白眼儿，心里就只有你妈你处着维护的，你心里就能有你妈吗？你心里就没有你妈？
1: 我怎么维护他了？从始至终。

0: 是你太过分，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逼走，你还想怎么样？
1: 你少在这儿教育我，我用你管。

0: 爸，早点睡啊！啊，每天都熬到后半夜，别把身子裹累坏了。哎，没
1: 事的，姥姥，我一定要赢了我妈。哎呀，娘儿俩打赌，你还当真啊？
0: 当然，只有我把这个赌打赢了，我妈才能轻松一点。
1: 那行，那你想吃什么，跟姥姥说。
0: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姥姥早点休息吧。
1: 你也早点睡啊！嗯嗯。
2: 老师跟他打电话说，有一个博物馆要邀请他去参加见证会，他的助理先过来。
1: 哦，好的，那你把他助理的名字、航班号码都发给我，我去接他。
2: 那他倒没说，就说了咱们认识。
1: 谁呀、啊？这么神秘、啊？
3: 我们的师傅亲手捏造，你可以看一下。
4: 芳姐，
5: 什么情况？
4: 你好。
5: 请问你们哪位是李总啊？
1: 你有神经病啊？你精神错乱了、啊？我是郑铁花，你还记得不？
5: 我是罗恒先生的私人助理，美国大唐基金艺术代表克罗伊小姐。
1: 啊？你不是方小云啊？你改名了？
5: 我叫克罗伊。你好。
2: 克罗伊小姐，你好。
5: 你好，罗老师派我来，是来筹备董大山艺术展。
1: 你撒手！说话说话拉什么手？
2: 克罗伊小姐，请坐。
5: 这是我们实施的方案。
2: 好，铁花儿，你先带克罗伊小姐去大山工作室看看吧。
5: 你不去吗？
2: 我想看一下你的方案。
5: 您还是去一趟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现场解决。据我所知，这位张总在业务上一窍不通，充其量也就是个厨子。
1: 嘿，克洛伊小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业务上还真是一窍不通。我在公司里边是负责安保的，尤其是你来了以后，我不仅要负责我们李总的安全，还得负责我们公司的财产。
5: 你们的李总很不安全吗？
1: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应该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吧。
1: 你报复心很强啊。
5: 没错，我一直都这样啊。
2: 行了，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大山，
5: 大山，大山，好久不见啊！
2: 大山，这位是克洛伊小姐，她是罗老师的私人助理，也是美国大唐艺术基金的全权代表，代表罗老师来筹办这次的活动。罗老师今天晚上有事儿，所以他晚来几天。
1: 大山，你忙你的，你就随便看。
5: 李总。罗老师为这次活动压力很大，随便可不行啊。
1: 哎呀，我就是随便一说，哎呀，别当真。
5: 看来张总是个随便的人。
1: 你说什么呢？
2: 这铁花儿。克洛伊小姐，刚才你说罗老师压力很大是什么意思啊？
5: 罗老师为了这次活动，在期刊上撰文介绍大山的作品。没想到遭到专业人士的抨击，说罗老师推出来的都是垃圾，是愚弄观众的智商。
2: 大山，

0: 我们现在已经抵克雷伊小姐的高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批作品正在赶去烧制，如果你现在说要调整，我们还来得及。
1: 丑为美，大丑就是大美，也是一种艺术追求。我在欧美的时候也见过此类的作品，确实售价也不低。
0: 好，到我们办公室详谈。
1: 嗯，哦对了，开幕式的时候让大山老师穿正装，别穿得太土了，让别人说什么就不好。
2: 什么土啊！大山是农民艺术家，那叫接地气。
0: 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的。

离参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成败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算你成功了，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农民艺术家，即便你失败了，在我心里你仍然是一个农民艺术家，没有区别。

0: 凭什么给他订那么高级的饭店啊？要我说就给他订一个干净的招待所就完了嘛。
1: 你看，美国艺术基金已经给我们打来了$40,000了，他想住酒店就住酒店呗，咱们要是不订的话那显得多小气啊。再说了，他的方案我都已经看过了，觉得做得非常的合理，从这个租场馆、印广告、开记者招待会还有酒会，他和罗老师的住宿费和交通费，这一切一共需要100万，咱们公司需要负担60%，这对于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但是可是他的方案做的条理性非常的清楚，也很合理。
0: 我承认他是精明能干，但是我就讨厌他身上那股劲儿，整天端个架子吹毛求疵，哼，要我就送他俩字儿，找抽。
1: 行了吧你，他是代表罗老师和大唐艺术基金来的，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注意你那张嘴啊。
0: 哎呦，我知道，我不就是跟你说说吗？哎，我就纳了闷了，他是怎么找到罗老师的？而且罗老师这么器重他，让他做个人助理，还让他全权代表。
1: 他想找到罗老师啊，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忘了吗？上次罗老师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有非常多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估计罗老师能够重用他，也是因为看着他在我这工作过吧。
0: 你说他有没有色诱过罗老师啊？
1: 我是相信罗老师的人品的，不过据我所知，这个方小云想图钱的话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大唐艺术基金虽然是罗老师成立的，但是交给了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任何人想动钱都必须有严格的流程，罗老师也不例外。你这个玩笑有点开过了。
0: 好，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她可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对她要多警惕。
1: 所以咱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经济损失倒是小事儿，这如果要是在业界丢了口碑，那可就麻烦了。
2: 白哥，这回的展览就靠你这风流才子的妙笔生花了。方便，多晚我都等您。嗯。
3: 哎呦，百合，哎呀，快坐坐坐！哎呀，

0: 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了，特别恶劣，把大山老师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还著名评论家呢。
1: 报纸上公开批判文章，对我们和大山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提议停办研讨会和展览，免得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2: 考得怎么样啊？啊？
3: 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急什么？
2: 你自己总得有感觉吧？能考上吗？
3: 考第一呢？这可不好说，但是考上一定没问题的。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8: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9: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0: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每天按摩一刻钟，
12: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0: 百合，哎呀，快快坐坐坐！哎呀，看我闺女和老五常来看我，燕子也天天来，你这么忙你就别往这儿跑了，千万把你累的都累成这样了。嗯，咱不是说好了吗？
1: 我给您当闺女的，
0: 当闺女的常来看看妈，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这孤老婆子都快承受不起了，要不是当年建民为我，
1: 行了，就别提当年的事儿了。啊，来，给您擦擦脚。 我呀，还有件事儿想求您呢。建芬下次回来的时候，您能不能帮我转告他一声，就说我想请他帮大山做身西服。
0: 没问题，他回来我就跟他说。你看
1: 现在日子好了，你们家条件也好了，应该给他做个衣服啊。是这样的，大山他喜欢搞泥塑，您想他们啊就打算给他筹办个展览。
0: 开幕式上要求穿西服，呀，大山这么有出息啊！哟，大山太有福了，娶你这么个好媳妇儿。你看看我儿子建明，
1: 阿姨，其实人这一辈子呀，说不好会遇上什么事儿，只要问心无愧，咬紧牙关往前走，我相信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
2: 张叔，我是小云啊，我在纽约接待过您。对对对，就是我。嗯，我在北京有个活动，想请您帮个忙。您放心，小云有的都是您的。
3: 大山穿上西装还真挺帅的啊，把板砖都比下去了。人在衣服马在鞍，这大山穿上西装，真有点艺术家的范儿哈。哎，
4: 百合，不用问你爸，我当年穿那旗袍也挺美的，是吧？
3: 不是你当年嫌大山抛绳的时候了。再说了，当年您穿上旗袍也不怎么样，跟那些电影明星周旋。
4: 蝴蝶、上过《胭脂》，没法比。你还别说，从后影看，还真有点像舒秀文。
0: 又说什么呢你？我说呢，你干活时候每次跟你说话，你低着头，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原来你是净看我后影了是吧？行行行，我不包了，你们自己吃。
3: 上厕所啊！
0: 行了，爸。 你就别老挤兑我妈了，我妈也挺好听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4: 谁不爱听好听的？我给你妈逗着玩呢。
0: 你看，逗急了吧？赶紧去哄哄她。
5: 哎，你
0: 爸有私房钱吗？拿点出来，给我妈做件旗袍。她一直想要件旗袍。
4: 我哪儿有私房钱呀？
0: 做旗袍的钱我出。
4: 金芬，
5: 嗯，成本价没问题吧？
2: 没问题，我亲自做。
3: 行。
0: 赶紧去吧，
3: 金婚五十年，给你妈买身旗袍，有这身旗袍，什么事儿都没了。<笑>
0: 你这女婿呀，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个干部。他不是干部，是艺术家，要在展览馆办展览，还要开研讨会呢。
6: 姐夫啊，嗯，
7: 说说，你跟五哥这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就那样呗。
6: 什么叫就那样啊，嫂子？百合，你可不知道，五哥那么粗拉拉的一个汉子，把我五嫂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没事就看着我五嫂傻乐，哎。

0: 那五嫂是说一就一，说二
1: 就二，
0: 就没有二。
2: 赵红，哪你说的那么邪乎？那是你五哥让着我，
3: 跟我们家大山一样。
0: 哎，我就没你们俩这福气了。你哥百川啊，脑后有反骨，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没往他后脑勺上瞧，结了婚才知道，现在后悔也没有用。
3: 我没这么觉得呀，嫂子，你跟我哥成天打打闹闹，有说有笑的，也没见唉声叹气呀。
0: 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我干嘛老不高兴？切！
4: 小雨继承了大山的基因，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小雨要是成了艺术家，那挣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他挣钱给谁呀？那当然得孝敬你这当姥姥的呀，这就叫天经地义。
3: 我这辈子啊，还没为钱愁过呢。
0: 谁也不如你命好。
5: 又跟人家黄婶儿吹什
3: 么呢？哎呀，老太太聊天不就图是嘴上热闹吗？你插什么嘴啊？
5: 我跟你说啊，订婚五十年，我打算给你做身旗袍。
4: 哟哟哟哟，嘿，老了老了还浪漫上了啊
3: 啊！起什么哄啊？
5: 刚才你不提旗袍来着吗？
3: 那，你准备花多少银子啊？
5: 见分收了，按成本价。我估摸着，咱们也得一两千块钱吧。
3: 把钱交上来。
5: 钱不能给你，钱给你你不做了。
3: 哎，那钱装在兜里比穿在身上踏实，是吧，黄婶？
4: 你们聊吧啊，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5: 哎，又炖排骨呢？
3: 他妒忌我。
5: 回去包饺子吧，旗袍都做了。
6: 你看，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今天晚上罗老师一到，明天研讨会上他一坐镇，后天展览会开幕，大山这事儿咱就成了，恭喜你啊！哎，大山，
7: 铁花，你先不要盲目乐观，要检查好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够确保成功啊。
8: 李总说的对，如果今天飞机晚点了呢？罗老师来不了现场了呢？现场要是有人捣乱呢？谁来给我们作证？你有预备方案吗？
6: 你这个人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哈？
7: 铁花，我觉得克洛伊小姐说的是对的，咱们得有预备方案。喂，好，我马上回公司。铁花，你跟大山在这继续布展，我回他公司啊。克洛伊小姐，我们一起走吧。
2: 李总，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了，特别恶劣，把大山老师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还著名评论家呢，简直是瞎了狗眼。
7: 咱们请的专家明天能到吗？
2: 这事我正想跟您说呢，除了发表文章的这两位都说他们的意见已经发表在报纸上了，还有另外三位都说有别的事就不来了，可能他们看了报纸以后觉得咱们这一场展览是一滩浑水，不想来汤了。
9: 报纸上公开批判文章，对我们和大山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提议停办研讨会的展览，免得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7: 研讨会可以停办，但是展览不行，否则对我们的损害都太大了。现在专家可以继续发表文章，展开讨论，也请记者到现场听听观众们的意见。我就不相信了，这一两个人就能一手遮天。
9: 如果他们要是一边倒呢？
7: 克洛伊小姐，你这是在怀疑罗老师的艺术鉴赏能力。罗老师是国际知名艺术家，他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的。
2: 我在给专家送画册的时候，听到的都是肯定意见。说大山老师的作品特别有感染力，怎么没两天就变了？
7: 所以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专家，我们一定要给予最正面的回应。
9: 那谁回应呢？又如何回应？
7: 小潘，你去提醒员工不要让大山知道。
2: 好，我这就去。
9: 那我去机场接罗老师吧。
7: 我跟你一起去。
9: 李总，你就别去了，还是留下来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吧。
7: 那你跟罗老师说一声，我们在宾馆接。
9: 好。

0: 篇文章也好，三十篇文章也好，就这两篇算什么呀？我李云翔就没怕。
1: 喂，王主编。
2: 是啊，你也看到了。好，谢谢您答应来写这两篇文章，谢谢。
1: 喂，陈总。
2: 我知道，谢谢谢谢，咱们展览会上见。
3: 云翔，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你自己看，
2: 有人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来抨击大山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别有用心，他们不仅仅是针对大山，也是在针对我。
3: 那现在怎么办？
2: 刚才已经有几个专家还有业内人士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们会写文章来抨击的。哦，对了，我让你来呢，是想让你带大山出去玩一天。
3: 这个时候带大山出去玩？
2: 后天就要开展览会了，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大山的心情。这样吧，你现在就去展览馆把他给带走，后天早上10点钟把他直接带到展览馆。
3: 云翔，大山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实在不行，这事儿要不别办了。
2: 不行，咱们必须得办，而且得办好。其实经济损失我倒是不担心，我最担心的是罗老师、咱们公司还有大唐艺术基金的名誉，这些是用钱都买不来的。
3: 行，我知道了，
2: 那你赶紧去吧。喂，哎，李记者。
4: 大山师傅，我去机场接罗老师，你去吗？
5: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去接罗老师。
5: 云翔不去啊？

0: 喂，云翔，刚才大山被方小云带走了，说是到机场去接罗老师，
1: 马上追回来。啊，发生什么事了？
0: 先把大山追回来再说。哦，好。
2: 你的大山呢？大山不在吗？大山刚刚被方小云带走了，说是去机场接罗老师。哎呀，完了！
0: 怎么了？
2: 云翔还特地让我来接大山呢。哎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你看看你造成了多大的麻烦。现在事情已经出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该如何善后吧。写文章的人都是美术界的权威，都比罗老师的名气大，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麻烦和更恶劣的影响，我们大唐艺术基金决定停办研讨会和展会。如果李云翔一意孤行非办不可的话，那我们就会起诉他，让他赔偿所有的损失。当然

0: 你作为当事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你扔了也没有用，我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我们就不会起诉你。倘若你要继续参与，那赔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要30万。董丹山，你是要去找罗老师吗？你让他名誉扫地，一世英名尽毁。我要是你，躲还来不及。听说女儿是个哑巴，你为了给她治病，欠了几万的债，让你跟你老婆还了10几年才还上。这要是欠了30万，恐怕你一辈子也还不清了，钱会压得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方小云想用她的肉体换您的文章，还有，她要让我破产。哦，没事儿，这样的行业办理有很多。谢谢你的高风亮节。
2: 云翔，
1: 大山呢？
2: 他一听说要去机场接罗老师，肯定是想都没想就走了。
1: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方小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大山看了，大山会是什么反应？
3: 那大山就吓坏了呗。
2: 不过或许有罗老师在，他的情绪能平复一些。
1: 我相信罗老师对大山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
3: 我认为这事儿一定是那个姓方的搞的鬼。
1: 加大宣传力度，明天下午开新闻发布会。

0: 哦，罗老师，真盼着您来，您来了我就放心了。我听说了，天塌不下来。
1: 大山怎么没回来呢？
2: 对呀，大山呢？
1: 大山不是跟可罗一小姐一块去接您了吗？
0: 嗯，他没去，柯恩报纸文章之后就跑了。
1: 你怎么能让他看报纸呢？
0: 为什么要瞒着？难道他作为当事人不应该知道吗？
2: 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
0: 百合，你一定要找到大山，明天下午2点，让他参加展览馆的新闻发布会。百合，
3: 烤鸡店的生意怎么样啊？还行。一天能卖多少只啊？20-30只吧。20-30只啊？
0: 那还不如咱们家以前的烤鸡店怎么着，一天也得卖出60-70只吧。以前咱们家那
2: 店呀，卖的都是一年才出笼的土鸡，现在这鸡呀，几十天就出笼了。我还听说啊，一只鸡身上长了好几个翅膀。
0: 啊，那还能吃吗？
4: 爸妈，
0: 哎，大山来过吗？
4: 没有啊。
0: 办展览吗？没事来这儿干嘛呀？
4: 大山不见了，说是去机场接罗老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2: 哎呦，说什么来着？这大山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关键时候掉链子。如果他回来，一定要留住他啊！他一身牛劲儿，我跟你爸怎么留啊？
4: 哎呀，留得住留不住不在劲儿大劲儿啊！你叫他一声姑爷就留下了。
0: 哎呦，孩子都急成这样了，你开什么玩笑？
2: 我没开玩笑，这是亲情呗。
0: 不行，我得去找他，万一再回公司呢？走了啊！
2: 啊。
5: 大山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哎呀，不好上，都登了。登什么了？
6: 登广告了。他办展览的事儿，找不着大山，百合能不着急吗？
5: 哎，百合姐，小白，大山回来了吗？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 刚才李总交代过了，只要大山师傅一回来，不管多晚都要给他去个电话。
0: 大山都跑哪儿去了呀？
5: 会不会在菜馆等你呢？

0: 他赔的可不是小数，至少要30万。这么晚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1: 你这么大的事儿，我哪睡得着啊？哎，你说王老师到底怎么讲啊？
0: 开展览会。
1: 啊？不是开新闻发布会吗？
0: 但是呢，要放到展览闭幕之后。 方耀云不是想开酒会吗？就是以酒会的形式来招待记者和嘉宾。罗老师说，先让观众们看，他为何专业坐在现场，一边给观众来解释，一边接受记者采访。
1: 这样的影响会不会不好啊？
0: 影响会更大，是正面的影响。罗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展览一定会办好的。
1: 你说这大山到底在哪儿啊？
0: 我也不知道大山去哪儿了。
1: 这事儿就赖我，你说我那要把他们拦住，不就没事了吗？

0: 铁花，罗老师，怎么了？出大事了，大山没找着，现在百合也不见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1: 你放心吧，我有准备了。
0: 这个董大山，我找了他非骂死他不可，这两篇破文章就给他看跑了，这将来怎么做大艺术家呀？
1: 好了，铁花，控制情绪，先不要说这些气话。
2: 如果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百合现在应该在去往董家庄的路上。啊，你是说，大山回董家庄了？嗯。希望在闭幕式之前，百合能把大山给带回来吧。啊。本主啊。
0: 哎。
2: 百合他妈！
3: 快点啊！这广告完了就开始了，干嘛呢？我要极致糖浆。这老了老了，还添毛病啊？喝个茶还非要用壶。
0: 日子好了吗？弄把紫砂壶。哎呦，别摸，烫着手。
3: 这叫把玩，这壶得养。
0: 行行，玩吧，玩吧。
3: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这大山跑哪儿去了？
0: 大山这是把机会留给百合了，上电视啊！上次百合上报纸，就把那屋判给惹翻了，这次要上电视让他看见，哟，那还不背过气去？看看咱百合和大山现在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再看他们俩，一个进监狱了，一个下岗。
2: 哎，咱老北京啊，看见人家过得不好，可不能趁怨，没这规矩。嗯，不是埋怨百合，赵大山的时候了，没眼光吧？人得把眼光放远喽。这男人呐，只要踏实肯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4: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们。
5: 首先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加董大山先生的原生态雕塑艺术展。董大山先生的谈吐艺术，满蕴东方，颇具历史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它不同于刻意为。

0: 知的标题。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更加的率真、原始、质朴。
1: 怎么？
0: 也正是因为
1: 看不见百合呢？
2: 夫唱妇随，
0: 他今天并没有到场。
2: 大山不在，
0: 在现在，
2: 咱百合人以
0: 商品为主的，
2: 肯定找大山去了。
0: 作者的这种淡泊名利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值得我们宣传和赞扬的。
2: 这大随你，
1: 哎呦，这辈子也没夸过我。来来来来来，快快喝茶。
2: 百合能不能找着大山呢？
3: 百合，
4: 二叔啊，
3: 我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把他给救来了。
4: 大山在啊？
3: 对对对，大山，出来出来，大山，来来来。
4: 我说你什么好呢？都走到这一步了，你又开始退缩了。展览开幕式已经开始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得去面对啊。你不要让大家对你失望。
5: 大山，来来来来，你看看，这书是你捏过的玩意儿。
0: 董大山先生的艺术指导，罗恒老师。
4: 又是大山。
6: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以及媒体的记者朋友，董大山先生的艺术作品，它充满了中国民间的艺术特色，他的每一件作品。它的造型独特，而且非常富有想象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特色。尤其是董大山先生，他把我们中国农民的智慧还有他们的性格都浓缩在他的作品里，让大家看了耳目一新，富有感染力。
0: 谢谢大家。
5: 哎，你快，你快，你实在太好了。

0: 请。
1: 小宝哥。嗯。
2: 怎么了，大记者？来采访我啊？
1: 你别闹了。哎呦。哎，百合阿姨和大山叔没来。
2: 大山叔不是说了吗？他会用作品说话的，所以他不需要来。
1: 完了，我的独家采访没了。
2: 这有什么？我带你去见个人，罗恒老师，他一定会给你超级猛料的。
1: 真的？嗯，太好了，走。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董大山先生原生态雕塑艺术展闭幕酒会。下面呢，我们有请董大山先生的艺术指导，大唐艺术基金的董事长罗恒先生致辞。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一次董大山先生的作品展览能够获得成功，我作为他的老师感到非常的欣慰。我相信下一站美国的展览也一定会获得成功，因为艺术属于全人类的。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作为我们主办方，作为大唐艺术基金的董事长，我在这里

0: 郑重地向董大山先生道歉。由于我方的原因，导致董大山的艺术研讨会他没有参加，他的展览的开幕式，以至于
1: 为什么诋毁大唐基金，请您收回刚才的话。
2: 具体是什么原因，下面请李云祥先生和大家解释。
3: 行，
4: 在跟大家解释之前，
5: 我想我要先核实一件事。
4: 克洛伊，在开展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想用特别的方式换取攻击董大山的文章，你能当众解释一下吗？
1: 李云祥，你这是在血口喷人，我要告你。
6: 克洛伊小姐，不嫌丢人你就告吧。
7: 克洛伊，你告谁呢？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刚才的小插曲想必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我们就是想表态，在我们的行业一定要拒绝这种商业败类。
1: 我们也非常感谢罗老师对于这次展览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使得董大山先生的原生态艺术雕塑展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2: 罗老师，谢谢。干杯。
1: 干杯。
3: 我会通知律师解聘克洛伊的，从今之后他不会有机会再进入这个行当了。
4: 其实他在您身边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他亲手毁了这一切。
3: 算了，不要再提他了，耽误时间。我们还是说说大山吧。下一步我准备把他的展览拿到美国总部。
4: 真的吗？
3: 嗯。
4: 那这实在是太好了。
2: 但是罗老师，我觉得大山还应该再沉淀一下。
4: 咱们定在明年吧。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想搞艺术必须厚积薄发。云翔，我在国外待久了，越发现祖国是一片热土，这里的人们把所有滚烫的心都埋在脚下。啊，对了，我们的主题就叫热土希望，怎么样？
4: 这个主题好。吴老师，听您的。
3: 大山的艺术创作离不开这片土地，他必须回到董家庄。
4: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安排的。
3: 也不知道百合找到大山之后能不能说服他，看来我这次是没有时间跟他见面了。
5: 你转告大山，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在艺术上跟我齐肩并行，也就是我们两个开怀畅饮的时候。
4: 好，那罗老师，下午就安排车送您去机场。

0: 自古多情伤离别，大山和罗老师真的是情如父子啊。
1: 没有罗老师的付出，就没有大山的今天。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罗老师。
0: 其实他应该最感谢的人是你。哎，对了，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白鹤。罗老师说，大山最好能回到董家庄，因为在那里，他的艺术生命才不会枯竭。你陪他一起回去吧。
1: 没问题啊。为了大山的事业，别说去董家庄，不管去哪儿，我都义无反顾。
2: 那可不行啊，百合，你要是走了，我的餐厅怎么办？你知道，自从百合来了，我的餐厅的营业额都翻了3番了，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再说了，百合都已经从农村出来了，城里还有一摊事儿呢，还回去干什么呀？
1: 没事儿，实在不行啊，让我哥来。我们的烤鸡店啊，都是由我哥在经营，比我做得更好，他肯定没问题。
0: 铁花，要想让大山取得更大的成就，百合就必须放弃目前所有的工作。

回董家庄是罗老师的要求，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离开那儿好长时间了，我都很想念那儿。再说咱们两口子，不能总这么一直分着吧？就算事业做得再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也不行。我想好了，以后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哎，妈！哎，小宝，你回来了。考的怎么样啊？啊？
1: 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急什么？
0: 你自己总得有感觉吧？能考上吗？
1: 考第一呢，这可不好说。但是考上一定没问题的，所以妈，这个赌你输定了。
0: 我就知道你会赢。我儿子就是聪明，你要能考上大学，就算圆了妈一个大心愿了。
1: 儿子，想吃什么？妈请客，就在这儿吃了。哎，不用不用，妈。
0: 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你这一亩埃泛滥，
1: 我可受不了，跟平时一样就行了。哎，对了，你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东西真是我无所谓的，姥姥不知道吧？
0: 你姥姥已经知道了，怎么了？
1: 啊？那他不会为了这个事情惦记那房子吧？还要去管承建没要抚养费？
0: 你姥姥不是那种人。
1: 哎，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我要去找承彦环叔了，顺便看一下他的亲子鉴定结果，看看他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走，
2: 别瞎说啊你！
3: 奶奶，
2: 你回来了，
3: 你找什么呢？
2: 这封信写的什么？奶奶这眼镜找不着了，哎呀，看不见字儿啊，这。

0: 这好久没用了，哎呀，这跑哪儿去了呢？跑哪儿去了呢？长腿了？哎呀，急死我了！这找不着了！哎呀，真是老了，老糊涂了！哎呀，跑这儿了，这放这儿了，孩子呢？
1: 纯燕，书给你。哎，纯燕，百川，
2: 哟，小花啊，
1: 我就是来找你的。哎，里边说。
2: 哎，不，我还有别的事儿，我赶紧跟你说完就得走。
1: 百合跟你说了吧？啊，你说那饭馆的事儿是吧？
2: 对。
1: 这个呀，我还真不敢答应你，我确实没那两把刷子呀。
2: 挣着钱呀，怎么都好说。万一让你赔了钱，不用你动手，我自个儿就得找根事上吊去。
1: 你看，还没干呢，就这么没有自信。你帮百合管的烤鸡店多好啊！哎呀，你就来我这儿吧，真的特别需要你。
2: 你也提到我们家这烤鸡店，那可是我们老百家自己个儿的买卖。你说我要真去了您那儿，这烤鸡店怎么办呀？我们老爷子多大岁数了，我横不能把他请出来看摊去吧？
1: 哎呀，再说了，别瞧我们这小店不大。
2: 这一年弄好了也挣个10万8万的，值走了。
0: 10万8万，哼！你知道我这个店一年挣多少钱吗？
2: 10000。
0: 100万，
2: 吹吧你就。

0: 我一直活在后院当中，我被骗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老田，你还不知道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吴科长了，咱单位新来个老总，职工对他反应可大了。老总让他写检查，他不写，他骂人家老总滚蛋，结果老总没滚蛋。
1: 让他撤职下岗了。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秘密来信，大家都看一下吧。那个，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我想跟多杰队长说几句话。啊，雪山队出事了。
1: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2: 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3: 卖过，
4: 这灾是没钱的。你们第三次卖皮子的钱，还用来购买了枪支弹药，有没有这回事？
3: 比如，
1: 这次是谁联系的？
5: 是我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6: 孟平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 上一集，多杰在北京为保护区奔走，但马志县却收到了举报巡山队的信件。这一集，守护者成了阶下囚。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7: 送走了邵云飞，白菊也要接手安排，被调回原单位。
6: 临走前，他最后看了一眼巡山队的据点，
7: 耳边也再次响起多杰的话。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火都不在了，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0: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1: 不知情的白菊被调离，而巡山队的队员们则付出了属于他们的代价。在法院的酌情量刑下，原巡山队桑巴、扎措、韩学超被判处2年至3年6个月有期徒刑，巡山队彻底散了。
2: 现在我宣布。
1: 然而一年之后，一个迟到的好消息也到来了。
2: 额拉木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0: 不走了，这辈子都不走了。白驹的五位杂臣，在夜晚见到少云飞时，彻底决堤了。剧中最扎心的，不是盗猎者的残暴，而是守护者被判刑。 桑巴们把羊皮卖了，是为了买汽油进山追盗猎。没有钱，没有编制，没有合法经费渠道，他们被逼到了违法边缘。索南达杰当年也面临同样的困境，没有法律支持，没有制度保障，蹲守无人区护羊的人自己反而像在违法。今天完全不同了。 三江源国家公园为所有生态管护员配备了统一的巡护装备、合法的执法证件、清楚的处置权责。卖皮子换汽油这种事，永远不会再发生，因为国家每年拨付专项资金，足额保障巡护和执法。桑巴们被判的不是罪，是那个时代的空白，而今天，空白。
1: 已经被填满，
2: 咋了？
3: 全在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我，哎，
4: 怎么了？怎么了？
3: 快，
1: 咋了？
3: 腰闪了，快！
1: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 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7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级，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 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扎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 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10多年过去，所有人的生活都在向前，就连当年无人区摸爬滚打的白驹，也终究扛不住时间的磨砺。
5: 白队长，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是。
6: 你不是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5: 这是谁袭警了？凭什么警啊？就是你狗急的我。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6: 他跟我开价开了半天，一千块钱的羊，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5: 哎，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
6: 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7: 你买卖自由的讲究诚信吧？啊，你不想要还看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辛苦啊，师傅。
8: 这个抓的这边。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7: 你有给我连打3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
6: 小心点，小心点。
7: 啊，今天她搬家，还就她迟到。
9: 妈在医院开会呢，走不开。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嗯，这病还遗传呢。
10: 放在屋子里面啊。咋了？
7: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9: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
7: 别摔着啊！
9: 哎，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
7: 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
9: 你行吗？
7: 行啊，怎么都行。走。
2: 你不行，你就调特警队去吧。
3: 调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乖，
2: 怎么了？
3: 乖，
2: 怎么了？
3: 乖，
2: 咋了？
3: 腰伤了，快，
2: 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哎呦，靠上，靠上。
4: 同样被时间改变的，还有愈发多样的资源开采。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鲜海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家。
5: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6: 好，你好你好，
2: 王局，哎，
5: 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5: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鲜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7: 王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
5: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
4: 白春当上了鲜海一矿的矿长。
5: 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鲜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7: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4: 他的妹夫邵云飞，则是致力于环保调查的主任记者。
8: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
5: 未来这是我们鲜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7: 这个鲜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地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鲜海了啊！
9: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鲜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
4: 黄局长所说的看鲜海，很快就在市里的会议上进行讨论。
10: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鲜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11: 今天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更新什么意思？
10: 在矿区整改期间，
11: 整合
10: 对停
11: 就是让鲜海有更多的胆子吗？
10: 并发放伙食补贴，确保
11: 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9: 探讨是得不到。
4: 林培生没再发言。
9: 有企业
4: 他知道这次整合鲜海一定会揽下来。
12: 好的，市长。
13: 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
14: 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做个白眼狼强。
4: 另一边，白局集市上买下的羊被白春牵了回来，他出去接的时候，却碰上了一个不太想看见的人。
15: 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13: 哦，
16: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1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18: 姥姥，你发现没？嗯。
13: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19: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了？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13: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18: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根本就……
8: 哎，您俩差不多得了。
18: 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
19: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18: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

0: 赶紧干活吧，哈，
1: 来，干活吧。看，看我干什么？
2: 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
1: 啥经验？
2: 想当初，一晚上能剥那么多张皮子呢？
1: 哎呀，那都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2: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0: 行，那我去。
1: 哎哎，行，我来杀，你们不用管了。行，我杀，不用管了，去吧。
2: 好好弄啊。哎呦，这腰！哎，这让你顺着我的手。
0: 你坐一会儿，我好好给你揉揉。
2: 就这儿。啊、嗯。哎呦。
0: 说实话，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2: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1: 姐，
2: 咋了？
1: 你快来看看。
2: 怎么了？
0: 你慢点，怎么了？
1: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0: 就别吃了。恭喜马小姐，
1: 来，
3: 干杯！
4: 马小姐，谢谢。
2: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
1: 哎，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2: 你是白总吗？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1: 知道吗？
5: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1: 来，喝点饮料，冰的。
0: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栓买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2: 买都买了干嘛不用啊？
0: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2: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0: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1: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七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0: 妈，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
6: 羊肚子里的煤灰最终成了白菊要直接面对的麻烦。
2: 不说了，吃饭，
7: 吃点菜，你俩。嗯。
8: 白队，你的。
2: 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9: 哎呀，让人给扔的。啊，
2: 怎么回事啊，袭警了？
9: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2: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哎，
10: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
11: 正好这事交给你。
2: 啊，怎么回事啊？老韩，
10: 你们认识？
2: 啊，
11: 不认识。
10: 哎呦，那你这得回避了。
3: 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
2: 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4: 疼啊。
2: 这个韩学超也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4: 小伤，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
2: 哥，谢谢你啊。
4: 啊？
2: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4: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哦，你守住一点啊。
4: 好。
2: 老韩，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寻衅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
3: 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也比坐个白眼狼强。
2: 韩学超，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你自己干了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2: 我干什么了？
3: 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替煤矿的人说话，罚我们的款。
2: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
3: 哼，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面对老韩，白菊还是放心不下。
1: 吃吧，面里没给你夹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
2: 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
2: 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1: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
2: 有区别吗？
3: 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
1: 韩学长，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法律。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
4: 这一集保护区成立了，藏羚羊回来了，但巡山队散了。下一期多杰失踪17年，而白菊的心却始终挂在那片无人区。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他为了心中的一个执念回乡。
1: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
0: 他把枫桥经验和村子实际相结合，创新基层治理。
2: 哎，怎么了？
3: 在怎么了？
2: 心情舒畅没有？
4: 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很危险，确实要抖，这都是一个事实。
0: 近年来，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矛盾化解率达98%。
5: 刚走毛起路，那点儿根都没怎么得，他在地下这水里边都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儿生不起根，
6: 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万一塌了咋办呢？
2: 有史以来，当了4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来了来了，在路上。
7: 嗯，好的，拜拜。
4: 哦，叫了，车撞上了。打电话一直催喊我赶快过去，那个施工单位马上要离场了，到时候这个问题处理不了的话就是一个后患，我们要赶快赶过去。
0: 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大桥村位于成都市东部，属于丘陵地带，较为偏远。这个村有一个特点，达城铁路的货运和客运线都是穿村而过，全村一共13个组，铁路就穿越了5个组。
2: 这么多年，我们的货运铁路一直都是开放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都是翻越铁路，很危险。
0: 为了防范风险，保证安全，从2024年年初起，施工队开始对铁路实行全线封闭处理，沿线的人行便道修建工作也随之开展。就在大桥村2组。这处下穿便道即将完工之时，村民和施工方发生了矛盾。在接到村民的电话后，邓友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8: 天天天到这样天啊，天到这样子，怪不得来天，天气够冷。
2: 太陡了，
8: 那天老百姓走过来，来冲过来就是冲到过来要认
2: 识的，
9: 还是陡，这儿上来是陡，
10: 陡不点个，
2: 五十度的坡度。
0: 到达现场确认问题属实后，邓友梅立即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
8: 对呀，你这个，
1: 你想好吗？前面做了好多工作。
8: 就是啊，我们也是确实都感谢你们组织工作，否则我都不到这个路，我路都不到这个。真的是别个老板，
11: 其实先不忙，
8: 别个真正的老板他就是，我不是老板，我是管工资的。那个老板这些全部是送的。
1: 能不能把老板请过来看？
0: 施工方认为这条小道在设计方案中本来就是一条土路，他们顺带帮忙做了硬化，现在怎么还能对这条免费修的路提更多的要求呢？但是邓友梅认为，尽管路是免费修的，但修路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方便村民的日常出行。
2: 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呢？就是没得那么危险，因为我刚刚也走了一下实际的哈，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都很危险，

0: 是邓，这个是一个实事。
1: 邓咏梅提出了返工要求，很显然这对于正在撤场的施工方来说很难接受。紧接着邓咏梅对着施工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0: 你没有进场的时候，你不晓得我们前期做了好多工作，不然的话你连场都进不到，说明就是我们村干部和老百姓支持你工作，是不是？
1: 最后邓咏梅再接再厉，找准问题关键，逐个击破。
2: 要进来个大挖机就能解决。
3: 只要甲方认钱，我们都可以优化。
2: 你要找我们领导，
0: 来我们去负责
2: 协调。
0: 你去挖大挖挖机，帮到水
4: 一下，
0: 没得问题，马上就那个。那个，我们去协调啊，就跟我们说定了，我们去协调土地，协调好了，马上进挖挖机处理这个事情。
1: 很快邓咏梅就协调好了土地，在和铁路部门领导进行多次沟通后，施工方收到了指令。第二天挖掘机进场施工开始。
5: 那你看这么热，蚊子这么多，它也守在这里，不吃反正要守在这里。路通了是我们享受啊，对不对？昨天我老公骑那个空车子上来都骑不上来，好，今天就来解决了。你说邓书记可以吧？不是说夸，这是实事求是。
1: 第三天，邓咏梅一大早又来到工地，亲眼盯着变道坡度降低硬化完成。至此，这件事算是处理完成，
6: 比预计的效果还要好些。
7: 他又舍得跑路，又会想办法，真正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1: 村民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为了此事还把自己的车给剐蹭了。在此次矛盾的化解之中，邓咏梅可不是一切跟着感觉走，而是熟练地运用了一套叫做六情六度的大桥经验。
0: 勤跑腿有速度，勤亮眼有角度，勤动脑有深度，勤张嘴有温度，勤越手有力度，勤走心有广度。整个流程下来的话，我们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而这套经验正是由邓咏梅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要说起来，她的第一份工作和现在真是完全不挨边。2013年，大学毕业的邓咏梅先在成都做了一年汽车销售工作。一年后，24岁的邓咏梅回到了家乡转龙镇，报考了一村一民大学生计划。邓咏梅之所以选择回到家乡，那是因为她心中的一个执念。
6: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我始终认为我的家乡是最好的，最漂亮的。
1: 2021年1月，大桥村换届选举，邓咏梅成为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而就在他上任前不久，转龙镇的红豆村和大桥村合并，成为新的大桥村，人口变成了4455人，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村子变大了，各方面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矛盾纠纷的数量也跟着相应增加。
6: 在很多村民眼中，觉得我比较年轻，又是个女娃娃，肯定不能胜任作为村书记这个职位。
1: 不懂的就问，不会的就学，把老百姓的任何事情都当作大事情。这几年，邓咏梅真正做到了扎根在村，活动范围基本都在大桥村这9.23平方公里之中。
6: 这么多年就是变丑了。我是在贵州读的书嘛，在那个戏，反正他们都称为我是圈妹儿、戏花那种。真的，然后现在都是很丑了。我回来的10年时间，我就很少去城里面，很少进城，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较土。我要进城的话，我觉得啊，好安逸啊。
1: 逐渐的，邓咏梅的工作受到了村民的肯定。邓咏梅一直认为，一个村想要发展好，首先就要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要做到这个，就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矛盾激化。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家和才能万事兴。 2023年，邓咏梅根据对枫桥经验的学习理解，结合本村实际，探索出适合当地的大桥经验。
6: 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合村并组，经过我们三年的摸爬滚打，虽然我们这个总结这个东西读出来看起很简单，

0: 但是是很接地气，很有用。
1: 六情六度，六情六度中的情，情跑腿是基础，而度，速度是首要，其次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调解，增加矛盾当事方的满意度。只要运用好六情六度工作法，绝大部分的矛盾都能一一化解。有的矛盾纠纷，比如这两家人因为挖笋子的事情发生了口角。
0: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2: 我晓得，
0: 好平静，
3: 先
0: 讲，就是当时你问了他。
1: 及时缓和紧张情绪，对双方进行疏导，情走心，便能化解矛盾。再比如，有村民因为缺水不能插秧的问题找到了邓友梅，他则通过现场走访找出问题症结，秦元首解决了需求。还有村里引进的企业业主与多位村民发生利益纠纷，请动脑用一场罢罢会让多方表达诉求，问当事人，问证人，问群众，依法依规一次解决问题不残留。推而广之，邻里矛盾、夫妻吵架、赡养纠纷等矛盾的化解方法，在六情六度中都能找到答案。
4: 他不偏不倚的，对吧？他在公正的处理，这是第一块。第二个来说呢，他能解释的，你光说不做也不行，对吧？你光说说得好，你把这个事情处理不下来，你就整成万一有了两面膜，晓得不？结果这事情大家有矛盾就会激化。
5: 那这些影响对他都比较可以。
1: 是吧，这点对不对？六情六度现在可不只是邓友梅的独门秘籍，他也是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小组长调解矛盾的一剂良方。
6: 哎，老不是，
7: 杨家好，
8: 同事在
7: 哦，
9: 对，麻烦。
6: 你来了，另外没得意见了嘛？
9: 对，
6: 就这样是吧？对了嘛？啊，对了就对了噻。
9: 我都没去。
6: 我们像农村上这些是小毛病啊，基本上我们自己就处理了。哦，这个其实很简单个事情。
0: 但是大部分80%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可能马上就能解决，不可能马上我们就去了就能够成功，可能要反反复复去很多次，有些都要去10多20次大的矛盾纠纷。才能处理得下来。
10: 哦，这是搞的钱啊，走走，摆多。
9: 哦，走，高点
1: 钱都看到有哪来钱。今天的这件事情就是又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纠纷。大桥村三组达成铁路罗汉隧道处的人行便道修建即将施工，在组长王玉英的带领下，邓友梅和村民们还有镇政府工作人员、铁路施工方一起来到了现场。确定施工方案，很快矛盾就出来了。
9: 到上了没？
11: 这个事一起做好，你现在往哪个补的？
9: 这
11: 是
9: 调这个片子的。
11: 你片子稳定性都没那么好。
9: 这底下那钢筋费你从到上来。
11: 你看这种，你敢不敢去那打水泥膏？你是在打水泥膏把底下全部打烂完了，所以万一别着，晓得不？要抓的。
12: 肯定你要走，晓得不？底下整起来了噻，底下整起来。
11: 我那底下在那生根嘛。大爷，我那底下生根，你跟我说。
12: 那个港府凹铁路那点儿根都没得没得，它在地下这水里边都要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儿生不起根，不
13: 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万一塌了咋办呢？
1: 施工方出于安全考虑给出的方案是，在隧道口更上方一点的地方修建便道。但是村民们认为那样坡度太陡，想要在隧道口的平台上修路。这样坡度平缓，方便通行。
8: 把这修得去修，进去搞我的，还是把这往车去走。我们只走过几十年，个路了，都过了。
1: 见此情形，邓友梅决定立即举行一个罢罢会，就地化解矛盾。
14: 我们开个罢罢会，来开会了。
0: 必须你们要先把你们的方案要给到老百姓，肯定给老百姓。
11: 会走下面的位置，为啥子不走下面位置？给你们说哈，一个宽度不足，二个你那位置打不过弯，个人都恼火，单个挑挑你都恼火。我们是从二层高走，那个就宽得多了。你包括你说你下不来个坡，那个坡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让你开个火山下来很平缓。宽度你们要求过火山了，三轮车保证到一米二宽，
12: 这里都有个三轮车。你说的一米二随便跑，这个就是一米二，看到没？你量我这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到底还有好多，是不是？我们咋个走？
14: 两个手
12: 啊，到两个弯，我们又咋个倒弯？

0: 叫我们咋个走？
1: 因为刚刚有个老年人。
2: 邓友梅再次和施工方进行了协商。
0: 如果你想再宽点，我们把我胚子垛给挖到两米去都没得问题，是吧？
1: 没得问题，我们就开始。铁路部门到时候就动工了哈，到时候我们村上过来接管，你们村民也可以接管的。
2: 到这儿，这场坝坝会总算解决了当前的矛盾。
3: 因为现在河村并重，我们的村也比较远，下村的几率也很大。我们的油费一个月大概就是要花1000多块钱，基本上都是自己在提。很想换个电车，就是我存了3年的钱，终于可以换个电车了。为了省油，而且因为这个车不是我的，是我老公的，所以我把他的车开到，他也需要车。
2: 可是两天后，问题又来了。67岁的肖祥贵大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对青苗赔偿存在意见，不同意变到经过他的地。邓友梅又赶紧找到他进行协调。
4: 那这个车距太长了。我先是给他一说了，
2: 确实说来话长。
4: 我没有答应。
2: 邓友梅都花了10多分钟，
4: 这是一个，
2: 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3: 20-30年前，大成铁路修建的时候，把他的地划为红线范围之内，占了地，然后没有给他补偿。
4: 对。
3: 第二个原因的话，就在1年前，那个他们的竹子挡到铁路那个运行了，然后铁路部门给你1200，是不是
4: 啊？
3: 然后你要价1400，
4: 对，
3: 我没搞定。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又要用你的地，然后铁路部门青苗补偿的话，标准的话是补偿得到400多块钱，销售就肯定不得干，是不是啊？
4: 对，所以我是一直傲起才。
2: 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肖大爷的合理诉求，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权益，邓友梅花了近1小时和相关部门沟通，最后的解决方案终于得到了肖大爷的认可。
3: 拜拜
4: 、嗯、好，麻烦了啊，
3: 刘同学。
2: 又过了几天，三组组长王玉英告诉邓友梅，自己本来出于好心开了个会，想统计一下组员的占地情况，结果有部分村民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此前的方案。眼看着开工日期临近，邓友梅情急之下也发了脾气。
5: 哦，有的人书记就说他刚刚王队长，哪个喊你开会个？好，就这个个，哎，你就我就整个就这下就乖乖的好了。
2: 紧接着，邓友梅组织了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实地查看做解释，再一次扭转了局面。
1: 这事情不能再拖了。来，叔叔爷爷奶奶，那就把字签了，确定之后马上就动工了。签了字，念了什么印，这个事情就确定了哈。
2: 随后，他又找到了王组长进行和解。
1: 心情舒畅没有？
5: 心情舒畅的，哎呀，有些时候呢，我也顶着个你，
1: 或者是随便嘛，随便嘛，我受得起的，随便嘛。
2: 而就在眼看着工期过半时，真正的大麻烦来了。
6: 两个是说那个事情，我就是说我在那个隧道，我们在地上有42米，这个昨天我把
7: 哪里
6: 42，那个变道修的太陡了，那个料也没法拉过去。
7: 那他设计组织上的只有10多度，
8: 15%，那坡度
7: 哪里咋个能？
8: 我们上面是15%，我们老百姓怎么解释的？
6: 这个隧道地上头就把它取消了，这么人多的，就是一个几十公分一米宽都无所谓。
2: 为了修这段几百米的变道工程，2个月时间里，邓友梅差不多跑了20-30趟，没想到中途竟然停工了，之前所有的努力瞬间感觉白费。
3: 因为我们一直给老百姓协调了，按照铁路部门的意思，他们的方案来给老百姓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老百姓都已经同意了，结果现在停工了，我就没得办法跟老百姓交代，

0: 但是最终怪村民都怪我，因为觉得是我承托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好打脸嘛。有史以来当了四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1: 面对新的困难，大桥村党委书记邓友梅又将如何应对？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邓友梅如何用心用情调解一桩桩矛盾的故事。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尽管工作上有些困难，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邓友梅下班回到家，还是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去面对两个小家伙。
2: 坐端正哦，把仔细好啊。每一天，手作也是最大的难题。最困难，
3: 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只要是下定决心的东西，他要去干，要去闯。村上的年轻人都出去到外边去打工去了，他留在屋头为村上搞服务、搞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的骄傲。
4: 就是在我这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好了，我的办法就比较多，快乐工作法。
1: 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的书记，工程的进度虽然暂停了，但是邓友梅始终没有停下解决问题的脚步。接下来的时间，邓友梅又多次与多个部门进行协调。九月初，大桥村三组的铁路人行便道终于有了新的实施方案。
4: 这个地方就是罗海隧道的上方，因为这个地方太陡了，然后又有安全隐患。现在的新方案就是把这个地方留出一米宽，只能人行通过，过车的话需要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以前就有个涵洞，这个涵洞离上面的罗海隧道大概有100多米。现在的新方案就是这个地方加了盖板，下面过水，上面过人，三轮车也可以过。
1: 这天一大早，邓友梅进城了，不过她去的不是商场，而是医院。最近她的尘螨过敏性鼻炎越来越严重，不敢吹空调，睡觉还要戴口罩。这些折磨人的症状迫使她开始接受长期治疗。邓友梅说，因为一年要额外多开支10000多元，原本2024年想买电车的想法，得看病情的发展再做打算了。
4: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也混得比较好，待遇的话可能都是比我的高几倍，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我的心态也比较好，我没有把工资放到第一位。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不光有一份工作的，你真的做的事情意义真的很大嘞。
1: 这些年在村子安定和谐的环境下，大桥村先后引进企业7家，村民们不光有土地租金，还能在村里就近打工挣钱。同时，大桥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由4年前的负债20万元，到现在每

0: 年收入超过20万元，成为了全镇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村。
1: 就是每年在抵建，我们矛盾纠纷在抵建，所以就这每年纠纷就
0: 在大桥村近几年的矛盾纠纷登记表上记录下来的村民的每一件事，在邓永梅心中都是头等的大事。为了不断增强大家伙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邓永梅带领村两委把村民的件件事情放在心上，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
1: 当然肯定很多矛盾也会继续来发生，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总结的经验，这种方式方法来继续处理，为村民服务。
0: 以前邓永梅的微信名叫做优乐美，这个有些少女气息的名字青春而甜美。自从回到家乡工作以后，她就把微信名改成了田埂上的梦。
2: 我就是在田埂上做活路干工作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梦想，就是想把老百姓的诉求逐一实现，同时想通过流行六度更好的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更好的基层治理，让我们的村未来发展得更好。虽然我晓得我面临的困难很多，事情比较繁杂，但是我元气十足，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
1: 认准天猫旗舰店。
2: 这个没新意，
1: 这个分量不足。
3: 点啥呢？
4: 有请新朋友。
5: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他们要种出甜蜜瓜，一个西瓜卖到100多元。
3: 冰淇淋西瓜。
2: 这种大蒜不一般，吃过的人表情是这样的。
4: 啊，那个大蒜，哎，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
2: 从没人种到抢手货，到底经历了什么？
5: 我老婆就等于说了两条腿嘛。
2: 沙漠变良田，老产业翻身，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见证丰收的奇迹。夏季晚上9点，中国内地城市早已被夜幕笼罩，而在乌鲁木齐，太阳才刚刚收起它最后一道强光。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繁华的夜景和丰富的夜生活就是它最有代表的特征。
6: 国际都市相结合的感觉，
7: 就是向前沿的城市又在靠拢，
8: 攒劲的很。
9: 新疆干个菜来尝一下。
2: 在众多美食中，有一道美食西瓜炖肉格外吸引人。给西瓜开盖，掏出部分瓜瓤，把新鲜的羊肉切块，拌好孜然、洋葱和高汤放进西瓜，2个小时后，混合着西瓜清甜的炖羊肉就做好了。这道美味是城市的名片，也和今天的创富故事有关。可以想象吗？有人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里种出了甜蜜的西瓜，带动上千农户一起增收，到底是咋回事呢？听，这是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今天大伙就要比赛找瓜，
10: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8: 准备好了，
10: 走。慢点，别让。
11: 吃吧，也
2: 是吧。有人早早就锁定目标，有人一见钟情，
12: 抱过来爸爸。
2: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13: 记住他了，
10: 这个大概有16公斤。哎呀，这个小朋友摘的，来，
11: 一个人摘的，
10: 你抱着吧。
14: 爸爸，你的爸爸拿的。
2: 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0: 3000多公里，两个都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了，好吃。
1: 冰淇淋西瓜。
2: 让大伙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叫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
3: 哦呦，太好了！哎呦，
4: 三分熟了呀！
2: 一掰就开，您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又是一年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个小伙成了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的最多。
5: 反正这个种瓜界的都把我传得费解，他说你非常聪明的，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特确实。
6: 大家都很羡慕了。
5: 对，有修炼羡慕了。
7: 我家儿子能看透，我这一块的叫人一夜都包的干净了。
2: 小伙子叫郭璇，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8: 3-4毛钱一斤，现在
6: 3-4毛钱
8: 一公斤啊。
9: 种了80亩地的，现在装车地都是4毛，装车。
2: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故事要从他刚开始种瓜的一次奇特经历说起。他第一年种西瓜的时候卖的并不好，连一公斤一角钱都卖不上。
5: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2: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5: 那我赚了5000块钱，赚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到了嘛。
2: 原来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郭璇通过视频网站发出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的，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5: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10: 对啊，
6: 陷进去。
10: 这口感可以，
6: 就打开就能看到里面心里美哈，这个是
10: 很沙沙的，你看到没？
2: 接下来郭璇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郭璇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放弃良田，找到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5: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瓜，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瓜。
6: 这怎么看呀？
5: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2: 郭保安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当地人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8: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所谓沙包大卷的地方。
2: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郭璇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

0: 出现这样的情况。
1: 生瓜，
2: 都是生瓜酒，
3: 这也生，
2: 都是生瓜我栽的。
0: 郭璇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2: 这个熟了，哎呦，这个太好了。
1: 哇，那个完全还白着。
2: 对，现在这个是最甜的一块。
1: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2: 就畸形了吗？
1: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2: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7到8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
0: 我得以前种瓜质量不高，郭璇想解决难题，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郭璇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这天，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3个小时后，他同意了，将瓜全部售出，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3个小时他去做了什么呢？原来他赚钱的第二个秘诀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的西瓜那是地头批发价，一个也就10多元钱。还有一位西瓜销售的高手，将西瓜卖到了100多元一个，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满意，
4: 满意。
2: 小时候吃西瓜了，一次基本上一个掰个。掏个窝把馒头一泡，特别好吃。
0: 赵广义吃瓜经验丰富，卖瓜却是个新人。入行时间虽短，但因为一件事让大伙对他刮目相看。
2: 他定了一个1吨多吧。
1: 那卖的是什么价格？
2: 那个价格一个西瓜都119，7公斤。
1: 这么贵？
2: 啊、
1: 嗯。那他的要求是什么？
2: 他的要求就是。那个西瓜呢要新鲜，就是当天能到。
0: 一天，赵广义在网上看到有位上海的客户想要订瓜，但是下野地西瓜要运到那里得经历4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当地还从来没有人试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下野地西瓜的特点脆。赵广义还是想把下野地西瓜运出去，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天天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他给西瓜琢磨出了特别的包装。
1: 这样是
2: 吗？这么是随便出现，看
1: 这样都没事吗？
2: 没事。哎呀，随便出现。泡沫箱那个把它炸那个橛子了，
1: 有橛
2: 子
1: 香
2: 的
1: 泡沫箱。瓜有没有
2: 事？瓜不有事。哎呀，一点事没有。
1: 嗯，那真的好好
2: 的。这橛多少？
1: 掰好几下
2: 啊。
1: 这是够结实的哈。
2: 够结实了，十几下。好好的，你看。
1: 哦。
2: 你看。
1: 其实它皮是很薄的，
2: 嗯，对，
1: 很薄，然后它其实非常容易裂。
2: 对对对对。
0: 他专门请人设计的这种包装一共3层，价格也不便宜，一套要16元。
2: 不是开不出来。
0: 除了这华丽的包装，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点子，让西瓜坐飞机。空运西瓜这更是当地从未有过的。 让客户都惊讶的是，早上9点还在地里的夏野地西瓜，晚上9点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4000多公里外的上海市场。西瓜到了上海，进了大超市，定位高端消费市场，一个西瓜就卖到119元。西瓜卖得俏，农户种瓜也更有干劲了。种瓜得瓜，有了汗水和智慧的浇灌，夏野地西瓜更甜了，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了。
3: 我种的瓜又大又甜，
4: 开着自己的车出去旅旅游，然后带着儿子出去见见外面的风景，
5: 让你心满意足，让你心情愉快，我丰收了。
0: 如果说夏野地西瓜的甜来自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希望的田野，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辣是从一种快没人种的蒜里重新辣出了名堂。关键是这种蒜现在一头能卖到2元钱，当初差点绝迹的东西怎么就成了抢手货了呢？这一天，位于新疆天山北路的这片大蒜地来了一批游客，在一阵阵的加油声中，游客们开始了拔蒜比赛，在2分钟内看谁拔的大蒜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位男士，他们拔蒜的速度都很快，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6: 还有多少秒啊？
7: 还有50秒。
6: 哦，加油
8: 加油加油，周总，
6: 累了吧？拔不动了？
8: 不累啊，有劲。
7: 等一下，我问你，你是见过穿西服拔要蒜的吗？现场就有。
8: 哎，收蒜，收蒜，收蒜，
7: 10秒，
8: 可以收蒜了，收蒜，收蒜，收蒜，不打了，收蒜。
0: 按照游戏规则，不仅要把蒜拔出来，还得把拔出来的蒜归拢起来。
6: 我看你拔的最多啊，
8: 是吧？
6: 拔
8: 最多，
6: 我感觉你， yeah. 我感觉你跟一个拖拉机一样，
7: 哒哒哒哒哒哒。
0: 拔蒜比赛让这些游客非常开心，他们专程来买的这种蒜是吉木萨尔本地产的。这种白皮大蒜除了皮白之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剥开蒜皮，它的蒜粒顶部是绿色的，很像翡翠的颜色。其余部分是白色的，又像白玉，所以当地人就给白皮大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翡翠之玉。这么好看的大蒜吃起来口感也不一般，它要比一般大蒜辛辣得多。有多辣呢？看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了。
9: 这个大蒜，哎，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不行，太辣了。
0: 除了辣，它的价格也不一般，能卖到10几元一斤。精品吉木萨尔大蒜甚至是论头卖的，很多种植户就是靠大蒜发家致富的。
10: 这头蒜可以卖到2块钱，就等于我们今年种金疙瘩一样。
11: 啊，你看我种大蒜。乌鲁木齐给我把房子买好，100万的房子，首付给付了65万，所以有这个院子，停着这个车呀、机子呀，全是大蒜来源走下的钱。没大蒜，我哪有这些的？
0: 然而10几年前，在吉木萨尔县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谁都知道种大蒜挣钱多，可农户们却纷纷放弃种植大蒜。全县大蒜种植面积从最高峰的近2万亩减少到不足500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由于长期的连耕连作，吉木萨尔白皮大蒜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加上用水困难、人工收蒜成本高，三大难题压垮了一个产业。白皮大蒜还能活过来吗？罗正东是吉木萨尔本地人，有着41年的大蒜种植经验。他下决心要做吉木萨尔大蒜的提纯复壮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品种退化的问题解决了，可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
11: 没水就绝对不敢种。
6: 为啥？
11: 你没水，没水源，酸那个东西没水就种不成。
5: 干旱缺水。
10: 造成我们这个大蒜面积大幅度下。

0: 酱，没有人敢种了。
1: 吉姆萨尔县干旱少雨，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天山的融雪，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农业灌溉就很困难，农户不得不拉着水罐到河沟里运水，灌溉有时候需要跑十几公里远，费时又费工。
2: 把后生时间浪费掉了，一天拉个20趟子费来就那计算，拉上一个月的水你才能交货一亩地的算。
1: 罗正东牵头解决用水问题，把远处的水用管道引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在地里接上滴灌管子，打开闸门就可以灌溉了。不仅便捷，用水成本也从原来的一亩地1000元左右降低到50元左右。
0: 心情特别激动，当那个阀门一开的时候，啊啦啦那个劲到流到酸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是撒一只羊来祝贺一下嘛，就说哎呀，我们以后种大蒜再不用这个拉水。
1: 水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那就是收蒜的问题。在吉姆萨尔县，农户收大蒜的方式很特别，每次收大蒜至少需要7-8个人，从拔大蒜到捆绑全都是手工操作。
3: 人工大概一亩地可能就是这个850到1200块钱。这个
0: 挖大蒜的这个钱除掉以后，我们农民就没剩多少钱了。
1: 为啥不用机器收蒜呢？罗正东用铁锹挖开大蒜地向我们展示原因。
0: 这个往下大约20公分到30公分以下都是大石头，全是石头，没有坨。
4: 啊，
0: 这个下面一点土都没有，
4: 这小石头。哦，这个，
0: 起挖机那个铲子嘛，顶到这个石头上以后嘛，就把那个铲子给搞坏了。
1: 石头不仅弄坏了机器，机器也弄坏了大蒜。要想赚钱，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竟然做到了，他叫张怀清，种植了100亩大蒜，种植规模在吉姆萨尔县数一数二，每天要靠妻子推着到大蒜地里看一看。
5: 第1万4、1万3都不买，全要是这个样子，1万4一亩地。
4: 有那么高吗？
5: 有
6: 啊，
5: 这个蒜有69%就快卖1万4，大蒜买好装天然气就高级。
1: 张怀清总是想办法逗妻子开心，因为自己走不了路，又选择种大蒜这么辛苦的行业，妻子这一路的陪伴实在付出太多了。
4: 你要到田间地头，就是你老婆就这样推着你来？
5: 对，
4: 没有你老婆不行。
5: 不行。
6: 咋不行？行呢。还有别人推呢吗？
5: 我老婆就等于锁了2条腿嘛，就我地方就有她。
1: 张怀清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半身瘫痪，怕他想不开，家人把剪子刀子都收了起来，最后是妻子的鼓励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6: 在他面前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权利躺到这儿，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女儿还没长大，婆婆还在世，你还得扶呀。
1: 张怀清从心理上走出了低谷，虽然坐在轮椅上，他却为大蒜种植户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0: 我们心想算贵，品质好但算也贵，为啥要贵呢？贵到哪了？首先一个成本降不下来，它第一个就是全是人工，要是全程机械化的话，我这个大蒜可以相应的价格也低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了。
1: 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去考察一些收蒜机械，他了解到吉姆萨尔县有一家机械厂针对本地的情况研发了一款大蒜收割机，但在种植户地里试验的时候却被种植户赶走了。
7: 我们还没走2米，可能就惨坏了几颗蒜，人家就赶快就把我们就我们新疆土话说给撵出去了，我们就不让我们下地，他觉得你这个机子就用不成，他就没信心对你这个车子。
1: 但张怀清却看到了背后的希望，他主动邀请对方到自家地里试验，哪怕铲坏了大蒜他也觉得是值得的。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机械厂终于生产出了适合当地土质条件的大蒜收获机。机器很

很快在大蒜种植户中推广开来，大家都很开心，种蒜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能人的示范带动下，吉姆萨尔县的大蒜种植规模达到了5000亩，大蒜重新成为当地农户的金疙瘩，品质变好了，效率更高了，也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一个是在沙漠里种出了希望，一个是在石头上刨出了生机，他们追逐风口，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风，带着新疆的瓜香蒜辣吹向全国，让更多人尝到了这片土地的味道。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他凭借一双巧手，让传统簪花技艺焕发新生。
3: 开盲盒，噔噔噔噔。
4: 我们这个文化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
2: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5: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2: 曹家班让传统乐器焕发新的活力。
6: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在福建泉州有一个三面环海的千年古渔村，这里的男子经常远洋捕鱼，女子则在浅滩养蚵织网。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天气，这里的女子总是头戴簪花，踏浪前行，她们就是巡捕女。

们在装扮，走进去看看。哎，你们好。哈喽哈喽，您好，请问您是黄绿永黄？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2: 黄丽勇，青浦女文化传播大使。曾作为人民教师的她，从对小朋友传播青浦女习俗，到走出去向全国展示青浦女习俗，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传播，终于让青浦女文化爆火，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超级能人秀的一鸣。嗯，
3: 你好。
0: 哇，你们这打扮这么好看，是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3: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妈祖习俗，
1: 所以呢，我们都得来簪花、插花，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哦，
0: 太漂亮了！我能看看你的这个簪花围吗？
1: 你看，这就是我头上的簪花围。哦，我们青浦女最传统的簪花。
0: 对，真漂亮，好多层。
1: 对，好多层。
0: 那我们这个插画有什么难度吗？
1: 其实我们插画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圆圆的这个发髻，
3: 因为如果发髻呢盘得越圆满越顺滑，整个呢发饰起来才是关键。
0: 我可以试一下吗？就是在我的头上，
3: 我帮您做一个漂亮的簪花围。
0: 好，好，我也来体验一下。
1: 好，没问题。
0: 现在是要先梳顺是吗，老师？嗯，
3: 先给你头发梳顺吧，不然怕等一下让你痛。
0: 很舒服呀。哎，黄老师啊，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吗？
1: 怎么认识我的？
0: 就之前有一组图特别出圈，就你给那个赵丽颖做了一个那个簪花围，特别好看。我当时就想，哇，还有这么好看的发饰，没想到我今天就能尝试了。那您是什么契机之下回来传承这个技艺的？
1: 是因为当时我代表我们的福建三大渔女去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了，然后当时呢就感觉说好像一下车站都没有人知道青浦女，然后就觉得心里很落寞嘛。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面那些阿姨吼，就慢慢的把自己长长的头发也都剪掉了，就觉得簪花太麻烦了，然后呢那个服饰也不怎么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而且我们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国家级的非遗了，肯定不能让它这样子突然就这么没掉了吼。后面我就坚持来做这个宣传量，就觉得自己是村里人哦，然后好像得做点啥，不然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在我们青浦人心中啊，我们簪起这个美美的花代表的是希望和祝福，所以呢每到节日或是平时我们都会插美美的花，对生活的一种憧憬和祝福的。
2: 经过了梳发、编发、盘髻这几道工序，接下来就是戴花的步骤了。
3: 来，姐姐，让你看看，
0: 给我看看，
3: 开盲盒，
0: 噔噔噔噔。

0: 看，
1: 很看，
2: 好喜欢。
3: 嗯，这是我们巡捕岭的大 G 衫和阔腿裤，是有劳动特征的服饰。
0: 那你们劳动是什么内容呢？
3: 很简单，每个巡捕你都会的。我带你去。
2: 好，
3: 走。
0: 这一块全是啊？
2: 对，全部都是啊。
0: 我们去玩海力。哇，走这个就挺难的。哎呦，有点滑。
2: 小心，小心，
0: 好，
2: 慢慢来。
0: 哎呦，哎呦，我知道一下。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
0: 你还说简单呢？
2: 不说简单，你怎么敢来呢？
4: 大姐说，眼前的这片海蛎田都是村里的阿嬷们亲手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这片海蛎田承载着巡捕女们的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是她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敲海蛎的过程吧。
0: 我先看看怎么敲。
3: 来，来学习一下。
0: 哇，这个
3: 小心，小心！
2: 现在海蛎它附属在这石头上，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工具，这个是锤子，然后钳子，我们要找到它跟石头的连接底部，不然会

0: 敲坏的啊，
1: 就是这个技巧就是要在它的底部敲，
0: 对，在底部敲坏。哎，那就是一个海力壳，
1: 好，我试一下，
0: 试一下。
1: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0: 对对对，
1: 王老师，
0: 哎，是。哎，
1: 黄老师，我这个感觉还不错，
0: 厉害哦！哇，成功了，成功了，这个就成功了。
2: 寻仆女以海为生，每当家里的男人远洋赶海，寻仆女便赶着浪潮的节奏出海劳作。潮水落下，大片的海蛎田浮现在海面上，这里就是他们施展的一方天地。潮水涨起，海蛎田就又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虽然海上充满着未知，寻仆女永远都会头戴簪花，身着彩衣，踏浪前行。
1: 辛苦吗？今天其实挺辛苦的。
0: 所以寻仆阿姨每天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我是只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你们是每天日常的这样的劳作？
0: 对，每天潮起潮落，阿姨们呢挑着篮子框框，就是每天去滩涂上去挖这个海蛎的。
1: 嗯，很辛苦。
0: 是。
1: 哎，黄老师啊，
0: 嗯，
1: 您对这个咱们寻仆女文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吗？嗯，
0: 让全世界都看到寻仆女。
1: 当时是不是也没想到突然之间就爆火了？
0: 对，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寻仆家乡的这个推广嘛，其实也没想到说能够突然间这么火起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可能对寻仆女她只看到说寻仆女的簪花，寻仆女
1: 的
0: 服饰，对对对，那其实更多的是寻仆女的一个精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看到寻仆女自强不息啊，然后勤劳勇敢的这种精神。
3: 寻仆女的传统习俗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技艺，更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0: 姐呀、啊，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1: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可不是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1: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0: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1: 在这里，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1: 对，这片就是他们家的玉地。
0: 叔。
3: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4: 嗯，看一下，可以啊。
5: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叔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4: 我妈的，
1: 我妈的，
0: 没问题，
1: 我妈的，
0: 走吧。能不能停？
4: 我妈的，
0: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停？
4: 我妈的，
0: 行，快去下一个，
4: 走。
0: 叔，这声能不能停？
4: 我妈的，
0: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我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哦，您看看，
1: 20多处，
0: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1: 你一个傻子，不就是红色吗？
0: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2: 又麻得了，我打个电话。
1: 这我都
2: 喂，师傅，又麻得了呀？
0: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2: 对，走，有师傅在。
1: 走，看看去。
0: 在里面吗，师傅？
1: 就在里面吗？哎，
2: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1: 这是您师傅？
2: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0: 对，
2: 我就是跟他学的。
0: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3: 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1: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0: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3: 手艺非常好。
0: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3: 我自己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3: 行，没问题，
1: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
1: 儿。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都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鹤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来吧，
2: 说自豪不？
3: 自豪啊！啊，
2: 自豪。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4: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0: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1: 70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
1: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大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这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都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1米多。
0: 1米多。
3: 1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你俩一起号。
0: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想定我们这个班的左半年之前都定了的。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天不明都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
3: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直播起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边留言，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叔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又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呀，
3: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4: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叔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3: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的一个指挥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理解了，就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3: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应该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5: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

0: 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到在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
0: 嗯，可以啊。
1: 就比如说
0: 来个影视剧系列。
1: 啊，系列都可以啊。
0: 对。
1: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2: 是。
1: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2: 好。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2: 只有更新，更多的年轻人都能接受，喜欢。
1: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3: 你好，
2: 雨凡，嗯，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1: 咱们歌也可以吗？
2: 可以，
1: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没问题。

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0: 别人养鸡能致富，他养鸡却天天赔钱，产蛋量为何死活上不去？
1: 最多200个蛋。
2: 您可是养了1000只鸡。
1: 对。
0: 鸡群争食打斗，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被忽视的秘密？
3: 很严重，很严重。
1: 对，一喂就走，就开刀，
3: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0: 有窝不进，非要等。母鸡产蛋为何这么固执？
4: 你看这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
0: 帮帮团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看土办法如何撞上新思路。预知更多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宁夏黑鸡产蛋忙》。
1: 今天那个市场价格嘛样？
5: 20.05。
1: 啊，又涨了2毛，一天一个价是吧？那是昨天讲，这是今天涨的。
5: 啊，那好，让他给我称一下吧。哎，
0: 今天，养鸡户王振水正在销售鸡蛋。最近由于鸡蛋行情好，再加上是绿壳蛋，因此他的鸡蛋不仅卖价高，而且供不应求。
5: 18只起，766.7。
0: 虽然鸡蛋不愁卖，但王振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鸡最近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王振水，养殖金陵黑凤鸡1000多只，求助问题：鸡产蛋少。
2: 但是这就是您养鸡的地方？
1: 对对，
2: 宁夏养鸡啊。
1: 他这个林子养鸡，他应该折凉吧？
2: 凉快。
1: 对，凉快。再一个呢，他里头吃点杂草啊，吃点虫子啊，还加轻点饲料。
0: 王振水的养鸡场就位于这片茂密的树林里，这些鸡白天在树林里自由觅食，早晚再各捕饲一次，这能节约一部分饲料成本。
2: 大叔啊，您这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鸡？
1: 这叫黑鱼无骨鸡，我抓一只看看，全身都是黑的。
2: 是，就它吧。哟，不好抓，抓着了。
1: 它这个羽毛是黑的，皮肤是黑的，
2: 皮肤是黑的，
1: 是吧？肉是黑的，再一个骨头也是黑的，内脏也是黑的，
2: 都是黑的。
1: 对，无黑一绿。
2: 一绿是哪？
1: 一绿它就是产绿壳鸡蛋，
2: 下的蛋是绿色的。
1: 对对，绿壳的。
0: 王振水所说的黑羽乌骨鸡，学名叫金陵黑凤鸡，是一个肉蛋兼用型鸡种。这种鸡鸡蛋外壳为绿色，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2: 大叔，你为什么养这种品种？
1: 因为嘛，市场上不，像养这个鸡的不少，它这个肉质的也好。它这个壶也圆的要，它这是绿皮鸡蛋，我想着这个，跟别的不就是不能养着，养着这钱不好赚。
0: 王振水养鸡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养鸡要赚钱就不能跟着别人随大溜，得有自己的特色。乌鸡、绿壳蛋在当地市场比较稀少，价格也比普通的鸡和鸡蛋高出好几倍，所以他决定要养就养这样的鸡。
2: 大叔，您家养的鸡有啥问题啊？
1: 它就是产蛋少啊，正好咱们捡蛋的时间了，我领着你看一看。
2: 在哪儿捡蛋？
1: 在这边。
2: 这是您做的产蛋筐？
1: 是，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卖菜那儿，2块钱一个。
2: 铺了麦秸儿。
1: 对，麦秸、花秸。
2: 啊，这挺好，这有产的蛋呢哈，拾起来吧。
1: 拾起来，对对对对。
2: 一天要捡几次啊？
1: 捡个3-4次吧。
2: 3-4次。
1: 对对。
2: 哎，这筐怎么没有蛋呀？你看，这也是。
1: 对对对对。
2: 没了。
1: 没了，就这一点。
2: 这捡完了。啊。这才有多少呀？哎，咱数数啊，1、2、3、4、5、6、7、8、9、10。
1: 32枚。
2: 我这17枚，49枚。
1: 啊，49枚。
2: 对吧？
1: 对对对。
2: 一天能捡多少？
1: 加100多个鸡蛋吧，加还就是最多200个蛋，
2: 最多才200个蛋。
1: 对对对对。
2: 您可是养了一千只。

0: 鸡。
1: 对，
2: 王振水的鸡已经七月龄，正常的产蛋率应该为40%，也就是说1000只鸡每天应该产蛋400枚左右，但现在一天最多能产200枚，而王振水一天饲料的投入就要300多元。除去其他费用，王振水养鸡不仅不赚钱，现在每天还赔钱。
1: 这是我老伴儿。
3: 哦，大妈，大妈，忙着做饭呢。
0: 哎，你好，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3: 我看看做啥好吃的呢？
0: 哎呀，我给那鸡熬点蒲公英水，你看。
3: 给鸡熬的蒲公英水、啊
0: 哦？哦，对。
3: 为啥给鸡熬这个呀？
0: 这热时候吧。嗯。我怕它那个那嗓子黑了，我给叫它喝点。你不接就叫它喝水也不行。
3: 哦，也是是是、哦。
0: 对。
2: 蒲公英是一种农田里常见的野菜，具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的作用。用它熬水喂鸡，可以增强鸡的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
3: 多辛苦呀，那么热，你看你熬得满头是汗。
0: 哎呀，辛苦点辛苦点吧，你看要是不露冰露子，你还是你更发鸡。
3: 是
0: 啊，急着麻溜，
3: 就怕它生病、嗯、哈。
0: 对对对，
3: 那你怎么不熬这个呀，大叔？
4: 一般是细致活得叫我老伴走，这体力活我干，我得够饲料，还得磨料，还得气氛。
0: 啊，你黑家白着的，俺俩这么着，你看。
4: 晚上我一般的我也得出来，
3: 晚上还出来？
4: 嗯，它三样吧，这是黄鼠狼了，野猫啊，断不了糟蹋一个小鸡子。你糟蹋一个鸡，你更不行。
3: 咱得保护着咱。
4: 哎呀，你黑一百日捞了这心。
2: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辛勤的付出并未换来理想的回报，鸡的产蛋量始终上不去，这让老两口心急如焚，
4: 见不了效益。你这还天天往里头塞钱的，你这鸡见天是吃着的，还是吧？还得买饲料，
0: 能来能去能成这个样子，你不着急呀、啊？鸡里人黑家白着睡不着觉。
2: 为了帮助王振水解决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鸡的帮帮团专家。
5: 小朋友们，咱们今天玩个抓鸡游戏啊，看谁第一个抓着啊，抓着了有奖励啊！准备好了没？
6: 准备好了。
5: 一二三，抓！小朋友们加油，快点上，往脚上赶！
2: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魏小丽，林下养鸡5年，养殖规模20000只。鸡群为何频频打斗？它与产蛋少到底有没有关系？
0: 这打得多厉害！
4: 哎呀，经常打架。
2: 小小产蛋窝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它对鸡的产蛋又会有什么影响？
7: 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
2: 林下黑鸡产蛋忙正在播出。
8: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后，魏小丽跟随帮小妹来到王振水的养鸡场。
5: 现场我发现它的鸡大小不一，毛色不光亮，有的好多脱毛的现象，所以我首先第一步判断应该是这鸡营养不良。老叔，你这个饲料的配比是什么的？
4: 玉米65%，豆粕大概都是25%。
2: 经过查看，王振水的饲料原料新鲜，营养搭配合理，并不存在问题。那么问题会不会出现在饲喂上呢？
3: 哎，你看鸡尾过来了。
5: 你看那、这个，你看那个，打起来了。
3: 大叔喂完了。
4: 喂完了，
5: 你看挤的，哎，巧还打架。
3: 你看看这打得多厉害！
4: 哎呀，经常打架。
5: 哎，你看那毛，背上的毛都被凿了，
4: 天天打，你看
5: 很严重，很严重。
4: 对，一喂就走，就开打，
5: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2: 金翎黑凤鸡具有很强的野性，善于打斗，尤其在散养状态下，饲喂时一旦拥挤，就会出现争食打架的现象。那么鸡

0: 争食打架与产蛋少有什么关系呢？
1: 大叔啊，这是同一批鸡吗？
2: 是啊。
1: 那怎么个头差别那么大呀？
3: 那大的跟小的比起来差一半，大的在前面吃的花，小的吃不着。

0: 是
1: 三斤上下正好，
0: 哦，
1: 所以它胖了，产蛋率也就低了。
2: 鸡的产蛋量跟它的肥瘦有很大关系，鸡过肥时，鸡的产蛋激素分泌会受到抑制，这样会影响卵的形成和排卵的速度。而鸡过瘦时，也会因为营养不良，产蛋量明显下降。
3: 那这个大叔家的鸡，要么就是个头太大了，影响产蛋了；
0: 对对，
3: 要么就个头太小了，也影响产蛋。
1: 对，
4: 它不均匀。
3: 不均匀。
1: 对
0: 对。
2: 经过调查，魏小丽发现，王振水的1000只鸡中，过肥和过瘦的鸡占到了将近一半，也就是说，王振水有将近一半的鸡不能正常产蛋。
4: 我认为这鸡瘦了不产蛋。哎呀，没想到这胖了嘞，哎，也不嘛产蛋。
1: 王叔，其实散养鸡它有野性，爱打斗，所以它不太适合用这种料桶。料桶是一个点儿，一群鸡围到一块儿，它就特别容易打。
4: 那怎么办？
3: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1: 有，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4: 好好好。
3: 老师为什么把这个料撒地上呀？
1: 你看我把料撒在一排了吗？
3: 嗯。
1: 还打架吗？
3: 真是啊，不怎么打了。
1: 打得少了吧？
3: 嗯。
1: 你看这样鸡拉成一长线，排成两行来吃，跟一个点上去争食，
3: 就不抢了。
1: 对。
3: 是吧？
1: 但咱也不能总撒地上啊。
3: 不干净啊。
1: 对，把它换成料槽。
3: 是那种长长的料槽。
1: 长条的，长条的。
2: 不过凭着魏小丽的经验，王振水家的鸡产蛋少，原因肯定不会就这一个。接下来，魏小丽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1: 哎，王叔，
4: 嗯，
1: 这是您准备的产蛋窝是吧？
4: 是是是
1: 啊，你看这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你看里面有，然后好几个排队。
3: 那有空的框，它咋不进去呢？
1: 因为这鸡有定巢性。
2: 专家所说的定巢性，简单说就是母鸡认准一个地方下蛋，一旦它在某处产下第一个蛋，以后就认定了这个窝，哪怕窝被别的鸡占了，它也宁可守在门口等着，也不去旁边空着的窝里下蛋。
1: 我数了数啊，十几个，没错吧？你有1000只鸡，正常的话应该是5到10只鸡，一个产蛋窝，咱们最少的配置量也得100个，
3: 那么多。
1: 说实话，他想产蛋去了，没有地方产蛋。鸡这长时间的排队等着下蛋，
4: 嗯，
1: 对他的身体是不利的，会抑制他的排卵，然后产蛋率自然就低了，高不了了就。
4: 哦，这么回事啊？
1: 对，
4: 我认为嘛，下了蛋他走了，接着再来一个再下蛋，
1: 他排不了那么规则啊，
4: 哦、
1: 嗯。
2: 造成鸡产蛋少的原因，除了产蛋窝数量少以外，魏小丽发现产蛋窝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1: 我往产蛋窝前面走一走，你们看看鸡有什么反应。
4: 好
3: 行，看看。
4: 走，
3: 嗯。

0: 那我走这一圈，你们看到什么现象没有？
1: 就是一楼探头。
2: 你一走过去，他就害怕。
1: 是，
0: 就是这个现象。你看这框，四面透明，顶上没有覆盖物。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你看你们进来喂鸡、打扫卫生、捡蛋的时候，外面来的东西它着急，也会影响它产蛋。我们得给它找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让它安安心心的产个快乐的蛋。看到王大叔那个产蛋窝，其实他是对鸡的习性是不了解的，他认为只要有个窝，鸡能产蛋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2: 把车开过来。
0: 对，我那儿剩下点一点鸡，那个鸡槽还有产蛋窝，然后今天给你拉过来了，你先用着，然后回头你再照着做一些。
1: 好，谢谢谢昂。
2: 那卸东西吧，给我一个。
0: 咱们放到这边这一排。来，我们把料槽连起来，咱把它排成一条线来。
2: 这样就行了。
0: 行了，好嘞。正好该喂鸡了，大叔，你推点料，然后咱们喂喂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1: 行，
2: 看看效果，走。
1: 行。
2: 哎呦，鸡都冲过去了。
0: 你看这回还打。

0: 架不？
1: 现在没有打架，
0: 可以了吧？哦，没有，不像以前那样打了吧？
1: 挺好。
2: 感觉不打动了是吧？
0: 比以前好好一些了吧？
2: 先好，好。
1: 你看个头小的鸡也能吃着食了。
2: 看一看是。
0: 对对，然后如果料槽不够的话，后期咱们再买一点，再给它摆上。
2: 好，
0: 行了，
1: 给它补上。
0: 给它补上。
2: 行。
3: 料槽铺设好了，鸡栖息和产蛋的地方又该如何改造呢？
0: 哎，这块地儿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料桶就没有用了。咱们把这个料桶收了，咱们在这块建行不行？
2: 在这个地儿是吧？
0: 在这一块。
2: 行，可以可以。那是拿绳子来的呀？
0: 咱们先绑绳子吧。咱们去把那个竹竿拿过来，把栖架搭上它。咱们现在把产蛋窝抬进来啊！一二，好嘞，放这边来。用你那个遮阳网，咱把它围起来。
1: 那个门在哪里？
0: 门就留在这儿了。好了。
3: 经过这么一改造，鸡舍有了房顶，也有了围墙，鸡架可供鸡登高栖息，产蛋窝安全又隐蔽，以后鸡就能安心的去产蛋，再也不用排队等候了。
1: 大叔啊，已经有鸡进来了是吧？
0: 你看我们改造完，那鸡立马就进来了吧？还是说明鸡喜欢这种环境？
1: 还挺有效果。这刚放上没多久啊。
2: 你看真好啊。
3: 公鸡为啥天天准点打鸣？它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闹钟？鸡蛋在鸡肚子里是怎么形成的？蛋壳颜色又为啥五花八门？鸡窝里为什么要放乒乓球？这背后又藏着什么养鸡小门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每天早上被公鸡打鸣吵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公鸡为什么要报晓，又为什么那么准时？今天咱就聊聊这背后的门道。在古代没有闹钟和钟表，人们起床主要靠鸡叫，头一遍在凌晨三四点称为鸡鸣，第二遍在四五点钟该起床了，等到第三遍天亮了该下地干活了。公鸡就是每天唤醒人们的生物闹钟。其实公鸡报晓关键在于它大脑里一个叫松果体的小腺体，当黎明临近，光线开始变强，哪怕天还没亮，松果体感受到光信号后就会促使脑垂体分泌一种叫促性腺激素的物质，直接刺激公鸡发出打鸣行为。有时我们会听到半夜鸡叫，那很可能是路灯、车灯等人工光源干扰了鸡的生物钟，让它们误以为天亮了。除了报时，公鸡打鸣还有圈地盘的意思，鸡群里分三六九等，地位最高的公鸡拥有优先打鸣权，它就是公鸡中的大哥大，每天早上第一个叫，叫完之后其他公鸡才敢跟着叫，地位越低叫得越晚，这一嗓子其实是在宣告这片地盘是我的，同时也在警告附近的公鸡不要靠近，属于典型的主权宣告。此外，打鸣也是公鸡在找对象，打鸣时公鸡昂首挺胸，扯着脖子使劲嚎，其实就是在跟母鸡显摆，你看我多精神多强壮，跟我混准没错。叫声越大越洪亮，说明身体越好，母鸡听了有安全感，也更愿意跟着它。说白了，这就是公鸡的征婚广告。鸡蛋咱都见过，但您知道它是怎么在鸡肚子里变出来的吗？今天咱们就唠唠这个事儿。母鸡的卵巢里有很多小卵泡，在光照和激素的影响下，其中一个会抢先发育，越长越大，不断囤积蛋黄。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蛋黄。不过这时候它还只是个卵细胞，等卵成熟了就会从卵巢排出，进入输卵管，这一路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这个地方很关键，因为它是唯一可能让蛋黄受精的地方，要是24小时内有公鸡交配过，精子就会在这里和蛋黄结合。

0: 要是没有也没关系，蛋黄照样往前走。所以母鸡没有公鸡照样下蛋，只不过下的是未受精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接着蛋黄来到输卵管里最长最弯的一段，会被浓稠的蛋白一层一层地裹起来。这时候蛋黄加蛋白的组合已经有点鸡蛋的样子了，但外壳还是软趴趴的，像个水球。这一步差不多要花4个小时。然后裹着蛋白的蛋黄继续走到输卵管最宽的地方，叫蛋壳线。这可是决定鸡蛋长啥样的最后一站。蛋壳线会分泌一种叫碳酸钙的东西，一层层糊在蛋白外面，让蛋壳慢慢变硬。这个硬化的过程要持续15到18个小时。在最后几个钟头里，要是鸡的基因里带了上色程序，蛋壳线还会分泌色素给蛋壳刷点颜色。如果分泌的是棕色色素，则形成的是褐壳蛋；如果分泌的是绿色色素，则形成的是绿壳蛋；如果啥也不分泌，形成的就是白壳蛋。您说这鸡蛋的形成过程是不是挺神奇的？咱们经常能瞧见养鸡人在鸡窝里搁几个乒乓球，这到底是为啥呢？其实啊，这里头藏着个小窍门，说白了就是欺骗母鸡呢。一个是拿乒乓球当引蛋，让母鸡认准地方下蛋。母鸡下蛋前总爱找个它觉得保险而且瞅着像有蛋的窝，养鸡人把真蛋捡走以后顺手放个乒乓球在那儿，母鸡回来一看，哟，窝里蛋还在呢，挺安全，它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下蛋了。特别是那些散养的鸡，这招特管用，能防止它们到处乱下蛋，到时候找都找不着，主人捡蛋也省事多了。再一个是为了防止母鸡抱窝，好让它接着下蛋。母鸡下够一窝蛋之后，身体里会分泌一种叫催乳素的东西，这一下就把它抱窝的本能给勾起来了。说白了就是想趴窝孵蛋，不再下新蛋了。这时候要是养鸡人每天都把真蛋捡走，光剩个乒乓球糊弄它，那窝里永远凑不够一堆真蛋，母鸡就觉着咋还没攒够数呢，于是它就不动抱窝的心思，接着下蛋。这么一来，母鸡下蛋的时间能拉长，下的蛋自然也就更多了。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食材，那么我们在购买鸡蛋时如何挑选新鲜的呢？
1: 第一个方法，你摸起来，你看它光滑不光滑。其实新产的蛋表面一层这种霜粉，摸起来不那么光滑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这个霜粉就会脱落了，脱落了以后就会摸着光滑了。所以第一种方法就是摸起来，如果光滑了就不新鲜了。
2: 明白。
1: 第二种方式，用嘴哈一个热气，你闻闻有什么味道。有没有一种生石灰的味道？这是新鲜鸡蛋才有的。还有一方法，上到耳朵这儿摇一摇，哎，
2: 没啥声音，
3: 没动静，
1: 没有晃动的声音，是因为刚出生的新蛋摇起来它是不晃动的，经过时间也就会晃动了。
0: 鸡蛋放久了，蛋液会变稀，轻轻摇晃时就会听到明显的晃荡声，这说明鸡蛋已经不新鲜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光照法，用手电筒对着鸡蛋照一照，新鲜的鸡蛋呈微红色半透明状，而不新鲜的鸡蛋能看到明显的黑点、污斑或阴影，说明存放时间较长已经变质，这样的鸡蛋不要购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 常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行之山城，雾气横生，上坡下坡，忙里偷闲。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隐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处处都透着最地道的鱼巷烟火。他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菜市场是一个社区的核心之一，也是判断一个社区饮食标准的重要指标。粗壮水灵的茄子，诚挚朴素的土豆，烟熏火燎的腊肉，以及令人生畏的鱼腥草，都使得每一位踏入此地的都市人重新激活在繁忙生活中疲惫的身体。在这个饱满又喧嚣的小世界里，映射着市井人家对于平淡生活的坚定守护。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守着烟火气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
1: 老板，老板不要管了，你找啊，哪儿黑的这把豆干干嘛？
0: 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1: 粗糙些，粗糙些，那是它产量高些。啊，我看里面这个哈，都是材料的豆子哈。材料的，我随便看一包哈。他剪刀拿过来，老板。他今天应该是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0: 不管身处在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
1: 先做一点干嘛？
0: 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他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满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1: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我们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呢，我们一直在做这种味道。
0: 摇桨作为传统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行为艺术，主讲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1: 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还有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杆杆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摇桨的轻很轻的，我们拿摇来头很重哦，7-8斤嘛。好，你说你如果还是其他的东西力的话，一是太零碎了，二是那个可能还费很费力。
0: 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需要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态，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2: 我也养豆花是吧？
3: 啊，也得养。
0: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烟火满身却风骨不减。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地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它，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翻不起半点风浪，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刺激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激活，二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1: 点豆腐啊，是慢工出细活哈，是慢慢慢慢点的。有句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还有就是说，我的说法就是说，心急点不了好豆腐，心急做不了好豆腐。
0: 状如云朵、层层堆叠的黑豆腐，气孔均匀，老嫩适中。对于谢开仲来说，或许也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口味，但小小的一份豆腐承载着它家乡的味道。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谢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无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

0: 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假如我的长头草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些，但是我们是手工草料，为啥子？所有细节都把握个人手上，真的稳当些，它不会掺假。
0: 磨了15年的豆腐，它依然没有被磨平棱角。熬了15年的锅底，它终究没有熬成圆滑的人。
1: 慢慢熬嘛，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嘛？哈，慢慢沉淀嘛，只要敢熬，敢熬，你想做好，真的还是有机会的。像个人呢，只要肯动脑筋、肯做，自然而然呢，他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的，他人是会堆得起来的。
0: 缓慢的熬煮中，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牛油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待到色泽红透、焦香扑鼻之时，红油的熬制才算结束。不同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社区里的小小宝藏也各有千秋，他们往往没有高大上的装修，也没有昂贵的价格，有的不过是几张简单方桌，几个脾气火辣的娘娘一边给客人带位，一边不忘收钱。也有环境更加精致的小店，在保证美味的同时，也能提升客人的体验。但要想从重庆数万家的社区小店中杀出重围，有的时候仅靠地道的口味还不足以。黄草坡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与长寿区的交界处，在重庆很少有大片区的平原，村民们通常会在自家后院圈出一块地以便饲养。
1: 大姐来喂牛的时候，
0: 做厨师已有20余年的冯香红今天特意从市区开车来到这里，为了找到一头心仪的大黄牛。
1: 年龄呢？
2: 年龄的才买了有一年多
1: 的。像那种还拿那个要大点的，好点。
2: 是买的时候都是大牛。
1: 那我一说吧，说好，所以好。
0: 了解完情况的冯香红决定自己上手，跟黄牛套套近乎。机智的大黄牛或许是察觉到来者的厨师身份，没有哪一头愿意领情。
1: 好，好，好，好，好，好，哎，对，
0: 制作粉蒸牛肉，炒米是第一步。大米、小米和糯米混合炒制，米粒微黄，下入香料。炒米是为了制作粉蒸所需的米粉， 米粉的粗细颇有讲究，粗了蒸不透，细了没口感。孩童时期，冯香红家里的条件不算好，桌上连肉类都较少见到，更别提牛肉。
3: 这牛肉本来它以前的价格很高，就因为小时候嘛，牛肉拿来耕田嘛，耕地嘛，哎，所以我们都舍不得拿来再来吃。
0: 牛腩改刀，厚薄程度决定了煮熟后的牛肉是否入味。在重庆江湖菜中，传统的粉蒸肉通常使用猪肉，虽然米香肉糯，但大部分猪肉脂肪含量过高，两筷子之后便显油腻，紧致爽口的牛腩则很好地规避了问题。大约所有的童年都离不开某种味道的左右相伴，或许它会贯穿一生，成为成年后的意难平。这样的感受，有的人将其概括为家乡味。在水汽氤氲之间，牛肉、谷物、香料的气味混合，让人难以拒绝。一样食材，百样味，在对食物最有敬意的中国人眼里，牛肉这样的食材总能被挖掘出别致的风味。熟透后的肋排放入卤水，这块牛肋骨的奇幻旅程才刚刚开启。新香料中，牛肉脂溶性的风味物质被激活，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3: 你卤的火候一定要到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的肉都卤到了，它的味才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那个肉它吃起来它才一点一点不发柴，并且多汁儿，哎，肉的香味儿也要保留。
0: 酥烂的牛肉需要裹成肉条，放入冰箱冷藏定型。淀粉与鸡蛋调成糊状，懂行的隔壁小孩看到这一幕时，舌根已在微微颤动。糊状物抱紧定型后的牛肉，英勇诉说着"我不入油锅，谁入油锅"的牛声大义。肉，口腹间的白月光；油，食欲里的朱砂痣。火，二者相逢，便是胜却人间无数的顶级快乐。油炸后的肋骨牛肉，金玉其外，乾坤藏在其中。切开的每一刀都散发出咄咄逼人的香气，将理智在不知不觉中瓦解。鲜红的辣椒面铺开，等待勇敢的挑战者。从上脑到牛腱，从牛腩到肋骨，任何一道菜肴都是厨师的美食智慧。鱼巷烟火中，并不只有街边小店。近年来，各种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也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许牛肉并非重庆人骨子里最传统的美食，但重庆人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种美味。凌晨的市场是这座城市里最精彩的秘境，新鲜的毛肚撕裂，猪脑剖开，黄喉泡水，别开生面有略带腥气的呈现方式，直叫讲究新鲜二字的饕客趋之若鹜。陈林和秦关龙合伙开着一家串串香店，每隔几日便要前往市场进货。
4: 哎，老板，买点那个，哎，鱿鱼， 这个鱿鱼啷个卖啊？

0: 大概也就是这么大。嗯，这个呈现效果还可以啊。
1: 哎，我觉得还可以。
2: 挑选菜品的品质只是第一步，
0: 七十六
2: 成熟的买卖更需要精打细算。
0: 分成了两个，这个很小，
1: 大概你肯定小菜，你卖要实惠一点的。
0: 那行，就拿这个。
1: 可以可以。
0: 哎，
1: 老板，
0: 称呼您。
1: 好的。
0: 哎哎。
2: 二人的小店定价比重庆一般的串串香店更低。
0: 哪儿虾呀？
2: 尽管利润并不丰厚，但对于食材质量的把控，二人并不愿意让步。
0: 是29乘以500，这一盒51，然后那个签签多一根儿，刚刚好。
2: 都市里的饕客早已睡去，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天才刚刚开始。娘娘的双手上下翻飞，角落的老板也不闲着。一位是店里的技术总监，负责把控食材的品质以及锅底的口味；另一位则是当家的好手，不仅要精算盈亏，还要负责忙前跑后招呼老客。
3: 村儿呢，比较接地气，人均消费要低些，也都要平头老百姓都吃得起。
1: 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
2: 二人都明白，在这座拥有10万家火锅店的城市里，想要自己的小店能够长久地站稳脚跟，仅靠手上这把签签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种味觉体验，火热又刺激，炫目又神秘，令人不适又叫人上瘾，那就是辣。是重庆串串香的身份证明。豆瓣酱最先下锅，身体力行的解释什么叫做酱帅百味而行，糍粑辣椒随后跟上，二者的混合奠定了整个锅底的基本味型。不同于火锅底料的凶猛热烈，串串香锅底的佐料相比火锅来说温和不少。
3: 我记得我们在确定现在那一款锅底味道的时候，香料的配比，还有就是做虾佐料的时候那个温度，底料的配方，一共调整了差不多70几次，花了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才确定的最终确定那个味型。
2: 在重庆有数万家火锅店，其中串串香占据了1/3。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但对于视火锅如命的重庆人，往往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就能分出个远近亲疏。在接近240摄氏度的高温熬煮中，辣椒统领着香料，也包容了香料。繁复香气就在这缓慢的熬煮中，就此融于一锅。为了迎接晚上的高峰期，店门口需要提前支上桌子板凳。上千斤的遮雨大棚，秦关龙推起来略微吃力。
1: 选这个店我们选了蛮久的，就是找一些商场呀或者商业街，肯定生意是能做的，但是感觉不对。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哎，过来了，兄弟。
2: 重庆人对美食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

0: 都变得安稳起来。
1: 今天尝的味道怎么样？
0: 感谢老板。对于秦观龙来说，需要经营的不只是生意，与顾客保持朋友关系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2: 替自己辛苦一点，早起一点，让大家不只是消费者的关系，是来这里是温暖的啊，跟家里一样，这个买单也不需要担心，心里边也舒服。
0: 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擅长将各式简单的食材变成一方风味。不论是极致细腻的黑豆腐鱼，还是街头含蓄又便宜的豆花饭，不论是最地道的全牛宴，还是极具人情味的串串香，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些人用美食慰藉着自己和别人的灵魂。这升腾的鱼巷烟火里，有最抚凡人心的温情，足以抵消疲倦生活带来的所有困倦。

0: 为了心中的一个执念回乡。
1: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
0: 他把枫桥经验和村子实际相结合，创新基层治理。
2: 哎，怎么
3: 戴总了，心情舒畅没有？
4: 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很危险，确实有点陡，这都是一个事实。
0: 近年来，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矛盾化解率达98%。
5: 刚走毛七路，那点根都没怎么得，还在地下，这水里边都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生不起根，不说。
4: 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万一塌了咋办呢？
3: 有史以来，当了4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3: 在路上。
4: 好的，拜拜。哦，着了，车着撞了。他们打电话一直催，喊我赶快过去。那个施工单位马上要离场了，到时候这个问题处理不了的话，就是一个后患。我们要赶快赶过去。
0: 成都市金堂县转龙镇大桥村位于成都市东部，属于丘陵地带，较为偏远。这个村有一个特点，达成铁路的货运和客运线都是穿村而过。全村一共13个组，铁路就穿越了5个组。
3: 这么多年，我们的货运铁路一直都是开放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都是翻越铁路，很危险。
0: 为了防范风险，保证安全，从2024年年初起，施工队开始对铁路实行全线封闭处理，沿线的人行便道修建工作也随之开展。就在大桥村2组。这处下穿便道即将完工之时，村民和施工方发生了矛盾。在接到村民的电话后，邓友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6: 天都要天到今天，天到这个样子，快下来看，天气多冷。
3: 太陡了，
6: 那天老百姓走过来，那冲过来就是冲到过来认识
7: 的，还是陡，这儿上的是陡，
8: 陡不点个。
3: 我去度的坡度。
0: 到达现场确认问题属实后，邓友梅立即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
6: 陡的啊，你这个。
9: 就是啊，我们确实都感谢你们支持工作，否则我都不到这个路，我路都不到这个。真的是别个老板，别个真正的老板，他就是
6: 就对。
9: 我不是老板，我是管工资的。这边老板，这些全部是送的。
3: 能不能把老板请过来看？
0: 施工方认为这条小道在设计方案中本来就是一条土路，他们顺带帮忙做了硬化，现在怎么还能对这条免费修的路提更多的要求呢？但是邓友梅认为，尽管路是免费修的，但修路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方便村民的日常出行。
3: 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呢？就是没得那么危险，因为我刚刚也走了一下实际的哈，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都很危险，确实有点陡，这都是一个事实。
0: 邓友梅提出了返工要求，很显然，这对于正在撤场的施工方来说很难接受。紧接着，邓友梅对着施工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 你没有进厂的时候，你不晓得我们前期做了好多工作，不然的话，你连厂都进不到，说明就是我们村干部和老百姓支持你工作，是不是？
0: 最后，邓友梅再接再厉，找准问题关键，逐个击破。
9: 要进来个大挖机。就能解决。
10: 哦，只要加上人钱，我们都可以优化。
9: 你要找我们领导，
3: 让我们去负责修好。你去挖大挖挖机，
11: 帮他修一下。
3: 没得问题，马上就那个。我们去协调啊，就跟我们说定了，我们去协调土地，协调好了，马上进挖挖机处理这个事情。
12: 我们走的路线是那个走上。
0: 很快，邓咏梅就协调好了土地，在和铁路部门领导进行多次沟通后，施工方收到了指令。第二天，挖掘机进场施工开始。
2: 你看这么热，蚊子这么多，它也死在这里，不吃反正要瘦到这里。路通了是我们享受啊，对不对？昨天我老公骑那个空车子上来都骑不上来，好，今天就来解决了。你说邓书记可以吧？不是说夸，这实事求是。
0: 第三天，邓咏梅一大早又来到工地，亲眼盯着便道坡度降低硬化完成。至此，这件事算是处理完成，
8: 比预计的效果还要好些。
12: 还有谁在跑路，也会想办法真正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0: 村民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为了此事还把自己的车给剐蹭了。在此次矛盾的化解之中，邓咏梅可不是一切跟着感觉走，而是熟练地运用了一套叫做六情六度的大桥经验。
8: 请跑腿有速度，请两眼有角度，请动脑有深度，请张嘴有温度，请握手有力度，请走心有广度。整个流程下来的话，我们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0: 而这套经验正是由邓咏梅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要说起来，她的第一份工作和现在真是完全不挨边。2013年，大学毕业的邓咏梅先在成都做了一年汽车销售工作。一年后，24岁的邓咏梅回到了家乡转龙镇，报考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邓咏梅之所以选择回到家乡，那是因为她心中的一个执念。
1: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我始终认为，我的家乡是最好的、最漂亮的。
0: 2021年1月，大桥村换届选举，邓咏梅成为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而就在她上任前不久，转龙镇的红豆村和大

0: 大桥村合并成为新的大桥村，人口变成了4455人，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村子变大了，各方面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矛盾纠纷的数量也跟着相应增加。
1: 在很多村民眼中，觉得我比较年轻，又是个女娃娃，肯定不能胜任作为村书记这个职位。
0: 不懂的就问，不会的就学，把老百姓的任何事情都当作大事情。这几年，邓友梅真正做到了扎根在村，活动范围基本都在大桥村这9.23平方公里之中。
1: 这么多年就是变丑了，我是在贵州读的书嘛，在那个戏，反正他们都称为我是圈妹儿、屁花那种，真的。然后现在都是很丑了。我回来的10年时间，我就很少去城里面，很少进城，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较土。我就要进城的话，我就觉得啊，好黏呀。
0: 逐渐的，邓友梅的工作受到了村民的肯定。邓友梅一直认为，一个村想要发展好，首先就要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要做到这个，就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矛盾激化。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家和才能万事兴。2023年，邓友梅根据对枫桥经验的学习理解，结合本村实际，探索出适合当地的大桥经验。
1: 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合村并组，经过我们3年的摸爬滚打，虽然我们这个总结这个东西读出来看起很简单，但是是很接地气，很有用。
0: 六情六度，六情六度中的情，情跑腿是基础，而度，速度是首要。其次，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调解，增加矛盾当事方的满意度。只要运用好六情六度工作法，绝大部分的矛盾都能一一化解。有的矛盾纠纷，比如这两家人因为挖笋子的事情发生了口角。
1: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我晓得，好平，怎么讲？就是当时你问了他。
0: 及时缓和紧张情绪，对双方进行疏导，情走心，便能化解矛盾。再比如，有村民因为缺水不能插秧的问题找到了邓友梅，他则通过现场走访找出问题症结，请援手解决了需求。还有村里引进的企业业主与多位村民发生利益纠纷，请动脑用一场罢罢会让多方表达诉求，问当事人、问证人、问群众，依法依规一次解决问题不残留。推而广之，邻里矛盾、夫妻吵架、赡养纠纷等矛盾的化解方法，在六情六度中都能找到答案。
2: 他不偏不倚的，对吧？他在工人的处理，这是第一块。第二个来说呢，他能解释的，你光说不做也不行，对吧？你光说说得好，你把这个事情处理不下来，你就整成万一有那两面抹，知道不？结果这事情大家有矛盾就会激化。
3: 老百姓印象对他都比较可以。
0: 这点子呢？六情六度现在可不只是邓友梅的独门秘籍，他也是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小组长调解矛盾的一剂良方。
4: 哎，老板子，
5: 两家好。
4: 原来我在没得意见了嘛，就这样是吧？对了嘛，啊，对了就对了噻。
6: 我都没去。
4: 我们像农村上这些是小毛病啊，基本上我们自己就处理了。哦，这个其实很简单个事。
1: 但是大部分80%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可能马上就能解决，不可能马上我们就去了就能够成功，可能要反反复复去很多次，有些都要去10多20次大的矛盾纠纷。才能处理得下来。
0: 今天的这件事情就是又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纠纷。大桥村三组达成铁路罗汉隧道处的人行便道修建即将施工，在组长王玉英的带领下，邓友梅和村民们还有镇政府工作人员、铁路施工方一起来到了现场，确定施工方案，很快矛盾就出来了。
1: 当
6: 上了没？
7: 这个是一起做好。

0: 你想到我那个不是
1: 这个是挑这个
2: 走地下来，
1: 这片是稳定性都蛮好，
2: 走地下来钢筋水泥从道上来。
1: 你看这种，你敢不敢去那打打水泥高了？你一旦打水泥高，把底下全部打烂完了，所以万一别找，晓得吧？要抓的，
0: 肯定你要走，晓得不？底下整起来了噻，
1: 我那底下在那里生根嘛。大爷，我那底下啥生根？你跟我说，
0: 那个钢骨冒起了，那点儿根都没得没得，它在地下这水里边都要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儿生不起根，不说。
3: 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是万一塌了咋办呢？
4: 施工方出于安全考虑给出的方案是，在隧道口更上方一点的地方修建便道。但是村民们认为那样坡度太陡，想要在隧道口的平台上修路，这样坡度平缓，方便通行。
5: 啊，这修就修，修起搞我的，还就把就往车去走。我们走过几十年，个路了都走过了。
4: 见此情形，邓友梅决定立即举行一个爸爸会，就地化解矛盾。
6: 我们开个爸爸会，
7: 来开会了。
8: 必须你们要先把你们的方案要给到老百姓，肯定给老百姓。
1: 会走下面的位置，为啥子不走下面位置？跟你们说哈，一个宽度不足，二个你那位置打不过弯，个人都恼火，单个挑挑你都恼火。我们从二层高走，那个就宽得多了。你包括你说你下不来个坡，那个坡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让你开个火山下来很平缓。宽度你们要求过火山了，三轮车保证到一米二宽，
0: 这就是一个三轮车。你说的一米二随便跑，这个就是一米二，看到吗？你量我这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到底还有好多，不是？我们咋个走？
6: 两个手朝上，
0: 倒两个弯，我们又咋个倒弯？哎，看我们咋个走？
8: 因为刚刚有老年人多。
4: 邓友梅再次和施工方进行了协商。
1: 如果你想再宽点，我们把我配置都给修，挖到两米去都没得问题，是吧？
8: 没得问题，我们就开始铁路部门到时候就动工了哈。到时候我们村上过来接管，你们村民也可以接管的。
4: 到这儿，这场爸爸会总算解决了当前的矛盾。
8: 因为现在河村并村，我们的村也比较远，下村的几率也很大。我们的油费一个月大概就是会要花1000多块钱，基本上都是自己在提。很想换个电车，就是我存了3年的钱，终于可以换个电车了。为了省油，而且因为这个车不是我的，是我老公的，所以我把他的车开到，他也需要车。
4: 可是两天后，问题又来了。67岁的肖祥贵大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对青苗赔偿存在意见，不同意便道经过他的地。邓友梅又赶紧找到他进行协调。
9: 那这个车距太长了，我先给他一说了。
4: 确实说来话长，
9: 我没有答应。
4: 邓友梅都花了10多分钟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8: 20-30年前大成铁路修建的时候，把他的地划为红线范围之内，占了地，然后没有给他补偿。第二个原因的话，就在1年前，他们柱子挡到铁路那个运行了，然后铁路部门给你1200，是不是
9: 啊？
8: 然后你要价1400，
9: 对，
8: 又没搞定。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又要用你的地，然后铁路部门青苗补偿的话，标准的话是只补偿得到400多块钱，销售就肯定不得干，是不是啊？
9: 对。所以我是一直傲气才。
4: 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肖大爷的合理诉求，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权益，邓友梅花了近1小时和相关部门沟通，最后的解决方案终于得到了肖大爷的认可。
8: 拜拜
9: ，好，麻烦了，刘同志。
8: 好。
4: 又过了几天，三组组长王玉英告诉邓友梅，自己本来出于好心开了个会，想统计一下组员的占地情况。结果有部分村民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此前的方案。眼看着开工日期临近，邓友梅情急之下也发了脾气。
2: 哦，有的人书记就说他跟个，王队长，哪个喊你开会个？好，就这个个，你就我就这，整个就这下就乖乖的好了。
4: 紧接着，邓友梅组织了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实地查看做解释，再一次扭转了局面。
8: 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来，叔叔，爷爷奶奶，那就把字签了，确定之后马上就动工了。
7: 钱老师，念了这么硬，这个事情就确定了哈，
10: 是这个决定。
11: 还是给你写一个，还给你一个。
4: 随后，他又找到了王组长进行和解。
12: 好好好，厉害了啊！
13: 戴总嘛，心情舒畅没有？
2: 心情舒畅的啊呀，有些时候呢，我也顶着个你，
13: 或者是随便嘛，随便嘛，我受得起的，随便嘛。
4: 而就在眼看着工期过半时，真正的大麻烦来了。
14: 两个事，说两个事情，我就是。

0: 这个隧道底层这个就把它取消了，这么人多的，就是一个几十公分一米宽都无所谓。
1: 嗯，不行，不行，空地，绝对空地。
2: 为了修这段几百米的便道工程，两个月时间里，邓友梅差不多跑了二三十趟，没想到中途竟然停工了，之前所有的努力瞬间感觉白费。
3: 因为我们一直跟老百姓协调了，按照铁路部门的意思，他们的方案来给老百姓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老百姓都已经同意了，结果现在停工了，我就没得办法跟老百姓交代。

0: 是最终怪村民都怪我，因为觉得是我成都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好打脸嘛。有史以来当了四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1: 面对新的困难，大桥村党委书记邓永梅又将如何应对？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邓永梅如何用心用情调解一桩桩矛盾的故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4: 奇顶峰蜂蜜水，蜜水分离，现调现喝，入口绵柔，清润回甘，蜂酿清甜。我喝奇顶峰蜂蜜水。
5: 河南恩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6: 瑞鼎丰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地道辣椒面，香飘千万家，高色焦香。
7: 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
6: 玉燕调味品，匠心酿造醇香好调料。
5: 福建联充纪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6: 匠心工艺，舒适出行，
5: 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晒康晾衣机，
8: 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
6: 昆山聚万和餐饮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5: 北京中明泰医药研发中心值得信赖。
10: 炼取2099，下档地瓜蔻，一丝不苟。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尽管工作上有些困难，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邓永梅下班回到家，还是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去面对两个小家伙。
0: 坐端正哦，把字写好啊。每一天手作也是最大的难题，最困难。
12: 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只要是下定决心的东西，他要去干，要去闯。村上的年轻人都出去到外边去打工去了，他留在屋头为村上搞服务、搞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的骄傲。
13: 就是在我这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好了，我的办法就比较多，快乐工作法。
1: 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的书记，工程的进度虽然暂停了，但是邓永梅始终没有停下解决问题的脚步。接下来的时间，邓永梅又多次与多个部门进行协调。9月初，大桥村三组的铁路人行便道终于有了新的实施方案。
0: 这个地方就是罗汉隧道的上方，因为这个地方太陡了，然后又有安全隐患。现在的新方案就是把这个地方留出1米宽，只能人行通过。

0: 车的话需要走另外一个地方，
1: 这个地方以前就有个涵洞，这个涵洞离上面的罗汉隧道大概有100多米，现在的新方案就是这个地方加个盖板，下面过水，上面过人，三轮车也可以过。
2: 这天一大早，邓友梅进城了，不过他去的不是商场，而是医院。最近他的尘螨过敏性鼻炎越来越严重，不敢吹空调，睡觉还要戴口罩。这些折磨人的症状迫使他开始接受长期治疗。邓友梅说，因为一年要额外多开支10000多元，原本2024年想买电车的想法，得看病情的发展再做打算了。
3: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也混得比较好，待遇的话可能都是比我的高几倍，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我的心态也比较好，我没有把工资放到第一位。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不光有一份工作的，你真的做的事情意义真的很大嘞。
2: 这些年在村子安定和谐的环境下，大桥村先后引进企业7家，村民们不光有土地租金，还能在村里就近打工挣钱。同时，大桥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由4年前的负债20万元，到现在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成为了全镇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村。
3: 就是每一年在递减，我们矛盾纠纷在递减，所以就证明你纠纷就
2: 在大桥村近几年的矛盾纠纷登记表上，记录下来的村民的每一件事，在邓友梅心中都是头等的大事。为了不断增强大家伙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邓友梅带领村两委把村民的件件事情放在心上，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
3: 当然肯定很多矛盾也会继续来发生，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总结的经验，这种方式方法来继续处理，为村民服务。
2: 以前邓友梅的微信名叫做优乐美，这个有些少女气息的名字青春而甜美。自从回到家乡工作以后，她就把微信名改成了田埂上的梦。
4: 我就是在田埂上做活路干工作的，但是我也有我的梦想，就是想把老百姓的诉求逐一实现，同时想通过流行流度更好的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更好的基层治理，让我们的村未来发展得更好。虽然我晓得我面临的困难很多，事情比较繁杂，但是我元气十足，

0: 家有玉兰心，生活很温馨。玉兰心，匠心之选，卓越追求品质生活，我选嘉义家具。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美学定义居家，品质成就生活。安瑞斯智慧矿山建设方案服务商，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以海为先，以诚待客。夜宵喝周撸串，就去宿松县独一处周城，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秦美家。
1: 文森凯一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0: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好品质，匠心造，雨中晴散叶。

0: 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他们要种出甜蜜瓜，一个西瓜卖到100多元。
1: 冰淇淋西瓜。
0: 这种大蒜不一般，吃过的人表情是这样的。啊，
2: 这个大蒜啊，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
0: 从没人种到抢手货，到底经历了什么？
3: 我老婆就等于说两条腿嘛。
0: 沙漠变良田，老产业翻身，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见证丰收的奇迹。夏季晚上9点，中国内地城市早已被夜幕笼罩，而在乌鲁木齐，太阳才刚刚收起它最后一道强光。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繁华的夜景和丰富的夜生活就是它最有代表的特征。
4: 真的有种跟都市、国际都市相结合的感觉，
5: 就是向前沿的城市又在靠拢，
6: 攒劲的很。
7: 新疆干锅菜来尝一下。
0: 在众多美食中，有一道美食西瓜炖肉格外吸引人。给西瓜开盖，掏出部分瓜瓤，把新鲜的羊肉切块，拌好孜然、洋葱和高汤放进西瓜。2个小时后，混合着西瓜清甜的炖羊肉就做好了。这道美味是城市的名片，也和今天的创富故事有关。可以想象吗？有人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里种出了甜蜜的西瓜，带动上千农户一起增收。到底是咋回事呢？听，这是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今天大伙就要比赛找瓜，
8: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6: 准备好了。
0: 有人早早就锁定目标，有人一见钟情，
9: 抱过来爸爸，
0: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9: 记住他啊，
10: 这个大概有16公斤。哎呀，这个小朋友摘的，
11: 来，一个人摘的，
10: 你抱着吧。
12: 大瓜，你的瓜拿上。
0: 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13: 我们从河南3000多公里来的，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 冰淇淋西瓜。
0: 让大伙吃的这么过瘾的西瓜叫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
14: 哦呦，太好了！哎呦，
15: 三分熟了呀！
0: 一掰就开，您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又是一年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个小伙成了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的最多。
16: 反正这个种瓜界的都把我传的沸气啊，他说你非常聪明的，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都说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得更好了啊！对，就卖得特
17: 确实。大家都很羡慕了。
16: 对，有修炼羡慕了。
18: 我家儿子能看透，我这一块地叫人一夜都包得干净的。
0: 小伙子叫郭璇，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19: 3-4毛钱一斤，
20: 现在3-4毛钱
19: 啊，一公斤啊。
21: 种了80亩地的，现在装车地都是4毛。装车，
0: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故事要从他刚开始种瓜的一次奇特经历说起。他第一年种西瓜的时候卖的并不好，连一公斤一角钱都卖不上。
16: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0: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6: 那我转了5000块钱，转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两天之后到了嘛。
0: 原来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郭璇通过视频网站发出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2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的，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6: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6: 对啊，陷进去。
15: 这口感可以，
6: 就打开就能看到里面沙沙的，心里美哈，这个是
15: 很沙沙的，你看到没？
0: 接下来郭璇想出了3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郭璇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放弃良田，找到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6: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瓜，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瓜。
6: 这怎么看呀？
16: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0: 郭保安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当地人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17: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周围沙包大圈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郭璇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6: 生瓜，
16: 生瓜都是生瓜就，
15: 这也生，都是生瓜我摘的。
0: 郭璇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0: 这个熟了，哦呦，这个才好嘞！
1: 哇，那个完全还白着。
0: 对，像这个是最甜的一块。嗯。
1: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0: 嗯、就畸形了吗？
1: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0: 三个、四个都有，两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七倒八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我
2: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郭璇想解决难题，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郭璇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这天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3个小时后，他同意了，将瓜全部售出，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3个小时他去做了什么呢？原来他赚钱的第二个秘诀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的西瓜那是地头批发价，一个也就10多元钱。还有一位西瓜销售的高手，将西瓜卖到了100多元一个，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3: 特别
1: 满意，
3: 满意。
0: 小时候吃西瓜了，一次基本上一个半个。掏个窝把馒头一泡，特别好吃。
2: 赵广义吃瓜经验丰富，卖瓜却是个新人。入行时间虽短，但因为一件事让大伙对他刮目相看。
0: 他定了1亿多吧？
1: 那卖的是什么价格？
0: 那个价格一个西瓜都119，7公斤。
1: 这么贵？
0: 啊、
1: 嗯。那他的要求是什么？
0: 他的要求就是。那个西瓜呢要新鲜，就是当天能到。
2: 一天，赵广义在网上看到有位上海的客户想要订瓜，但是下野地西瓜要运到那里得经历4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当地还从来没有人试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下野地西瓜的特点脆。赵广义还是想把下野地西瓜运出去，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天天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他给西瓜琢磨出了特别的包装。
1: 这样是
4: 吗？这么是里面出去看，
1: 这样都没事吗？
4: 没事。
5: 哎呀，随便出去。
4: 泡沫箱那个把它炸那个橛子了，
5: 有橛子了，
4: 香的不错。
1: 瓜有没有
4: 事？瓜不有事。
5: 放心，一点事没有。
1: 嗯，瓜真的好好的哈。
0: 这折多少？
1: 掰好几下。
0: 啊，
1: 这是够结实的哈。
4: 够结实了，十几下。
5: 好好的，你看。
1: 哦。
5: 这你看。
1: 其实它皮是很薄的，
0: 嗯，对，
1: 皮薄，然后它其实非常容易裂。
0: 对对对对，
2: 他专门请人设计的这种包装一共3层，价格也不便宜，一套要16元。
4: 不是开不出来。
2: 除了这华丽的包装，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点子，让西瓜坐飞机，空运西瓜，这更是当地从未有过的。让客户都惊讶的是，早上9点还在地里的下野地西瓜，晚上9点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4000多公里外的上海市场。西瓜到了上海，进了大超市，定位高端消费市场，一个西瓜就卖到119元。西瓜卖得俏，农户种瓜也更。

0: 更有干劲了。种瓜得瓜，有了汗水和智慧的浇灌，下野地西瓜更甜了，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了。
1: 我种的瓜又大又甜，
2: 开着自己的车出去旅旅游，然后带着儿子出去见见外面的风景，
3: 让你心满意足，让你心情愉快。我丰收了。
0: 如果说下野地西瓜的甜来自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希望的田野，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辣是从一种快没人种的蒜里重新辣出了名堂。关键是这种蒜现在一头能卖到2元钱，当初差点绝迹的东西怎么就成了抢手货了呢？这一天，位于新疆天山北路的这片大蒜地来了一批游客，在一阵阵的加油声中，游客们开始了拔蒜比赛，在2分钟内看谁拔的大蒜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位男士，他们拔蒜的速度都很快，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4: 还有多少秒啊？
5: 还有50秒。
4: 哦，加油
6: 加油加油，周总，
4: 累了吧？拔不动了？
6: 不累
5: 啊，有劲。等一下，我们还是见过穿西服拔要蒜的吗？现场就有。
6: 哎，收蒜收蒜，
0: 按照游戏规则，不仅要把蒜拔出来，还得把拔出来的蒜归拢起来。
4: 我看你拔的最多啊，
6: 是吧？
4: 我感觉你我感觉你跟一个拖拉机一样。
0: 拔蒜比赛让这些游客非常开心，他们专程来买的这种蒜是吉木萨尔本地产的。这种白皮大蒜除了皮白之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剥开蒜皮，它的蒜粒顶部是绿色的，很像翡翠的颜色，其余部分是白色的，又像白玉，所以当地人就给白皮大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翡翠之玉。这么好看的大蒜吃起来口感也不一般，它要比一般大蒜辛辣得多。有多辣呢？看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了。
7: 这个大蒜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不行，太辣了。
0: 除了辣，它的价格也不一般，能卖到10几元一斤。精品吉木萨尔大蒜甚至是论头卖的，很多种植户就是靠大蒜发家致富的。
8: 这一头蒜可以卖到2块钱，就等于我们今年种金疙瘩一样。
9: 啊，你看我种大蒜，乌鲁木齐给我把房子买好，100万的房子，首付给付了65万，所有这个院子、停的这个车呀、机子呀，全是大蒜来源挣下的钱。没大蒜，我哪有这些的？
0: 然而10几年前，在吉木萨尔县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谁都知道种大蒜挣钱多，可农户们却纷纷放弃种植大蒜。全县大蒜种植面积从最高峰的近2万亩减少到不足500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由于长期的连耕连作，吉木萨尔白皮大蒜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加上用水困难，人工收蒜成本高，三大难题压垮了一个产业。白皮大蒜还能活过来吗？罗正东是吉木萨尔本地人，有着41年的大蒜种植经验，他下决心要做吉木萨尔大蒜的提纯复壮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品种退化的问题解决了，可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
9: 没水就绝对不敢种。
4: 为啥？
9: 你没水，没水源，酸那个东西没水就种不成。
8: 干旱缺水造成我们这个大蒜面积大幅度下降，没有人敢种了。
0: 吉木萨尔县干旱少雨，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天山的融雪，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农业灌溉就很困难，农户不得不拉着水罐到河沟里运水，灌溉有时候需要跑10几公里远，费时又费工。
9: 把后头时间浪费掉了。一天拉个二十趟子费来劲嘛，这算拉上一个月的水，你才能交货一亩地的算。
0: 罗正东牵头解决用水问题，把远处的水用管道引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在地里接上滴灌管子，打开闸门就可以灌溉了。不仅便捷，用水成本也从原来的一亩地1000元左右降低到50元左右。
8: 心情特别激动，当那个阀门一开的时候，啊啦啦那个劲到流到酸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是撒一只羊来祝贺一下嘛，就说哎呀，我们以后种大蒜再不用这个拉水。
0: 水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那就是收蒜的问题。在吉姆萨尔县，农户收大蒜的方式很特别，每次收大蒜至少需要7-8个人，从拔大蒜到捆绑全都是手工操作。
10: 人工大概一亩地可能就是这个850到1200块钱。这个
8: 挖大蒜的这个钱除掉以后，我们农民就没剩多少钱了。
0: 为啥不用机器收蒜呢？罗正东用铁锹挖开大蒜地，向我们展示原因。
8: 这个往下大约20公分到30公分以下都是大石头，全是石头，没有土。这个下面一点土都没有。
4: 这小石头，这个。
8: 起挖机那个铲子嘛，顶到这个石头上以后嘛，就把那个铲子给搞坏了。
0: 石头不仅弄坏了机器，机器也弄坏了大蒜。要想赚钱，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竟然做到了，他叫张怀清，种植了100亩大蒜，种植规模在吉姆萨尔县数一数二，每天要靠妻子推着到大蒜地里看一看。
11: 得1.4万、1.3万都不买，全要是这个样子1.4万一亩地。
4: 有那么高吗？
11: 有
5: 啊。
11: 这个蒜有60%就可以卖1.4万，大蒜买上装天然气就高级。
0: 张怀清总是想办法逗妻子开心，因为自己走不了路，又选择种大蒜这么辛苦的行业，妻子这一路的陪伴实在付出太多了。
4: 你要到田间地头，就是你老婆就这样推着你来？
11: 对，
4: 没有你老婆不行。
11: 不行。
12: 咋不行？行呢？还有别人推呢吗？
11: 我老婆就等于锁了2条腿嘛，有我地方就有她。
0: 张怀清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半身瘫痪，怕他想不开，家人把剪子刀子都收了起来，最后是妻子的鼓励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12: 在他面前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权利躺到这儿，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使命，女儿还没长大，婆婆还在是你还得扶呀。
0: 张怀清从心理上走出了低谷，虽然坐在轮椅上，他却为大蒜种植户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8: 我们心上算贵，品质好但算也贵，为啥要贵呢？贵到哪了？首先一个成本降不下来，它第一个就是全是人工，要是全程机械化的话，我这个大蒜可以相应的价格也低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了。
0: 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去考察一些收蒜机械，他了解到吉姆萨尔县有一家机械厂针对本地的情况研发了一款大蒜收割机，但在种植户地里试验的时候却被种植户赶走了。
13: 我们还没走2米，可能就铲坏了几颗蒜，然后就赶快就把我们就我们新疆土话说给撵出去了，我们就不让我们下地。他觉得你这个机子就用不成，他就没信心对你这个机子。
0: 但张怀清却看到了背后的希望，他主动邀请对方到自家地里试验，哪怕铲坏了大蒜，他也觉得是值得的。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机械厂终于生产出了适合当地土质条件的大蒜收获机。机器很快在大蒜种植户中推广开来，大家都很开心，种蒜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能人的示范带动下，吉姆萨尔县的大蒜种植规模达到了5000亩，大蒜重新成为当地农户的金疙瘩。 品质变好了，效率更高了，也让老百姓的药

包包更鼓了。一个是在沙漠里种出了希望，一个是在石头上刨出了生机。他们追逐风口，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风。带着新疆的瓜香蒜辣吹向全国，让更多人尝到了这片土地的味道。

是什么塑造了我们的餐桌？是鲜红如火的辛辣，还是碧绿清脆的苦涩？又或者是洁白干裂的清甜？植物塑造了世界，蔬菜改变了生活。让我们带上满腔热忱，现在出发。从田园到餐桌，从汗滴禾下到人间烟火，和蔬菜促膝长谈。一亿多年前，是恐龙称霸地球的年代，脸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莲藕花粉化石，见证了中国人和藕的深厚情谊。中国人把对莲和莲藕的爱写进了神话故事。那位号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哪吒，莲花中重生，莲藕铸造肉身，振衣于千仞之冈，长啸于万海之滨。三头六臂，无往不利，功力逆天，霸气无边。那么哪吒重铸肉身的材料为什么不是萝卜、山药、折耳根？这些同样原产自中国且与我们交情深远的蔬菜呢？同样都是地下肉质块茎，莲藕是怎么练就这一肚子心眼的呢？所有的植物最初都来自海洋，从海水中来到陆地，有一些植物能适应淡水环境，它们在池塘、湖泊和河流中生长，跟在陆地生长的环境比起来，浸泡在淡水里，氧气成为了最稀缺的资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了不让自己在低氧环境下被憋死，莲也只好另辟蹊径，演化出一套独有的水下生存策略。莲藕是莲的茎部，一斤莲藕半斤重，这些心眼子其实是藕的呼吸道。气孔带来的浮力，让藕在全力增肥的过程中不至于过

分沉沦，避免它在淤泥中陷入太深。不仅藕内有孔，叶柄中也都有孔，它们一起为藕打通了通向水面的主干道，连接着水上的荷叶。它们在空气里大口地呼吸氧气，进行光合作用，将氧气源源不断地输送。莲藕在泥塘中自保，储存营养，做的是后勤保障。抢夺阳光才是莲成为池塘霸主的核心思路。从池塘底部通向水面，叶柄通常需要生长到超过2米的长度。

其他植物不同，叶柄中有叶柄丝盘错缠绕，在显微镜下看起来有点像粉丝。这些叶柄丝柔韧且有弹性，有了叶柄丝的包裹和支撑，叶柄才能长得如此长直又不易折断。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吃藕能不能长心眼另说，我们先讨论下口感问题。坊间传说七孔粉九孔脆，用孔的数量辨别藕的口感，这可靠吗？莲藕孔数的多少并不是面藕和脆藕的辨别方式，目前我国已经培育了200多个莲藕品种，即使是相同品种，莲藕的孔数也不一定相同。莲藕的风味品质主要由品种和产地环境决定，即使是同一颗藕，头和尾的位置不同，口感也各不相同。至于烹饪方法，倒是有一些全国通用做法。

冷峻硬朗的养猪大户宾策，他带着刚采收的新鲜秋藕，为我们展示在红尘中煎炸翻滚却依旧能保持一颗温厚又淡泊之心的具体方法。选择两头封闭的鲜藕脆藕，切除首尾两端，品质好的藕内部是纯洁雪白的，如果藕中带泥，说明它是有故事的藕，在生长过程中受过伤，才会糖泥倒灌。洗净的鲜藕去皮，切成镰刀片，投入清水中浸泡，水中加入食盐、白醋和淀粉水，对应着杀菌消毒、防止氧化、吸附残存泥沙的作用。猪肉选取沙子领猪，后腿肉最佳，肥三瘦七，不老不柴。姜葱末提味去腥，加入盐和十三香增鲜生津，点入生抽添色，佐料与肉搅拌均匀。鲜鸡蛋顺着同一方向打匀，蛋液轻舞飞旋，撒入淀粉加少许清水，搅拌成粘稠度适中的面糊。拌好的肉小心放入藕夹，投入面糊，撒上干淀粉爽身，等待下一秒的神奇蜕变。起油锅烧至五六成热，

放入藕盒，在油的滋养下直至两面金黄。炸藕盒要放大鲜藕的爽口脆感，入锅复炸是秘诀。藕片在高温的作用下沾染上肉的荤香，蘸着花椒粉与盐，入口酥脆，麻咸鲜香。莲藕配猪肉，顿顿吃不够。炸藕盒，盒谐音为和，寓意和和美美。中国人的餐桌上，无论南北，总有它一席之地。如果藕与肉的相遇是势均力敌，不改清脆本性，那么藕与桂花的相逢，则是情到浓时人自醉，连性子都柔软谦和了许多。桂花糖藕是最好的例证。给鲜藕剥去外衣，顶端预留两厘米处切开，切口平整才能咬合严密，不走漏糯米幽香的半点风声。藕接纳了米的祈愿，将它深揽入怀，久藏于心。锅中加水没过藕，加入冰糖、红糖与桂花，大火烧开，改小火焖煮，大约一小时。甜蜜芬芳的桂花，软糯的莲藕，方能抵御着琐碎日常。炉火纯青的记忆，虔诚感念的心怀，终可消解繁虑愁思。藕香伴着花香，让人只感念丰收，顾不上悲秋。莲藕所谓的心眼儿，是在繁杂世界中的生存繁衍之道。与其祈祷万事平顺，不如灵活应变。接下来我们去看看比莲藕更加有心眼儿的蔬菜。在逆境中休眠，从千年之前来到我们面前，在太空遨游，远离地表，飞翔在黑暗宇宙。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植物像它这样同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这就是莲子。莲子是莲的种子，每颗莲子都有自己的氧气罐，储存着0.2立方毫米的空气以维持生命。致密的果皮由坚硬的栅栏状细胞构成，实实在在有五层，轻薄坚韧的外壳限制了水分和空气的随意进出。20世纪初，在我国辽宁省新津县普兰店东郊安子河水库附近，先后出土了一些古莲子，它们硬如卵石，可以碳化。经碳14同位素测定，这批古莲子在泥炭层中已埋藏千年。科学家们将古莲子浸泡了20个月之久，却没能发芽。莲子是植物界最长寿的种子，轻松穿越千年的不老神仙为我们展露它的绝技。这颗莲子在温度、含氧量都极低的泥炭层中进入了休眠状态，一睡就是千年，它究竟还能不能发芽？科学家们将古莲子的两头磨短1到2毫米，在浸泡在25至30摄氏度的清水里进行培养。天命所归，注定不凡。古莲子竟然抽出了嫩绿的新芽，
并长出了幼小的荷叶。其中五株幼荷被从花盆中转移到池塘里。一个多月后，它们长出了花蕾。一千年前的荷花到底是什么样子？普通荷花的花期大约八天。古莲子若想孕育新的种子，需要像其他现代荷花一样尽快完成授粉。这种又大又香又鲜艳的花朵需要植物消耗巨大的能量来维持，储存在花托中的淀粉疯狂输出，因此花期难以长久。荷花在清晨蓄力，六点准时绽放，散发出清新的香气，吸引觅食的昆虫进入。每一只前来采花粉的昆虫都知道花蕊的秘密，哪怕外面的温度降到十摄氏度，荷花内部的温度也能保持在30到35摄氏度之间。接近中午，气温过高，荷花微微收敛，直到次日清晨，花朵才再次开放。盛开了三四天，荷花中嫩黄色的莲蓬上，十几个柱头全部变成了深色，花瓣开始凋谢，花朵和果实是植物的两个完全不同的繁殖器官。花朵是因，莲蓬中的莲子是果，或者它们互为因果，相约千年的一个照面，开启了新的轮回。古莲子绽蕾开花，花瓣与现代的莲荷几无区别，且花瓣凋谢后都结出了含有莲子的莲蓬。这些复活的古莲被命名为中国古代莲。一千年以前的荷花盛景，以浪漫优雅的姿态开在了一千年后的现在。那么在一千年之后，我们能让莲子给后人传递点什么信息呢？

湖南湘潭，这里被称为莲城。比藕莲更出名的是紫莲。十八罗汉山脚下的荷塘里，只产莲子，不产藕。这是古今闻名的寸三莲，它因三颗莲子接起来有一寸长而得名，力大饱满，清香鲜甜，是明清时期的皇家贡品。这个是太空莲，常规的白莲子经过三次太空漫游，空间又变，脱胎换骨，飞升晋级成了新品种太空莲。白色的莲花里有一个拥挤的莲蓬。在中秋节前后是采摘莲子的季节，收获总是欢愉。莲农载着筐，筐里载着莲蓬，莲蓬载着莲子，丰盛的莲子宴已经在路上。成熟的磨皮白莲才是排骨的最佳 CP， 煲出的汤才浓香醇厚，莲子已清香粉糯。干莲子筛选门道颇深，剔除黑褐色含沙虫的坏果，剪出干瘪畸形的刺果，丰腴饱满的凉果才是王者。

锅中放入清水，上好的猪肋排闪亮登场，排骨与莲子相会。大火煮沸后转小火慢炖，直到排骨软烂入味，大约一个小时，浓浓的骨汤已经好了，泛着莲香，汩汩生津。长日无风，白鹭齐飞，蝉鸣蛙叫的荷塘，骨汤滋阴润燥，好喝不腻，莲子粉糯不烂，入口消融。端午过后，白胖鲜莲子上市，我们可以做一道莲子炒肉。鲜莲子去衣，莲心取出，莲肉洗净，精选的里脊肉去掉筋膜，切成肉丁，青红椒衬托，蒜末打底，加入少量的食盐、酱油以及胡椒粉，水淀粉腌制，锅烧红，油烧热，在火焰魔法中肉丁滑油。我们在肉丁下炒锅的时候添加了些许魔法药剂，白兰地酒去腥添香，提前加热一遍的肉丁跟新鲜莲子一起翻炒，在高温的作用下，莲子释放出的清香与肉香相辅相成，最后加入适量食盐，大火翻炒，少许生抽调味，出锅。奢华版莲子炒肉，肉香中隐约飘着酒香，一口吃尽夏天。美食家汪曾祺曾说，很多菜都是馋人瞎琢磨出来的。莲蓬虾滑灵感来自南宋的美食莲房鱼包，新鲜的活虾代替鱼肉，更加凸显鲜味儿。鲜虾去掉虾线，去头去皮，留虾尾，虾仁洗净剁碎，淋入料酒、葱姜水，添入少许盐、胡椒粉与白糖，按同一方向均匀搅拌，腌制入味儿，调入蛋清、淀粉，整团虾泥捶打，让虾滑变得蓬松又细腻。新鲜莲蓬去蒂，轻轻将莲子取出，获得一朵中空的完整莲房。莲子将居所让渡给虾滑，虾滑小心装入莲蓬孔内，上锅蒸制。一道没有莲子却如有莲子的时令佳肴，用虾肉的鲜甜和莲蓬的芬芳描绘出荷塘盛景。莲子象征多子多福，月饼中蛋黄莲蓉口味的总是比较抢手，莲蓉软馅里的饼王。莲蓉馅的制作最好是选取成熟的新鲜莲子，洗净去心。接下来要煮熟莲子，注水加热，莲子变软。与铁锅煮莲子不同，铜锅中加热的莲子颜色不会发黑，反而更加金黄好看。煮软的莲子控干水分进行打坯，这个火候的掌握十分重要。铲莲蓉的过程要用心感受莲蓉的软硬，加热不足够，莲蓉就会太软，在烘烤的过程里容易变形塌软做底，加热过久，莲蓉吃起来就比较硬，跟月饼皮剥离

开月饼皮儿如同一张素雅的绸缎，在手中轻轻展开，将咸蛋黄裹入莲蓉中搓圆，再将其包裹于月饼皮儿之中压形，放入烤箱第一次烘烤，饼皮儿逐渐变得坚硬。

那一刻，品尝着这份古法手打的莲蓉月饼，一种岁月的静好在唇齿间悄然绽放。那颗来自古代的莲子，做着现代的梦，在烹饪与品尝的过程里，今人与古人交错时空，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他凭借一双巧手，让传统簪花技艺焕发新生。
3: 开盲盒，噔噔噔噔。我们这个文化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
2: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4: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2: 曹家班让传统乐器焕发新的活力。
5: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
2: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在福建泉州有一个三面环海的千年古渔村，这里的男子经常远洋捕鱼，女子则在浅滩养蚵织网。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天气，这里的女子总是头戴簪花，踏浪前行，她们就是巡捕女。

0: 曾作为人民教师的他，从对小朋友传播巡捕女习俗，到走出去向全国展示巡捕女习俗，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传播，终于让巡捕女文化爆火，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1: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超级农人秀的一鸣。
2: 你好，
1: 哇，你们这打扮这么好看，是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2: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妈祖习俗，所以呢，我们都得来簪花插花，
1: 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
2: 哦，太漂亮了，我能看看你的这个簪花围吗？
1: 那这就是我头上的簪花围，
2: 哦，我们巡捕女最传统的簪花，
1: 对，真漂亮，好多层， 对，好多层。
2: 那我们这个插花有什么难度吗？
1: 其实我们插花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圆圆的这个发髻，因为如果发髻呢盘得越圆满越顺滑，整个呢发饰起来才是关键。
2: 我可以试一下吗？就是在我的头上，
1: 我帮您做一个漂亮的簪花围。好，
2: 好，
1: 我也来体验一下。
2: 好，没问题。现在是要先梳顺是吗，老师？
1: 嗯，
2: 先给你头发梳顺吧，不然怕等一下让你痛，很舒服呀。 哎，黄老师啊，
1: 啊，
2: 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吗？
1: 怎么认识我的？
2: 就之前有一组图特别出圈，就你给那个赵丽颖做了一个那个簪花围，特别好看。我当时就想，哇，还有这么好看的发饰，没想到我今天就能尝试了。
1: 那您是什么契机之下回来传承这个技艺的？ 是因为当时我代表我们的福建三大渔女去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了，然后当时呢就感觉说好像一下车站都没有人知道巡捕女，然后就觉得心里很落寞嘛，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面那些阿姨吼就慢慢的把自己长长的头发也都剪掉了，就觉得簪花太麻烦了，然后呢那个服饰也不怎么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而且我们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国家级的非遗了， 肯定不能让它这样子突然就这么没掉了哦。嗯，后面我就坚持来做这个宣传呀，就觉得自己做村里人哦，然后好像得做点啥，不然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在我们巡捕人心中啊，我们簪子这个美美的花代表的是希望和祝福，所以呢每到节日或是平时我们都会插美美的花，对生活的一种憧憬和祝福的。
0: 经过了梳发、编发、盘髻这几道工序，接下来就是戴花的步骤了。
1: 来，姐姐，让你看看，
2: 给我看看，
1: 开盲盒，噔噔噔噔。

0: 他了，他们在装扮，走进去看看。哎，你们好。Hello，Hello， 你好，请问您是黄丽勇黄老师吗？
1: 是的，是的。
2: 黄丽勇，熊普女文化传播大使，

0: 但是我们巡捕岭的大巨山和阔腿裤是有劳动特征的服饰。
1: 那你们劳动是什么内容呢？
0: 很简单，每个巡捕岭都会的。我带你去。
2: 好，
0: 走。
1: 这一块全是啊？
3: 对，全部都是哦。
1: 我们去挖海蛎。哇，走这个就挺难的。哎呦，有点滑。
0: 小心小心，
1: 好，
3: 慢慢来。
1: 哎呦哎呦，绕一下。
0: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
1: 你还说简单呢？
3: 不说简单，你怎么敢来呢？
4: 黄大姐说，眼前的这片海蛎田都是村里的阿嬷们亲手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这片海蛎田承载着巡捕女们的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是她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敲海蛎的过程吧。
1: 我先看看怎么敲。
0: 来学习一下。
1: 哇，这个
0: 小心小心。
3: 现在海蛎它附属在这石头上，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工具，这个是锤子，然后钳子，我们要找到它跟石头的连接底部，不然会敲坏的
1: 啊。就是这个技巧就是要在它的底部敲，
3: 对，在它底部敲。哎，那就是一个海蛎壳。

0: 好，我试一下，
1: 试一下。
2: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3: 对对对，
2: 王老师，
3: 是。轻轻的，轻轻的，
2: 王老师，我这个感觉还不错，
3: 厉害哦！哇，成功了，成功了，这个就成功了。
4: 寻仆女以海为生，每当家里的男人远洋赶海，寻仆女便赶着浪潮的节奏出海劳作。潮水落下，大片的海蛎田浮现在海面上，这里就是他们施展的一方天地。潮水涨起，海蛎田就又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虽然海上充满着未知，寻仆女永远都会头戴簪花，身着彩衣，踏浪前行。
2: 辛苦吗？今天其实挺辛苦的，
3: 所以寻仆阿姨每天就是这么来的。
2: 是啊，我是只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你们是每天日常的这样的劳作？
3: 对，每天潮起潮落，阿姨们呢挑着篮子框框，就是每天去滩涂上去挖这个海蛎的。
2: 很辛苦。
3: 是。
2: 哎，黄老师啊，您对这个咱们寻仆女文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3: 让全世界都看到寻仆女。
2: 当时是不是也没想到突然之间就爆火了？
3: 对，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寻仆家乡的这个推广嘛，其实也没想到说能够突然间这么火起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可能对寻仆女他只看到说寻仆女的簪花，寻仆女
2: 的
3: 服饰，对对对，那其实更多的是寻仆女的一个精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看到寻仆女自强不息啊，然后勤劳勇敢的这种精神。
5: 寻仆女的传统习俗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技艺，更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0: 咱长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1: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1: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0: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1: 在这里，
2: 在那儿，
3: 就那个大哥。
2: 对，
1: 这一片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0: 叔。
4: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5: 嗯，看一下，可以啊。
6: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说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7: 我妈的，
1: 我妈的，
0: 没问题，
1: 我妈的，
0: 走吧。能不能停？
7: 我妈的，
0: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停？
7: 我妈的，
0: 行，快去下一个，
7: 走。
0: 叔，这事儿能不能停？
7: 我妈的，
0: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哦，您看看，
1: 20多处，
0: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1: 你一个傻吗？不就是红色吗？
0: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2: 有麻烦了，我打个电话。
1: 这我都
2: 喂，师傅。有麻烦的呀，
0: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2: 对，走，有师傅在。
1: 走，看看去。
0: 哎，在里面吗，师傅？
1: 就在里面吗？哎，
2: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1: 这是您师傅？
2: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3: 对。哎，
2: 我就是跟他学的。
0: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4: 对呀，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1: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0: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4: 手艺非常好。
0: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4: 我自己就可以了。
0: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4: 行，没问题，
1: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儿。
1: 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就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鹤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来吧
2: 叔，自豪不？
3: 自豪啊！啊，自豪。
2: 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这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4: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0: 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七十多年了吧？
1: 七十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哎，
1: 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0: 大哥哥你好棒呀！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1: 没有，来不了，没有，来不了，来不了。
0: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2: 很多年了，
0: 叫什么？
2: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0: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都在接的啊，你看这样，是这样的。
0: 哇，这么长？
3: 对，
0: 这得有
3: 一米多，
0: 一米多，
3: 一米多，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上你俩一起号。
0: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3: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2: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0: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3: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0: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2: 都是先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的。哦，
0: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2: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0: 上家里
2: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跟我们联系，
3: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0: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3: 对，直播起来都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嗯，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0: 对对对，
3: 给多少人接我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叔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0: 哎呀，
3: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0: 对对对，
4: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0: 行，那曹叔一会儿您去吗？
2: 那一定
0: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2: 好。
0: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2: 对对，
0: 您带路。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3: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的指挥啊，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0: 热场，
2: 热，
0: 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3: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应该曹干来写。
0: 哎，曹干，来来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1: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0: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

0: 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1: 可以啊。
0: 就比如说
1: 我们可以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1: 对。
0: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2: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3: 好。
4: 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干不干啊？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这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2: 你好，雨凡，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0: 咱们歌也可以吗？
2: 可以，可以，
0: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没问题。

0: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这辣肉这
12: 样吧，这样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重质量，守诚信，万聚农牧值得信赖。
5: 匠心缔造，精湛品质，兽王。
6: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浙江荣登科技有限公司。

0: 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并且转出花样来。
3: 哎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
4: 哦，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
3: 哎，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泳姿它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啊，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别人养鸡能致富，他养鸡却天天赔钱，产蛋量为何死活上不去？
1: 最多200个蛋。
2: 您可是养了1000只鸡。
1: 对。
0: 鸡群争食打斗，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被忽视的秘密？
3: 很严重，很严重。
1: 对，一喂就走，就砍倒，
3: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0: 有窝不进，非要等。母鸡产蛋为何这么固执？
4: 你看这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
0: 帮帮团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看土办法如何撞上新思路。预知更多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零下黑鸡产蛋忙》。
1: 今天那个市场价格嘛样？
5: 20.05。
1: 啊，又涨了2毛，一天一个价是吧？那是昨天讲，这是今天涨的。
5: 啊，那好，让他给我称一下吧。哎，
0: 行。今天，养鸡户王振水正在销售鸡蛋。最近由于鸡蛋行情好，再加上是绿壳蛋，因此他的鸡蛋不仅卖价高，而且供不应求。
5: 18.7，766.7。
0: 虽然鸡蛋不愁卖，但王振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鸡最近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王振水，养殖金陵黑凤鸡1000多只，求助问题：鸡产蛋少。
2: 但是这就是您养鸡的地方？
1: 对对，
2: 临夏养鸡啊。
1: 他这个临的养鸡，他有一个折凉吧？
2: 凉快。
1: 对，凉快。再一个呢，他里头吃点杂草啊，吃点虫子啊，还加轻点饲料。
0: 王振水的养鸡场就位于这片茂密的树林里，这些鸡白天在树林里自由觅食，早晚再各补饲一次，这能节约一部分饲料成本。
2: 大叔啊，您这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鸡？
1: 这叫黑鱼无骨鸡，我抓一只看看，全身都是黑的。
2: 是，就它吧。哎呦，不好抓，抓着了。
1: 它这个羽毛是黑的，皮肤是黑的，
2: 皮肤是黑的，
1: 是吧？肉是黑的，再一个骨头也是黑的，内脏也是黑的，
2: 都是黑的。
1: 对，无黑一绿。
2: 一绿是哪？
1: 一绿它就是产绿壳鸡蛋，
2: 下的蛋是绿色的。
1: 对，绿壳的。
0: 王振水所说的黑羽乌骨鸡，学名叫金陵黑凤鸡，是一个肉蛋兼用型鸡种。这种鸡鸡蛋外壳为绿色，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2: 大叔，您为什么养这种品种？

0: 市场上不，像养这个鸡的不少，它这个肉质的也好，它这个壶也圆的要，它这是绿皮鸡蛋，我想的这个，跟别的不就是不能养着，养着这钱不好赚。
1: 王振水养鸡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养鸡要赚钱就不能跟着别人随大溜，得有自己的特色。乌鸡、绿壳蛋在当地市场比较稀少，价格也比普通的鸡和鸡蛋高出好几倍，所以他决定要养就养这样的鸡。
2: 大叔，您家养的鸡有啥问题啊？
0: 它就是产蛋少啊，正好咱们捡蛋的时间了，我领着你看一看。
2: 在哪儿捡蛋？
0: 在这边。
2: 这是您做的产蛋筐？
0: 是，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卖菜那儿，2块钱一个。
2: 铺了麦秸儿？
0: 对，麦秸、花秸。
2: 啊，这挺好，这有产的蛋呢哈，拾起来吧。
0: 拾起来，对对对对。
2: 一天要捡几次啊？
0: 捡个3-4次吧。
2: 3-4次。
0: 对对。
2: 哎，这筐怎么没有蛋呀？你看，这也是。
0: 对对对对。
2: 没啦。
0: 没了，就这一点。
2: 这捡完了。啊。这才有多少呀？哎，咱数数啊，1、2、3、4、5、6、7、8、9、10。
0: 这32枚。
2: 我这17枚，49枚。
0: 啊，49枚。
2: 对吧？
0: 对对对。
2: 一天能捡多少？
0: 加100多个鸡蛋吧，加还就是最多200个蛋，
2: 最多才200个蛋。
0: 对对对对，
2: 您可是养了1000只鸡。
0: 对，
1: 王振水的鸡已经7月龄，正常的产蛋率应该为40%，也就是说1000只鸡每天应该产蛋400枚左右，但现在一天最多能产200枚，而王振水一天饲料的投入就要300多元。除去其他费用，王振水养鸡不仅不赚钱，现在每天还赔钱。
3: 这是
0: 我老伴儿。
2: 哦，大妈，大妈，忙着做饭呢。
3: 哎，你好，你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2: 我看看做啥好吃的呢？
3: 哎呀，我给那鸡熬点蒲公英水，你看。
2: 给鸡熬的蒲公英水、啊
3: 哦。哦，对。
2: 为啥给鸡熬这个呀？
3: 这热时候吧。嗯。我怕它那个那嗓子黑了，我给叫它喝点。你不接就叫它喝水也不行。
2: 哦，也是是是、哦。
3: 对。
1: 蒲公英是一种农田里常见的野菜，具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的作用。用它熬水喂鸡，可以增强鸡的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
2: 多辛苦呀，那么热，你看你熬得满头是汗。
3: 哎呀，辛苦点辛苦点吧，你看要是不露冰了子，你还是你更发急。
2: 是，
3: 急着麻溜，
2: 就怕它生病、
3: 对对对。
2: 那你怎么不熬这个呀，大叔？
0: 一般是细致活得叫我老伴走，体力活我干，我得够饲料，还得磨料，还得气氛。
3: 啊，你黑家白着的，俺俩这么着，你看。
0: 晚上我一般的我也得出来，
2: 晚上还出来？
0: 它散养吧，它是黄鼠狼了，野猫啊，断不了糟蹋一个小鸡子。你糟蹋一个鸡，你更不行。
2: 咱得保护着咱。
0: 哎呀，你黑家白着捞了这心。
1: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辛勤的付出并未换来理想的回报，鸡的产蛋量始终上不去，这让老两口心急如焚，
0: 见不了效益。你这还天天往里头水钱的，你这鸡见它是吃着的，还是吧，还得买饲料，
3: 弄来弄去弄成这个样子，你不着急呀、鸡里人黑家白着睡不着觉。
1: 为了帮助王振水解决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鸡的帮帮团专家。
4: 小朋友们，咱们今天玩个抓鸡游戏啊，看谁第一个抓着，抓着了有奖励啊！准备好了没？
5: 准备好了。
4: 1、2、3，抓！小朋友们加油，快点快点，往脚上赶！
1: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魏小丽，林下养鸡5年，养殖规模20000只。鸡群为何频频打斗？它与产蛋少到底有没有关系？
2: 这打得多厉害！
0: 哎呀，经常打架。
1: 小小产蛋窝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它对鸡的产蛋又会有什么影响？
6: 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
1: 林下黑鸡产蛋忙正在播出。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后，魏小丽跟随帮小妹来到王振水的养鸡场。
1: 现场我发现它的鸡大小不一，毛色不光亮，有的好多脱毛的现象，所以我首先第一步判断应该是这鸡营养不良。
2: 老叔，你这个饲料的配比是什么呢？
3: 玉米65%，豆粕大概都是25%。
0: 经过查看，王振水的饲料原料新鲜，营养搭配合理，并不存在问题。那么问题会不会出现在饲喂上呢？
4: 哎，你看鸡围过来了。
1: 你看那个打起来了。
4: 大叔喂完了。
5: 喂完了。
1: 你看挤的，哎，瞧还打架。
4: 你看看这打得多厉害。哎呀，
5: 经常打架。
1: 哎，你看那毛，背上的毛都被凿了，
5: 天天打，你看
1: 很严重，很严重。
5: 对，一喂就走，就开刀，
1: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0: 金陵黑凤鸡具有很强的野性，善于打斗，尤其在散养状态下，饲喂时一旦拥挤，就会出现争食打架的现象。那么鸡争食打架与产蛋少有什么关系呢？
4: 大叔啊，这是同一批鸡吗？
5: 是啊。
4: 那怎么个头差别那么大呀？
1: 那大的跟小的比起来差一半，大的在前面吃的花，小的吃不着。
0: 原来鸡群争食打斗严重，强壮的鸡吃到的多，长得越来越胖，弱小的鸡吃到的少，长得就越来越瘦。
1: 他俩的个比比，哦，
4: 这哪像一个阶段的呀？
1: 对，你自己拎拎，
5: 差一半，
1: 你看有多少？
3: 这个滴溜着得有3斤半，
1: 得将近4斤。
3: 这个一斤上下这个样，
4: 嗯，要长成这样就好了。
1: 也不好，
4: 不好，
1: 嗯，也不好，也不好，太胖了。它应该是3斤上下正好，哦，所以它胖了，产蛋率也就低了。
0: 鸡的产蛋量跟它的肥瘦有很大关系，鸡过肥时，鸡的产蛋激素分泌会受到抑制，这样会影响卵的形成和排卵的速度；而鸡过瘦时，也会因为营养不良，产蛋量明显下降。
4: 那这个大叔家的鸡，要么就是个头太大了，影响产蛋了；
6: 对，
4: 要么就个头太小了，也影响产蛋。
1: 对，
5: 它不均匀。
4: 不均匀。
1: 对
5: 对。
0: 经过调查，魏小丽发现，王振水的1000只鸡中，过肥和过瘦的鸡占到了将近一半，也就是说，王振水有将近一半的鸡不能正常产蛋。
5: 我认为这鸡瘦了不产蛋，哎呀，没想到它胖了嘞，哎，也不嘛产蛋。
2: 王叔，其实散养鸡它有野性，爱打斗，所以它不太适合用这种料桶。料桶是一个点儿，一群鸡围到一块儿，它就特别容易打。
3: 那怎么办？
4: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2: 有，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5: 好好好。
4: 老师为什么把这个料撒地上呀？
2: 你看吧，我把料撒在一排了吗？
4: 嗯。
2: 还打架吗？
4: 真是啊，不怎么打了。
2: 打得少了吧？
4: 嗯。
2: 你看这样，鸡拉成一长线，排成两行来吃，跟一个点上去争食，
4: 就不抢了。
2: 对。
4: 是吧？
2: 但咱也不能总撒地上啊。
4: 不干净啊。
2: 对，把它换成料槽。
4: 是那种长长的料槽。
2: 长条的。
0: 不过，凭着魏小丽的经验，王振水家的鸡产蛋少，原因肯定不会就这一个。接下来魏小丽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2: 哎，王叔，这是您准备的产蛋窝是吧？
3: 是是是啊，
2: 你看这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你看里面有，然后好几个排队。
4: 那有空的筐它咋不进去呢？
2: 因为这鸡有定巢性。
0: 专家所说的定巢性，简单说就是母鸡认准一个地方下蛋，一旦它在某处产下第一个蛋，以后就认定了这个窝，哪怕窝被别的鸡占了，它也宁可守在门口等着，也不去旁边空着的窝里下蛋。
2: 我数了数啊，10几个，没错吧？你有1000只鸡，正常的话应该是5到10只鸡，一个产蛋窝，咱们最少的配置量也得100个，
4: 那么多。
2: 说实话，他想产蛋去了，没有地

0: 地方产蛋，鸡这长时间的排队等着下蛋，嗯，对它的身体是不利的，会抑制它的排卵，然后产蛋率自然就低了，高不了了就。
1: 哦，这么回事啊？
0: 对，
1: 我认为嘛，下了蛋它走不了，接着再来一个再下蛋，
0: 它排不了那么规则啊，哦、嗯。
2: 造成鸡产蛋少的原因，除了产蛋窝数量少以外，魏小丽发现产蛋窝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0: 我往产蛋窝前面走一走，你们看看鸡有什么反应。
1: 好，
3: 行，看看。
4: 对，

0: 走这一圈，你们看到什么现象没有？我
1: 们就是一楼探头，
2: 你一走过去他就害怕。
1: 是，
0: 就是这个现象。嗯，你看这框四面透明，顶上没有覆盖物，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哦，你看你们进来喂鸡、打扫卫生、捡蛋的时候，外面来的东西它着急，也会影响它产蛋。我们得给它找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让它安安心心的产个快乐的蛋。哦，看到王大叔那个产蛋窝，其实他是对鸡的习性是不了解的，他认为只要有个窝，鸡能产蛋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2: 把车开过来。
0: 对，我那儿剩下点一点鸡槽，还有产蛋窝，然后今天给你拉过来了，你先用着，然后回头你再照着做一些。
1: 好，谢谢谢昂。
2: 那卸东西吧，给我一个。
0: 咱们放到这边这一排。来，我们把料槽连起来，咱把它排成一条线来。
2: 这样就行了。
0: 行了，好嘞，正好该喂鸡了。大叔，你推点料，然后咱们喂喂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1: 行，
2: 看看效果，走。
1: 行。
2: 鸡都冲过去了，
0: 你看这回还打架不？
2: 现在没有打架，
0: 可以了吧？没有，不像以前那样打了吧？
2: 挺好。
1: 感觉不打斗了是吧？
0: 比以前好一些了吧？
1: 先好，好。
2: 你看个头小的鸡也能吃着食了。
1: 看一看，是
2: 吧？
0: 对。然后如果料槽不够的话，后期咱们再买一点，再给它摆上。
1: 好，
0: 行了，
2: 给它补上。
0: 给它补上，
1: 行。
3: 料槽铺设好了。鸡栖息和产蛋的地方又该如何改造呢？
0: 哎，这块地儿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料桶就没有用了，咱们把这个料桶收了，咱们在这块建行不行？
1: 在这溜是吧？
0: 在这一块。
1: 行，可以。那拿绳子来了呀？
0: 咱们先绑绳子吧。咱们去把那个竹竿拿过来，把栖架打上它。咱们现在把产蛋窝抬进来啊，一二，好嘞，放这边来，用你那个遮阳网，咱把它围起来。
2: 那个门在哪里？
0: 门就留在这儿了。好了。
3: 经过这么一改造，鸡舍有了房顶，也有了围墙，鸡架可供鸡登高栖息，产蛋窝安全又隐蔽，以后鸡就能安心的去产蛋，再也不用排队等候了。
2: 大叔啊，已经有鸡进来了是吧？
0: 你看我们改造完这鸡立马就进来了吧，还是说明鸡喜欢这种环境，
2: 还挺有效果。这刚放上没多久、
1: 你看真好啊。
3: 公鸡为啥天天准点打鸣？它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闹钟？鸡蛋在鸡肚子里是怎么形成的？蛋壳颜色又为啥五花八门？鸡窝里为什么要放乒乓球？这背后又藏着什么养鸡小门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每天早上被公鸡打鸣吵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公鸡为什么要报晓，又为什么那么准时？今天咱就聊聊这背后的门道。在古代没有闹钟和钟表，人们起床主要靠鸡叫，头一遍在凌晨三四点称为鸡鸣，第二遍在四五点钟该起床了。

等到第三遍天亮了，该下地干活了。公鸡就是每天唤醒人们的生物闹钟。其实公鸡报晓关键在于它大脑里一个叫松果体的小腺体，当黎明临近，光线开始变强，哪怕天还没亮，松果体感受到光信号后，就会促使脑垂体分泌一种叫促性腺激素的物质，直接刺激公鸡发出打鸣行为。有时我们会听到半夜鸡叫，那很可能是路灯、车灯等人工光源干扰了鸡的生物钟，让它们误以为天亮了。除了报时，公鸡打鸣还有圈地盘的意思。鸡群里分三六九等，地位最高的公鸡拥有优先打鸣权，它就是公鸡中的大哥大，每天早上第一个叫，叫完之后其他公鸡才敢跟着叫，地位越低叫得越晚。这一嗓子其实是在宣告这片地盘是我的，同时也在警告附近的公鸡不要靠近，属于典型的主权宣告。此外，打鸣也是公鸡在找对象。打鸣时，公鸡昂首挺胸，扯着脖子使劲嚎，其实就是在跟母鸡显摆，你看我多精神多强壮，跟我混准没错。叫声越大越洪亮，说明身体越好，母鸡听了有安全感，也更愿意跟着它。说白了，这就是公鸡的征婚广告。鸡蛋咱都见过，但您知道它是怎么在鸡肚子里变出来的吗？今天咱们就唠唠这个事儿。母鸡的卵巢里有很多小卵泡，在光照和激素的影响下，其中一个会抢先发育，越长越大，不断囤积蛋黄。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蛋黄。不过这时候它还只是个卵细胞，等卵成熟了，就会从卵巢排出，进入输卵管。这一路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这个地方很关键，因为它是唯一可能让蛋黄受精的地方。要是24小时内有公鸡交配过，精子就会在这里和蛋黄结合。要是没有也没关系，蛋黄照样往前走。所以母鸡没有公鸡照样下蛋，只不过下的是未受精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接着蛋黄来到输卵管里最长最弯的一段，会被浓稠的蛋白一层一层地裹起来。这时候蛋黄加蛋白的组合已经有点鸡蛋的样子了，但外壳还是软趴趴的，像个水球。这一步差不多要花4个小时。然后裹着蛋白的蛋黄继续走到输卵管最宽的地方，叫蛋壳线。这可是决定鸡蛋长啥样的最后一站。蛋壳线会分泌一种叫碳酸钙的东西，一层层糊在蛋白外面，让蛋壳慢慢变硬。这个硬化的过程要持续15到18个小时。在最后几个钟头里，要是鸡的基因里带了上色程序，蛋壳线还会分泌色素给蛋壳刷点颜色，如果分泌的是棕色色素，则形成的是褐壳蛋，如果分泌的是绿色色素，则形成的是绿壳蛋，如果啥也不分泌，形成的就是白壳蛋。您说这鸡蛋的形成过程是不是挺神奇的？咱们经常能瞧见养鸡人在鸡窝里搁几个乒乓球，这到底是为啥呢？其实啊，这里头藏着个小窍门，说白了就是欺骗母鸡呢。一个是拿乒乓球当引蛋，让母鸡认准地方下蛋。母鸡下蛋前总爱找个它觉得保险而且瞅着像有蛋的窝，养鸡人把真蛋捡走以后，顺手放个乒乓球在那儿，母鸡回来一看，哟，窝里蛋还在呢，挺安全，它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下蛋了。特别是那些散养的鸡，这招特管用，能防止它们到处乱下蛋，到时候找都找不着，主人捡蛋也省事多了。再一个是为了防止母鸡抱窝，好让它接着下蛋。母鸡下够一窝蛋之后，身体里会分泌一种叫催乳素的东西，这一下就把它抱窝的本能给勾起来了，说白了就是想趴窝孵蛋，不再下新蛋了。这时候要是养鸡人每天都把真蛋捡走，光剩个乒乓球糊弄它，那窝里永远凑不够一堆真蛋，母鸡就觉着咋还没攒够数呢，于是它就不动抱窝的心思，接着下蛋。这么一来，母鸡下蛋的时间能拉长，下的蛋自然也就更多了。

0: 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食材，那么我们在购买鸡蛋时如何挑选新鲜的呢？
1: 第一个方法，你摸起来，你看它光滑不光滑，其实新产的蛋表面一层这种霜粉，摸起来不那么光滑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这个霜粉就会脱落了，脱落了以后就会摸着光滑了。所以第一种方法就是摸起来如果光滑了就不新鲜了。
2: 明白。
1: 第二种方式，用嘴哈一个热气，你闻闻有什么味道，有没有一种生石灰的味道。这是新鲜鸡蛋才有的。还有一方法，上到耳朵这儿摇一摇，
2: 没啥声音，
3: 没动静，
1: 没有晃动的声音，是因为刚出生的新蛋摇起来它是不晃动的，经过时间也就会晃动了。
0: 鸡蛋放久了，蛋液会变稀，轻轻摇晃时就会听到明显的晃荡声，这说明鸡蛋已经不新鲜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光照法，用手电筒对着鸡蛋照一照，新鲜的鸡蛋呈微红色，半透明状，而不新鲜的鸡蛋能看到明显的黑点、污斑或阴影，说明存放时间较长，已经变质，这样的鸡蛋不要购买。

0: 他凭借一双巧手，让传统簪花技艺焕发新生。
1: 开盲盒，噔噔噔噔。我们这个文化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
0: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2: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0: 曹家班让传统乐器焕发新的活力。
3: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在福建泉州有一个三面环海的千年古渔村，这里的男子经常远洋捕鱼，女子则在浅滩养蚵织网。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天气，这里的女子总是头戴簪花踏浪前行，她们就是巡捕女。

0: 他们在装扮，走，进去看看。哎，你们好 ，Hello，Hello， 你好，请问您是黄丽勇黄老师吗？
1: 是的，是的。
2: 黄丽勇，青浦女文化传播大使。曾作为人民教师的他，从对小朋友传播寻浦女习俗，到走出去向全国展示寻浦女习俗，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传播，终于让寻浦女文化爆火，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超级能人秀的一鸣。嗯，
3: 你好。哇，你们。

0: 你这打扮这么好看，是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1: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妈祖习俗，所以呢，我们都得来簪花、插花，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哦，
0: 太漂亮了！我能看看你的这个簪花围吗？
1: 你看，这就是我头上的簪花围。哦，我们巡湖女最传统的簪花。
0: 对，真漂亮，好多层。谢谢。
1: 对，好多层。
0: 那我们这个插花有什么难度吗？
1: 其实我们插花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圆圆的这个发髻，因为如果发髻呢盘得越圆满越顺滑，整个呢发饰起来才是关键。
0: 我可以试一下吗？
1: 当然，
0: 就是在我的头上，
1: 我帮您做一个漂亮的簪花围。
0: 好，好，我也来体验一下。
1: 好，没问题。
0: 现在是要先梳顺是吗，老师？
1: 嗯，先给你头发梳顺吧，不然怕等一下让你痛。
0: 很舒服呀。哎，黄老师啊，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吗？
1: 怎么认识我的？
0: 就之前有一组图特别出圈，就你给那个赵丽颖做了一个那个簪花围，特别好看。我当时就想，哇，还有这么好看的发饰，没想到我今天就能尝试了。哎，那您是什么契机之下回来传承这个技艺的？
1: 是因为当时我代表我们的福建三大渔女去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了，然后当时呢就感觉说好像一下车站都没有人知道巡捕女，然后就觉得心里很落寞嘛。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面那些阿姨吼，就慢慢的把自己长长的头发也都剪掉了，就觉得簪花太麻烦了，然后呢那个服饰也不怎么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而且我们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国家级的非遗了，肯定不能让它这样子突然就这么没掉了吼。后面我就坚持来做这个宣传呀，就觉得自己是村里人哦，然后好像得做点啥，不然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在我们巡捕人心中啊，我们沾起这个美美的花代表的是希望和祝福，所以呢每到节日或是平时我们都会插美美的花，对生活的一种憧憬和祝福的。
2: 经过了梳发、编发、盘髻这几道工序，接下来就是戴花的步骤了。
1: 来，姐姐，让你看看，
0: 给我看看，
1: 开盲盒，
0: 噔噔噔噔。

0: 很看，很喜欢。
1: 嗯，这是我们巡捕岭的大巨衫和阔腿裤，是有劳动特征的服饰。
2: 那你们劳动是什么内容呢？
1: 很简单，每个巡捕你都会的。我带你去。
0: 好，
1: 走。
2: 这一块全是啊？
3: 对，全部都是哦。
2: 我们去挖海蛎。哇，走这个就挺难的。哎呦，有点滑。
3: 小心，小心。
2: 好，
3: 慢慢来。
2: 哎呦，哎呦，我去捞一下。
3: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
2: 你还说简单呢？
3: 不说简单，你怎么敢来呢？
4: 大姐说，眼前的这片海蛎田都是村里的阿嬷们亲手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这片海蛎田承载着巡捕女们的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是她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敲海蛎的过程吧。
2: 我先看看怎么敲。
1: 来来，学习一下。
2: 哇，这个
1: 小心，小心。
3: 现在海蛎它附属在这石头上，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工具，这个是锤子，然后钳子，我们要找到它跟石头的连接底部，不然会敲坏的啊。
2: 就是这个技巧就是要在它的底部敲，
3: 对，在底部敲。
2: 好，
3: 哎，那就是一个海蛎壳。
2: 好，我试一下。
3: 试一下。
2: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3: 哎，对对对，
2: 王老师。
3: 哎，是轻轻的。哎，轻轻的。哎，
2: 黄老师，我这个感觉还不错，
3: 厉害哦！哇，成功了，成功了，这个就成功了。

在这里，巡捕女以海为生。每当家里的男人远洋赶海，巡捕女便赶着浪潮的节奏出海劳作。潮水落下，大片的海蛎田浮现在海面上，这里就是他们施展的一方天地。潮水涨起，海蛎田就又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虽然海上充满着未知，巡捕女永远都会头戴簪花，身着彩。

0: 吗？今天其实挺辛苦的，
1: 所以巡捕阿姨每天就是这么来的。
0: 是啊，我是只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你们是每天日常的这样的劳作？
1: 对，每天潮起潮落，阿姨们呢挑着篮子框框，就是每天去滩涂上去挖这个海蛎的。
0: 嗯，很辛苦。
1: 是。
0: 哎，黄老师啊，您对这个咱们巡捕女文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1: 让全世界都看到巡捕女。
0: 当时是不是也没想到，就突然之间就爆火了？
1: 对，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巡捕家乡的这个推广嘛，其实也没想到说能够突然间这么火起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可能对巡捕女，她只看到说巡捕女的簪花、巡捕女
0: 的
1: 服饰，对对对。那其实更多的是巡捕女的一个精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看到巡捕女自强不息啊，然后勤劳勇敢的这种精神。
2: 巡捕女的传统习俗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技艺，更蕴含着她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0: 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1: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1: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0: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1: 在这里，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1: 对，这片就是他们家的玉地。
0: 说。
3: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4: 嗯，看一下，可以啊。
5: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说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6: 我妈的，
1: 我妈的，
0: 没问题，
1: 我妈的，
0: 走吧。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行，快去下一个，
6: 走。
0: 叔，这色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嗯，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哦，您看看，
1: 20多处。
0: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1: 你一个傻吗？不就是红色吗？
0: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2: 有麻烦了，我打个电话。
1: 这我都
2: 喂，师傅，有麻烦了。
0: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2: 对，走，有师傅在。
1: 走，看看去。
0: 在里面吗？师傅
1: 就在里面吗？哎，
2: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1: 这是您师傅？
2: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0: 对，
2: 我就是跟他

0: 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主创人，他是怎么样的。
1: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我真的父亲已经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2: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吧？
1: 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0: 手艺非常好。
1: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0: 我自己就可以了。
1: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0: 行，没问题，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儿。
1: 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都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1: 小红。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个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吧。
1: 来吧
2: 叔，自豪不？
3: 自豪啊！啊，自豪。
2: 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4: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超级大的改变，也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把小事做到极致，这就是他们的超级之处。

0: 羽凡为什么大展歌喉？唱得真不错啊！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线上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大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
2: 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3: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2: 70多年了，
3: 我爷爷传过来。
2: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3: 还是那个老味儿。
2: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这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

0: 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1: 基本上会吹喇叭，
0: 嗯，
1: 都可以会吹笙。班子就这几个人，
0: 嗯，
1: 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0: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2: 嗯，差不多吧，
0: 就都会。

0: 哇，嘎子哥你好棒呀！
1: 来来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2: 哎呦，来不了，哎呦，来不了，来不了。
1: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铜的，是不是曹老师？
3: 很多年了，
1: 叫什么？
3: 应该叫号吧，土号吧。
1: 哦，号。
3: 在农村呢，就是接新娘子。
4: 它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它是在接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1: 哇，这么长？
4: 对，
1: 这得有
4: 一米多，
1: 一米多，
4: 一米多，一米多。
3: 可以试一下，印房那俩一起号。
1: 曹干，这个咱会是不是？
4: 展示一下。
0: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时候是什么情景吗？
3: 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
1: 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4: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哦，
1: 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5: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0: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
1: 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曹家班请来？
3: 都是先定我们这个班的，多半年之前都定了的。哦，
1: 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3: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1: 上家里
3: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几十里路都填不明都到我家就跟我们联系，
4: 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也怕我影响我们休息。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
1: 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4: 对，直播起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嗯，都说都认我爸。你妈吹了几十年唢呐了，
1: 对对对，
4: 给多少人接过新媳妇啊？嗯，就说曹师傅啊，我又好久不见你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1: 哎呀，
4: 非常想念。嗯，儿子结婚都是你给我吹的唢呐，我孙子跟你结婚是你给我吹唢呐，我们祖孙3代都是吹的唢呐，都有。
1: 对对对，
5: 我们每天晚上9点都会开播。
1: 行，那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3: 那一定
1: 去，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3: 好。
1: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3: 对对，
1: 您带路。好。哇，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我真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4: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跟指挥啊，平常呢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1: 热场，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4: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一般曹干来写。
1: 哎，曹干，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5: 把每天这个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到在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5: 可以啊。
1: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5: 可以啊。就比如说来个影视剧系列
1: 啊。系列都可以啊。
5: 对，
1: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6: 是。
1: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7: 好。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1: 这更新。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2: 李凡，你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0: 咱们歌也可以吗？
2: 可以。
0: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没问题。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相信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他们要种出甜蜜瓜，一个西瓜卖到100多元。
1: 冰淇淋西瓜。
0: 这种大蒜不一般，吃过的人表情是这样的。啊，
2: 这个大蒜啊，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
0: 从没人种到抢手货，到底经历了什么？
3: 我老婆就等于说了2条腿嘛。

0: 沙漠变良田，老产业翻身，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见证丰收的奇迹。夏季晚上9点，中国内地城市早已被夜幕笼罩，而在乌鲁木齐，太阳才刚刚收起它最后一道强光。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繁华的夜景和丰富的夜生活就是它最有代表的特征。
1: 说实话，真的有种跟都市、国际都市相结合的感觉，
2: 就是向前沿的城市又在靠拢，
3: 攒劲的很。
4: 新疆干个菜来尝一下。
0: 在众多美食中，有一道美食西瓜炖肉格外吸引人。给西瓜开盖，掏出部分瓜瓤，把新鲜的羊肉切块，拌好孜然、洋葱和高汤放进西瓜。2个小时后，混合着西瓜清甜的炖羊肉就做好了。这道美味是城市的名片，也和今天的创富故事有关。可以想象吗？有人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里种出了甜蜜的西瓜，带动上千农户一起增收，到底是咋回事呢？听，这是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今天大伙就要比赛找瓜。
5: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3: 准备好了，
5: 走。慢点，别让我。
6: 吃瓜现在也是吧？
0: 有人早早就锁定目标。有人一见钟情。
7: 暴露了爸爸。
0: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7: 记住他了。
5: 这个大概有16公斤。
6: 我们俩一块摘的。
5: 哎呀，这个小朋友摘的。
6: 来，一个人摘的。
5: 你抱着吧。
8: 爸爸，你的爸爸拿的。
0: 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5: 我们从河南3000多公里来的，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9: 冰淇淋西瓜。
0: 让大伙吃得这么过瘾的西瓜叫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
10: 哎呦，太好了！哎呦，
11: 三分熟了呀！
0: 一掰就开，您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又是一年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个小伙成了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的最多。
12: 反正这个种瓜季的都是把我传的沸气啊，都说你非常聪明的，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确实。
13: 大家都很羡慕了。
12: 对，有点羡慕了。
14: 我家儿子能看透，我这一块的叫人一夜都包的干净了。
0: 小伙子叫郭璇，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15: 3-4毛钱一斤，现在
16: 3-4毛钱
15: 啊，一公斤啊，
17: 种了80亩地的，现在装车地都是4毛，装车。
0: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故事要从他刚开始种瓜的一次奇特经历说起。他第一年种西瓜的时候卖的并不好，连一公斤一角钱都卖不上。
12: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0: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2: 那我赚了5000块钱。 涨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

0: 我就来了，人家两天之后就到了嘛。
1: 原来远在郑州的客户看到了郭璇通过视频网站发出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两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的，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0: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2: 陷进去。
3: 这口感可以。
2: 就打开就能看到里面，沙沙里面心里美哈，这个是。
3: 看沙沙，能看到没？
1: 接下来郭璇想出了三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郭璇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放弃良田，找到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0: 你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2: 这怎么看呀？
0: 那这个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1: 郭保安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当地人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4: 山地一般都是山沙子地，周围沙包大圈的地方。
1: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郭璇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0: 生瓜都是生瓜，就
3: 这个也生，都是生瓜我摘的。
1: 郭璇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做商品瓜销售。
3: 这个熟了，哎呦，这个太好了！
2: 哇，那个完全还白着。
3: 对，像这个是最甜的一块。
2: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3: 就畸形了吗？
2: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3: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七倒八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我
1: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郭璇想解决难题，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郭璇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这天，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3个小时后，他同意了，将瓜全部售出。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3个小时他去做了什么呢？原来他赚钱的第二个秘诀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

0: 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的西瓜那是地头批发价，一个也就十多元钱。还有一位西瓜销售的高手，将西瓜卖到了100多元一个，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满意，
2: 满意。
3: 小时候吃西瓜了，一次基本上一个掰个，掏个窝儿吧，馒头一泡，特别好吃。
0: 赵广义吃瓜经验丰富，卖瓜却是个新人。入行时间虽短，但因为一件事让大伙对他刮目相看。
3: 他定了一个1吨多吧。
1: 那卖的是什么价格？
3: 那个价格一个西瓜都119，7公斤。
1: 这么贵？
3: 啊，
1: 他的要求是什么？
3: 他的要求就是，那个西瓜呢要新鲜，就是当天能到。
0: 一天，赵广义在网上看到有位上海的客户想要订瓜，但是下野地西瓜要运到那里得经历4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当地还从来没有人试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下野地西瓜的特点脆。赵广义还是想把下野地西瓜运出去，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天天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他给西瓜琢磨出了特别的包装。
1: 这样是
4: 吗？这么是随便吹呀。
1: 这样都没事吗？
4: 没事。哎呀，随便吹。
1: 泡沫箱烂了，
4: 泡沫箱那个橛子了，
1: 有
4: 橛子
1: 了，
4: 箱子怎么了？
1: 瓜有没有
4: 事？瓜不有事。哎呀，
5: 一点事没有。
1: 嗯，真的好好的
4: 啊。这折多少？
1: 掰好几下。
4: 啊，
1: 这是够结实的哈。
4: 够结实
5: 了，十几下。
4: 好好的，你看。
1: 哦。
4: 你看。
1: 其实它皮是很薄的，
4: 嗯，对，
1: 很薄，然后它其实非常容易裂。
4: 对对对对，
0: 他专门请人设计的这种包装一共3层，价格也不便宜，一套要16元。
4: 不是开不出来。
0: 除了这华丽的包装，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点子，让西瓜坐飞机，空运西瓜，这更是当地从未有过的。让客户都惊讶的是，早上9点还在地里的下野地西瓜，晚上9点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4000多公里外的上海市场。西瓜到了上海，进了大超市，定位高端消费市场，一个西瓜就卖到119元。西瓜卖得俏，农户种瓜也更有干劲了。种瓜得瓜，有了汗水和智慧的浇灌，下野地西瓜更甜了，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了。
6: 我种的瓜又大又甜，开着自己的车出去旅旅游，然后带着儿子出去见见外面的风景，
7: 让你心满意足，让你心情愉快，我丰收了。
0: 如果说下野地西瓜的甜来自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希望的田野，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辣是从一种快没人种的蒜里重新辣出了名堂。关键是这种蒜现在一头能卖到2元钱，当初差点绝迹的东西怎么就成了抢手货了呢？这一天，位于新疆天山北路的这片大蒜地来了一批游客，在一阵阵的加油声中，游客们开始了拔蒜比赛，在2分钟内看谁拔的大蒜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位男士，他们拔蒜的速度都很快，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8: 还有多少秒啊？
9: 还有50秒。
8: 哦，加油
10: 加油加油，周总，
8: 累了吧？拔不动了。
10: 不累。
2: 啊，
8: 有价。
10: 等一下，我问你，他是见过穿西服罚要饭的吗？现场就有，哎，
8: 收算，
11: 收算，
10: 十秒，最后十秒，
8: 可以收算了。

0: 算了，收手，收手，收手，不打了，收手。按照游戏规则，不仅要把蒜拔出来，还得把拔出来的蒜归拢起来。我看你拔的最多，是吧？拔的最多。我感觉你跟一个拖拉机一样。拔蒜比赛让这些游客非常开心，他们专程来买的这种蒜。 是吉木萨尔本地产的，这种白皮大蒜除了皮白之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剥开蒜皮，它的蒜粒顶部是绿色的，很像翡翠的颜色；其余部分是白色的，又像白玉，所以当地人就给白皮大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翡翠之玉。 这么好看的大蒜，吃起来口感也不一般，还要比一般大蒜辛辣得多。有多辣呢？看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了。
1: 这个大蒜，哎，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不行，太辣了。
0: 除了辣，它的价格也不一般，能卖到十几元一斤。
2: 精品吉木萨尔大蒜甚至是论头卖的，很多种植户就是靠大蒜发家致富的。
3: 这一头蒜可以卖到2块钱，嗯，就等于我们今年种金疙瘩一样。
2: 啊，你看我种大蒜，我怎么起家伙？我房子没好，一百万的房子，首付给付了65万，所有这个院子、亭子、这个车呀、机子呀，全是个。
0: 大蒜来源在哪里？哦，然而十几年前，在吉木萨尔县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谁都知道种大蒜挣钱多，可农户们却纷纷放弃种植大蒜。全县大蒜种植面积从最高峰的近2万亩减少到不足500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由于长期的连耕连作，吉木萨尔白皮大蒜。 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加上用水困难、人工收算成本高，三大难题压垮了一个产业，白皮大蒜还能活过来吗？罗正东是吉木萨尔本地人，有着41年的大蒜种植经验，他下决心要做吉木萨尔大蒜的提纯复壮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品种退化的问题解决了。
4: 可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
2: 没水就绝对不敢种。
0: 你没水，没水源，酸那个东西没水就种不成。
4: 干旱缺水，造成我们这个大蒜面积大幅度下降，没人敢种了。
0: 吉木萨尔县干旱少雨，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天山的融雪。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农业灌溉就很困难。
2: 农户不得不拉着水罐到河沟里运水，灌溉有时候需要跑十几公里远，费时又费工。把后生时间浪费掉了，一天拉个20塘子，20塘子费来就他妈几算，拉上一个月的水，你才能交货一亩地的算。
0: 罗正东牵头解决用水问题，把远处的水用管道引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在地里接上滴灌管子。
4: 打开闸门就可以灌溉了，不仅便捷，用水成本也从原来的一亩地1000元左右降低到50元左右。心情特别激动，当那个阀门一开的时候，啊啦啦那个进到流到蒜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是撒一只羊来祝贺一下嘛，就说哎呀，我们以后种大蒜再不用这个拉水。
5: 水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那就是收蒜的问题。在吉木萨尔县，农户收大蒜的方式很特别，每次收大蒜至少需要7-8个人，从拔大蒜到捆绑全都是手工操作。
4: 人工大概一亩地可能就是这个800到1200块钱这个。
5: 把大蒜的这个钱除掉以后，我们农民就没剩多少钱了。
0: 为啥不用机器收蒜呢？罗正东用铁锹挖开大蒜地，向我们展示原因。
4: 这个往下大约20公分到30公分以下都是大石头，全是石头，没有坨。
6: 啊，
4: 这个下面一点土都没有。
6: 这小石头哦，这个，
4: 起挖机那个铲子嘛。

0: 顶到这个石头上以后嘛，就把那个铲子给搞坏了。
1: 石头不仅弄坏了机器，机器也弄坏了大蒜。要想赚钱，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竟然做到了，他叫张怀清，种植了100亩大蒜，种植规模在吉姆萨尔县数一数二，每天要靠妻子推着到大蒜地里看一看。
2: 得14000，13000都不买，全要是这个样子，14000一亩地。
3: 有那么高吗？
2: 有
4: 啊，
2: 这个蒜有69%就快卖14000。大蒜买好装天然气就高级。
1: 张怀清总是想办法逗妻子开心，因为自己走不了路，又选择种大蒜这么辛苦的行业，妻子这一路的陪伴实在付出太多了。
3: 你要到田间地头，就是你老婆就这样推着你来。
2: 对，
3: 没有你老婆不行。
2: 不行。
4: 咋不行？行呢。还有别人推呢吗？
2: 我老婆就等于锁了两条腿嘛，就我地方就有她。
1: 张怀清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半身瘫痪，怕他想不开，家人把剪子刀子都收了起来，最后是妻子的鼓励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4: 在他面前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权利躺到这儿，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那个啥使命，女儿还没长大，婆婆还在世，你还得扶呀。
1: 张怀清从心理上走出了低谷，虽然坐在轮椅上，他却为大蒜种植户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0: 我们心脏算贵，品质好但算也贵，为啥要贵呢？贵到哪了？首先一个成本降不下来，它第一个就是全是人工，要是全程机械化的话，我这个大蒜可以相应的价格也低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了。
1: 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去考察一些收蒜机械，他了解到吉姆萨尔县有一家机械厂针对本地的情况研发了一款大蒜收割机，但在种植户地里试验的时候却被种植户赶走了。
5: 我们还没走2米，可能就铲坏了几颗蒜，人家就赶快就把我们就我们新疆土话说给撵出去了，我们就不让我们下地，他觉得你这个机子就用不成，他就没信心对你这个机子。
1: 但张怀清却看到了背后的希望，他主动邀请对方到自家地里试验，哪怕铲坏了大蒜，他也觉得是值得的。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机械厂终于生产出了适合当地土质条件的大蒜收获机。机器很快在大蒜种植户中推广开来，大家都很开心，种蒜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能人的示范带动下，吉姆萨尔县的大蒜种植规模达到了5000亩，大蒜重新成为当地农户的金疙瘩，品质变好了，效率更高了，也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一个是在沙漠里种出了希望，一个是在石头上刨出了生机，他们追逐风口，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风，带着新疆的瓜香蒜辣吹向全国，让更多人尝到了这片土地的味道。

行之山城，雾气横生，上坡下坡，忙里偷闲。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隐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处处都透着最地道的鱼巷烟火。他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菜市场是一个社区的核心之一，也是判断一个社区饮食标准的重要指标。粗壮水灵的茄子，诚挚朴素的土豆，烟熏火燎的腊肉，以及令人生畏的鱼腥草，都使得每一位踏入此地的都市人重新激活在繁忙生活中疲惫的身体。在这个饱满又喧嚣的小世界里，映射着市井人家对于平淡生活的坚定守护。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守着烟火气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
1: 老板，老子不管了，你烧啊，哪儿黑的这把豆儿干嘛？
0: 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1: 粗糙些，粗糙些，那时候它产量高些。我看里面这个哈，都是材料的豆子哈。材料的，我随便看一包哈。里面他捡到那个了，老板。他今天应该是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0: 不管身处在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满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

0: 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1: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我们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呢，我们一直在做这种味道。
0: 舀桨作为传统豆腐制作技艺中的行为艺术，煮桨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1: 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还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杆杆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摇桨的轻很轻的，我们那摇来头很重哦，七八十斤嘛。好，你说你如果还是其他东西力的话，一是太零碎了，二是那个混了还很费力。
0: 滤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需要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态，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2: 我也要个豆花是吧？
3: 啊，也得好。
0: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烟火满身却风骨不减。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的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它，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翻不起半点风浪，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刺激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激活，二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1: 点豆腐啊，是慢工出细活哈，是慢慢慢慢点的。有句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还有就是说，我的说法就是说，心急点不了好豆腐，心急做不了好豆腐。
0: 状如云朵层层堆叠的黑豆腐，气孔均匀，老嫩适中。对于谢开仲来说，或许也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口味，但小小的一份豆腐承载着他家乡的味道。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谢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无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加工我的长头草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些，但是我们是手工草料，为啥子？所有细节的把握工人手上，真的稳当些，它不会掺假。
0: 磨了15年的豆腐，它依然没有被磨平棱角；熬了15年的锅底，它终究没有熬成圆滑的人。
1: 慢慢熬嘛，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是嘛哈？慢慢沉淀嘛，只要敢熬，敢熬，你想做好，真的还是有机会的。像个人呢，只要肯动脑筋、肯做，自然而然呢，他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是沉淀的。

0: 他人是没堆得起来的。
1: 缓慢的熬煮中，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牛油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待到色泽红透，焦香扑鼻之时，红油的熬制才算结束。不同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社区里的小小宝藏也各有千秋，他们往往没有高大上的装修，也没有昂贵的价格，有的不过是几张简单方桌，几个脾气火辣的娘娘一边给客人带位，一边不忘收钱。也有环境更加精致的小店，在保证美味的同时，也能提升客人的体验。但要想从重庆数万家的社区小店中杀出重围，有的时候仅靠地道的口味还不足以。黄草坡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与长寿区的交界处，在重庆很少有大片区的平原，村民们通常会在自家后院圈出一块地以便饲养。
0: 大姐来喂牛的时候，
1: 做厨师已有20余年的冯香红今天特意从市区开车来到这里，为了找到一头心仪的大黄牛。
0: 年龄呢？
2: 年龄呢才买
0: 了
2: 有一年
0: 的。像那种啊，那个要大点，年龄好点。
2: 是买的时候都是大牛。
0: 那我一说嘛，说好，说好。
1: 了解完情况的冯香红决定自己上手，跟黄牛套套近乎。机智的大黄牛或许是察觉到来者的厨师身份，没有哪一头愿意领情。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对，对，对，对，对。
1: 制作粉蒸牛肉，炒米是第一步。大米、小米和糯米混合炒制，米粒微黄，下入香料。炒米是为了制作粉蒸所需的米粉，米粉的粗细颇有讲究，粗了蒸不透，细了没口感。孩童时期，冯香红家里的条件不算好，桌上连肉类都较少见到，更别提牛肉。
3: 这牛肉本来它以前的价格很高，就因为小时候嘛，牛肉拿来跟田嘛，跟地嘛，哎，所以我们都舍不得拿来再来吃。
1: 牛腩改刀，厚薄程度决定了煮熟后的牛肉是否入味。在重庆江湖菜中，传统的粉蒸肉通常使用猪肉，虽然米香肉糯，但大部分猪肉脂肪含量过高，两筷子之后便显油腻，紧致爽口的牛腩则很好地规避了问题。大约所有的童年都离不开某

种味道的左右相伴。或许它会贯穿一生，成为成年后的意难平。这样的感受，有的人将其概括为家乡味。

0: 香料中，牛肉脂溶性的风味物质被激活，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1: 你卤的火候一定要到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的肉都卤到了，它的味才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那个肉它吃起来它才一点一点不发柴，并且多汁，哎，肉的香味也要保留。
0: 酥烂的牛肉需要裹成肉条，放入冰箱冷藏定型。淀粉与鸡蛋调成糊状。懂行的隔壁小孩看到这一幕时，舌根已在微微颤动。糊状物抱紧定型后的牛肉，英勇诉说着"我不入油锅，谁入油锅"的牛声大义。肉，口腹间的白月光；油，食欲里的朱砂痣；火，二者相逢，便是胜却人间无数的顶级快乐。油炸后的肋骨牛肉，金玉其外，乾坤藏在其中。切开的每一刀都散发出咄咄逼人的香气，将理智在不知不觉中瓦解。鲜红的辣椒面铺开，等待勇敢的挑战者。从上脑到牛腱，从牛腩到肋骨，任何一道菜肴都是厨师的美食智慧。鱼巷烟火中，并不只有街边小店。近年来，各种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也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许牛肉并非重庆人骨子里最传统的美食，但重庆人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种美味。凌晨的市场是这座城市里最精彩的秘境。新鲜的毛肚撕裂，猪脑剖开，黄喉泡水，别开生面又略带腥气的呈现方式，直叫讲究新鲜二字的饕客趋之若鹜。陈林和秦关龙合伙开着一家串串香店，每隔几日便要前往市场进货。
2: 哎，老板，买点儿那个，哎，鱿鱼。这个鱿鱼啷个卖啊？大概也就是这么大。这个呈现效果还可以啊。
3: 哎，我觉得可以。
0: 挑选菜品的品质只是第一步。
2: 七十六。
0: 成熟的买卖更需要精打细算。
2: 分成了两个。这个很小，
3: 大概你肯定小菜，你卖要实惠一点的。
2: 那行，就拿这个。
3: 可以可以，
2: 哎，
3: 老板，
2: 称呼您。
3: 好的，
2: 哎
0: 哎。二人的小店定价比重庆一般的串串香店更低。
2: 哪儿虾呀？
0: 尽管利润并不丰厚，但对于食材质量的把控，二人并不愿意让步。
2: 是二十九乘以五百，等于活物是一个，然后那个签签多一根儿，刚刚好。
0: 都市里的饕客早已睡去，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天才刚刚开始。娘娘的双手上下翻飞，角落的老板也不闲着。一位是店里的技术总监，负责把控食材的品质以及锅底的口味；另一位则是当家的好手，不仅要精算盈亏，还要负责忙前跑后招呼老客。
4: 村儿呢比较接地气，人均消费要低些，也就是平头老百姓都吃得起。
3: 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
0: 二人都明白，在这座拥有十万家火锅店的城市里，想要自己的小店能够长久地站稳脚跟， 仅靠手上这把

0: 千千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种味觉体验，火热又刺激，炫目又神秘，令人不适又叫人上瘾，那就是辣。牛油是重庆串串香的身份证明。豆瓣酱最先下锅，身体力行的解释什么叫做酱帅百味而行，糍粑辣椒随后跟上，二者的混合奠定了整个锅底的基本味型。不同于火锅底料的凶猛热烈，串串香锅底的佐料相比火锅来说温和不少。
1: 我记得我们在确定现在那一款锅底味道的时候，香料的配比，还有就是做虾佐料的时候那个温度，底料的配方，一共调整了差不多70几次，花了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才确定的最终确定那个味型。
0: 在重庆有数万家火锅店，其中串串香占据了1/3。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但对于视火锅如命的重庆人，往往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就能分出个远近亲疏。在接近240摄氏度的高温熬煮中，辣椒统领着香料，也包容了香料。繁复香气就在这缓慢的熬煮中就此融于一锅。为了迎接晚上的高峰期，店门口需要提前支上桌子板凳。上千斤的遮雨大棚秦关龙推起来略微吃力。
2: 选这个店我们选了蛮久的，就是找一些商场呀或者商业街，肯定生意是能做的，但是感觉不对。然后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它了。
3: 过来了，兄弟。
0: 重庆人对美食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
3: 今天尝的味道怎么样？
4: 非常好，感谢老板，感谢老板。
0: 对于秦关龙来说，需要经营的不只是生意，与顾客保持朋友关系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2: 替自己辛苦一点，早起一点，让大家不只是消费者的关系，是来这里是温暖的啊，跟家里一样，这个买单也不需要担心，心里边也舒服。
0: 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擅长将各式简单的食材变成一方风味。不论是极致细腻的黑豆腐鱼，还是街头含蓄又便宜的豆花瓣，不论是最地道的全牛宴，还是极具人情味的串串香，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些人用美食慰藉着自己和别人的灵魂。这升腾的鱼巷烟火里，有最抚凡人心的温情，足以抵消疲倦生活带来的所有困倦。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小家伙们，是不是饿坏了？遇到事情不要慌，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话不多说，先把手机拿出来，发个朋友圈。江湖召集令，召集牧草家族来救急，一起为家里的熊孩子们制作美味的牧草压缩饼干。哈哈，我就是爱发朋友圈的方捆打捆机。收到收到，您的好友已上线，割草机申请出战。割草机是我们牧草家族的老大哥，自从有了它，割草省时又省力。在我出生之前就早已有了割草机，我很难想象以前人们用一把巨大的长柄镰刀来割草的样子。被割下来的牧草晾晒几天后，接下来就该搂草机登场了。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个造型夸张的家伙就是搂草机。堪称草地终结者，身上有很多大圆盘，每个大圆盘上布满了搂齿，密密麻麻，整一个张牙舞爪的机械怪物。高速旋转的搂齿将牧草归拢成一行，短短一个小时就能横扫300亩。这个像风一样的男子，我木了，每次都要抢我的风头，幸好我自带 BGM。而且是压轴出场。在此之前，这项殊荣属于我的亲哥哥圆捆打捆机。快看不远处，他已经把晒干的牧草打包成一个个圆形的压缩饼干，准备运送至附近的牧民家。但是和他相比，因为我更方便于垒放运输和存储，因此更受人们青睐。

我家的熊孩子们已经饿得等不及了，我要开始制作方形压缩饼干了。首先，我要利用捡拾装置，把地上已经割好的草收集起来。然后再利用直线液压装置硬实将传送来的牧草向后压实，便形成了美味的压缩饼干。压缩饼干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倾注牧草。倾注的过程中，牧草内部缺少氧气，在一些厌氧微生物的复杂作用下发生厌氧发酵，产生各类有机酸，这样有利于防止牧草变质，让这群熊孩子一年四季都能吃上营养菜。俗话说，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除了牧草打捆，我还可以对稻麦的秸秆进行打捆。一捆捆成型的秸秆被装车，再也寻不见焚烧秸秆的滚滚浓烟。在我们农业机械化的加持下，大大减轻了农人们的劳动。

度负担。人们都亲切地称我们为草原三剑客。这一天我们一共制作了2000多个压缩饼干，累死我了。本来我们草原三剑客一起合个影吧。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8位7.1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其中有3位来自三农一线。今年76岁的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了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7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做那一块大棚了。
1: 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挣了17万元。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的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的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2: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党员的工作，我就讲，这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人，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成是串村人支部书记，不是接西三五支部书记。要是串村人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都去挣钱呐。
1: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值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村民们看病新农合报销以外的部分村里全部兜底。
2: 今年是76岁了，我要干到86，86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0: 赵亚夫是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记者抵达江苏句容戴庄村时，正巧遇到了当地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此时连片嫩绿的水稻田秧苗进入插秧后拔节期管护的关键阶段，赵亚夫和农户在田埂上查看秧苗的扎根情况，这已经是他扎根农村一线的第65年。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

0: 他在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
2: 改善非常大，15亩田，那个时候1亩田能够挣到2000多块钱，也就1万多块钱了。所以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 不稀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楼房，家里买电视、买摩托车都是这些钱。有在我们当地啊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叫"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
0: 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3: 我就想把我们曾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在
0: 戴庄村，赵亚夫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还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0: 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成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50多年来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
4: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正准备进山巡诊。71岁的他已经退休11年了，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从未停歇。牧民穆切利别克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是吴哈斯相识20多年的患者。这次巡诊，吴哈斯第一站就去到了他家。
0: 给你注意点，我注意的好像不行，走的时候还有那个骑马走那个样子不行。诊疗结束后，乌哈斯和徒弟继续赶往下一户牧民家中。裕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如今公路已经通到了各个牧区，开车就能到达。但在过去，山路崎岖难行，巡诊全靠骑马走路。
4: 碰上暴风雪，更是险象环生。有时候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水了，他自己也水了，马都压都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还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
5: 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4: 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裕民县城工作，但他却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6: 少一点事情，他们就是农民说嘛，大一点事情。
4: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小时。